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关键阶段。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采挖点，工人、师傅、运输司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把道路抢险急需的钢筋铁笼和大块石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助力打通生命通道。
1: 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按照抢险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工人们争分夺秒加紧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
2: 笼子的规格是两米长、一米高、一米宽，加班加点的，而且十一分钟吧。
1: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面对河谷的水流冲刷，石料对体量、硬度都有相应标准，质地过硬的岩石才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就近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开采好的石料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
3: 我们希望能够运多一点，希望每天都能运几车，让一线的抢通顺利进行。
1: 石料的采挖转运调度有条不紊，受吉隆沟内道路条件制约，运输通行效率有限，石料采集点与运输班组紧密衔接，压缩中转等待时间，做到石料随采随运。
2: 我们尽量第一时间送，然后尽量不挤压，边备这个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发一车吧。我们今天的计划是200车。
1: 前方抢险现场争分夺秒，后方保障紧锣密鼓，一辆辆满载钢筋铁笼和石料的货车向着救援一线进发，前后方协同联动，为抢险一线提供物资保障。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失联人员搜救工作始终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来看记者从搜救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4: 先给大家来看现场的情况，那在我身后呢，有消防包括移民警察在内的多支力量还在对这里展开深层次的搜寻。那么我们现在这片正在加紧进行人员搜寻的区域，和昨天给大家看到的我们此前提到的东临河谷，也就是泥石流来方向那块区域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整个的所在的搜寻现场呢，就是在吉隆河谷。那么他们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原来停车场的区域。那我们也跟移民警察了解了一下，原来的停车场在哪儿。那我们首先通过现场画面看到，现在西安的五星红旗在飘扬的位置，就是此前的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位置。虽然现在联检大楼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的五星红旗还在那里高高飘扬，我们的国门依然不倒。那但是就在那样的一个地基的平台下面的第二层的这个平台，移民警察告诉我，那这个平台就是原来的停车场的位置。原来这个停车场非常的大，大概有好几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但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这样一点印记了。那么原有的这个停车场现在全部都被这样的巨石包括一些这样的淤泥所掩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加紧的对这块区域进行搜寻。为什么要重点对这块区域进行搜寻？大家来通过现场画面给大家看一下，昨天我们有给大家介绍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呢，是从东临河谷上游冲下来之后，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那么激起了60米高的这样的痕迹。当时就是这个痕迹有20层楼高。那么在因为它直冲过来之后是一面山，那么在山的阻挡作用之下，也就是在我们现在所站的这块区域，它形成了一个回流倒灌，也就是当时大量的碎屑流带着洪水，那么在这块打了转圈之后，那么就紧接着沿着吉隆河谷的方向向上游进行了倒灌。那怎么来判断这个痕迹？我们通过现场图你可以看到哈，这样的一个最高点是60米。那么再往吉隆河谷的方向看，大家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泥石流碎屑流的冲击的痕迹会越来越低。这就意味着当时有大量的碎屑流和洪水冲击到这面山体之后，就开始向吉隆河的河谷的方向进行了倒灌，一直绵延了3公里，而且导致整个吉隆河这3公里的河床抬高了5到6米。那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当时这一块区域停车场里的一些车辆，包括一些人员，极有可能就随着这样的倒灌的洪水被冲到了吉隆河谷里。所以这块区域也是我们现在搜寻的重点，因为这里我们此前也发现了一些失联的车辆。好，我们来看现场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就是在这个河谷的方向，我们看到有多台的挖掘机在我们的核心现场已经能够看到了。这就意味着现在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现在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么他们的道路抢通之后，就会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机械进入到这里，一块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

0: 几天前呢，一条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的短视频刷爆网络。泥石流来临的时候，一位民警逆着人流一遍遍地挥手呼喊，组织人员逃生。在那危急时刻的坚守感动了无数的人。这位民警叫黄鹏，是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的副队长，重庆人。8月31日，记者辗转多地采访了黄鹏的老师、表弟和邻居，在他们的眼中，那个逆行的身影就是黄鹏平时的样子。
1: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一段监控画面记录下危机时刻，人群奔逃中，一名民警逆着人流指挥群众撤离。有网友逐帧回看视频，留言：最后30秒的视频里，他指挥了20秒。
2: 我有第一在这个玩，因为他毕竟从小长大，我们肯定挂起面相。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候，最后时间段，人家还能坚守岗位。
1: 陈家与黄家一墙之隔，陈洪波眼里的黄鹏，从小老实腼腆，放学就回家读书，帮父母干农活。后来，黄鹏考进重庆酋经中学。2009年又考入重庆科技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重庆科技大学。
3: 让我辨认一下，我第一时间我就说，那照片不就是他吗？对吧？我很希望不是他。
1: 在辅导员董小欢的印象里，这个学生平时不声不响，心里却早已放下。
3: 我想到他大四的时候跟我说，说欢姐，我是要去报效国家的，我是要去当警察的，我觉得这确实又是他能做出来的事情。
1: 毕业后，黄鹏真的去了最艰苦的地方。当年那句报效国家不是随口的空谈，是他用13年的坚守国门来兑现。截至发稿，黄鹏仍处于失联状态，当地一直持续在全力以赴展开搜救。而从大学校园到五里社区，牵挂他的人都揪着心，怕有消息，又盼有消息。
4: 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升到了1093人，另外有4000多人失联。当地多个水利发电厂、项目隧道仍然有数百人被困，尼泊尔相关部门正在加紧救援。
5: 尼泊尔军方周一公布的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在廊塘水利发电厂搜救被困工人。军方称，发电厂部分隧道被泥石堵塞。相关部门连夜出动挖掘机等在瓦砾中搜救，有军人进入隧道搜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电力组织预计，特里苏里河附近有11个水利发电项目受影响，超过900名工人失踪。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救援队在一处隧道用炸药炸开山坡，向内部灌注氧气。有美国学者表示，即使救人黄金时间已过，如果被困位置有干净饮用水和足够氧气，工人仍有机会生存。9名中国隧道专家应尼泊尔政府要求，于上周六抵达当地展开救援。
6: 我们拥有隧道通泥涌水丰富的战斗经验，本次过来了9名隧道专家，配备了专业的救援设备。
7: 我们坚持同尼泊尔军方救援队协同合作，目前我们已经对3号隧道2.5公里范围内进行全面搜查，没有发现生命迹象。
5: 救援人员表示，泥石流堵塞隧道，阻碍设备运输和通行，增加了救援难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同尼泊尔会坚定携手共度时艰，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合作，中方将持续向尼方提供相关预警信息。上周三发生的泥石流事故在尼泊尔境内造成严重死伤。在尼泊尔中部奇特旺县，一名母亲的21岁儿子不幸罹难。由于遗体长时间进水腐烂，会增加疾病传播风险。相关部门表示，打捞遗体后会采集 DNA 样本，并暂时埋葬，再与死者家属核对 DNA 确认身份。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昨天在雨中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
8: 当地时间9月1号的傍晚5:34左右，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带来了中国援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据了解呢，这次的物资主要是包括了净水设备、照明设备、无人机以及 DNA 检测设备。同时呢，同机抵达的几位中国 DNA 检测专家也将在抵达后的第一时间前往尼泊尔受灾的第一现场，与尼方一

0: 起开展工作。
1: 这双格玛波这个是拉玛，在那玩的所有高的很酷起来，他们这里所有的少数人来比赛。
2: 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那航拍画面也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多个村镇都已经不复存在。
3: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夏布鲁贝西镇与口岸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据救援人员向总台报道员介绍，初步统计显示，该镇被泥石流损毁的房屋大约有250至300栋，与口岸直线距离40公里，位于河岸边的贝德勒沃蒂镇大约有300栋房屋损毁。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台风沙德尔今晨维持热带风暴级，继续向东偏北方向移动。港澳发布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南强降雨引发内涝、塌坡等险情。山东德州警方侦破一起跨境裸聊敲诈案，不法分子窃取受害者通讯录，以裸聊视频相威胁索要钱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停止编号之后，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目前等级为热带风暴。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1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逐渐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受到沙德尔及其外缘环流的影响，今天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5: 受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昨天福州、温州、台州、汕头、赣州、高雄、三亚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局地雨量达250至28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大小时降雨量局部超过70毫米。此外，云南西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北部等地昨天也出现大到暴雨。今天降雨区略向南移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台湾岛有大到暴雨。明天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及台湾岛局地仍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近期降雨频繁，部分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需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受到沙德尔影响，香港1号戒备信号生效。那天文台预计啊，这信号呢将会维持到今早，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会维持到本周后期。
5: 受沙德尔外围雨带影响，香港开学日出现狂风骤雨及雷暴。沙德尔在香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预计今天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香港离岸极高地会偶尔吹强风，但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可能性较低。
6: 除非沙德尔咧显著咁样增强啦，同埋佢相关嘅强风区咧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咧本港咧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咧就系不大噶。沙德尔咧就会喺星期4咧于南海近东北部咧，同埋广东东部沿岸嘅一带咧就徘徊噶。咁留意咧佢随后嘅路径咧，同埋强度咧就存在相当大嘅变数。预料热带气旋嘅警告信号咧，可能咧就会维持至本周嘅后期。
5: 香港天文台预计，随后2-3天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表示，沙德尔路径诡异，它从东海进入浙江后逐步减弱，但保留涡旋形态，抵达南海水域后又重新增强。他坦言，在其50年气象生涯中未曾见过这样的热带气旋。与此同时，澳门也维持一号。

0: 暴风球。气象局表示，沙德尔在澳门东南约250公里附近掠过，趋向南海东北部，随后一两天在这一区域徘徊。澳门受其环流直接影响的可能降低，改发三号风球的可能性较低。预计澳门今天有骤雨，风力偶尔达6级，并有阵风。气象部门将根据情况，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信号。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受沙德尔与南海季风槽的共同影响，连日来海南局地遭遇到了持续性强降雨，相继引发内涝、塌坡等险情。当地消防救援力量连夜冒雨紧急出动，成功转移解救数十名被困群众。
2: 持续强降雨致使海南东方市多条道路严重积水。8月31号晚上，东河镇土蛮村路段一辆大巴车因积水过深无法通行，车上31名群众被困。当地消防救援力量冒雨赶赴现场，采取分批护送、徒步涉水转移的方式，将31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区域。在东方市三家镇红草村，有一辆小轿车在涉水途中熄火，车上3人被困于约3米深的积水中，处境极其危险。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装备，趟入湍急洪流，在深水中开辟生命通道。经过2个小时的紧张营救，3名被困人员全部脱险。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一座漫水桥附近也有一名群众驾车涉水通行时，车辆熄火抛锚，人员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因水位过高，水流湍急，救援人员多次尝试靠近均未成功。随后紧急调派冲锋舟增援，最终将被困人员成功救出。获救后，该群众情绪激动，不禁失声痛哭。
3: 不怕，
4: 没事了。
2: 9月1号0时许，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一条乡村道路和黄牛镇高铁站附近分别有群众被困，其中村道路段水深超过1米，一名群众因车辆涉水熄火被困车内。高铁站附近情况更为严峻，车辆已被冲入路旁深水区，2名被困人员自行从车内脱困后爬上瓜棚等待救援。现场水深约1.4米，且仍在持续上涨。经消防人员紧张施救，所有被困群众均被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海南报道。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8月31号晚上，福建泉州境内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处低洼地带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
6: 31号晚上10点20分左右，泉州市消防救援局作战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泉州市洛江区何市镇一处低洼区域的房屋被淹，积水最深处大约1.2米，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器材进入被困人员所在位置，经过40分钟的救援，共营救5名被困人员，疏散6人。在何市镇中街，一个村民房屋被水浸泡，外出道路被阻断，低洼处积水深度约1.3米，村民被困家中无法脱身，担心发生意外，被困人员蹲在1楼窗户处等待救援。
7: 快点！
8: 没事。
6: 随后被困人员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
1: 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8月31日江西多地出现了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情况，当地迅速开展抢险救援。
9: 8月31号晚，在江西陇南一处国道路段出现山体滑坡，导致该路段交通受阻。事发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前往现场，对事发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开展道路抢通作业。目前该路段还未完全恢复通行。在江西赣州安远县，8月31号晚出现了多处山体滑坡，当地于8月31号晚10点30分。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组织人员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等工作。截至8月31号晚12点，安远县累计转移群众13户23人。目前隐患排查和抢险处置工作还在进行中。8月31号，江西吉安市太和县强降雨致当地部分地区发生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开展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目前被困人员已全部救出，累计转移群众200多人，后续将开展清淤消沙等。

0: 工作。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8月29号开始，湖南郴州市贵阳县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8月30号8点到31号8点，贵阳县平均降水达到了43.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贵阳县的莲塘镇光明站。
2: 在莲塘镇腊园村、田木村等地，强降雨引发部分路段山体滑坡、道路塌方，部分道路交通受阻，河道水位明显上升，低洼地带积水严重，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调派挖掘机清理土方和倒伏树木，电力、交通、通信等部门持续开展抢修作业，并提前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莲塘镇各村水电、道路和通信已基本恢复，贵阳县已累计转移群众485户、913人，部分低洼地带积水尚未消退，抢险工作仍在进行中。
3: 8月30日到31日，安徽宣城市遭遇到了特大暴雨，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261毫米。强降雨引发部分城区村庄积水严重，当地加强排水抢修，转移群众。
2: 8月31号下午，记者在宣城市下渡新苑小区看到，强降雨导致地下车库内积水超过2米，当地调派人员设备正在加紧排水。
4: 车库呢，积水量超过15万方，供电设施基本上都放在地下车库的，导致了供电现在就无法使用。
2: 供电中断，供水也受影响。由于排水以及供电设备修复还需要数天时间，当地供电部门派出应急电源车为小区居民提供应急充电服务，同时调配抢修物资人员，待排水结束第一时间开展抢修。
4: 我们调集了8台大功率的抽水设施，安排了定点的食物补给处，我们也安排了志愿者送上门，包括水和食物，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
2: 在宣城市双河社区，部分村庄积水严重，有村民被困家中，无法自主撤离。8月31号凌晨，当地组建的应急救援队伍利用皮划艇深入积水围困的村庄腹地，逐户排查、逐人搜救，全力摸排被困群众。经过10多个小时的连续搜救，累计转移被困群众80人。目前转移群众已经得到妥善安置。
1: 近日，广东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成功查获了一起旅客藏匿毒品案件，当场在其内裤当中查获了冰毒2包。
5: 当日，海关官员在对进境旅客实施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主动申报，过关时只带了一个小挎包，走路姿势有些不自然。
6: 我们把他拦下来检查，在问询过程中，该旅客回答的时候语无伦次，表现得特别紧张。后续，我们在他穿着的内裤里发现了疑似冰毒晶体2包，毛重共6.3克。经现场快速试剂检测，呈甲基苯丙胺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为冰毒。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5: 冰毒外观是纯白结晶体，具有极强成瘾性，是我国严格管制的精神药品，吸食后对个人健康与公共安全危害极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6: 当事人采用贴身内裤藏匿的方式走私毒品入境，企图蒙混过关，这种行为严重危害我国社会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毒品的查缉力度，严厉打击毒品走私、运输等违法犯罪行为，坚决筑牢国门禁毒安全防线。
3: 近日，广东深圳邮局海关查获一起毒品入境案，毒品被藏在了被掏空的香薰蜡烛中，总重超1.6公斤。
7: 海关官员在对一票申报为 DIY 微缩模型的包裹进行机检时，发现成像异常。
8: 这个蜡烛有一个掏空的一个痕迹，我们怀疑它有这个夹藏的可能。
7: 开箱检查后，海关在蜡烛内查获白色粉末状可疑物品，毛重1655.1克。经鉴定，这批粉末为毒品可卡因。
9: 可卡因也叫古柯碱，强效中枢神经兴奋剂，属于我国严格管制的一类毒品。
7: 纯可卡因是白色结晶粉末，无明显异味，成瘾速度快，对神经系统和心肺功能损害极大，严重时可致死。
9: 几十毫克便可出现生命危险，对人体的危害极大。
7: 生活中有部分人轻信可卡因能够治病的谣言，通过境外代购私自购入，这种行为已经触犯法律。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

0: 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1: 扫码下载裸聊，看似偶然的网络艳遇啊，却让隐私视频和手机通讯录同时落入了犯罪嫌疑人的手中。我们来看山东德州警方侦破的一起跨境裸聊敲诈案。
2: 2024年4月，德州市公安局凌城分局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几天前一名陌生女子主动添加他为好友，随着聊天不断深入，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声称其中还有更加私密的内容。王先生按照提示扫码下载软件，随后又接受了对方的视频邀请。看似普通的一次下载和视频聊天，为何很快变成了一场敲诈？问题就出在这个二维码上。
3: 对方声称扫码下载相关软件后可以查看女网友的私密照片，其实让王先生下载的是一款木马程序，目的就是获取王先生的通讯录。随后该女子引诱王先生进行视频裸聊，同时录制视频进行敲诈勒索。
2: 从聊天示好到索要钱财，对方很快换了一副面孔。掌握王先生的裸聊视频和手机通讯录后，犯罪嫌疑人在聊天中威胁先给你曝光几个出去，并限时要求王先生与其语音联系，否则就将王先生的视频曝光给通讯录中的联系人。面对接连发来的威胁信息，王先生意识到自己落入了圈套。他没有按照对方要求转账，而是保存相关信息，第一时间报警。民警根据王先生提供的微信号和涉案软件展开调查，发现相关犯罪嫌疑人均在境外。进一步侦查后，民警锁定孟某、蒋某、李某、陈某，并在四人回国后将其抓获。经审讯，民警了解到，与被害人视频聊天前，男性嫌疑人先冒充女性进行沟通，视频接通后，再由女性嫌疑人出境。所谓的网络艳遇，其实是一场分工明确的骗局。
4: 一个像这么发的卡，就是说里面有我的情绪生活相片，如果你想看你自己进去点击，这么回事？
5: 这里面有相册吗？
4: 没有，这个相册是假的，就是一个定制软件的。
6: 这个方法能套到对方的什么呀？
4: 手机号码，就是
5: 手机通讯录呗。
4: 对，发一些诱惑人的图片、暧昧的话，然后就里面就要视频看你，录视频，然后就敲诈勒索。
3: 经审讯及调查，我们得知该团伙共40余人，常年盘踞在境外从事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
2: 经过一年半侦查，警方陆续抓获犯罪嫌疑人43名，破获相关案件49起，涉案金额220余万元。
3: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大多数受害人对裸聊一事难于启齿，即使被敲诈勒索也不愿报警，这样就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而且就算是被害人交了钱，他们也不会按照约定删除视频和通讯录，会再次对被害人进行敲诈勒索。
2: 目前该案已有32人被依法判刑，涉及敲诈勒索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偷越国边境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分别被判处3年4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其他部分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驾车在高速上错过出口，切记不可贸然逆行。近日的山西高速交警就查出了这样的一起交通违法行为。
0: 视频画面显示，一辆小型轿车在高速公路正常行驶过程中突然紧急靠右停车，违规掉头逆向行驶，危险举动让人捏一把汗。指挥中心民警发现后迅速拨打电话通知驾驶人到大队处理。
7: 错过路口是吧？
8: 对，
7: 往哪儿去？去哪儿去？
8: 去永济。
7: 去永济。然后高速公路上呀，违停、倒车、逆行，这些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0: 面对询问，驾驶员称自己一时疏忽错过了高速出口，为少绕路，心存侥幸，直接在高速路面掉头逆行，试图折返前一匝道驶离高速。民警严肃对其普法宣教，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大，逆行极易引发多车相撞恶性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最终该驾驶人因高速逆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9: 美军袭击已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4死50伤，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开始反击，一架 MQ-9 无人机被

0: 击落。受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的推动，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为1996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
1: 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昨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经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2: 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地方官员说，美方对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0日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对于此次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国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的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这些袭击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增强了伊朗军队镇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外国势力的决心。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利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入侵美军的先进 MQ-9 无人机。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提停营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说，约旦防空系统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并成功拦截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或死亡的报告。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正在袭击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利益目标。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报复行动。受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
0: 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
2: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军售的主要承包商为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贝尔直升机德士隆公司，计划向伊拉克方面出售贝尔 412EPX 直升机、贝尔 407M 直升机等装备，并提供相应的后勤及配套支持。声明说，伊拉克政府要求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其他多种设备。此次军售将提升伊拉克军方旋翼机运输、侦察以及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助力伊拉克应对当前及未来各类安全威胁。
0: 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6月至8月有超过5000人因关联高温的原因死亡，刷新2015年以来的记录。
2: 西班牙一家健康研究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过去3个月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相比去年同期3651人，2024年同期1977人死亡也都有所增加。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7月气温追平2022年7月数值，是196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西班牙本土最热月份。高温叠加干旱的气象条件导致西班牙山火肆虐。据法新社报道，西班牙7月经历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灾害之一，首都马德里附近数万人被迫疏散。
1: 受到国际油价走高、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等等因素的推动，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为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3: 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日本媒体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使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

0: 的主要原因。此外，投资者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加剧，导致国债抛售压力加大。据日媒此前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462万亿元，这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 随着近年来熊袭人事件频发，日本多地扩大了捕杀规模，但长野县却在尝试新的驱熊方法。
2: 在长野县一处密林中，捕熊陷阱的传感器发出警报后，研究亚洲黑熊的专家迅速赶赴现场，笼中关置一只约15公斤重的雌性幼熊。经测量判断，它约1岁半，刚与母熊分离。采血、测量研究人员完成数据采集后，将幼熊放归山林。这套捕获、标记、放归程序是一项始于1995年的创新管理计划的一部分，与安装防护围栏、派遣犬只巡逻等预防措施配套推进。龙井说，减少过度捕杀后，更多熊能活到自然寿命，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在改善。日本正面临严峻的熊害危机。据环境省统计，今年4月以来已有6人死于熊袭，而上财年全日本有13人因此丧生。
1: 墨尔本动物园的4只雪豹幼崽已经有8个月大了，它们愈发活泼好动，已经熟练了掌握攀爬、跳跃等技能。
0: 墨尔本动物园的4只雪豹幼崽分别名为玛雅、基拉、萨布和鲁米，它们好奇心十分旺盛，在攀爬、追逐和打闹中度日。饲养员介绍，这4只幼崽正在逐步发展各自独特的个性，并跟随母亲米什卡学习自然行为。雪豹是世界上行踪最隐秘的动物之一，主要分布于中国、尼泊尔、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山地环境中。厚实的斑纹皮毛在岩石地貌中形成天然伪装。雪豹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全球成年野生雪豹数量不到4000只。
3: 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埃及人马小雨已经在上海生活了10多个年头了。从当年看《家有儿女》起中文名的留学生，到现在的上海城市推荐官，他用语言架起了一座中埃文化互通的桥梁。
4: 这里人真的很热情，而且一听到是埃及，他们就会说金字塔。
5: 我在他们就用阿语唱歌啊，然后就是做那个表演。
6: 名字是很有意思，因为它下面有一个信，意思是你一直在我的心上。
7: 马上有鲜花。
6: 从这些语言可以了解很多的那个文化，也是有一点那个相通的。
8: 8203.5万，这是2025年外国人往来中国的总人次。埃及人马小雨贡献了2次。这当中，免签入境外国人3008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0%以上。
4: 开放这个免签，很多外国人他们会来，但是他们不会说中文，那怎么办？
8: 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来华游客人数节节攀升。入境由第一站上海，要做好配套服务。马小雨也出了份力。
4: 这个也是国际体验馆，这个是我从2023年到那个2024年，我还要继续做那个体验馆。对对对，
9: 这个体验馆需要你做什么事情吗？
4: 很多事情。
8: 用外国人的视角为城市涉外服务出主意，马小雨成为首批上海国际体验官。
4: 我们开始做一些视频，就是解释，就是你来中国之前你这么申请，就是做一个支付宝这么申请那个卫星上海的那个浦东机场，那我们就是有一个体验馆的驿站，那他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的很多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觉得为了让这个城市对他们是非常友好，对吧，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那个便利。
8: 每年一度的进博会，马小雨也很忙碌。
4: 进博会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平台，中国当时它是打开门，对很多国家来展现他们的那个产品。
8: 翻译、导览、

0: 参加直播。马晓宇做志愿者的场景还被市人大教部发言人华春莹截图转发。
1: 很自豪吧？
2: 很自豪。金博会的每一年真的不一样，而且让你看这个世界的发展，真的百闻不如一见。
0: 2025年，马晓宇多了个新头衔——上海城市推荐官。
1: 去上海中心，我就是2012年的时候过来的，他还没完成，就是差不多，
3: 差不多，
1: 对对，但是还没开放，上过好多次，然后我就上那个东方明珠，所以我就做那个东方明珠拍的，我记得那个上海中心就还没完成，这个照片我还有。
0: 外滩、豫园、城隍庙，他都熟得不得了。
4: 你们埃及有吗？
1: 这个呼噜我们应该没有。这个马岛成功，马上有鲜花，真的很好玩的地方，就必须打卡的。那个建筑的那个风格就是真的很漂亮的，下雨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然后它也是能看到的是这个很古老的那个建筑，然后你从这里能看到的那个上海中心，所以它也是你能看到的那个上海的之前，然后就是现在，然后它也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0: 忙忙碌碌推介上海，不过这些都是副业，走进校园，马老师才是官方认证。
2: 中心是中文，然后阿拉伯语，还有波斯语，然后这个是意大利语，这是埃及象声文字。
0: 2015年，马晓宇到上海外国语大学读博士，在此之前，他已经陆陆续续学了快10年的中文。
1: 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看《家有儿女》这个电视剧，然后就里面有那个小朋友，他就很可爱很幽默，他叫那个小雨。
4: 对，
1: 然后后来我就盖那个字，用那个日字旁的小，宇宙的宇。然后到那个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博士导师，然后他就看我的名字，就是第一个两个字母他有那个 MA 的，然后他就说那你姓那个马，所以我说马也是很好，对，有那个马云，还有那个马克龙、马克思。
0: 博士毕业后，马晓宇留校担任阿拉伯语外教。
2: 我记得他从2年级的时候，他就会找我，就是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阿拉伯语，对，就练阿拉伯语。我觉得他们真的挺厉害，比我更厉害，是吗？
1: 我就现在也是开了一个新的课程，就是埃及方言，就是我们之前就是没有这个埃及方言的这些课，然后把我们学生送到埃及。
5: 对，每年有10几20名学生会送到
1: 埃及
5: 爱因塞姆斯大学，就像上海话一样，就是它和普通话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就像我的学生，就是我现在那个大四的学生，他们已经去过埃及了，然后他们就学过了那个埃及方言之后，他们就开始用方言，所以他们就会感受这些埃及人的那个热情，那个司机他就开始跟他们聊天，虽然可能就是不太听懂，但是他们就会感受这个热情，而且
5: 比较亲切一点，
1: 对，亲切一点。
0: 语言拉近了心灵，学生们在埃及感受到，马晓宇在上海同样深有体会。
1: 在这里人真的很热情，而且他们一听到是埃及，他们就会说金字塔这个词。练昨天我也是打的的时候，就是我一进来，然后他说你是外国人吗？刚刚跟您听见打电话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中国人了。
4: 对，
1: 然后我说我是这里的。对，然后他说你中文太好了，真的每一次就是人对你真的很热情，而且能看到他们对埃及的这个历史和文明的尊重，还有那个兴趣。一说埃及，他们说就像中国文明古国这样子。

0: 2024年到2025年，持续13个月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引爆上海，成为现象级的城中热事，也在上海掀起一波波埃及热。
1: 这个是我在上海浦东图书馆，就是归像那个古埃及的艺术和建筑，还有那个古埃及的那个服装的艺术专业讲座。
2: 马老师是会可以给我们提供很鲜活的语言的实例啊，还有他带来的关于埃及社会、埃及历史的这些讲座，其实对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就是很生动的例子，就比我们这个中国的老师来教的话，要更能体会这种文化带来的魅力。马老师是一个很好的文化推广者，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桥梁啊。
0: 传播阿拉伯文化，也着迷中国文化。马巧宇毫不吝啬对于汉字的赞叹。
3: 我觉得这个汉字真的很漂亮，然后我写的汉字也是写得非常好看，写得很漂亮的。我们说宁，我觉得那个宁就是非常很有意思，因为它下面有一个信，所以就是意思是你一直在我的心上，所以我就是有这个尊重的一个意义的所以然后就是很多文字它真的是像那个我们古埃及的那个象形文字一样的，然后我觉得也是有一点那个相通的就像那个水什么的，就是可以从这些语言就是可以了解很多的那个文化。
0: 不光动手也能动口，
1: 我就是非常喜欢那个中国的俗语还有成语，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你能就是在用那个四个字表达就是很大的意思，对吧？刮目相看，百闻不如一见，活到老学到老，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0: 从学习中文的学生到教授语言的老师，如今的马巧宇更像是中阿文化之间的摆渡人。
1: 我从2020年带他们到那个2024年吧，应该是就是4年，就是到他们的那个毕业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过新年的晚会的时候，我带他们就是也是唱歌，就是用阿语唱歌啊，然后就是做那个表演。然后这个是我带他们去那个阿拉伯的那个餐厅，给他们去介绍那个阿拉伯菜啊。然后我们还要去那个 City Walk 吃那个冰淇淋。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在最后一节课，然后他们就是带那个相机，一个人跟我特意拍一张，然后他们就写他们的那个名字，然后他们就给我写很多祝福啊什么的。
4: 帅
1: 的呢。
4: 好
1: 厉害。Yusuf 他现在也是我们上外的研究生，Dima 也是在研究生，然后他现在在卡塔尔，然后那个 Yusuf 他现在在埃及做研究，Shark 他现在在英国，他在那个英国做研究。
4: 我们的学生真的是遍天下的。
1: 对，然后他们最后一次他们就说非常感谢你老师，就是在最后一节课，他们都。
4: 你知道他们在？
1: 我不知道，我一点儿不知道。对，
4: 当时
1: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动。
4: 当时怎么样？你哭了没啊？
1: 有一点哭了。
4: 真的是。
1: 告别，对，然后真的，跟他们一起，真的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长大了，他们也是长大了。
0: 熙来攘往，聚散有时。有人离开，有人留下，客从他乡来，心安即故乡。
1: 这个上海是我的城市，是我的家一样的，就我现在就感觉我已经在这里长大了。
0: 时间来到了8:53，
5: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6: 根据网上房地产最新数据，8月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23137套，同比上涨16%，创下近5年同期新高。刚落地不久的沪八条新政也对交易活跃度和市场置换链条起到了催化作用，不少业主因此选择加快买卖节奏。业内

预计今年金九银十成色将优于去年。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0: 1623列。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暑期档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奥德赛》。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说，俄政府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该战略主要目标包括提升汽车产量，提高技术自主性，重点领域之一是发展和支持汽车零部件产业。俄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说，俄罗斯计划到2035年将汽车年产量提升至约280万辆。数据显示，去年俄汽车总产量超80万辆。日本经济产业省有意在首都东京附近一座城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用于处理核电站产生的高放射性核废料。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前往茨城县长鹿大宫市，就启动核废料填埋场选址调查，征求当地政府意见。长鹿大宫市位于茨城县西北部，人口约3.5万人，距东京市中心约110公里。据悉，选址调查工作预计需要20年，分为3个阶段。欧盟委员会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3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根据规定，这3家服务平台需在今年12月底前履行欧盟提出的额外义务，包括评估和降低由其服务及算法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散会。

0: 飞机在天上飞，每一个零件都不能出错，谁来保证它安全可靠？
1: 从发动机到电路，从机身到液压系统，每一步都很重要。
0: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高空安全的守护者——飞机维修。
1: 这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之一。
0: 飞机维修项目是指依托高水平的专业知识与实操技能，确保飞机能严格遵循质量与安全标准，持续试航、可靠运行的竞赛项目。
1: 该项目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具备一定的英语应用能力，能准确理解航空专业英语术语及阅读技术文档，系统掌握飞机或直升机的总体构造，熟悉其动力装置、发动机、机体结构、液压系统、飞行操纵系统、航空电气系统等的组成原理与功能逻辑，
0: 具备钣金折弯成型、铆接装配、导线制作与辐射、日常机务维护等基础理论知识与实操能力，能识读并理解简单的电气系统原理图、接线图及线路标识，熟练选用并规范操作各类专用工具、计量器具及检测设备，
1: 能在真实飞机或直升机或全功能模拟舱内完成零部件的拆卸、安装、校准与功能复位，具备调整操纵控制系统的能力，
0: 掌握标准机务检查程序，具备故障查找、判断和准确描述的能力，具备复合材料结构件缺陷的查找、判断及修复能力。
1: 技能改变世界，
0: 技能照亮前程。用电脑画个 3D 模型就能直接拿去加工，设计还能这么玩？
1: 从一张草图到完整的零件图纸，从测量实物到打印验证，每一步都有讲究。
0: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藏在工业设计背后的数字硬功夫 CAD 机械设计。
1: 这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之一。
0: CAD 机械设计项目是指制造业从业人员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软件和测量器材来进行产品设计的竞赛项目。
1: 该项目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为产品制造构建三维零件和装配数字模型，生成三维或二维关联工程图纸，
0: 操作三维扫描仪完成逆向工程，生成产品渲染模型和仿真分析报告，
1: 运用快速加工设备、 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等对选手设计原型进行验证。选手提交的数字或纸质文件必须遵循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 ISO。 技能改变世界，
0: 技能照亮前程。

0: 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上海崇明小雨，24到28度。北京晴，19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福州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天津晴，18到29度。南京阴，25到28度。苏州小雨，25到28度。重庆晴，25到35度。香港雷阵雨，24到29度。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农行上海。
5: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哎，老沈啊，我就在琢磨着，你说人胡老师每天中午给明辉补课，咱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
1: 是吧？那我都送大牌了吗？
2: 大牌算啥呀？
0: 这点
2: 咱得好好谢谢人家。
1: 啊，姐，我给你盛饭去。
3: 好。
2: 饿了吧？嗯。
0: 来，赶紧。
4: 汤和肉全都吃光了。那个郁金香说：“谢谢你啊。”
0: 他别谢谢我，我谢谢他。少给我整那幺蛾子，考验我们良心呢、啊。

0: 妈就这样，
1: 好事都做了，就是这嘴上不饶人，不讨喜。
2: 我是不讨喜，谁讨喜你们都找谁去。
0: 你看你，
3: 姐，
4: 哎，
3: 我跟你说，今天胡刚啊一直跟我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我一提冯美琪，立刻就安静了。那心都碎了，
4: 你有脑子啊你！你干嘛提冯美琪？
3: 那没办法呀，我不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他就一直跟我讲大道理。
2: 不是你这孩子，人对你那么好，你得感谢人家才行啊！
1: 不识好歹，
2: 点感恩的心都没有，
4: 以后不许提啊！
2: 哎，猪啊，你们酒店不是有员工价的那个餐券吗？还是那个餐卡吗？咱买几张送给胡老师行吗？
4: 但是胡刚是单身哎，他要那餐饮卡请谁去吃啊？
3: 请他未来老丈人。
1: 倪德宝。
4: 倪德宝
3: 啊？
1: 倪德宝，
3: 那倪德宝啊已经帮大妮姐要了胡老师的微信了。
2: 倪德宝怎么这么不靠谱啊？那卡肯定不能买啊，买了都给倪德宝吃了。
1: 倪德宝不一定带哪个女的去吃，你以后少跟倪德宝打连连啊，学不好。
2: 那干脆就那个送红包吧，你说？
1: 送红包行。
2: 行，我去取点钱。
5: 送红包？你们这是感谢胡老师还是拉胡老师下水呀？
4: 那我们怎么感谢他？
5: 你们送他份大礼。居家旅行必备，终身受用。
4: 啥大礼啊？

0: 胡刚老师是吗？
1: 啊，我是。
0: 你好，感谢你照顾我们家沈明辉，请你吃好吃的，拿着。
1: 哦，谢谢。
0: 明天见。

0: 感觉怎么样？
1: 除了这衣服，一点都不像冯美琪。
0: 你懂个屁！
2: 霍老师你好，我叫安妮。
3: 别做作了吧！人家胡老师已经在一个坑里跌倒一次了，你这不能换个风格啊？
0: 我跟你说，男人永远都在一个坑里反复摔跤，你看我爸就知道了。
2: 妈，你进来！
1: 哎呀，你干嘛呀？
2: 妈，你干活呢？你看。
1: 怀孕了？
2: 我不是跟你说了，现在不能要小孩吗？
1: 意外吗？反正都是要结婚的。
2: 许志东知道这事儿吗？
1: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现在跟他说。
2: 现在不能跟他说，咱们先去医院去看看志东妈，探探他们的口风。
1: 为什么？
2: 什么为什么？你不怀孕，你道路千万条；你怀了孕，你走投无路，明白吗？他们家要知道你现在怀孕了，许志东，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明白吗？一点脑子都没有。
4: 哎呀，哎呀。
5: 妈，
4: 哎呦，儿子，
5: 怎么样？今天感觉好点没？
4: 好多了。
5: 小花，这老许同志啊。

0: 哎呀，麻烦什么？你说什么话？我哎呦，哎呦，别沉了！哎呀，阿姨，哎呦，真是麻烦喽！哎呀，麻烦什么？你说什么话？我哎呦，哎呦，别沉了！哎呀，阿姨，哎呦，好乖啊！哎呀，哎呀，阿姨，哎呦，好乖啊！哎呀，哎呀，阿姨，哎呦，好乖啊！哎呀，哎呀，阿姨，哎呦，好乖啊！哎呀，哎呀，阿姨，哎呦，好乖啊！哎呀，哎呀，阿姨，哎呦，好乖啊！哎呀，哎呀，阿姨，哎呦，好乖啊！哎呀，哎呀，阿姨，哎呦，好乖啊！哎呀，哎呀，阿姨，哎呦，好乖啊！哎呀，哎呀，阿姨，哎呦，好乖啊！哎呀，哎呀，阿姨，哎呦，好乖啊！哎呀，
1: 这么说，这结婚呀是两家人的事儿，我不是也得出点力吗？
0: 哎呀，是。
1: 你看啊，我找人啊给算了一下，你看，就这个月的26号，特别适合结婚，日子好得不得了。咱们呀，干脆就把两个孩子的婚事提到这一天给办了。
0: 啊，这月的26，
1: 好日子，好日子。
0: 好好好。日子是好日子。哎呀，可是我，你看我就是这医院躺着，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好呢，是不是太仓促了？
1: 玉大姐，理解，特别理解。但是你说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哎，两个孩子也都不小了。那碧晨同学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咱们这当父母的赶紧把两个孩子的婚事给办了，咱们就完成任务了，是不是？
0: 哎哎，是是是。
1: 婚礼呀，咱们也简单操办啊，就还按照之前说的，彩礼20万，弄个小房子就行了。
2: 阿姨，这个放心，之前我妈都说好了。
0: 对对对，都说好了，全都说好了。哎呀，这个。哎呀，这志东啊，这你爸给我弄的汤，我赶紧趁热喝，我都凉了。
3: 阿姨，我来给你盛。
0: 怎么了，碧晨啊？怎么了，
4: 晨晨？
1: 没事儿，他可能晚上睡觉蹬被子着凉了。
0: 哦，哎呦，这天儿。还是吧，得保点暖呢。哎呦，碧晨啊，你好点没有啊？
1: 没事了，阿姨，没事。于大姐，那这样，那你啊就慢慢休息。
0: 哎哎，
1: 我带着碧晨就先回去了。改天再过来看你啊。
3: 先走了，
1: 走了走了。
2: 好，我送
1: 了
2: 啊。
0: 好好好，等我出了院，家里去坐哈。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奶茶公主”的人，她是一个女孩子，她很难说话。
1: 早先，
2: 这早餐都吐出去了，我一会儿去给你买个热的去。
1: 不要，健康。奶茶公主说奶茶不健康。
0: 走了，我开玩笑的。志东，哎，不用送我们了，走吧。哦，你走了，回屋吧。阿姨，再见。
1: 送走了。嗯。哎呀，晨晨，
3: 你到家给我发个微信啊。碧晨
1: 的身体。 平时怎么样啊？比我好。啊，就他最近吃啊喝呀，还都正常吧？
0: 妈，你别担心了，刚才晨晨说了，他就是胃不舒服。我说给他买奶茶，他都不喝。

0: 大妮姐，你怎么在这儿？
1: 快滚！
0: 你穿成这样干嘛？
1: 哎，干嘛干嘛去？
0: 最近没惹事儿啊？

0: 刘老师，请你吃好吃的，拿着呀。
1: 天天跑不耽误工作吧？
0: 明天见。
1: 那昨天的饭盒。

0: 大家好，我是行政办的张浩。我是行政办的张浩。我竞聘的岗位是人力资源部主任。入职电缆集团12年来，我一直从事行政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每年的校招和行业内的大型招聘会，我都是牵头人。
1: 哎呀，真是服。于大姐，哎，还是女儿好哈。
2: 是是，女儿照顾得好，这马上要出院了，哎，
1: 难得呀，对我精心表扬。
2: 轻点儿，你
3: 怎么着？表扬的话，我非得摆在嘴上。
1: 那摆在哪里呀？摆在红包上。
3: 来来，手机拿，
1: 把红包放到
3: 你这是，别老闹，老这耍疯。
1: 哎，跟你说个正经事儿啊，
3: 一提红包就打岔。说郑总是，
1: 碧晨啊，可能怀孕了。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哎，要说你弟弟，真可惜。
4: 妈，这种事情值得表扬吗？
1: 你脸绷着干嘛呀？这不屋里没人，就咱俩说说吗？
4: 如果她怀孕了，那婚礼的事情就得提上日程了。您赶紧把那20万给人碧晨家送过去啊。哦，还有婚宴还有婚庆公司的事儿找清楚。
1: 不是，这事儿不急。那个要那个显怀的话，还得有段日子呢。
3: 我是想啊，这个我觉得那个碧晨吧，你看她都已经怀孕了哈，所以我就想，
1: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3: 彩礼的钱，
4: 您疯了吧您？
3: 啊！我一跳，你干什么？
4: 这种邪念您是从哪儿来的？
3: 不是，
4: 碧晨肚子里那是您的亲孙子
3: 啊！
4: 他要是过门以后怎么看您？怎么看咱们这个家呀？
3: 但是我，
4: 您已经对不起一个女儿了，不能再对不起别人家的女儿。
3: 我没有。
4: 我告诉您们啊，将来娇娇的婆家要是敢这样，我第一个跟他拼了，我弄死他！哎。

0: 先生，那个八点以后才打八折。
1: 啊，我就是原价付的呀，该多少钱多少钱。
0: 好，我扫您。
1: 给。
0: 先生，你这个不是付款码。
1: 谢谢。哎，弄错了。来，佳佳。
0: 嗯。
1: 哦哦
0: 嗯嗯嗯。
2: 甜甜圈。
3: 巧克力味的。
2: 嗯。
3: 今天没买打折的。
2: 今天是全额付款。
3: 老张，你今天行啊。
2: 辣条。
3: 辣条。
2: 薯片。
3: 薯片。
2: 还有你最爱的牛奶糖。
3: 可是这些全是垃圾食品啊，妈妈不会同意的。
2: 妈妈不同意让你吃，爸爸同意吃。
3: 你今天怎么了？
2: 站起来了呗，怎么了这是？哎呀，
4: 真的没事。
5: 我妈真的把我气死了，你都不知道这老太太干的是什么事儿。
4: 早知道我说了多少回了，你不能吃这些东西，知道吗？这都是垃圾食品，你还小。
3: 我爸给我买的，他硬塞给我的。
4: 张浩，我说了多少次了，小孩子不能吃这些垃圾食，什么东西啊？哟，入围啦！
2: 一没送礼，二没请客，照样晋级决赛圈。所以我想邀请娇娇小姐吃个辣条，你觉得过分吗？
4: 不过分。
2: 哎呀，左手感觉很空啊。
4: 张嘴的天啊，
2: 右手也很空啊。
3: 老爸。
2: 左拥右抱的感觉真好呀。
4: 我饿了，张嘴的做饭了吗？
2: 做什么饭啊？出去吃。好嘞，其实我菜早就买好了。
6: 江江，你爸要当厨了。
3: 你看我爸给我买的巧克力味的。
6: 哎呦，客气啊。
7: 哎，等会儿，哎，过。
8: 找干嘛？
7: 吃甘蔗。
8: 这么好心，找我干嘛？
4: 最近胡老师在学校，有没有什么反常吗？
8: 胡老师，
4: 嗯，
8: 有，而且每天一下课，这样，这样，这样，他每天都开心的不得了啊！
4: 行，知道了。哎，我拜托你，最近真点气，你好好考试，不然我去学校都丢不起人。
8: 大宁姐，
4: 嗯，
8: 我考试考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嗯
4: 嗯，臭小子，
8: 明天让我爸烧啥啊？
9: 烧辣子鸡。
8: 爸是不吃辣呀？
9: 我吃，
4: 但是留给你了啊。
8: 来，辣死你！谢谢大宁姐。
9: 不客气。
10: 红烧大排来了啊！
4: 好，谢谢，
10: 慢慢用啊。
1: 这好的。
11: 咦，谁点辣子鸡了？
12: 胡刚老师点的。

0: 不拿咱当外人呗。我火是不是太大了？
1: 哦，正好吃。哎，哎，这爱心便当没给胡老师送啊？
2: 爱心不能泛滥，什么东西一泛滥，它就成灾了。你来干嘛？
1: 有一个案子，我想跟你聊聊可行性。
2: 怎么了？说来听听。
1: 就是那个新郎新娘的要求吧，有一点儿。
2: 这是什么？呵呵，
1: 有点特别。
2: 怎么特别？
1: 新郎姓牛，新娘属牛，他们俩是团建的时候喂牛认识的，所以想请一头牛来当嘉宾。
2: 哦，那这个牛按时来表演节目
1: 啊？那不需要，他就站那儿就行，但他不能动，也不能拉屎。
2: 那简单，我搞定。
1: 哎，你不要满口答应，先想想可行性。我签的合约是要负责的。
2: 大姐，你怀孕怀傻了是吧？郊区那个养牛大户就是你的老的老兄弟啊，请头牛来吃喜酒是难事吗？
1: 不是，那牛站那儿它不能动。
2: 我知道，还不能乱拉屎。
1: 对，
2: 你放心，你尽管去签单收定金，剩下的我来搞定。哎，明珠，你爸爸这辣子鸡炒的可以、啊。
1: 哼，我爸还以为给胡老师做的呢，白高兴。
2: 你等我拿下胡老师，我点菜就等于他点菜，一个意思。
1: 话不要讲得太满哦，你不要忘了，你现在还是披着冯美琪同款呢，说明什么呀？说明胡老师心里压根没放下冯美琪。
2: 卖了，
1: 有疗效了。完了，你真的把我坑惨了。
3: 手握玫瑰之人，无需神奇。
4: 胡老师啊，
5: 哎，哎呀，我们作业给我看吗？哎，石明辉，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姐姐啊？
4: 谁呀？她你姐啊？
5: 他姓倪，你怎么姓沈啊？
4: 他不是我亲姐啊。
5: 哦，他没事吧？
4: 他咋了？
5: 没事。
4: 胡老师，
5: 嗯，
4: 你对他有意思？
5: 小孩子瞎打听什么？这道题又错了啊！昨天刚跟你讲，重做。
3: 回头
5: 瞎看什么？写题，快点。

0: 哎，我不晓得你这一个搞婚庆的，你借牛干什么呀？
1: 现在竞争激烈，这个客户要什么就是什么，别说是牛，牛魔王也得搞嘞。
0: 啊，这牛嘛，倒是不难搞，但是
1: 别绕圈来，二十要钱。要钱给钱。
0: 哎，你早说嘛，早说给钱，爸爸把这个事情给你搞得定定的。哎，你这个脸色发白，没有生病吧？
1: 阿什看上去生病了
0: 啊，
1: 那就对了。
2: 同学们要注意把握时间啊，大题最多思考5分钟，答不出来就放弃，

0: 霍老师，
1: 怎么了？你这是不太舒服啊？
0: 哦，我前两天感冒了，现在还有点咳嗽，我就是专程来打招呼的。前两天没给你送饭，你没饿着自己吧？哎呦，
1: 我吃食堂也挺方便的。那个明慧姐姐，
0: 我叫安妮。
1: 安妮，
0: 嗯，
1: 我看你不太舒服，要不请我喝鸡汤吧，补补肾呢。如果你没空，
0: 我有空。
1: 行，那我上楼去。
0: 好。
1: 哎，等我一下。
0: 嗯。
1: 你等我一下啊。

0: 这边请。
1: 哎，
0: 嗯，二位请坐。
2: 啊，
1: 那服务员，我们点菜。
0: 嗯，不好意思啊，我们虾是明档，得去厨房选。
1: 哦，那我们一块儿去。
2: 没事，你点吧。给你送了这么多天饭，我知道我们的口味一样。
1: 行，那你看我点一个鸡汤，再加一荤一素，够了吧？
2: 足以。
1: 哎，行，你带我去。
0: 这边。
2: 喂，干嘛？
3: 哎，我就想问问你，牛的事儿搞定了吗？
2: 放心，搞定了。我跟你说，不仅是牛搞定了，胡刚也快搞定了。
3: 啊？你干嘛了？
2: 我就是来关心关心他嘛。我说这几天没给你送饭，嗯，怕他把自己给饿着了。
3: 人家胡老师好像认识你之前就没吃饱过。
1: 喂，哎，对对，你往里走，往里走。哎，对对对，
4: 吃吃吃，我那儿是吧？哎，那外卖。
1: 啊，谢谢啊，弟弟。嗯。
2: 是呀，都没怎么吃饭，幸亏我的朋友看我可怜，带我来喝鸡汤。嗯，啊，先不跟你说了啊。
1: 菜我点完了。
2: 嗯。
1: 我刚刚听见你又有点咳嗽，我就给你买了点药。15+药疗，才能好得更快。
2: 胡老师，你真贴心。
1: 吃完饭就可以吃。
2: 啊。
3: 喂，张小姐，你好。啊，我跟婚庆公司那边确认过了，牛的事儿没问题。
1: 这个鸡汤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提高你的免疫力，对抗你的感冒，非常有效。喝了就能快快地好起来。
2: 胡老师，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1: 没有没有，赶紧汤啊。
2: 谢谢，你真好。
1: 没有没有。
5: 五号炒白干。
1: 哎，谢谢啊。
5: 哎，二位，这个天不来点黄酒吗？
1: 难为他。哦，那个我不喝酒，他感冒了，他也不能喝酒。
2: 我想喝一点，加点姜丝温一温，驱寒的。
1: 是吗？
2: 嗯。
1: 那行，那我们来一碗。
2: 哎，但是我开车了。
1: 没关系，我有驾照。
2: 那太好了。
1: 谢谢你啊，老板。
5: 好，马上来。
1: 哎。
2: 哦，钥匙给你。胡老师，你教物理的，你驾驶技术一定特别好吧？
1: 哦，我不知道。
2: 啊？
1: 我刚拿驾照，还没上过路呢。
2: 哦，那我真是太荣幸了，居然可以赶上你的第一次啊！

0: 美琪啊，我觉得小胡老师还行，真的又有学问，工作稳定，多好啊。
1: 就是人太无趣。
2: 有趣和无趣是相对的。
0: 对，爸爸说的对，你看你哥小时候啊，一根筋，犟得很。我和爸爸都觉得他长大了，哎呦，可能很难找到女朋友了。嗯，没想到人家大二就把你嫂子追到家了。
3: 现在其实挺犟的啊，他要认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0: 可是呢，
3: 但我哥是个大暖男啊，比胡刚强多了。
0: 男人嘛，就得调教啊，你得教他，是不是？人家小胡老师对你那么上心，你突然一下就不理人家了，说不定现在在家里害相思病呢，吃不下，睡不着。
3: 哎，谁让他那么笨？
4: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不熟练。
5: 没有，你方向感特别好，你要不说，我以为你老司机呢。
4: 是吗？
5: 就特别崇拜你们这样的理科生，像那种电路串联呀、并联呀，我一点都搞不清楚。哎，但你们就清清楚楚的。
4: 是吗？你要是愿意学的话，我可以教你。
5: 啊，好啊。但是，我可能有点笨，学不会怎么办呀？
4: 那确实是有可能。
6: 可以慢慢教，你只要用心的话，我相信一定可以学得会的。
5: 反正主意坏了都你修。
6: 是吗？
5: 我说我肯定用心学。走了。
6: 好吧。

0: 要不我出面啊，请他到家里来吃个饭，给他个台阶下。
1: 哎，不要。
0: 哎呀，那你这样，你也不理他，他也不理你的，你们俩就一直这么僵着？
2: 无所谓啊，我就不信他病得住。哎呀，你不懂，这种事情要立个规矩的，谁先低头谁就输了。
0: 也是哈，也是。行，那就先这么顺着他，让小伙子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2: 那个胡老师条件挺不错的，说不定现在都有女朋友了。
3: 不可能，快30年都没女朋友，我一晾他就有了。
0: 对呀，美琪说的对呀。我跟你说，就算是他现在有女朋友了，那也是装装样子做给美琪看的。这一招叫欲擒故纵。
2: 嗯，胡老师没那么复杂的心思。
4: 我听出来了。哎，美琪啊，我觉得吧，你还是喜欢那小胡的，喜欢了就放心大胆的去追呀、啊、别晾着。我跟你说啊，这就跟那个干工程一样，只要这个章没有咔嚓下去，人人都有机会。
2: 你也不懂，你吃饭吧。
4: 我不懂，我真不懂。
2: 爸妈，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回去了。
5: 好好了，妈，吃好了，
2: 你们慢慢吃啊。喂，啊、哦，不好意思啊，我这有事儿呢，晚点再联系吧。哎哎，完了。
6: 你是不是冷啊？那你披我的衣服吧。

0: 你们女孩是不是都挺怕冷的？
1: 我们女孩不是都这么娇气的。来，胡老师，你穿上，别着凉了。
0: 你不是感冒还没好吗？
1: 没，喝了鸡汤都好了，有劲儿。走吧。
0: 好啊。我头在那里边了。
1: 鸡汤真好，喝完身上都暖暖的。
0: 是吧？我说鸡汤管用吗？
1: 是管用。哎，爸，
2: 这么晚去哪儿啊？
3: 妈，我买了点牛奶放冰箱了，你别忘了喝啊。
4: 好好好。
3: 哎，我刚刚出门的时候看见爸也出去了。
4: 哎，来几个客户给他打电话，叫他去打麻将，就在小区对面的茶楼里。
2: 对面还用开车吗？
3: 妈，那我先回去了。
4: 嗯，好，去吧。
3: 啊。
2: 建奇，你爸今天肯定是撒谎。那为什么要撒谎呢？

0: 哎，我跟你说啊，我发现我公公最近不太对劲。
1: 咋了？
0: 昨天晚上他跟我婆婆说去对面茶室打牌，结果他是开车出去的，很晚才回来，回来也不进家门，就在门口抽烟。
1: 你公公不对劲，归不归你管？
0: 那是不归，
1: 那不就行了。
0: 你小时候你爸有外遇你知道吗？
1: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妈闹的呀，那烧饼老太都知道。
0: 那你怎么那么想得开？
1: 哎呀，那能怎么办呢？天要下雨娘要离婚，每个人管好自己就行了，每个人都管好自己，那这个世界就是美丽的人间。哎，对了，正好那个牛我给你找到了啊，体健貌端，牛界顶流。
0: 哇，这牛长得挺帅啊。哎，拉不拉屎？
1: 我拉。
0: 行，那你发给新人确认一下。
1: 好的。你呀，有空操心你公公，不如关心关心我。昨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不让是在一起
0: 了。哎，人家都没吃饭，有个朋友看我可怜，请我喝鸡汤。
1: 我先死了你。我现在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你不要随便给我打电话，打乱我节奏。
0: 哦，你这个见色忘友之徒，你还有节奏的。
1: 吴老师昨天请我喝鸡汤的时候，我把他那一顿夸呀，夸得天上仅有，地上绝无，全是正能量。我敢保证，胡刚以前就算把他自己给炖了，冯美琪都不会说一个好字。
0: 现在美琪还在家里等着胡刚回心转意呢，这我怎么跟他说啊？
1: 不知道怎么说你就别说，反正我都已经胜券在握了。
0: 这么有把握？
1: 我跟你说，冯美琪就是一个错题集，仗着自己是白富美瞎写八写，还好现在你通通订正过来了。那你说他还能怎么办呢？
0: 我就一个要求，
1: 说
0: 别说咱俩认识。
1: 咱俩咋能不认识呢？咱俩不仅认识，咱俩还是好姐妹。你还把冯美琪那个错题集给我看，一道一道看。
0: 你把我推下去得了。
1: 哎，你看他俩，见不见我跟胡刚？哎啊！

0: 你来就来，你要给我带什么东西来？
1: 姐，这就没什么。
0: 哎呦，真是的呀、哎！
1: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0: 哇，还好吧，就是有的时候还要疼这伤口。
1: 哎，你还是要当心点啊！
0: 哎，好嘞。哎呀，这冬要结婚嘞。我这有病了，你手头弄的就紧紧巴巴的。你看，大哥，我就想我能不能从你那借一点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2016年的时候，全球几乎是没有夏天的，喷出来的火山灰弥漫了全球。1000年前，长白山火山喷发，格陵兰的冰心里头都能查到那次火山喷发的火山灰。
6: 您说火山浑身都是宝，
5: 火山是星球的灵魂，好多的矿产资源、地热资源、玄武岩可以织布，从航天航空到军事都可以发挥作用。
7: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志东要结婚了、哦、你看我这又病了。
1: 对对对，
0: 你手头弄得就紧紧巴巴的。你看大哥，我就想我能不能从你那借一点了。
1: 金香啊，不是哥不借给你啊，我这件事情说出来都有点难为情啊。你看我们家于俊呀、啊、考试啊没有及格，不能毕业。哎呦，现在全家人啊满世界的都在给他找钱交学费。
0: 哎呦，真是不容易嘞。那就再想想办法了。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啊？
0: 啊，想嘛，想不出办法创造办法。
1: 哎呦，你说说这样小孩呀、啊、有什么用啊？啊，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了，现在这个孙子呀、啊、现在又找上门来讨债了。
0: 哟，大哥，亲孙子嘞，你能不帮忙喽？
1: 说的也是。哎，好了，我不和你多说了哈、啊、我要赶快去趟银行看看我那个理财产品啊能不能提前支取。哦，
0: 不是大哥，吃过饭再走了呀。
1: 说句实在话，他做的饭我可不敢恭维。
0: 哎呦，行行，大哥，
1: 你慢点，
0: 没事，大哥，你不要帮我了。
1: 好好好，那我先走啊。哎，
0: 好嘞，好嘞，大哥。
1: 哎，大成，大成，我走了啊。哎，
0: 请问大哥要走了？哎哎，吃完饭再走吧。
1: 不了不了，我还有事儿。哎，你要把这些箱给照顾好。

0: 好了啊，
1: 大哥，请放心，香香出院以后，除了上厕所是亲自去，剩下都是兄弟我代劳的。
2: 大成，你要是不去，你又难过死了。
0: 那好，那好，我先走，你要好好养着啊。哎，我走了。
2: 大哥，慢一点哦。回家问嫂子他们好啊。
0: 好好，知道了。
1: 奴才给您预备了满汉全席。请玉太后移步益善堂，用膳去吧。
2: 你笑成吗，白龙？
1: 这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
2: 生的？
1: 我怎么忘了插电了？
2: 哎呀，行了行了，我来吧，我来吧。
1: 你大哥不是让你好好养着呢吗？
2: 那你大姐还说让你升官发财呢，发财了吗？行啦，我来吧，我要再不来就吃生的啦，快啦，我啦。
1: 奴才领旨。
3: 我妈这大病初愈啊，这两天都是我爸在做饭。哎呦，谁要是肚子饿了，看见我爸做的那菜，瞬间爆了。
4: 不至于吧？
3: 怎么不至于啊？那不然我干嘛花钱点外卖啊？不点外卖，咱俩都得饿肚子。
4: 我不太饿，最近胃口不好。
3: 你想吃什么？我们晚点再出去消个夜。
4: 我就想吃
1: 你。呀，好肉麻呀！哎呀，
5: 爸，
4: 叔叔好。
1: 哎呦，碧贤来了。
6: 你少抽点吧。妈，来了，
1: 快快快快进去。
5: 妈，晨晨来看你来了。哎呀。
4: 阿姨，你好点了吗？碧晨，我现在挺好的，哎呦，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呦，什么我也做不了。哎，
3: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做那么多菜。
5: 他这一看也不像是我爸做的。哎
4: 呦，我的硬撑
2: 半条命，我该伺候你了，我的硬撑，拿不出来吗？
5: 谁让你硬撑了吗？本来我们没说回来吃饭，晨晨就是想着来看看你。你自己点外卖了吗？哎，
1: 志东啊，这个你妈妈最近这个身体是有点奇怪的，又说好的时候吧，一点事没有。
4: 对。哎，
1: 这不说不好，你看是现在这个样啊。
4: 对，哎呦，
2: 哎呦，主要是我呀，这浑身上下换的是别人的血。哎呦，儿子呀，说实话，我现在。是不是你妈我都不好说嘞，
5: 就是说话越来越离谱，你永远是我妈，
1: 讲胡话的。
2: 碧晨啊，
4: 阿姨，
2: 你这样啊，回去呢跟你爸爸妈妈讲，我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恐怕一时半会儿我爬不起来嘞，所以我就想这个婚礼哈，那个，哎，延期啊。
4: 延期？
2: 延期？
4: 这日子不是都定好了吗？
5: 对呀，妈，什么都定了，为什么要延期呢？
2: 要不然这样，这个你们先把婚结了，婚礼呢后办，啊。
5: 妈，没有这么办事儿的，说变就变啊！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问你了？你说你恢复的不错吗？你感觉好多了吗？怎么了？这是怎么？
1: 冷静点。冷静。
2: 晨，
1: 你听我说，
5: 晨晨，我真不
1: 是，我爸怎么回去交代？
5: 晨晨，
1: 进屋再走的。
2: 我知道，我心里也难受啊。
5: 什么情况呀？
2: 关键问题。
5: 为什么要延期啊？为什么要延期啊？我怎么跟叔叔阿姨交代啊？哎
1: 呀，你什么态度嘛？你光想着给你丈母娘怎么交代，你怎么不想着跟我们怎么交代呢？为了给你结婚，我们把家底都掏空了，你晓得吧？哎，不要没良心！早知当初该把你送走。
5: 为什么不送啊？就该送我呀！
2: 混账话！徐志东，我跟你说，你这爹妈就是没本事，就这。

1: 你这婚愿意结就结，不愿意结你拉倒。哎，
2: 妈就不结了。
1: 志东，
2: 志东，
1: 我，哎呀，
2: 这
1: 怎么回事？
2: 我呀，大成，我。

0: 你说没说结婚的事儿啊？
1: 没说。
2: 哎呀，碧晨，这不说不行啊！你这肚子托不起呀！哎呀，这孩子，你说你锁门干啥？

0: 美琪，
1: 喂，碧晨，你不是让我帮你选婚纱吗？我发现一家宝藏婚纱店，
2: 好多设计师款，特别别致。
0: 我
2: 哎呀，来呀来呀，
1: 要如胶似漆，也要独立自主。我发定位给你啊，快点。

0: 好美啊，碧晨，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新娘子了。
1: 真的吗？
0: 怎么了？
1: 我跟徐志东吵架了，我给他打了好多电话，他死都不接。
0: 过分，有问题可以沟通啊，不接电话算什么本事？下来。
1: 美琪，其实我那天给你发我试婚纱的照片，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袁碧晨虽然走不出南州，但是可以走向稳稳的幸福。现在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稳当的。
0: 你求许志东不接电话，不至于这么悲观啊。
1: 他还不知道，我妈不让我告诉他。
0: 为什么呀？
1: 她婆家看清了我。我今天去志东他们家，跟妈妈说婚事要延期。我现在肚子里还有个孩子，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我就是一心一意的想为他们家省钱，想在志东好。可是他现在怎么都不接我电话，
2: 手机。碧晨怀孕，你知道了吗？
3: 真怀孕了。
2: 哎，别那么慌里慌张的。碧晨是个好姑娘，明明都是喜事，千万别弄出岔子来啊！
3: 你们早就知道这事了是吗？
0: 拿我电话给许志东打，他要是接了，就是故意不接你电话。
3: 喂，你好。
4: 许志东，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不接，别人电话一打你就接，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不是陈荣，刚才我手机没电了。
4: 我不管，那没什么好说。分手。
3: 喂。陈川，
0: 分手就对了。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这个家庭重男轻女，连亲生女儿都可以抛弃，感情有多远滚多远。
1: 我现在

0: 我们还是孩子必成。你要有强者思维，为母则刚。有没有孩子跟分手没关系的，你跟许时东要真不是良配，为了孩子绑在一起一辈子，你得受多少委屈？你也为孩子想想，如果家庭不幸福，孩子成长也会受影响。当单亲妈妈没那么难。
1: 展真，你。 我刚才手机真的没电了，在楼下，我不知道。我刚知道这事儿，晨晨你在哪儿？你怎么就闹到要分手了呢？你在哪儿？我去找你，给我一个当面跟你解释的机会好吗？晨晨。

0: 我是第一次俯瞰南州城，正好看。碧晨，你想过没有？你站在家门口，看到的只有许志东，只有未来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子。但你站得足够高吗？你会看到无限的人生。那句话怎么出来着？
1: 会当凌绝顶，古城美景不过也就巴掌大。喂，妈。
2: 冯美琪，你在哪儿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全家都等你吃饭呢。我在丽郡呢，我好朋友失恋，心情不好，陪陪她。
1: 太医，不用等我吃饭啊。
0: 那你几点回来？不好说。我告诉你啊，最晚10点钟必须回家。我们这种家庭的女孩子，心里要有数的。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些话也只是说起来轻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那是诗，我也只能坐电梯到44楼，看看海阔天空，然后再坐电梯下楼回家找妈妈。这是现实。碧晨，亲情是牵挂，也是羁绊。如果你不想像我一样被困住，
1: 这个孩子，你想想好，到底要不要？那你说这给冯美琪啊？人家失恋了，关他什么事情啊？他要有这个时间，好好管管自己的事儿。那小胡老师多好的啊！那小伙子，他就这么晾着人家，从未给晾黄了。
3: 女儿大了，自己心里有数。
1: 行了，儿子更大，可有数。

0: 明珠，最近如风酒的销量怎么样啊？
1: 还挺好的，指甲姐。哎，对了，刚才我婆婆在跟美琪视频的时候，美琪说她有个朋友失恋了，在丽君酒店吃饭，我一看是碧晨。
0: 碧晨跟之东分手了？
2: 年轻人谈恋爱就是这样，吵吵闹闹，分分合合的。许之东都那么大了，不能他谈个恋爱，我们还要摇旗呐喊，对吧？没事，不用管他。你跟碧晨怎么了？
3: 晨晨要跟我分手，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找不到他。
2: 看你那出息。碧晨在丽俊呢，你去哄哄他。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掐指一算算的。
3: 希望会知道。
2: 你注意方式，甭管。
4: 注意什么方式方法呀？
2: 你竞聘的事儿怎么样了？

0: 去尝试吧，今天有点晕，准备鸡蛋打针。走了，下班了。马上。我马上呢？写什么？我这有错别字。就毛到写的。走吧，走吧，走吧。哎呀，马上，马上。着急，着急，着急。快快快！你妈最近是不是读兵法了？要不然她怎么会写子令母让彩礼降级呢？ 总结得非常到位，主任非你莫属。也不尽然，那是必然，开车呢，等于说你那个鬼见愁弟弟火急火燎的跑过去，能行吗？
1: 管他呢，
0: 你不管，到时候擦屁股的还是你，哎，
2: 就不能先把我送回家呀？
1: 我就不懂了，你怎么看上许志东的呀？我不像你那么优秀，我就想找个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许志东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怎么会说话，但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安心。我们文化馆经常加班，他就在门口等我，也不催我。等我一下班，总会有一杯热奶茶递到我手上。
2: 让我觉得这个幸福很稳，确实蛮暖的。餐厅在几楼啊？在五楼，先生。不早了，走吧。
1: 好，
2: 回家，什么也别想，好好泡个澡，睡一觉。
1: 我家没有浴缸啊。
2: 那就泡个脚。
1: 你怎么来了？我真的是手机没电了，我不是故意不接你的电话。我妈她就是知道你怀孕了，她就突然变卦了。我问她到底什么原因，她怎么想的，她也不肯告诉我。装什么呀？你妈太过分了。这让我错了。我懂了。
0: 懂什么了？
1: 这还不明白吗？碧晨怀了你们家孩子，你们家就翻脸不认人，不就这样吗？
0: 这个婚我不结了，这个孩子我也不要了。许家的门我这辈子都不会抬进去。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怀孕了？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怀孕了，就我不知道呢？
1: 你有用吗？
0: 你还不是替你爬的话？都没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没有用？
1: 我告诉话，后什么后？碧晨说的还不明白吗？这孩子他不要了，婚也不结了，听不明白。
0: 能不说？不能。你是他朋友吗？朋友是不是应该劝和不劝分啊？
3: 我敢说，晨晨要跟我分手，你就没起什么好作用。你是不是怕他比你过得幸福？晨晨，你撒手！碧晨，哎，碧晨，碧晨，不生气啊，撒开，你撒开！碧晨，许志东他就是个混蛋。
2: 姐替你教训他，你干嘛呢你？你惹碧晨不高兴，你为什么惹人家？你是？我是许志东的姐姐，碧晨。
3: 那你也是明珠的姐姐，我是明珠的小姑子。啊，你就是美琪啊，真巧，这么说咱们还是一家人呢。
2: 碧晨，消消气啊！我代表我们全家给你道个歉，好不好？嗯，这下气，
3: 哭，好了好了好了。哦，
2: 许志东，混蛋，你知道吗？你说你是不是个混蛋啊？一看你把碧晨气的气成这个样子，哭了啊！你说我们把人气成这个样子，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0: 你不知道吗？哎，这不一定啊。什么不一定啊？美琪说的没错，孩子生下来也可以跟妈妈姓的。这不是跟谁姓的问题。碧晨刚刚说了，她不打算要这个小孩。
1: 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那我还是小孩的爸爸呢，这不跟尊重我吗？
2: 你快放弃，这话怎么这么多呀？
3: 等我你，
1: 美琪，我知道你是碧晨的好朋友，你仗义，你替他出头。但碧晨现在在气头上，我们能不能给他时间让他冷静冷静啊？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容易。 我们全家为了迎碧晨进门，欢天喜地，忙前忙后的，又是装修房子，又是买家具，也不容易。你说我爸妈年纪都那么大了，麻烦你手下留情好吗？
0: 是，儿子结婚不容易，把女儿送人就比较容易。
1: 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而且我爸妈一直在想尽办法在做弥补。美琪，请你相信我，我们全家没有坏心，我们是一心一意想要对明珠好，对碧晨也是一样的。当然，前提是不给他们造成困扰。
0: 那让碧晨好好想一想。
1: 不用，知冬不去，我自己送你。
0: 我送。
3: 碧晨，别在气头上做决定了。

0: 琴呢？
1: 美琪送他回去了。
0: 你用得着他送？
1: 许之东，你别冲动行不行？那碧晨应该生气。你姐我也是孕妇，如果张浩他们家要是说就因为我是孕妇就可以任由他们搓扁了揉圆了，我分分钟把孩子打掉六亲不认，你信不信？你开车送。干嘛假孕争宠啊？是你怎么也孕吐啊？
0: 我喝酒了刚才。
1: 你可真行。
0: 我没事，我口也不晕，我就是胃有点不舒服。你没事吧姐？
1: 我没事，反正没吃东西吐也吐不出来什么。钥匙给我，我送你。
2: 姐，你为啥不吃点东西？
1: 我倒是想吃，你给我机会了吗？我这日子过的比跑半马还累，天天苟延残喘。
2: 我也没吃。
1: 你不吃你活该。
2: 这事就怪妈。
1: 怪妈，妈让碧晨怀的孕。觉得妈最近挺怪的，我老觉得她有什么就是说不出来的苦衷。
2: 不会真的想省下小点钱？
1: 省下来给谁啊？还不是给你。
2: 说不定是想还给你。
0: 靠边吧姐，靠边靠边，停停停停停，往边上靠靠。

0: 吃口面去吧。太欺负人了，太欺负人了，简直气死我了！我说他们家怎么一直拖来拖去的啊？原来是看出我们碧城怀孕了。上次说暖房酒当天给彩礼，我就已经怀疑了。这家人竟打这种小算盘，这还没过门呢，就这么欺负孩子啊！这要嫁过去。 这后半辈子得受多大委屈！不行，绝对不行！碧晨，绝对不能再跟这家人有任何交集了。妈妈不能害你，这个孩子咱们不能要，这个孩子咱们必须做掉，行吗？晨晨，
1: 你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 你这志东的感情一直也还不错，我也看他是个老实人。之前他们家做的那些事啊，我是能理解就理解，我是能让步就让步。但是我绝不允许别人来欺负你。在这件事情上，这个许家做的也太过分了。好了，
0: 妈妈一会儿就给你挂。
2: 建奇，宝宝又踢我了，他真是调皮死了。男孩叫香茹，女孩叫以沫，我记着呢。但我想给宝宝起个小名，叫安安，好不好？平安无事的安。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晚安，爸爸，我准备睡觉了。
3: 明珠姐睡了吗？
4: 啊，没有，你进来吧。
3: 明珠姐，我劝你啊，你赶紧跟许家人保持距离，太过分了，他们家人良心就被狗吃了。
4: 不是他们当年把我送人，应该是逼不得已。那现在碧晨怀孕，他们家想赖掉彩礼也是不得已啊。
2: 有这事儿？
3: 对呀，碧晨刚跟我打完电话，他妈非让她明天上午去人民医院打胎，从此跟许家人一刀两断。 我跟你说，我双手赞成碧晨妈妈这么做，但愿碧晨舍不得。你还是跟他们知会一声吧，毕竟是一条生命。
4: 行，那我跟知夏姐说一声。美琪，你看你平时那么锋利，心还是很软的。我走了。
3: 别说是我告的密啊！
4: 哦，不说不说，
3: 我巴不得他俩分手。我最讨厌徐志东了，就算他是你亲弟弟，我也讨厌他。

0: 你先吃。一晨，起来吧，饭都做好了，咱们得赶紧去医院了。
1: 妈，我今天那不舒服，能不能改天再去啊？
0: 那号都挂好了，怎么能改天呀？再说你这肚子也拖不起呀，啊，听话。
2: 碧晨啊，这事儿你得听你妈妈的。
0: 快起来吧，啊，快点。

0: 哎，你好，有包子吗？
1: 有的。
0: 给我两个肉包，一个豆浆。
1: 好。
0: 喂，芝夏姐，你别着急，我已经在医院了，我先想办法 hold 住碧晨他们，有什么矛盾当面讲开嘛。
2: 许志东，你身后有老父老母，身旁有怀孕老姐，你能不能安全第一啊？
3: 人生为什么要这么重？
4: 哎呀，还不是怪你妈，怪我们家没做到位嘛。
2: 别急了，别急了，明珠已经在医院了，放心吧。

0: 碧晨，
1: 林初雪阿姨好，
2: 你是？
1: 啊，我是许之东的双胞胎姐姐。
2: 哦，你就是老许家送出去那丫头啊？啊，
1: 我叫沈明珠，
2: 走。
3: 你姓沈？
1: 啊，哎，叔叔阿姨，你们别着急，叔叔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听我说，阿姨，
2: 你什么意思？你是晓得我们家碧晨的事情了是吧？你想说什么？
1: 你先不要激动。
2: 我当然激动，我女儿还没结婚就遭婆家这么算计，我们家里人是很好说话的，但是他们老许家做得这么过分，这么欺负我闺女，我当妈的绝对不允许。
1: 叔叔阿姨，你们先听我讲嘛。
3: 小妹，不讲了不讲了，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再讲这件事情了啊。
2: 跟他有什么好讲的？他姓沈又不姓许，什么事情也轮不到你插嘴。我们走。
1: 不是阿姨，
0: 哎，别推嘛，明珠姐是孕妇。
1: 碧晨，许之东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您先等他来了，听听许家怎么讲好不好？
2: 许之东来干嘛？啊，让他滚！他们老许家人可真能算计啊！这还没结婚呢，把我闺女糟践成这个样子。行，他们老许家门槛高，我们高攀不起。我告诉你，婚肯定是不结了，孩子肯定是不要了。他们老许家不是往外送闺女吗？现在逼着我们大孙子，就让他们爱找谁找谁去吧。
1: 阿姨，你先冷静一下。要是许家像您说的这么不堪，你说我这个身份，我怎么好意思在这跟你求情？
2: 你跟老许家的事情是你们之间的恩怨，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我们就知道一个理，就是现在还没结婚呢，就这么欺负我闺女。这要是结了婚，我闺女还有活路吗？啊，还有活路吗？
3: 这个事跟钱一点关系没有，这家人太差劲，这做法让人心寒。我女儿就是嫁不出去，也不会找这种人家。
2: 行了，别废话了，赶紧走，一会儿耗到
3: 了。走走走，我们走
0: 了。妈，
2: 我你快走，你不要听到许之东三个字走不动路好吗？快走，快走。
1: 碧晨，你不要这么轻易的做决定好不好？
4: 我闺女不焦虑吗？我们当父母的不心疼吗？但是这个孩子现在生下来没爹，不是作孽吗？
1: 做什么孽啊？怎么就作孽了？这是个孩子，他不是一个物件，也不是一个东西。叔叔阿姨，我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是被抱养。虽然这些年我生活得很幸福，但我还是会忍不住想我的亲。

0: 说一个人带孩子太难了，孩子做掉可以重新开始，可是我的心好疼啊。可是我有能力当妈妈吗？我以前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儿，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关灯，我怎么养孩子？喂奶、拍嗝、换尿布、打疫苗，他生病带他来医院看医生，这些都不是最难的。我就担心以后他长大了问我要爸爸，我该怎么办？可是他已经像一个种子一样在我肚子里发芽了呀，我根本舍不得。叔叔阿姨，今天一大早我跑来这儿等你们，我就希望你们不要冲动做决定，特别是这个性命攸关的决定。
1: 好，既然你们全家人都到了，我也想听听你们家人的态度。
2: 叔叔阿姨，
3: 对不起，
2: 我就是从小都听我妈听我姐的，我这个人太没主见了。以后我跟晨晨的事情，我都跟晨晨商量，然后我们自己决定。还有晨晨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我一定会负责，我会对晨晨负责，我再也不会让他受委屈，不会让他受到伤害。相信我好吗？
4: 反正不管这个事怎么回事，错误都是我们的，我们认了，认罚都随你们。
5: 医生爸爸，医生妈妈，哎呀，真是这件事情，真是对不起了，就是因为那个彩礼的钱吧，差了10万，所以我才想了这么个不要脸的招。那钱我花了，我这一辈子从来就没花过这么大手的钱，别问，你们都别问，真的别问，真的不要问，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别扯，别扯，好孩子，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真是太抱歉了，真的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们。
4: 爸，
2: 妈，
4: 我知道，对不起啊，对不起。哎，慢一点，你慢点，
3: 慢点。
6: 儿子，那个姓王的那个女士约的四维约了吗？

0: 我不建议你做无痛的。
1: 我怕痛啊。
0: 你们自己商量吧。
2: 李家属，
3: 我在。
0: 患者子宫破裂大出血，需要马上切除子宫，家属签字吧。请家属抓紧时间签字，患者有生命危险。
4: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
4: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醒了，
1: 宝宝没事吧？
0: 现在想起来有宝宝了，刚刚胎心有点快，给你吸了氧，现在正常了。
1: 那就是没事是吧？
0: 目前没事。还有不舒服吗？
1: 没有。哎，我得去上班了。
2: 你先躺好了，过会儿得挂水，什么事都得放。
1: 哎呀，没关系，我跟你说，我妈生我弟之前还在厨房剁排骨呢。
0: 我不是吓唬你啊，来我这儿的有挂个衣服流产的，有跟老公吵架气到大出血的，还有心衰。
2: 你躺好。
0: 孕育生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首要任务是照顾好自己。躺好，听话。
3: 玉珠，要听话。哎，老婆，啊，渴不渴？
1: 不渴。
3: 不渴？
4: 那也不行，医生说呀，孕妇不能渴着，
3: 温的。
1: 我真不想喝，
3: 来，吃个虾。
1: 我不想吃。
3: 哎呀，听话呀、啊。哎，大夫都说了，吃虾这个东西不好。哈哈哈哈哈哈！别流泪，伤心更发心碎。最后一句很重要。
1: 我
3: 愿能压伤温
1: 柔回归。哇，唱的好好啊！
3: 是不是还可以？
1: 非常好。
5: 不行，我要发个朋友圈。
3: 发朋友圈？
1: 是吗？

晨晨，你还记得吗？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约会的天。从那天之后，我就无数次的憧憬，有一天我们俩结婚了，有了我们的孩子，会有多幸福。但当我知道你真正怀孕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很复杂。我当然高兴、激动、兴奋，但是我也有不安跟忐忑。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饭也不会做，衣服还得爸妈帮着洗。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当一个好的爸爸。我愿意和你一起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当然，你不用管我是怎么想的。

0: 我想听听你心里的声音。
1: 从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刻起，我真正的内心就没有犹豫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分开。虽然我妈说的很对，还没有结婚，我们也都是个孩子。 谁不是从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徐志摩，
0: 我在。
1: 我从来没有预设过我们的未来一定要是怎样，因为我知道只要有你在。

0: 冲着屋望。
1: 行啊，我重新给你做一个吧。
0: 不用，我叫着。
1: 哎，不行，陈灿，那这个象征的是永恒的爱情和不可违背的承诺，这个就得牢牢的套在手上那种，是一辈子都摘不下来的那种。不行，这个太大了，套不住你。
2: 这是假的呀！啊，真的不值当修。你修它干什么？
0: 是不对呀、啊，这个是我女儿婆婆家的传家宝，哎，据说传了好几代喽。
2: 我老金看了一辈子的玉了，还能看走眼吗？他的工艺做得还不错，造假的人啊，应该是个老师傅了。
3: 这款成色不错的，
4: 您是给孩子结婚的？
0: 对的，
4: 就10万块钱。
0: 对的，
4: 卖给你了。
5: 这么说，那10万块钱你是给明珠买了个新手镯了？
0: 我怕二丫头受委屈。
5: 那你为什么不讲呢？
0: 讲有什么用嘞？多一个人跟着发愁了。哎呀，
5: 想想啊，想想，我是你老公啊，家里所有的事情，那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来扛，一起来想办法的。你等着。啊。

0: 哦，我明白了，把这房子过户给儿子，再加上碧晨的名字。
1: 对。
0: 哦，好好。
1: 大丫头那10万块钱，我们也必须还。
0: 还。
1: 就用你的退休金，一个月一个月的还，不管多长时间，总归会还清的。

0: 父母的，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特别是大丫头。
1: 是的，我知道。
0: 我们两个人呢，回你老家的老房子住，先凑合着。
1: 回老房子？哇，这个倒是个办法。哎呀，老房子那面环境挺安静的，也挺好的。我是从那个地方长大，都好久都没有回去了。我还挺想回去的，是当成让你受委屈了。
2: 那等于说你跟你们领导请了两个小时的假，领导给你批了两天。嗯，
3: 我们领导靠谱吧？
2: 哎呦喂，你们这个单位啊离倒闭不远了，以后跟你们合作一定要慎重。
3: 呸呸呸，你别乌鸦嘴啊，我告诉你，我们南溪宾馆永远屹立不倒。
2: 但是明珠啊，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不能因为我自己怀孕了就希望全天下女生都要当妈。你根本不了解情况，这孩子吧，碧晨自己是想要的，只是他妈在气头上，非要逼他去医院。
2: 那也轮不到你劝呀。
3: 我也不想啊，可怎么办呢？不就赶上了吗？哎，血缘这东西真的挺奇妙的，我想逃也逃不掉。
2: 漂亮，我今天是没有空跟你探讨生命的起源了，我要给胡老师送饭去了。
3: 又去送饭啊？
2: 我这次胡老师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咱家的宝宝吗？以后辅导功课就不用愁了。倒是无情却有情。怎么了？
3: 你不就想让我看店吗？
2: 你想打扫一下也行。
4: 这道题呢，也是讲瞬时加速度的，跟上道题的解题思路是一样，我已经给你讲过了，所以这道题你就自己做了啊，做吧。喂，啊对啊，那个月考试卷是我们物理教研组出的，电子版有啊，有，行，我这就发给你。好，好，嗯。对，就是按这个思路。你跟老师上个厕所去啊，你自己做。

0: 解出来了吗？
1: 没有，胡老师。你看这儿。
2: 胡老师，你饿了吧？
0: 啊，你。哎呦，有苦送饭，辛苦辛苦。
2: 没事。
0: 里边坐。嗯。那个沈明慧，去孙老师那儿坐，快点。
2: 这么认真啊？快走。
0: 今天单位让我干嘛？辛苦，每天都让你
2: 来。没事儿。
3: 妈。哎。
4: 干嘛？
3: 干什么？你们这是？
4: 你是干嘛抢我东西？
3: 哪有儿子结婚让爸妈流离失所的道理？
4: 哎呦，儿子，学个词不要滥用喽！啊，什么叫流离失所呀？我跟你讲啊，老房子那面啊，空气好，环境好，那纯天然的山景大别墅嘞！我跟你爸爸搬到那儿去以后，我种种花儿，你爸爸钓钓鱼，哎，美美的嘞！
3: 美美的，什么纯天然，什么大别墅？外婆那房子采光又不好，又阴暗潮湿的，你们俩住过去，膝盖不想要了是不是？

0: 怎么不要啊？你忘了我跟你爸爸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可以搞建设呀，
1: 其实是
0: 纯天然山景大别墅的。
1: 讨论什么？这个家老子说了算。
0: 对的，你
1: 就这么定了。你安安心心结婚，照顾好老婆，老子等着抱孙子呢。
0: 对的呀。
2: 为什么不能走？哎，
0: 听我讲啊，听我讲。我大孙子一落地，哎，正需要地盘嘞。哎，儿子啊，这个房子已经啊落在你跟碧晨身上了啊，一家三口的日子要好好过嘞，听话啊。
2: 我不需要。哎
0: 呀，你听我讲
2: 嘞，听我讲。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跟晨晨好，但因为我结婚就那彩礼的事儿，让你们已经很为难了。这婚房的事儿，我真的不想再麻烦你们，你们也理解理解我好吗？
0: 哎呦，儿子，我长大了，懂事了。
1: 我儿子靠谱啊。
0: 是的呀。
2: 你们就在这踏踏实实的住着，房子的事儿我们一起想办法嘛，好不好？
0: 嗯，好呀。
1: 哎，行。嗯，这样，我们啊，听儿子的，不走了。哎，
0: 不走了。
1: 你把这两个包拿到楼上我们房间去。
0: 对对对。
1: 咱们俩卸车。
0: 好，卸车。
2: 说好了。哎，
0: 说好了，
1: 说好了
0: 呀。好了好了，
1: 行行行，快点来。
0: 哎呀，我不搬。
2: 我一会儿下来帮你们。
0: 管了，你慢一点了哦。
2: 你真是，折腾什么呀？折腾来折腾去的。
1: 走。你们在干什么？

0: 肠怎么样了？啊，大肠
1: 来了，
0: 差不多了吧？
2: 有，
3: 都给拿进来。
0: 哎呦，太沉了。哎呀，我跟你讲啊，哎，就这次啊，幸亏了二丫头啊，二丫头可立了大功嘞。
3: 嘿，到底是亲生的啊？嘿，关键的时候说顶上去就顶上去了。
0: 对呀。哎，二丫头这孩子真是挺让人心疼的。年纪轻轻的吧，老公就去世了，肚子里呢还怀着个孩子。我一想起来，我心里就难受。跟你讲，
3: 香儿，这事儿都不容易，主要都怪我。说起来都是我的错，啊。
0: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哎呦，看看你看看。哎呦，让你认个错，哎，真是不容易哦。行啊，没事了啊。
3: 那这些东西我都包了。哎，你别干了，歇着吧。啊，回头又打出血了。
0: 许大成啊，我发现你这个人，活了大半辈子了，怎么说出话来还是好话不都好说呢？你，
3: 我闭嘴，我闭嘴，我闭嘴。
0: 哎，对了，哎，这个窗帘儿再一抓啊，就差不多了啊，就能住了。
3: 我上房顶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漏雨的地方。
4: 我对天发誓啊，我跟晨晨从来没说过不想跟爸妈住在一起的
5: 话。那就是妈觉得对不起碧晨，想要将功补过。
4: 有什么对不起？最让我奇怪的是爸。你说他平时那么难搞，这次居然扶长扶随跟着一起搬过去，
5: 确实是有点奇怪。你怎么办呢？

0: 哎呦，你别说，这菜真便宜。
1: 哎呀，啊，新鲜。
0: 哎，
1: 门怎么开了？
0: 怎么回事？

0: 哎，你怎么来了？对啊，什么情况啊？这是感冒了？没事，就是换季。晨晨他上班也没时间照顾我，我只能来投靠爸妈了。可是。
1: 装，你就给我装，啊！凑什么热闹？哎呀，要是儿子结婚让爸妈搬出去住的话，这骂名我可对不起。哎呀，
2: 你们就回去住吧好吗？
1: 我们今天到这儿结婚，
2: 这房子，你，哎呀，你这房子怎么结婚呢？再说你上班远呢。
1: 我都能克服。你看这小院多好，种上花就是花园，种上水果就是果园。
2: 胡刚老师，你们班成绩不错呀，胡刚老师，胡刚老师啊！你说的勇挑动担就是揭晓答案，对吗？你说的自家压力就是考试100分，你们班人均93，对不对？
3: 怪我，这个答案是怎么提前透露出去的？
4: 胡老师，你不能冤枉好人呐！
5: 这么难的试卷啊，我们班人均95%，你考了99分，你自己信不信？
6: 我信啊！考试之前只有你进过我的办公室，是不是你偷的卷子？
4: 我没有。
5: 死鸭子嘴硬，再不承认，我就去学校调办公室的监控去了啊！
6: 监控？
5: 啊？
6: 这哪有监控啊？
7: 办公室当然有监控啊！笑什么？干什么？
8: 胡老师，你说这办公室要是有监控的话，那你每天……啊你啊你！这什么？我监控刚好！臭小子，你说话我站不起来！你干嘛？胡说八道！不是我跟你当家人。
6: 干啥？干嘛？你亲的？别告诉我爸，我爸都够忙了。是不是你干的？不是我。
7: 你说！
6: 是我干的。
7: 还有呢？
6: 胡老师，对不起。没了。
7: 我马上找潘校长承认错误。胡老师好心帮我补课，我恩将仇报，我为非作歹。那你还愣着干嘛？
9: 安妮，你好厉害呀！胡老师。
7: 我觉得你有必要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我。你觉得呢？我觉得有道理。你今天这应该在现场看我怎么手撕你弟弟，帅爆了！哎，你打狗也得看主人的好不好？我弟多可怜啊，最近挨了不少打，你再打他，他考不上大学了。我哪能真的下死手？我们吓唬吓唬他嘛。
9: 你也说了，要考早考上了，跟我打不打没有关系。然后呢？然后，胡老师终于幡然醒悟了，安妮就是安妮，压根儿不是冯美琪。哎，你去给我买杯咖啡吧。
7: 哎，大姐，我孕妇哎。
9: 吃的太干了。再说了，我都为你家宁慧做这么多事儿了，你不得表示表示吗？

0: 那个大丫头，我跟你爸就是想让你赶紧把你弟弟给叫回来。
1: 对，就是绑也要把他绑回来。
0: 对，你看碧晨都怀孕了，你这婚礼不能再拖了。
1: 现在不是

0: 那10万块钱去哪儿了？到底花在哪儿了？啊？
1: 哎呀，
2: 10万块钱啊！
0: 我还不说说？
2: 哎呀，我10万块钱我给那个明珠买了一个玉镯子，
0: 啊？
3: 啊，对，你妈给明珠买了个玉镯。
0: 什么？
3: 对，
0: 买玉镯。
1: 哎
3: 呀，谢谢。
0: 这个不是
2: 假的，
0: 不可能啊！这是明珠她婆家的传家之宝。
2: 对，就是假的。我请了好几个老师傅都看，都说是假的。
1: 哎呀，不是也可能吧？就是，也可能是在那个祖传过程当中传来传去给掉包。
4: 哎呀，你别为他们说话了，我看就是他们糊弄他的。
2: 不是，咱们别瞎猜了。
4: 这怎么是瞎猜？
2: 是瞎猜。
0: 我说怎么就修得天衣无缝呢？搞了半天。是来了个活雷锋，
2: 对，就是雷锋。
1: 你笑什么雷锋？
4: 笑什么笑呀？
2: 夸我雷锋呢？反正就是那个你妹妹到医院看我的时候，我看她手上戴着这个镯子，我心里挺踏实的。
3: 对，我觉得你妈妈做事情很上路的。
0: 不，爸，我说您怎么心甘情愿的跟我妈下乡啊？妈，您爱明珠，我能理解。可是您拆东墙补西墙这个做法，我不能理解。您的爱女之情，要用别人家女儿的彩礼去买的，您怎么想的呀？糊涂。
3: 锁在里面了。
5: 哎，
6: 对，这叫占山为王，晓得吗？
5: 这叫防贼。
3: 谁想出来的办法？
7: 我也没吃饭呢，让我吃口饭呗。
5: 回家自己做，自己吃啊。哦，对了，那筐里有3袋鸡蛋，一袋是给碧晨的。给你大姐，一袋给你二姐的啊！我在村里收的溜达鸡下的蛋，特别有营养。
7: 我是那鸡蛋的搬运工，是吗？
5: 不愿意啊。
7: 不讲武德，
6: 这叫兵不厌诈。

0: 这夏姐，哎，明珠，等等等，玉女士给你的统计蛋很新鲜的。哎，又给我送东西，你们留着吃啊？
1: 你我碧城，咱们三个孕妇都有，拿着。
0: 那，替我谢谢你妈妈。你家人不说两家话，她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的。
0: 明珠，你本来在我们家地位就高，这把碧城劝住之后啊，身价是扶摇直上。
1: 我爸妈就快把你供起来了，
0: 不至于。碧城跟志东他们俩和好了，放心吧，
1: 那就好。哎呀，你们家这个小区是真好，我刚才看了一下，这里面好大呀，这小朋友在里面玩根本就不怕有车。就是这房价，
0: 哦，这是刚开盘的时候我公公买的，那时候好像不太贵。
1: 那你公公真有眼光，
0: 这房子是真好。
2: 你进去坐会儿吧。哎呀，
3: 不好，太打扰了。
0: 没事儿，你回去吧，赶紧回去吧，我也该回去了。
1: 行，那你开车慢点。
2: 哎，
3: 好，拜拜。
2: 好。
0: 妈，我今天拿了点柴鸡蛋回来，放哪儿啊？
2: 哎呀呀呀，家里的鸡蛋都成灾了，还买什么鸡蛋啊？
1: 不是，人家送的。
2: 谁送的？
1: 就是我亲生妈妈那边。
2: 是明珠。

0: 吓我一跳！怎么了？怎么了？人家沈明珠能把自己亲生女儿送人的人家，你一定要远离。我跟你说过吧，今天送一袋鸡蛋，明天就能让你怀疑只鸡。哎呀，
1: 小点声，小点声，好不好？我在工作。
0: 哎呀，你是明珠她年轻，她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她拎不清楚的。
1: 再说，
0: 你们想一想啊。
1: 明珠在沈家养了30年，他们不找，现在刚刚嫁到我们这种家庭来，他们就找来了，为什么呀？肯定是有企图的。我还听你说这种话？什么企图啊？什么企图？咱们家什么家庭啊？是名门望族还是达官贵人呢？不就是个普通的家庭吗？你嘚瑟什么呀？把儿子都嘚瑟没了，还嘚瑟。
0: 正在赶工，他肯定就干活去了。办公室有床有被子，他不会苦着自己的。没事儿，
2: 那只鸡蛋我拿走了啊，
0: 你放这儿吧，一会儿让毛姐收拾。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离那家人远点啊。 个个都不让人省心，这我咋脾气？知足常乐，
2: 知足常乐。嗯，
3: 写呀，写呀。
2: 嗯，好。
3: 干嘛呀？
2: 看这房子好不好？我今天给明珠送鸡蛋，她婚房就在这儿。你看亭台楼阁的，
3: 跟公园似的啊。
2: 可不嘛，住在这里你多舒服啊。
3: 是好。
2: 嗯，
3: 价格也好。
2: 啊，我刚才算了一下，就是我把咱这个房子卖掉，然后在那儿换个三房，至少要添几十万，真换不起。
3: 换房是个大工程，再等等吧。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娇娇长大反哺啊？你别忘了，许之东结婚，
2: 那去乡下住的可是我爸妈。乡下
3: 蛮好的呀，空气又好，地大物博。
2: 公司提拔个主任，怎么比选总统还难呀？
3: 哎呀，快了，领导打分了。

0: 话跟你说，大概率是没戏了。小五找关系了。
1: 你怎么知道没戏？人家能找关系，咱们也能找。找关系那么难吗？明珠的公公好像脖子挺广的，我可以问问他呀。
0: 不好吧？人家婆家怎么想啊？刚认亲就这么多事儿。
1: 是。哎呀，你说要是能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你说得多好，那得多开心。
2: 好高骛远，痴心妄想。家和万事兴。
3: 嗯，下一个写呀写呀。
1: 你
3: 为什么？
4: 嘿嘿嘿，翻一翻，翻一翻，软了就能吃了。
1: 行了，这差不多了。
4: 没软，没软了，再接着烤。
1: 哎，想我妈了。记得那个时候你进大狱了，嗯，我妈呢就带着两个孩子，那时候也没什么好吃的，哄着他们呀，就给他们烤山芋吃。哎呀，幸亏也有我妈帮着咱们把这两个孩子拉扯大了。记得那个时候我妈老念叨说的，哎呀，幸亏是两个孩子啊，幸亏是两个孩子。

0: 要是有三个孩子的话，恐怕就带不了了。现在想想，我妈那是心里有愧，自己给自己找补呢。
1: 老人家也不容易啊。帮我们把两个小孩子带大，香儿，跟着我你受苦了。
0: 没有，没有。哎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那个，我小的时候，我妈就。哎，我去找那赵瞎子算过命，就说我这人啊，这辈子就是一苦命，我嫁给谁都一样嘛。那嫁给你了嘛？
1: 赵瞎子算个什么东西嘛？哎，他都死了多少年了，他这是在放屁。香儿，我向你保证，今后的生活，我要把你的命变甜。呀，你吓死老子！哎呀，你又来干什么？
0: 对呀，你来干什么呀？你在家照顾碧晨呢。
2: 今天还真不是我想来。
3: 叔叔阿姨，
0: 哎呦，碧晨啊，你来。哎呦，碧晨啊，真对不起啊，你来我也不能开门，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了。
4: 那个谁，志东，赶紧的，带着碧晨回去。
5: 回去，回去。
2: 哎呦。这是什么呀？还热乎着呢，好好看，好好看呀！
0: 哎，给我看看，你拿给我看看。
2: 小开，出来！
0: 大家快点把门开开啊！
5: 我来！
0: 快点，快点！这结婚证我得看看。等一会儿，
5: 小
0: 着急啊！
5: 你这
0: 着急啊！
5: 你耍老子啊！
2: 好嘞。
5: 锁的时候容易，开的时候都那么难。
0: 快点给我，快给我，快给我来，给我看看。
5: 好，我看看。
0: 这个孩子，就这里，哎呦，你看看，哎
1: 呀，满飞，
0: 哎呀，哎呀，真好，哇，
2: 大舅跟二姨给我打电话，说这老宅是外婆留给你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的共同财产，你们俩在这住着，这不引发矛盾吗？
1: 有道理的。
0: 你可是他们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嘞？
6: 叔叔阿姨，那10万块钱的事是夏姐的。

0: 办的是太不上路了，真是对不起了呀。
1: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嗯，我也是要当妈妈的人，你的心意我大。
0: 好孩子，
1: 叔叔阿姨，你们也别为钱的事情担忧了。志东之前的工资都交给我，我都替他存起来了，怎么着有个七八万吧。哎
2: 呦，
0: 这臭小子，
2: 那兔崽子！
1: 我爸妈也说，只要我和志东过得好，彩不彩礼的都不重要，我是个意思着。哎呦，
0: 人家爸爸妈妈做事真的很上路嘞，上路。
1: 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啊，
0: 说。
1: 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回去住。
0: 哎呀，这个，
1: 我这一结婚，我这孩子一落地，我跟志东还得上班，这孩子谁带呀？嗯，不是还得指望爷爷奶奶？
0: 对对对，我们照顾，我们照顾嘞，我们这是我们
2: 爷爷。哎呀，
0: 奶奶，奶奶。想吃什么呀？一会儿我给做来。
1: 糖醋排骨吧。
0: 糖醋排骨了，好啊好啊。哎，我糖醋排骨最拿手了。哎哎，同学
3: 回来了，
0: 来师傅，来师傅，来来师姐，这个是刘姐姐啊，这是赵婶嘞。
4: 你真是好福气啊，这儿媳妇啊跟亲闺女一样。
0: 对的嘞啊。
4: 对的，
0: 好了好了好了，
5: 儿媳妇有喜了，
1: 你好，上喜临门。

0: 息嘞，小女儿又怀上了呗。
1: 家具的来了，我去接一下。
2: 好，放下，
1: 不，
2: 放下，
1: 我要，我要，我要说啊。

0: 小心点啊！哎，动作更小一点啊！哎呦，到家了！哦，你跟沈明慧生气不值的，他从小就皮带让人伤心。小时候火钱能不能烫头发？差点把他爸烫成秃子。哎，胡老师，嗯，那你先到孙老师座位上写。
1: 哦。
2: 沈明慧，你看到我当不认识啊？是啊？
0: 那你姐好。
2: 沈明慧，我警告你啊，你再跟胡老师刺毛拉毛，我就告诉你姐，她怀着孕呢啊。
0: 那你姐，你到底哪边的？胡老师是你什么人啊？
2: 他是我人生导师，以后我的人生蓝图全归他画。

0: 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你们谁呀？怎么进来的？
2: 你问我们是谁？你不认识我，你认识他的吗？
1: 我不认识你们呀，门是锁着的，你们怎么进来的？我报警了。
2: 你报啊！报呀！你不要脸！
1: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打人呢！
3: 住手！住手！
4: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真的是一个误会。
4: 你的为人呢，我相信，但这事儿确实对你影响不好，对吧？
1: 清者自清，可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我就算解释再多也是没用的。

0: 盛明慧，你看到我当不认识啊？是啊。
1: 安妮姐好。
0: 沈明慧，我警告你啊，你再跟胡老师刺毛拉毛，我就告诉你姐，她怀着孕呢啊。
1: 安妮姐，你到底哪边的？胡老师是你什么人啊？
0: 他是我人生导师，以后我的人生蓝图全归他画。胡老师，行不行？
2: 我就怕画不好。
0: 不急画，想好了再落笔，落笔生辉。
1: 你们爱生谁生谁，别跟我重名啊。
0: 来，胡老师，多吃一点。
2: 你也吃，你也吃。嗯，今天排骨真好吃。
3: 潘院长，潘院长，
4: 胡老师，哎，什么事啊？
3: 跟您商量个事儿。
4: 您说，
3: 我们班那沈明辉发答案，他

0: 纯粹是为了土豪玩，而且他认错态度非常好。您看，能不能把处分给他撤销了，给小孩一次机会？
1: 小孩？胡老师啊，你知道这个沈明辉在咱们学校待了多长时间了吗？
2: 他是高五啊。
1: 我告诉你，他卖大牌啊，这个账比你算得清楚。你跟他说，让他好好学习，否则啊，就不是处分这么简单了。
0: 沈明辉，
3: 胡老师，你也帮我转告潘校长，让他好好工作，不要耀武扬威，也不要贪污受贿，否则啊，就不是当不了校长那么简单了。
0: 得进去。臭小
3: 子，陆斌。走，我送你回家。
4: 明珠，我最近吧，我都觉得我这脸皮是越来越厚了。就有个事儿吧，我打听了一大圈，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5: 什么事儿啊？
4: 你姐夫，我老公张浩，他最近不是单位竞聘吗？他眼看就杀到那个决赛圈了，我就想着。你公公不是人脉广吗？你方不方便问问他，看看能不能够着人？
5: 啊，行，那我回去问问我公公，但不一定能帮得上啊。
4: 哎呦，没事没事，问问就行，问问就行，千万别为难啊。那，这个给你公公啊，
5: 这个就不用了。
4: 哎呀，托人办事哪有空着手的道理？拿着。
5: 啊，
4: 谢谢啊。谢谢啊。

0: 处分是吧？
1: 就气我吧，
0: 啊，没被你累死，被你气死了。吃吧，热的。
2: 爸爸今天又加班去了，
3: 好几天都没回来了，也不知道累成什么样。
2: 那是够忙的。你以为赚钱容易啊？出货得盯着，不然出问题返工很麻烦的。
4: 哦。
2: 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
3: 嗯。

0: 哎，你转哪一国？啊，你好，我找冯总，我是他儿媳妇儿。
1: 冯总的办公室在三楼。走，我带你去找一下。
0: 不用不用，我去过的。你今天工厂没赶工吗？
1: 没得。
0: 好，谢谢啊。
1: 慢点哈。
2: 老冯啊。

0: 你账上这笔钱可不少啊，我们呢现在也挺困难的，你可要想办法尽快把这个口子给补上才是啊。哎，
1: 明珠，
2: 哎妈，哎，
1: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谈事儿。
0: 有事儿啊？
1: 那你们先谈，我改天再说。
0: 没事，我介绍一下。
2: 这是王师傅。
0: 这是王叔，
2: 你就是明珠啊！你老公公可没少在我面前夸你啊，说你能干、懂事理，嘿，对你可是赞赏有加。哎呀，
1: 我哪有我公公说的那么好？哎，
0: 好就是好，谁都抹杀不了。哎，老婆，你们是不是要聊家事啊？啊，家事重要啊，咱们的事一会儿再说。
1: 好，不好意思，我在外面等着啊。
0: 你先忙，你先忙啊。
1: 不好意思啊，哎，好，来，坐。嗯，好。这事儿太匆忙了，我来公司找您，就是不想让妈知道。
3: 对，别让她知道，知道了以后唠唠叨叨的，真烦人。嗯，哎，你说的那家公司，其实我能够得着。
1: 啊，如果我能办，我尽力给你办。嗯，
3: 你看到这一家人了，拿着这些。哎，这样吧，把这些给你爸爸拿回去，你爸爸整天给你送饭送菜，也挺辛苦。
1: 这是两码事儿吧？托人办事儿，总归需要打点的。哦，不过爸，你千万不要有压力啊。这个事儿如果没办成也没关系，我回头跟我姐那边解释，他们能理解的。
3: 嗯，这事我能办。
4: 哎呀，
5: 明珠啊，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4: 破天的富贵啊，这是。这价格确实也是贵。然后看看这个有什么？
5: 新娘管家、新郎管家，就我俩还要管家。
4: 这是贴身管理新郎、新娘的服装、发饰什么的，还有新郎新娘及双方父母的情绪管理。这情绪价值，他拉得很满。
5: 哎，来，喝点水，谢谢。
4: 你们可以看看这个香米墨套餐，该有的都有，华而不实的都没有，省下来的钱可以请亲朋好友吃点好的，更实惠。
6: 明珠也说了对，没吃的肚子里那才是最实在。
5: 哎姐，这不是更便宜吗？
4: 哦，这个情比金坚啊，这个我不太推荐。其实它没有什么婚庆配套，就是拉一块大红木挂一个喜字儿，烘托一下气氛。
6: 那它应该叫。
7: 请比钱薄，懂了，就是纯吃饭呗。
4: 实习，
7: 那只是垫底比价，对吧？嗯，其实我们自己人就会推荐相濡以沫套餐，意思就是细水长流过日子。
6: 谢明珠姐，
7: 明珠，哎，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
4: 哎，介绍一下，这个是大妮，嗯啊，这都碧晨，
7: 哎，见过的，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逗号，逗号，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看到哪儿了？
6: 这个，相濡以沫，好不好？好，特别好。我们不好表白了。啊？怎么说的？非常喜，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笑>
7: 那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相濡以沫套餐呢，是本公司的主打套餐，它的价格实惠，量又足。
6: 就是我看那品类还挺多的哈，那倪总，你们的公司规模应该很大吧？
7: 是是是，本公司业务齐全，分工完善，从策划到财务到执行到总裁，就我一个人，<笑>
5: 好厉害啊！哦，
7: 还有一个临时工沈明珠小姐，<笑>没办法，现在人工太贵了，根本请不起，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接到订单之后再搭建公司合作。
6: 嗯，包工头。
7: 嗯，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在我们行业内，这个就一般叫做运营。对。
5: 而且大家既然都是自己人，那我跟你们说，还有一笔钱是可以省的。现在是婚庆旺季，请司仪非常的贵，所以如果你们有会主持的亲朋好友，就拉过来，自己人沟通起来也会更顺畅。那种，哎，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对新人，他们就是请他们的大学同学来主持婚礼，那场婚礼办的真是一个怀旧大 party， 特别感人。
6: 我好像认识的人里面，也就我姐一个能说会道了吧？
8: 那要不问问你姐。
6: 她肚子都那样了，怎么上台？

1: 这是什么人？哎呀，人呢？这是。哎，我想起一个人来，
0: 谁啊？
1: 李医生啊，他们学校的百年校庆就是他主持的，举得起话筒也拿得起手术刀。哦，
0: 手术刀，
1: 医生啊，他是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医生。
0: 你记得上次吗？嗯，他大博寿宴，他没主持成，我觉得他挺失落的。那正好叫他来呀，我跟你们说，请一线司仪5000块，请他免费。我真是不要脸！
2: 对，会不会有点奇怪啊？
1: 你们傻不傻嘛？人家是妇产科医生，你们马上就要生孩子，这不是要撞在这专业上了吗？马屁要拍好，
3: 叫起来李医生来。
0: 请他动吧。这样吧，我们先请李医生吃个饭。哎，把支架姐叫上。啊，
3: 有人呢。
0: 我就吐得可厉害了，我觉得跟年龄有。
3: 李医生，哎，李医生来了。
0: 来，坐。啊，苏打水可以吧？
3: 可以。
0: 这我一下班就赶紧过来了。明珠说有事，
3: 什么事儿？
0: 确实有事，药师，啊，终身大事。啊，这个是。
3: 我跟明珠的弟妹碧晨，李医生你好，你好，
0: 哎，之前见过啊，怎么了？是挂不到我的号？没有，
3: 你号特别好挂。哎，
0: 姐，
3: 你看我这个牛都不让吹。
0: 可以吹牛，可以吹牛。是这样啊，碧晨跟我弟弟呢，马上就要大婚了，所以我们想请你过来坐镇，主持大局。
2: 主持大局？
3: 主持。
0: 婚礼主持，
3: 主持啊！你不是文艺标兵吗？
2: 我那是真吹牛的。
3: 不是你们百年校庆都是你主持的呀？
2: 那有10多个主持，我站在最边上，不信啊！
3: 哎呀，李医生，你就别谦虚了。我们已经在人民医院的网站上膜拜过了啊！
0: 真的，你们的年会年年都是你主持的。
2: 哎呦，
0: 李医生啊，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南州真的是人才辈出，李医生。哎。
3: 说你是人民医院医哥不为过吧？
2: 过了，姐。你们又请我吃饭，又集体吹捧我，我显然是盛情难却了哈。那你答应了？
3: 谢谢你啊，李医生。
2: 哎，
3: 李医生真是多才多艺啊，德艺双馨啊。
2: 那我先提前说一下哈，就跟术前交代是一样的。 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选手，有可能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呢，我怕我太紧张忘词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气氛组来抢救一下。
3: 我来。那好，第二点，我怕我太嗨了，说过了，你们多见谅。没关系，我在。
2: 行，那还有第三点就是，如果我突然接到急诊手术的电话，主持工作随时暂停，你们必须要有备选方案。
3: 李医生，你的一二三四五我们都清楚啊。
2: 要不要
3: 切一个主持前同意书啊？
2: 那倒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3: 哎，咱们边吃边聊吧，好。哎，李医生，你喝点汤，咱俩胃可就忙一天了，辛苦。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不是，在我们普通人心里，你们医生就是为我们保驾护航的人。我是没机会了，要我有机会，我也想让你主持。啊，我弟弟和碧晨这一路走来确实挺不容易的，现在雨过天晴了，所以希望李医生来主持这个婚礼，
1: 还有宝宝的百日礼
0: 啊，还有周岁礼。哎，宝宝的婚礼也主持了吧？
2: 那我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德高望重了。
0: 你到那时候你的号就难挂了。
2: 那时候我还得上班啊。
1: 哎，来来来，我们以茶代酒，
2: 好，
1: 敬德艺双馨、德高望重的李医生。
2: 好好，
1: 祝愿你的号越来越难挂。
2: 好好，我也尽力争取给新娘子一个完美的婚礼啊。
0: 谢谢谢谢。
3: 哎，我觉得这个套餐挺好的，还送豪华套房。
4: 这个还是有点贵。
3: 冯小姐，这个价格还能打折吗？这个花价已经是我们酒店最贴心的婚宴套餐了，它里面还有很多附加服务，非常值得体验的。
4: 再便宜点，我们订20桌呢。
3: 那我跟酒店申请一下，再送你们一瓶价值888元的法国香槟，怎么样？
0: 哎，你觉得呢？
4: 香槟不划算的，要不

0: 你们直接帮我们再减888块钱呗。不好意思，先生，这个真不行。怎么就不行了呢？你跟你们领导申请一下，你问一下嘛。这个时间点，我领导已经下班了。
1: 你们做服务行业的还有下班时间啊？
0: AI
1: 也要充电呢？你什么态度啊？哎，你们酒店就这样做生意的？我听说我们要订这个最便宜的套餐，立马就翻脸是吧？老婆，换一家，有钱也不给他们赚。走走走，咖啡拿着。Maggie，
2: 等一下，怎么样，这单谈下来了吧？没有。
3: 嫌贵，你要跟客户讲明白啊，贵有贵的道理啊。
2: 该说的我都说了，人家还是嫌贵啊。
3: Maggie， 大家都知道你家境好，似乎你也不在乎奖金有多少，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工作只有在乎才能做得好。嗯，最近南希宾馆抢走了我们不少业务，听说也就是两个小姑娘策划的。
2: 婚宴搞得风生水起啊
3: ，Maggie， 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学霸，多用用心啊！这个季度 KPI
4: 您要的虾好了，请慢用。
5: 谢谢。
4: 林医生，等毕晨的终身大事一忙完，我立马致力于帮你脱单。
5: 啊，您还没有女朋友啊？
4: 曾经有过。
5: 林医生是黄金单身汉。
4: 著名单身狗。
5: 放心，本姐姐一出手，立马就不是了。
4: 让姐，我觉得现在我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挺好的。你说成了家，多了那么多亲戚，生活已经很麻烦，这不是给生活找麻烦吗？
5: 在座的全是亲戚，你麻烦我，我麻烦你，多热闹啊！
4: 哎，你别当真，芝夏姐跟你开玩笑呢。你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好，
5: 来，试虾。
4: 怎么了？那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给我发虾。

0: 美琪啊，
1: 妈，
0: 这怎么了？我在上面看你，你在这儿坐半天了，怎么也不上去啊？还有啊，你今天没有开车去上班。
1: 我有点累，不想开。
0: 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了？
1: 没有，就是我们酒店这个季度的业绩不好看，老板给我施压了。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呀，我还加班接待客人。
0: 就是嘛，这么晚才回家。
1: 而且完不成 KPI 就是南州人舍不得花钱呀。今天来的那个新人也嫌贵，碧晨也是，认知不同，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
0: 你个傻丫头，就因为这个不高兴吧？我早跟你说过嘛，要是做得不开心就不做了，家里又不缺你这份工资。
2: 哎妈、啊、美琪，你们怎么坐在这儿啊？
0: 明珠啊，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2: 我有个朋友也怀孕了，今天我陪她请李医生吃了个饭。
0: 李医生
2: 啊？
0: 明珠啊，我得提醒你一下，你肚子里可怀着我们冯家的孩子了。
1: 妈，妈，小题大做了，正常社交跟怀谁家孩子没关系的。
0: 你说什么呢？我们花钱送你去英国读书，你就学得这么三观不正吗？
1: 不是，妈妈，三观不是以你的喜好为标准的。是我去了英国，看世界，眼界打开了。可是我最后不还是只能回南州窝着吗？天天被加班 PUA， 挣的说不定还没胡刚多呢。
0: 哟，那你是说我们拖累你了？
1: 我没这么说。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你回来怎么了？回来不好吗？我觉得很好。

0: 家里什么都给你准备好，还有胡刚那知根知底的现成的好对象，什么都不耽误。
1: 怎么不耽误？什么都耽误了。
2: 美琪，你少说两句，妈说的有道理。
1: 我没有搞错呀，我在帮你说话，你能不能有点原则啊？妈说话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呀？还说我三观不正，她有什么道理啊？
0: 我说什么了？我什么叫什么意思啊？
1: 什么年代了，女人要有独立人格，不要妄想五瓶子贵。
0: 你在说什么呢？方美琪，给我站住。
2: 美琪就是这性格，独立女性嘛。
0: 什么独立女性啊，都让她爸给惯的。还有你，你现在肚子里面有孩子啊，你不能这么辛苦这么累的。
2: 我不辛苦啊。
3: 我什么时候让老师送我堂堂去医院？都是你送的去医院
4: 了。哟，回来了，丫头。
1: 爸。我觉得沈明珠真的很过分哎。
4: 又怎么了？
1: 他晚上跟李医生吃饭，妈知道了又旧话重提，说什么让他自重什么的。我好心好意帮他说话，他一点都不领情。
4: 你妈又提这事儿啊？哎，真是的。行了，明珠不是那拎不清的人啊，他可能是为了照顾你妈的情绪。
1: 那也不能照顾情绪就不讲原则吧。哎呦，
4: 我的傻丫头啊，家里又不是法院，哪里是讲原则的地方啊？家里讲的是温暖，讲的是感情啊。哎，以后碰到这样的事儿了，服服软，和和稀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事儿就过去了。哎，以后得向人家明珠好好学学啊。
1: 学不会，一辈子都学不会。
5: 傅爷七十八，长势显然。
2: 他现在天天都在肚子里踢我，可有劲儿了。
6: 行了，等验血报告出来，把这拿给医生就行了。
2: 好，谢谢啊。
7: 验血报告啊，
2: 那我待会儿拿给医生看一下。哎，
7: 还是那个医生啊。
2: 哎呦，
7: 有什么呀？哎呦靠，你慢点走，慢点慢。
2: 没事儿，
7: 你爸琢磨着你们家辣椒又快吃光了呢，给你送送吧。
2: 不是这么多啊，我得吃到猴年马月去。
7: 你放到冰箱里慢慢吃，我换啊。不能躺着。哎，撒了，立着点啊！啊，
8: 请45号沈明珠到8号诊室就诊。哎，
2: 到我了，你在这坐着啊！哎，李医生。哎，哎呦！哎，你坐，你坐。今天忙不忙啊？
9: 忙，忙的嗓子都冒烟了。我看看。
2: 啊。
9: 都挺好。安心准备当妈妈吧。
2: 好，啊，我还要开点维生素。
9: 好，

0: 今天就要你给我偿命！
1: 哎，你冷静一点，还有
0: 什么？什么地方？
1: 写得很明确，对不对？
0: 什么医疗
2: 记录？什么医疗记录？
1: 你们两个医疗记录，你们都相信这个结果？你们关注你知道吗？

0: 啊，滚！
1: 没事了吗？
0: 他吓死妈了！
1: 没事，没事。哎呀，
2: 李医生，哎，诊室有没有监控？
3: 诊室没有监控。
1: 我有，那我都录下来了。
4: 凉拌一个木耳，行了。四个凉菜，四个热菜。
5: 然后我再到老沈那儿拿两个硬菜，回来再炒两个快手菜，行了。
4: 嗯，哎，哎呀，毛娇女婿第一次上门，
6: 不能太怠慢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热情，知道吧？
0: 不光认识你的吧？
6: 啊？他们怎么会认识？
0: 吴刚是明慧的班主任，明慧上次请家长，请的是我爸。
5: 哦，难怪岳秀娥要骂人呢，骂得好，你都跑脑子进水了吧？没事跑去冒充人爹，骂得好，活该。
0: 吴刚的微信就是倪德宝去学校帮我要来。
5: 啊？
0: 那，你看倪德宝的遗像还在我们家墙上挂着。你觉得胡老师来我们家吃饭，看到这个还能继续跟我谈下去吗？你还接六套房吗？
7: 是哦。还有，我觉得我爸也得参加，毕竟父母双全是好事。
5: 来来来来，
8: 我作为一家之主，咱们敬小胡老师一杯。
5: 小胡老师来，
9: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5: 嗯，来，别客气啊。
9: 哎，好，好的。
8: 好久没有吃到这个牛肉了。
5: 那个小胡老师啊，哎，来吃片切牛肉。
9: 哎，好的。
5: 可好吃了，
9: 谢阿姨。嗯，
8: 小胡老师，尝尝这个大排。我听说在你们学校排队都买不到。
9: 对对，谢谢叔叔。
5: 小胡老师啊，
9: 嗯，
5: 听说你的父母都是教育系统的。
10: 教育世家，桃李满天下。
9: 我爸妈都是中学老师，我妈妈是教语文的，我爸爸是教数学的。
5: 啊，
8: 文理双全一条龙啊！
10: 爸，是不是跟咱家很配啊？
0: 对对对，
8: 哦，龙生龙，凤生凤。
9: 没有没有，我爸妈呀，他们……哎，不好意思啊，
6: 这会不会说话你？什么都往一条龙一条龙上靠，
9: 他就是一条龙。
6: 你嘴吃都堵不住你。
9: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我已经关静音了。
5: 没关系，工作重要，工作重要。
9: 我、哦、刚刚 是说我爸妈，他俩呢都是在北桥中学教书，而且我爸爸呢也带高三毕业班。
8: 你们家全员站高考啊？
9: 就是。叔叔，您不知道，那个我现在回家我都得防着点他俩。这两年我们南庄中学跟那个北桥中学升学率差不多，旗鼓相当，一直卯着劲儿呢。
8: 嗯，
9: 然后我每次现在回家，我爸妈就偷偷摸摸的跟我打听我们模拟考的均分。
10: 那胡同志，你交代了吗？嗯，
5: 那肯定不能说，
8: 打死不能说，哎，对不对？
11: 哎呀，小胡老师，
9: 谢谢叔叔，
5: 别客气啊。
11: 小胡老师文化人，跟我一样啊。
8: 哎，哦，小胡老师，我不知道大妮有没有跟你介绍我们两个。嗯，
9: 啊，
8: 我老婆，哎，在民政局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而且烧得一手好菜。年轻的时候漂亮。人送外号古城一枝花。嗯，
5: 插错地儿了。
8: 这鲜花为什么会插到我身上？我不用说了吧，

0: 对面的诊所就是我的，你在古城，你只要提登报，无人不知，无人不知。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吹牛了，来，
0: 哎，这个可不是吹牛啊。你们家桃李满天下，我们家妙处一桌。
1: 哎呀，行了行了，小胡老师，来，
2: 可以，
0: 欢迎欢迎小胡老师啊，
2: 谢谢阿姨，谢谢，
1: 一会儿常来加做客啊。胡老师，你看，
2: 这个呀是光的折射。
1: 你顺着我手指头看过去。
3: 殡葬一条龙。
1: 我爸的产业。
2: 哦，还真是一条龙。
1: 你像也看见了。爸妈其实早就离婚了，这么多年一直打打闹闹的。我爸也再婚了，就住在我家对面。我还有一个妹妹叫小妮。
2: 还有个妹妹？嗯，
1: 很可爱的，你以后会见到的。但是我妈气不过，所以就把我爸的遗像挂在了墙上。你看啊，我的人生就是这么走阴过阳，你还敢接着往下画蓝图？
2: 吃完这顿饭，我没什么不敢。
1: 小子，
2: 那叔叔演的够好的呀，
1: 好面子，别拆穿他。
4: 新娘的父亲牵着新娘的手，缓缓地走向新郎。哎，新郎，你慢一点，我知道你等不及，这又不是去上班。缓缓地走向彼此，保持笑容。新娘的父亲把新娘的手交给新郎。
5: 许志东，对碧晨好一点。不然跟你没完，伸手。
6: 你真把自己当爸爸？
5: 就是。
4: 好了，你们俩人可以说誓词了。
5: 誓词？
6: 说啥呀？啊！
7: 哎呀，结婚好累啊！
6: 都为了哥。
7: 你们发型怎么样？
8: 哎，来来来，新娘来给我再补一下妆啊！这个灯光打下来，那口红啊全部吃掉了，然后口红加重，眉形也要再修一下。
7: 这么专业、啊？
6: 当然我。
5: 碧晨累不累啊？有没有反应？
7: 目前还没反应，就是总是犯困。
5: 正常，我也犯困。哎，
6: 新郎需要做点什么？
8: 新郎我不干嘛，休息。
6: 经理，你看一下这个。我们按照图纸已经完成所有的场布。
5: 嗯，喝点水。
7: 谢谢。哎，你要是忙就先走啊，我这估计还得有一会儿呢。
5: 我不忙。
7: 不要和胡老师谈恋爱啊，
5: 不解风情，懒得理他。
7: 那你就好好调教他一下。
5: 我干嘛要调教他？让他自己慢慢领悟吧。你回头我看一眼。我觉得碧晨还是适合淡雅风格的妆容。
8: 第一套是喜服，淡妆压不住的。你看这装修这么豪华，是吧？咱们要强调清透中的明媚。
5: 嗯，南州还是小地方，新娘妆总是太浓艳，不够高级。你们平时会出去进修吗？像法国、韩国那种地方？
8: 嗯呐，我们一般去铁岭。
7: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我爸妈就喜欢红彤彤的。
5: 这个颜色喜庆，
7: 我还是第一次涂这种，
8: 是吧？
7: 是好看。
6: 经理，
5: 哎，
6: 他这音响好像有问题啊。
5: 哎，我看看，你先进去把它关了。
8: 对，先关了。那个，我估计是那个接触的问题。我看看，我看看。
5: 哎，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8: 我看一下。

0: 不应该呀。
1: 我就说吧，
2: 是不是线路问题？
1: 结婚就不能
3: 什么样？
4: 这个我解决不了，得找维修部。
3: 哟，现在这个点儿，师傅都去吃饭了。
5: 那没事儿，我们就不用音乐，将就一下。
1: 怎么能将就呢？人生大事，尽善尽美，绝不将就。
3: 没关系，这小问题能解决。
1: 我给你找人行吗？
5: 找胡刚。
3: 哎，不用美琪，我们师傅一点半就上班了。哎，
5: 美琪，你不知道，胡刚就等美琪电话呢，正好给他个台阶下，肯定屁颠屁颠就过来了。

0: 喂
1: 喂，胡老师，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我跟你说啊，我好朋友在南溪宾馆彩排婚礼呢，音响设备突然出问题了，你赶紧过来修一下呗。
0: 是什么问题啊？是电流声还是啸叫啊？
1: 我怎么知道嘛？
2: 哎，美琪，我跟胡老师说，我跟他说。
1: 喂，胡老师，哎，我是明珠，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是这样的，我们租的是大妮婚庆的设备，就是有点老旧。
0: 哦，大妮婚庆啊？
1: 对，你们婚庆行业呀，设备必须迭代升级。那万一婚礼现场出现什么问题，那是人家一辈子的遗憾。
3: 那出了问题就解决问题呀，你这不都找人了吗？
1: 那我也找不着人呢。
3: 你怎么会找不到人？你都亲自打电话的人一定来呀。
2: 美琪，那个胡老师正在给学生补课呢，这暂时来不了。

0: 吴刚，你确定没时间啊？你确定？你给我想清楚。
1: 高三的老师就是忙嘛，那高考是人生大事
2: 啊。对啊，胡老师肯定急死了，自古忠孝难两全嘛。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又不是他妈，还笑。我下午有个报表要交，我先走。啊，
2: 那你快去忙吧。
0: 你继续，拜拜。
3: 拜拜。
0: 尽快把你的山寨设备换了吧。
3: 那行，你也赶紧把你的人脉夯实了哈。
2: 你笑什么笑？
1: 真是不嫌事
2: 大。你笑什么呀？
3: 你这个小姑子也太刻薄了，就你们能受得了？
1: 美琪就是从小娇生惯养，挺任性的，但人挺好的。
2: 对啊，一听我需要帮忙，赶紧过来彩排了。哎呦，
4: 我宁可她不来，因为来了跟大小姐似的，还得伺候她。
2: 那是你自己心里有愧。
4: 我。
2: 不过我真要提醒她，她可是伴娘啊，结婚的时候发火怎么办？
4: 对啊，要是婚礼当天她撂挑子了。你们怎么整啊？哎，
3: 这有什么？不是有我在吗？美琪能干的我能干，美琪不能干的我也能干。
1: 你别火上浇油了啊！
3: 我哪有火上浇油？我这凭实力说话，好吧？吴刚，南溪宾馆警报解除，速来救援。嗯。
4: 谁？
2: 吴刚。你们？
3: 对，我们。
5: 我给你发了一个去年感恩节的营销计划，你在这个基础上修改成今年的，细节要丰富，立刻做，我急用。
0: 知道了，Samantha。

0: 小胡老师还是不敢不来吧。
1: 哎，胡老师，好像好了。
2: 有了啊，你听听听，还有杂音吗？
0: 没有了。
2: 没了是吧？啊，好了。
1: 哎，胡老师，今天幸亏你来，你太专业了，就我们工程部的师傅不一定能修好。哎呀，
2: 这个呀，就是传输线的问题，是因为这个控台离音响太远了，只要改一下平衡输入就没问题了。
3: 谢谢胡老师。哎呀，
4: 咱们胡老师脑袋聪明，手脚还利索，是不是？来，奖励吃个话梅啊，奖励的。嗯，甜不甜？
2: 甜。
4: 甜。
5: 胡老师之前是个女性吗？
1: 已经是过去式了。
5: 这怎么才一个办法掰出三角恋来？
1: 我怎么知道？

0: 方卫视。
1: 2018-2019年的时候，全球几乎是没有夏天的，喷出来的火山灰弥漫了全球。1000年前，长白山火山喷发，格陵兰的冰心里头都能查到那次火山喷发的火山灰。
2: 您说火山浑身都是宝，
1: 火山是星球的灵魂，好多的矿产资源、地热资源、玄武岩可以织布，从航天航空到军事都可以发挥作用。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通往吉隆口岸216国道全线强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深层次搜救全面展开。沙德尔回马枪猛砸浙江，雨势远超首次登陆时，温州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一级，九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日用品伪装药效，医生科普变相带货，香港大药房骗局曝光，但仍有商家更名在。

业。中医药网络营销灰色链条如何斩断？美军三天内两度空袭伊朗，一婚礼现场遭袭，超50人死伤，革命卫队持续展开反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至今，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地推进。从现场传出的最新的消息显示，吉隆口岸救援通道、陆路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的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灾害核心区，深层次搜救全面展开。今天凌晨 ，G216 现场路面零星露出黄色标记。随着最后一个涉水断路点完成临时路基抢筑，大型机械已可以顺利通过。上午9:40左右，参与作业的大型机械已经接近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原址位置，这意味着 G216 已经接近抢通。目前 G216 抢通现场还在对涉水路段展开进一步的加固，以方便小型车辆也可以通过该路段进入受灾核心区。随着道路的即将抢通，多台大型机械已顺利进入灾害核心区内。昨晚已有救援人员徒步进入该区域，并搭起救灾帐篷。目前人员和机械正协同展开失联人员搜寻和道路平整作业。据救援人员介绍，泥石流从东陵藏布方向倾泻而下，撞击山体后分流为两股，上游的一股在动能减弱后因高差变化重新汇入下游，导致核心区遭受两次泥石流冲刷，淤积层异常深厚，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目前搜救工作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一是人工搜索，二是搜救犬分区搜索，三是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来确定埋压人员的位置。连日来浅层搜救已覆盖整个口岸区域，泥石流表层已被反复排查多遍，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针对通信保障需求，目前现场已开通两座临时应急基站，基站覆盖范围成功延伸至口岸核心区域，实现救援核心区通信全覆盖。同时，通信部门投放翼龙等多型通信保障无人机开展空中补盲作业。此外，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吉隆镇吉府村三个安置点共安置150多名村民，西藏军区医疗队持续为安置村民开展送医送药和心理疏导工作。同时，防疫消杀小组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施全面消杀作业。根据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水利部研判，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据尼泊尔警方的通报，截止到当地时间2号凌晨5点，此次泥石流灾害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了1127人，另有4000余人失联。目前，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也在持续向尼泊尔伸出援手。昨天，中国向尼方提供的第二批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中方第二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随机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口岸尼泊尔一侧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大量过境车辆与建筑物深陷淤泥。曾经人群熙攘，与口岸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的下部鲁贝西镇，目前只有现场搜救人员忙碌的身影。据初步统计，该镇被泥石流损毁的房屋大约有250至300栋。目前，尼泊尔已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牵动人心，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商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台办表示，这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针对台湾南部近期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引发的灾情，国台办向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表示愿提供帮助。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就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新台币，

0: 回应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民进党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1: 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岛内舆论普遍认为两岸应加强相关领域产业合作。国台办诚邀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
1: 实物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
0: 再把视线转向南海，南部战区今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沙德尔与南海热带扰动合体复活为台风以后，目前维持在热带风暴的级别，预计今天将会向东偏北方向移动。沙德尔和24号台风科罗旺的共同作用之下，今天南海大部、台湾海峡等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达8级，阵风9到10级。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海浪蓝色警报，今明两天南海北部、中部将出现3.5到5.8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气象专家指出，台风停边后复活的情况很少见，沙德尔登陆后受北侧高压和南下冷空气的叠加影响，残余环流进入南海是个关键转折点。
2: 因为海面的摩擦比较小，而且目前在南海北部的海温还很高，所以说沙德尔在入海之后又重新有了很好的能量水汽以及下垫面条件，让它再度加强。在今后的2-3天，特别是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这一带，降雨的持续时间长，强度也比较强，所以要特别注意强降雨叠加的不利影响，防范次生灾害。
0: 在浙江温州，今天有暴雨到大暴雨。温州市防止决定9点起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温州市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等多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温州市已经要求山区学校和幼儿园今天停课。除了台风沙德尔继续影响华南、江南的南部等地，中国气象局预计9月将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仍要防范山洪、城市集涝及台风带来的暴雨、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3: 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系统仍较活跃，还可能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台风将可能影响东南沿海地区。
0: 气象部门介绍，今年夏季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第9号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其风雨影响纵贯华东、华北，直至东北地区。第12号台风红霞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3个台风均登陆浙江玉环坎门街道沿海，也是首次出现3个台风接连在同一地点登陆。此外，全国降水量偏多，降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预计9月，东北地区东南部、华东东北部、西南地区大部等地存在强降雨及连阴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风险。 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的虎跳峡景区附近，昨天发生了山体塌方，大量的石块从峡谷上方滚落，附近的游客迅速跑离坠石区域。虎跳峡景区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塌方发生在景区外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影响景区的运营。现场目击的一位旅游领队透露说，落石大约持续了4分钟，这已经是近期发生的第3次。虎跳峡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说，山体塌方点距离景区栈道有一定的距离，当地近期降雨较为频繁，导致了山体土石松动，容易发生局部小范围的山体塌方。景区已经在落石多发路段设置了

0: 提示牌，提醒游客避免在相关的区域逗留。进入新闻放大镜，打着香港大药房的招牌，既不在香港卖的，也不是药品。近日呢，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了多家以香港大药房的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的透骨膏、无尸丸涉嫌虚假宣传，并要求下架。然而，记者昨天在各大网购平台搜索发现，同样的商品换掉了香港大药房的名称之后，依然在继续售卖。
1: 在某电商平台上，记者发现此前被曝光的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官方旗舰店店铺已改名为虎玉堂个人护理旗舰店，商品外包装上的香港大药房字样也已经改为香港虎玉堂，而通报中提到的透骨膏等相关产品依然在继续售卖。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对其产品进行咨询，客服表示其所售产品并非香港药品，发货地亦不在香港，与香港大药房并无关联，不会使消费者产生源自香港的误解。不过，公开资料却显示其实际运营主体为宜春市港选北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此前报道中的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官方旗舰店运营主体一致。此外，记者以透骨膏、透骨贴等关键词在抖音、淘宝、京东等平台检索发现，部分商家店铺名称不含香港大药房字样，但仍售卖同类产品，且商品链接中标注了香港正品等词汇。
0: 社里发现，在网络平台上和香港大药房相关的消费投诉数量就有上百条，投诉的内容大多指控其冒用香港知名药房的品牌，实物与宣传不符，涉嫌虚假宣传等等。涉事的产品涵盖了香港大药房张冰油、透骨膏、草本九通液等多个热销的品类，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通报当中已经明确定性为网店违规营销案，涉嫌虚假宣传。其中售卖的透骨膏等产品实际上是日用品，并非是药品，但是相关的店铺在直播营销当中宣称缓解疼痛等功效，涉嫌违反我国的广告法。国家市场监管部门目前在多个主要的互联网平台共下架无有效商标注册证及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铺35家，违规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那么是谁在放纵香港大药房忽悠消费者？我们来听律师刘峰的分析。
2: 不法商贩主要利用的是一种信用套利的方式，因为大家普遍的会认为香港的医疗保健比较严格，所以对这个产品会有一定的信任，商贩就把这个香港大药房作为了一个重要的吸引大家的点来进行了一些不法的宣传。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认为平台其实几乎形同虚设，为了商业的利益会比较积极的去招商引资，所以他们往往只是看这个商户有没有营业执照或者有没有商标注册证，出了问题之后，整个投诉的过程当中平台却又特别的严格，要求你提供到底它哪些有问题，具体的要指出它投诉的点，包括它哪里不符合规范，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也就是招商引资过于简单，对吧？对于这个要求下架特别复杂，导致了不法的商贩在平台当中他会有一个特殊的待遇，他就觉得给你交税，所以我就有话语权，平台同样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利益共享的问题。
0: 这么多的产品都在包装盒上标着香港大药房，他们都是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吗？记者以企业名称中包含了香港大药房字样，注册地为香港，且目前仍在存系状态为条件，在平台搜索搜出了440家香港大药房，其中呢，在最近1到3年时间当中成立的香港大药房就有312家。记者进一步的检索核查发现，其中呢，部分公司在系统当中描述为私人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说这些公司现在香港注册，然后用带有香港字样的名称以及图标在内地来注册商标，拿到商标权以后再授权给其他的代工厂去使用。而这些代理商明明成立还不到5年，却以百年老店的字样在电商平台大肆宣传，疯狂的敛财。事实上，香港大药房、香港老牌国货涉嫌虚假宣传一事，早在去年就已经被媒体曝光。市场监管部门调查证实，这些标榜始于1841年香港百年老品牌的商品，实为内地

0: 企业生产厂家遍布江西、河南、湖北等地，与香港毫无关联。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所谓的百年港药并非是药品。
1: 它是一个经销方，它不止委托我一家生产，也可能委托其他香港大药房来委托我们帮他生产的。它是一个日常用品，家庭常备的这种用品，日用品。
0: 今年五月份，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宣告，香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香港大药房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等多个相近商标依职权无效。此外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曾经对相关的企业进行处罚。不过，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之下，区区几十万元的罚款显然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那么这一事件暴露出的漏洞如何补齐？我们继续来听刘峰律师的分析。
2: 治理乱象，第一个呢，应该从跨地域的监管和这个商标授权来堵漏洞。香港其实公司的注册制度相对是宽松多的，花几千块钱就能注册一家这种空壳公司，所以不法商贩会利用这个名头到内地再来申请注册商标，所以在商标申请过程当中，这个环节也要堵住。第二呢，就是整体感受还是处罚的力度不足以达到震慑的效果，所以我们的建议啊，就是像这种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几千万销售甚至上亿销售的黑产来说，应该引入行政和甚至于刑事的这种方式，因为它可能就涉嫌虚假广告罪或者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我们消费者开始，我们国家规定药品啊，尤其是处方药是绝对不能够到大众平台来做广告的，而且 OTC 的药品虽然可以做宣传，它是必须非常规范的有一个审批的内容，审批多少内容讲多少内容。所以现在你在平台上看到有人带或卖药品，那一定是要引起警惕的，它有可能就是违法的。
0: 来看新闻热搜榜。开学首日，多位湖南麻阳网民发布了视频，说当地的长河小学四年级部分学生没有教室上课。当晚，麻阳苗族自治县教育局致歉，称已经重新的落实教室，全校各班级二号上午可以正常的开课。
3: 网传视频中，水泥地面上一群身穿红白相间校服、佩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或坐或躺，旁边是散放的书包和手提袋。对此，校方的解释是，今年一年级新生的报名人数较原计划多了一个班级，但现有教室无法容纳，调整中四年级有两个班级受到影响。
4: 现在是把教室定好，上来上课，我们明天就可以解决了，准备启用学校的行政楼，行政楼这里还有两间教室。
3: 麻阳教育局在致歉通报中说，因学校在教室调配工作中调研不充分，家校沟通不到位而引发矛盾，将深刻吸取教训，不断提升办学服务水平。麻阳县长河小学创办于2018年，是一所公办完全小学。今年8月17号发布的招生公告显示，2026年秋季一年级拟招生六个班，300人左右。
0: 国内的智能手机市场迎来新一轮的集中调价，华为、小米、荣耀等品牌同步上调在售机型的价格，涨价的产品覆盖了多个机型，部分的产品涨幅达千元。
3: 华为、小米、荣耀等多家手机门店销售人员都表示，这轮涨价很突然，涨价当天才得知消息。据介绍，涨价产品横跨千元入门机、中端主力机型，直至高端旗舰全产品线。
5: 八零啊，这些都涨，还有那个 Nova、Mate 系列涨1000一台，
6: 所有系列都涨了，
7: 300和500。你老是以为上个月的价格已经
8: 好，谢谢。
7: 因为以前手机成本不会涨这么夸张，今年它二次涨价就说明它原材料还有上游那些厂家的都就涨得比较离谱。
3: 提及涨价，各手机厂商都把原因归结为核心元器件采购成本持续上涨。业内专家指出，从几个月前开始，核心生产厂商就陆续上调了芯片价格，而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主流存储厂商又纷纷把更多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存储，消费级手机的存储产能被大大压缩，存储元件也应声上涨，最终成本高企传导到终端售价上。
9: 我就想着还是考虑一下选择比较更有性价比的手机。
10: 作为那个消费者来说，你涨了1000多块钱的话，这个
6: 长得有点多了，新机出来以后，那肯定是价格是往下的。
3: 业内分析师指出，涨价并不仅限于国产手机品牌，苹果。

0: 虽没有明显动作，但近期各种渠道的优惠力度不断降低，预计本月推出的新品会上调价格。三星今年的部分新机已经完成售价上调。
1: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显著的上涨。截止到1号收盘，纽交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11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分别为5.2%和4.6%。油价上涨加剧了市场对结构性通胀的担忧，叠加美联储主席沃什鹰派演讲的影响，全球债市遭遇罕见的同步抛售，收益率全线飙升。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升至了4.792%。创2025年1月份以来的新高。日本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时隔30年首次突破了3%。德国和英国30年期的收益率分别触及2011年和1998年以来的最高。分析人士指出，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了5%的大关，全球资产或面临更剧烈的重新定价。美伊局势持续的升级，今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了最新的声明，又完成了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伊朗方面立即发起了反击，瞄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且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0: 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声明显示，行动持续约6.5小时，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阵地、雷达系统等目标。当天，美军还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当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南部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西里克市一个婚礼现场也遭到袭击，4人死亡，50人受伤，伤亡数据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伊朗方面随即展开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霍梅恩上空击落了入侵的美军 MQ-9 无人机，同时向位于约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几处重要设施和直升机。伊朗军方还对位于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了密集打击。
2: 这轮空袭是对周末美伊交火的延续。美国在军事上拥有明显优势，伊朗的海空力量和经济也确实遭到重创，但伊朗仍然有能力让战争成本继续上升，并把风险转移给海湾国家和全球能源市场。过去一个月，美国因为弹药库存、战争成本，逐渐把重点从大规模轰炸转向了封锁和经济制裁，但经济压力还没有迫使伊朗接受美国条件，让双方再次回到军事报复。目前美伊双方这种有限打击、有限报复、再次打击的循环，正在让冲突不断的自我延续。接下来真正需要观察的，不是美国还能摧毁多少伊朗目标，而是这些打击能否换来一项新的政治安排。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表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而关于俄方将会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后宣布新一轮动员的传言是无稽之谈，本质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
0: 普京在参加完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说，俄方希望结束战争，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但俄方赞成包含具体内容的谈判，不希望看到事情陷入毫无意义的僵局。谈及前线战事，普京表示，乌克兰境内任何军事设施，包括英国相关设施，都是俄军合法攻击目标。俄军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无人机，尽管困难重重，俄军仍在加快攻势，正按计划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仅在8月份，俺军就控制了该地区15个居民点。目前，俄军正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此外，俄军正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建立安全区。针对当前的俄乌局势，第80届联合国大会当天举行了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会上呼吁推动早日停火止战，通过对话谈判实现危机政治解决。
3: 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有关各方不能因谈判艰难就放弃努力，也不能因存在分歧就拒绝接触，争取先谈起来，逐步积累互信和共识，共同致力于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4: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克兰多邀你共赏500030分。妙克
5: 兰多，妙克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0: 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崇明小雨，24到28度。北京晴，19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福州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天津晴，18到29度。南京阴，25到28度。苏州小雨，25到28度。重庆晴，25到35度。香港雷阵雨，24到29度。上海今天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
1: 今天东海区浪高稍大，未来还将增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你负了我，
1: 皇额娘，皇额娘，
0: 你答应过的，玄秀已过。
1: 哭什么？皇额娘还在呢。
2: 皇额娘和皇上肯定还有话要说，咱们姐妹还是在殿外守候着。
0: 老十四呢？怎么还不见老十四？
1: 皇额娘，您糊涂了。
0: 皇额娘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让额娘见见老十四？
1: 皇额娘，儿子是在孝义仁皇后的膝下长大的，不比老十四是您亲手带大的，儿子陪伴您的时间不多，这种时候就让儿子陪着您吧。
0: 你就是不肯放过老十四吗？

0: 额娘知道你的脾气，所以一直不说，也不敢说。可是如今，就当额娘求你吧，放了你弟弟吧。朝廷的事，皇额娘就不必操心了。 你幽禁皇亲，手足相残，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肯放过，你会落得六亲不认、骨肉分离的地步。不是儿子要怎么做，是他们逼的。哀家从低微的秀女，一步一步成为妃嫔，为了自己。
1: 为了你的皇位，费尽心机，难道老了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你们骨肉相残吗？
0: 皇额娘，你无需再管这些琐碎的事了。
1: 先帝在天上看着呢，你连亲弟弟都不放过。当年。
0: 你是怎么样争得皇位？先帝都看着呢。儿子如何谋夺皇位，皇额娘桩桩件件都参与了。皇额娘和隆科多的事，儿子隐忍不发。又真心爱护纯元善待一休，儿子已是孝顺之极。有些话，皇额娘实在是不必说了。 儿子也很感激皇额娘，替儿子料理了隆科多，让儿子免遭恶名。

睡吧，好长大，长大把弓落下，这样哄孩子的歌你从来未对我唱过。

0: 你怎么从寿皇殿回来了？听说皇阿玛伤心，儿子放心不下。过来。如今你皇阿玛虽然伤心，但还不是最要紧的。
1: 那儿子就放心了。
0: 额娘不放心的人是你。如今天气热，你皇阿玛坚持守令，以致数度昏厥。 眼下你是皇上眼中最懂事理的皇子，若此刻不替皇上守在太后灵前，那得落下多少口舌！
1: 儿子愚钝，儿子只想来看看皇阿玛。
0: 此刻你尽孝灵前，比什么神堂都要紧。这些都是小女子的心思，别太拘泥于小节了。
1: 是。
0: 额娘先去寿皇殿替你看着，你放下神堂就过来。
2: 皇阿玛，儿子来向您请安，寿皇殿一切妥当，请皇阿玛放心养病。
3: 皇上驾到，
4: 皇上请安，
5: 都起来吧。谢皇上。
6: 今儿是元宵，朕见过了百官就过来了。
7: 雪天露华，跟着皇上的人也该格外仔细些。
5: 朕一路过来，见到宫里元宵节并没有铺张，很好，坐。
6: 谢皇上。
7: 太后过世才不久，臣妾觉得一切从简为上，也算是一点孝心吧。
5: 嗯，皇后说的有理。熹贵妃。
6: 鸿雁和灵犀睡得还好吗？
7: 早起进的香不香？静和还哭吗？在阿哥所，一切都安好，乳母们照料得很细致。
5: 嗯，
7: 皇上日日都要见三个孩子，还这样放心不下，果真是慈父情怀呀。
6: 不止皇上，臣妾这个做额娘的，就算日日见到这几个孩子，也总有操不完的心。
7: 是啊，熹贵妃这样操心，人也憔悴了许多。
5: 到底还是做额娘的，事事都要思虑周全。
7: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是天下所有臣民的母亲，要操心烦忧的事自然比臣妾多得多。
5: 皇后长久的不做深生母亲，自然不记得照顾一个年幼的孩儿是多么繁琐劳累了。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行礼啊？
7: 恭喜皇上，延禧宫的安嫔已有三个月的身孕了。
5: 果真吗？
7: 太医已经诊过脉了，千真万确。恭喜皇上，恭喜安嫔。
5: 快坐，快坐，快坐，都坐下。
7: 皇后瞒得一丝不漏，但等安嫔胎下稳固之后才道出，还真是用心良苦啊。安嫔的身子本来就弱。 以前月信紊乱，自己也是到了三个月的时候才晓得，他父亲还在狱里，他也不敢张扬。也是本宫有意防范着，以防哪个妃嫔错了主意，又走了当年齐妃的老路了。
0: 皇后说的是，臣妾奉旨协理六宫，一定尽心协助皇后，保全安嫔的龙胎。
7: 熹贵妃这样明白大体，真是再好不过了。皇上，安嫔身子孱弱，又为她父亲的事情忧心不安，为请龙胎稳固，也为宽慰安嫔，臣妾请求晋安嫔为妃位。
5: 妃位原该是有四个，只是……
7: 臣妾也是为皇嗣考虑，若是不晋封，只怕六宫议论起来，她是为她父亲所连累。
0: 这样更叫安嫔伤心，如何还能安胎呢？皇后心意一定也就罢了。从前安嫔的封号都只是以姓为号，如今有了身孕，身份更为贵重，该让内务府好好拟定封号来选，才显得郑重其事啊。
7: 就让内务府去办吧，熹贵妃有心了。如今六宫妃位多悬。 飞位上能够四脚齐全也是好事。

0: 娘娘不大舒服啊？安陵容怎么会有身孕？是啊，她不是用过息肌丸吗？怎么会有身孕呢？
1: 这东西虽然伤身子，但也未必会绝育啊。
0: 这下皇后可有精神了。
1: 今日皇后再次提起安陵容的父亲与安胎一事，为保皇嗣，只怕不日便会把安比怀受贿一事一笔勾销。

万一安陵容要生下个皇子，那皇后手中就有两个皇子，无论哪一个被立为太子，那咱们以后的处境

0: 安妹妹的孩子有多贴心，将来必定十分孝顺懂事。你来得正好，朕一个人看书正乏味呢。臣妾想，皇上为安妹妹的事儿高兴，这午膳一定是敞开了胃口吃的，这时候定会觉得腻腻的不消化，所以臣妾。 特带了一份点心，给皇上享用，不知可好？咱们心有灵犀啊！这莲叶羹是取新鲜的嫩莲叶在日出前摘下，熬汤的水都是莲叶上的露珠，都是去年收起来的。藕粉桂花糖糕，入口香甜，皇上尝尝。
1: 以前梅庄宫里的这个藕粉桂花糖糕做的最好。皇上想着姐姐，吃着喜欢，便是怀念姐姐了。
2: 给皇上请安，给熹贵妃请安。
3: 什么事？
1: 回皇上话，内务府拟好了给安嫔的封号，请皇上过目。
3: 嗯。
0: 你来帮朕看看吧。字的意思倒还都好，这个素字，刚得克就约束，貌工心境约束。倒是这个文字，好像更对安妹妹的性子。
3: 容儿静默谦顺，乃礼仪人也。这个文字的确更确切。文这
0: 一字，可以说是文静有礼。
3: 但更多的时候是形容一个人富有诗书气自华。若选了这个字，只怕安妹妹会多心了。
1: 那便只剩个“丽”字了。“丽”字，
0: 容颜姣好，是成双成对的美意，又可只伉俪情深，果然是极好的。怎么了，皇上？这字不好吗？
3: 安嫔是朕的妾室，怎么能跟朕夫妻伉俪呢？如果朕真的用了这个字封她，传出去，文武百官又要议论纷纷，说朕太过宠信妾室。苏培盛，
2: 奴才在。
3: 传旨下去，告诉内务府，这几个字都不好，让他们重新选来。
0: 这岂是何必麻烦内务府？皇上只一个字给妹妹做封号，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3: 一时间，朕还真想不起来。不如你帮朕想一个。
0: 这样的事，臣妾怎么做主啊？
3: 这样，你写，写出来朕看，不合适的，朕再帮你改。

0: 皇上看，可好？
1: 离
0: 能歌善舞，性情又像黄鹂一样和顺，而且黄鹂又是两情缱绻的鸟儿。
2: 皇上，奴才听说黄鹂多子，正如安嫔如今怀了孕，这不是多子多福吗？
1: 嗯，这样说来的确不错。苏培盛，去传旨吧，再请皇后择个吉期。
2: 这。
3: 师父，今儿个怎么了？这么高兴啊？
2: 安嫔娘娘得了个好封号，怎么不高兴啊？哦，去跟雀鸟司说，要50只黄鹂鸟，咱们去给安嫔娘娘贺喜。
3: 这。
1: 想什么呢？这样出神。
0: 今日安妹妹大喜，倒叫臣妾想起来当年入宫的情景。臣妾与安妹妹还有梅姐姐是同日入宫，又一直情同姐妹。
1: 嗯，梅庄在的时候这没有好好待她，现在想起来心里不安呐。

0: 如今臣妾已经位列贵妃，阿妹妹也封了离妃，梅姐姐虽也封了惠妃，但世子追尊还未定。臣妾想求一求皇上的恩典，再赐梅姐姐一份哀荣吧。
1: 逝者已逝，生者也不能为他们多做些什么，那就依你所言。
0: 以表追思吧，皇后病着，这事就交由你处理。
1: 是，既然说了，那臣妾就斗胆再求一份恩典。齐妃是畏罪自戕，伊利是不能追封的。
0: 但三阿哥渐渐大了，也得顾及他的颜面。既如此，那些已故的嫔妃就一起追封了吧。年羹尧与隆科多都已伏法。
1: 朕也不想落个苛待后宫的名声，就封华贵妃为皇贵妃吧，也算是尽朕的一份哀思。说起追封一事，倒叫臣妾想起了今日皇后在景仁宫说的一句话。
0: 哦，
1: 皇后娘娘说，六宫妃位多悬，臣妾也是这样想的。
2: 宫中不乏比臣妾资历深厚、德行贵重的嫔妃，臣妾忝居高位，常常自觉不安。
1: 说起来，六宫之中也是许久没有大封过一次了，皇后不提，朕都疏忽了。臣妾也是这样想，已故者可以放一放，倒是宫里朝夕相处的姐妹，该好好尽一尽位分了。后宫和睦，对皇上的前朝也是有所注意的。 臣妾只求皇上一样，无论如何加封宫中各位姐妹，只请皇上一定要以端妃姐姐为尊，居于臣妾之上，否则臣妾终究难安。
0: 端妃进宫最久，皇贵妃这个位子本也当得，只是朕心里总是更属于你。
1: 皇上心里有臣妾，臣妾心里明白，不愿在名位上计较。
0: 既如此，那朕就册封端妃为皇贵妃。朕早些年很委屈了敬妃，她又素性温和，就册为贵妃与你并尊吧。另外，新贵人也是伺候朕多年，就册为新嫔吧。
1: 皇上思虑周全，臣妾是万万想不了那么多了。
0: 您哪里是想的不周全？
1: 不过是等着朕开口罢了。你为别人求了这么多，又为别人谢了恩，自己怎么不求一点恩典呢？臣妾有皇上的宠爱，便是最大的恩典，别无所求。
3: 这熹贵妃的意思。 是让咱们和礼部商议着安排大封六宫的典礼，这些个日子当差，你们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这可是宫里头的大喜事儿，别出什么乱子。
4: 知。
3: 看见册封的单子了没？这以后啊，后宫谁说了算，你们都得警醒着点儿啊！我告诉你们，这永寿宫的差事就是第一要紧的差事。
4: 多谢总管提点。还有，给安平定封号的差事，是你们谁去办的呀？是奴才。你们想要巴结，也得知道自己巴结的是谁，
3: 该不该巴结。来人，拖出去打40大棍，扔进慎刑司服役去吧。
5: 奴才冤枉！
6: 冤枉啊！
3: 冤枉啊！ 这安嫔呐，封了丽妃，眼瞧着是得宠，可你们要是瞎巴结，得罪了人，自己个儿都不知道，那就活该被打死。这，
7: 小主不能不高兴啊，得看腹中的皇子呢。虽说是封妃，封的什么号？ 内务府的人给我选了几个封号，怎么就挨了打了呢？怎么就被打发到慎刑司去了呢？
8: 许是他们做别的事不好吧？

0: 那又有什么事儿？还不都是为着我的事儿？他们给我选了几个好听的封号，就挨了打了。这不是满宫里告诉不许对我好吗？
1: 谁敢呢？小主怀着龙胎，内务府不照样把好吃好喝的送来，不是最好的，他们还不敢呢。
0: 哼，我何尝不知道？还不是为着我这个肚子？
1: 若没了这个孩子，
0: 小主不许胡说。外头什么声音？叫得我头疼，赶出去，都给我赶出去！
1: 小主，那都是苏公公让人送来贺喜小主进封的。
0: 苏公公的意思，许就是皇上的意思。小主宁可不能让皇上以为您不喜欢他给您定的封号啊！
1: 赶出去，都给我赶出去！赶出去，听到了没有？
0: 小主，
1: 赶出去！我不想听。

0: 这是打哪儿飞来的黄鹂鸟啊？
1: 还能是哪？多半是离妃宫里飞出来的。
0: 本宫抬举他了，
1: 就是要让他知道，即使抬举了妃位，他也根本不配。
0: 他是不配，还敢说内务府定的封号好？
1: 丽子是皇后可用的，显示与皇上伉俪情深。黎妃没读过几本书，还敢这样讲？
0: 大封六宫，甄嬛占尽了便宜，且让她得意几天吧。
1: 娘娘圣明。
0: 太医有没有按时送安胎药去？
1: 按照娘娘的吩咐，都是最好的安胎药。昨夜太医来报，为了稳定黎妃的胎气，已经在烧艾了。
0: 四个月就烧艾，真难为了黎妃的身子。
1: 这些年她也算听话，一直在乖乖的服药，不曾有孕。现在听娘娘的话，用了催孕的药，让龙种待在肚子里几个月，已经是她的福气了。
0: 告诉太医，无论用什么法子，务必要使黎妃的胎看起来安然无恙。
1: 是。
2: 今日熏艾到此为止。娘娘，这保胎药必须每日按时服用，才能确保无虞。另外啊，娘娘一定要保持身心愉快，才能保得平安。三日后，微臣会再来为娘娘熏艾保胎。
3: 嗯，
2: 那微臣就先告退了。
3: 太医慢走。宝君，快把这盒里的艾草拿去倒掉，千万不能让人闻出熏艾的味道。
1: 是。
4: 娘娘，皇上要大封六宫的消息可都传遍了。皇后提一句离妃，娘娘立即提请六宫妃嫔都大封，这下大家伙可都等着要感激娘娘呢。
5: 我是不想便宜了她一个人做好人。皇后想抬举安陵容，我为何不顺水推舟呢？有好大家分吗？留着我想要的，减去我认为多余的。其实修剪花枝和整理后宫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我明白，皇后更明白。
4: 这花咱们已经剪得很好看了。
5: 花叶和人一样，随时都会旁逸斜出，留神着点吧。
4: 娘娘说的是。
2: 娘娘，燕窝好了，娘娘请用。
5: 这素来不都是血燕吗？今日怎么换了白燕了？
2: 内务府说皇后娘娘下旨，说黎妃有孕，血燕都仅供着延禧宫，其他宫里暂时都只用白燕。
5: 皇后可真疼惜黎妃，若真要赏他，大可不必这么显眼，一日一日命内务府送去便是了。这一下子全给了他，反而叫六宫非议。
4: 这就是皇后的厉害之处。一来呢，让黎妃不要得了身孕就得宠忘本，忘了皇后对她的好；二来，黎妃在宫中本来就树敌颇多，她得到的恩宠越多，就越有人记恨她。黎妃为了保住自己和腹中的胎儿，只能牢牢地靠着皇后这棵大树。不过看样子，他们之间的嫌隙可不浅呢。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晋端妃为皇贵妃，敬妃为晋贵妃，与熹贵妃同理六宫事，安嫔为黎妃，新贵人为新嫔，宁贵人为宁嫔，应常在为贵人。钦此。
7: 谢皇上隆恩。

0: 外头的歌舞声响起了，大风六宫的典礼结束了吧？
1: 小主不去也好，怀着身孕不能去人多的地方。
0: 原是我不配。
1: 小主别这样想，皇后娘娘也是体恤小主，天气渐热不宜去人多的地方。
0: 体恤？连死了的沈眉庄都得了惊风，皇上这是要打我的脸吗？
1: 小主您别这样说，肚子里的龙胎可忌讳着呢。
0: 有什么可忌讳的？死人不作数，我只是怕皇上心里有了什么。
1: 小主您别往心里去，华贵妃那么招皇上不待见，不是也一样追封了皇贵妃吗？
0: 皇上那只是怕落人口实，更是见面三分情罢了，顾着。
1: 小主宽心，皇上已经宽恕了安大人，而且还赏了黄金百两返校养老，可见皇上对小主有多眷顾。
0: 等这件事办完，也不枉我辛苦怀这个孩子几个月。
2: 本宫可来晚了，好生热闹。
3: 姐姐来了，
2: 快躺下。如今你是有身孕的人，该好好歇着才是。
0: 宝娟，把我收着的雨前龙井拿来，想必熹贵妃也喜欢。
2: 是。哎，我记得妹妹素日用的是一个攒金枝软枕，今日怎么倒用起这个软枕来了？
4: 妹妹有所不知，黎妃妹妹如今有孕在身，之前那个攒金枝的软枕虽然是金线绣的，难免有些粗糙。皇上为了让黎妃妹妹睡得安稳一些，特地命人用这苏绣的软枕。这枕头的枕芯啊，还是素玉做的呢，据说最能养神了。
5: 我呀，一直用一个连云锦的枕头。前几日呢，皇上刚赏了吕金线的暗花枕，我还爱得跟什么似的。哎，到底是我那皮糙肉厚，不晓得金线粗糙。
2: 哎呀，好香的茶，我宫里的竟比不上这里的一半。
0: 姐姐说笑了，我的东西怎么能跟姐姐的东西相比呢？姐姐不嫌弃也就罢了。
2: 如今妹妹有了身孕，怎么还用这么重的香呢？可要小心些才好，尤其是麝香，妹妹素爱调香，可别弄错了。
0: 姐姐言重了，那香是用鲜花枝子调的，哪里用得上麝香那么名贵的香料？
2: 妹妹还说嘴呢。这纱原叫月影纱，是外头供来的珍品，一匹之价不下百金，挂在屋子里，日光再渗漏进来也如月光柔和，单看妹妹店里这些便是万金之数。
4: 嗯，
2: 你自己说，旁人宫里的能不能和你比去？

0: 这红宝石未经雕琢，可以请能工巧匠镶嵌到冠上去。旁的也就罢了，这鸽子血艳红如血，半点杂质都没有，真是好看极了。
1: 妹妹哪里能收姐姐这么贵重的东西？妹妹是皇上心中至宝，若不是这样的东西，怎能配得上妹妹呢？
0: 魏离妃安胎的太医可在？
2: 回禀熹贵妃，是许太医在。
3: 见过熹贵妃。
0: 如今妹妹是有了身孕的人，万事该格外当心。恰如皇后娘娘所说，万物像我当年一般不慎小产。今日莫说我送妹妹的东西，任何人送的都要一一验过才好。
3: 姐姐说这话便是见外了，妹妹如何当得起呢？
0: 妹妹若对姐姐存了半分疑心，必定
1: 说什么呢？也不怕忌讳。
0: 我这么做，正是为了咱们的姐妹情分。
1: 万一有人要动什么手脚，也不至于有下手之机呀。
3: 其实
1: 这位是魏太医，两位太医一同查看，便更妥当些。

0: 回禀娘娘，这些东西里并没有半点损伤胎气的东西。
1: 是。
2: 如此，我和安妹妹都能安心了。安妹妹好容易有了身孕，更要好好保养。今日魏太医也在，不如请她再请一次脉如何？也好多一重保险。
3: 多谢姐姐关心，本该听姐姐的话，再多请一次脉。只是这许太医是皇后娘娘举荐的，我与姐姐一样，本该多一重心安。不过若皇后娘娘知道的话，怕是咱们以为许太医医术不佳呢。
2: 那请问许太医，李妃胎气如何？
1: 哦，李妃娘娘胎气甚稳，您只看她的好气色便可知一二了。
2: 李妃素爱用香，也无碍吗？
1: 哦，无碍。
2: 妹妹最善制香，不知今日宫里点的是什么香啊？
3: 叫凝露香，姐姐若是喜欢，我送一些与姐姐可好？宝娟，到我的香料盒子里包好凝露香，送与熹贵妃。
2: 是。哎，怎能劳动妹妹身边的人？小允子
4: 在，
2: 跟着宝娟去取香料。
4: 这。
2: 可看出什么不妥吗？
0: 一时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微臣心中也有疑惑。娘娘，微臣现在还没有把握，待回去定下来了再来回禀娘娘。
4: 奴才方才去拿那凝露香，有几个香盒子搁在高架子顶上，说是黎妃自己收起来的，不爱用了。奴才看那盒子描得十分精致，不像是不要了的东西，趁宝娟不注意时用银耳针撬开来拿了几颗，好像也是香蜜之类。
5: 香味甚异，这是什么东西啊？
2: 本宫召你来是想问一问，李妃的胎气可还稳当？
0: 回禀娘娘，正如娘娘的猜测，黎妃的孩子恐怕是生不下来。
2: 你怎么知道本宫猜测黎妃的孩子生不下来？污蔑本宫，罪名可不小。
0: 微臣不敢。给黎妃把脉的许太医已经报过胎相平和，娘娘若是相信，自然不会来问微臣。
2: 起来说话吧。
0: 谢娘娘，
2: 你既知本宫疑虑，说实情就是。
0: 微臣趁人不觉时看过脉案，写的是胎相平和，不过是普通的安胎药罢了。但是在药材中，却增加了艾叶、黄芩、苎麻根和白术等。

0: 别的本宫倒是不知，只是那艾叶却是温经旨写的，不到必要时断断不可轻用。
1: 娘娘睿智，那日离妃殿中虽然点了香，掩盖了熏艾的气味，但是微臣依然察觉到有熏艾的痕迹。离妃有孕四月，便已用艾叶，可知已出现出血的状况。此外，黄芩、白术、苎麻根都有止血补气之效，说明离妃已经有气血两虚，有盗汗滑胎之象。另外，微臣还听说离妃近日心情郁郁寡欢，只怕月份越大，龙胎在腹中岌岌可危，断断拖不到足月生产。
0: 事无完全，诸位太医竭尽全力，或许还能保住离妃顺利生产。
1: 离妃用艾，已知自己此胎不保，倘若此胎真的不保，娘娘以为责任在谁？
0: 若是她自己保不住也算了，否则碰上谁便是谁倒霉了。此事你知我知，本宫自然不必担着干系。你瞧瞧，这是什么？

0: 起息！娘娘恕罪，微臣实在轻率，不知此香药效如此厉害，
1: 是什么？
0: 男女欢好，以此迷情。
1: 你这用水化开了这么一点儿，就这样厉害？
0: 娘娘有所不知，此香中一兰香和蛇床子放了十足十的量，若将此香焚烧。 此效会更加厉害，所以在平时用的时候，只是掺一星半点，在其他的香料中便可见效，也不易察觉。
1: 这依兰花有使人动情之效，如果碰上鹅梨帐中香，会怎样？
0: 同效，只是不及此香厉害。娘娘，依兰花毕竟是草植，而此香中的依兰花是经过大量的提纯。 娘娘可知，依兰花并不常有，而有此香，便可岁岁年年无虑了。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可警告你啊，这次流产距离上次还没完全恢复呢，这次手术风险会很大，如果你非要打掉，我不建议你做无痛的。
6: 我怕痛啊。
5: 你们自己商量吧。
7: 李家属，
8: 我在。
5: 患者子宫破裂大出血，需要马上切除子宫，家属签字吧。请家属抓紧时间签字，患者有生命危险，

0: 那你先好好歇息，朕养心殿还有事，晚上再来看你。
1: 皇上才来就要走吗？
0: 朕还有折子要批。
1: 那皇上晚上一定要来啊。
0: 好，
1: 皇上慢走。
2: 宝娟，宝娟，
3: 小主，小主你怎么了？
2: 快叫许太医！
3: 来人呐，快传许太医！
4: 李妃不要紧吧？
1: 延禧宫那边上下口风都很紧，探不出个什么。都说李妃是睡眠不安动了胎气，不要紧的。
4: 哼，但愿如此。
5: 熹贵妃吉祥，奴才给熹贵妃请安了。
1: 这花真好看。
5: 这是今年宫里新开的百合，奴才特意挑了几枝给熹贵妃送来了。
4: 这花叫狐尾百合，你看那花蕊粉红卷曲，可不和狐尾一样？最难得的是香气清郁又好养活，宫里有水的地方都有的。有没有给黎妃送去？
5: 还没有。
4: 方才延禧宫说黎妃睡眠不安动了胎气，百合最能清心安神了，你吩咐花房给黎妃送去。
5: 是，奴才知道了。
6: 娘娘，小主现在脉象平稳，并无大碍，微臣这就去准备熏艾的物件了。
1: 有劳许太医了。啊，好端端的怎么会动了胎气？
7: 皇后娘娘，臣妾这些日子心烦，觉得这个孩子怕是保不住。
1: 肯定会保不住，你的身子早不适合生育了。如果不是为救你父亲，还要稳住宫中的地位，本宫不会让你强行有孕的。
7: 臣妾知道，若非娘娘安排，臣妾的父亲自然不会安然无事。
1: 可是最重要的事情你还没做。
7: 熹贵妃称病不肯见臣妾，臣妾暂时不能将孩子没有的事跟她扯上任何关系。最主要，她现在送过来的东西都经太医之手，绝无差池。
1: 机会是要等的，本宫已经问过太医，你这个孩子至多保六个月，若再不落胎的话，恐怕连你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了。还有一个多月，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7: 臣妾知道。
1: 太医说了，这段时间切勿动气，也不要与皇上同房，以免震动了胎气，明白吗？
7: 是。
1: 把安胎药喝了吧，等下许太医进来为你熏艾。记着，这件事情不能宣扬，任何人问起都要说胎象安稳。
7: 是。娘娘慢走。
3: 小主喜欢桃花，怎送来了百合？
5: 花房的匠人们听说这百合能够宁心静神，所以就命奴才折了这些放在娘娘的寝殿。
7: 许太医
6: 在，
7: 烦您帮本宫看看那百合有无问题。
6: 好的。娘娘，百合确有凝神之效，娘娘失眠多梦，放些百合在屋里确有好处。
7: 啊，那就搁那儿吧。
5: 折，
6: 放这儿吧。
4: 百合都送去了吗？
1: 都送去了，花房每日都在送。太医也看过那些花苞了，说花苞无事，黎妃呢也喜欢。
4: 几日后便是黎妃生辰，皇上自会去陪她，要我们操什么心？
6: 娘娘什么都不用操心，就一味躲懒装病吧。
4: 我要不躲着他，那日他有什么闪失要赖到我头上，我可吃罪不起。 呀，写的真好，额娘学写字的时候不如龙月多了。
8: 哼哼，我见四哥写了一天的字，手都抖了还不肯停下。
4: 你四哥最用功了。
9: 是啊，连皇上都说四阿哥开蒙最晚，天资最高，又肯吃苦，这是你教导有方啊。
4: 听说朝廷上对立长之说越来越推崇了。
9: 三阿哥年龄最大，又由皇后抚养，自然风头过盛。
4: 可是以三阿哥的才智，做个守城之主都是勉强，何能成为明君？
9: 所以皇上把希望寄托在六阿哥身上呢。
4: 六阿哥还小，能成什么事儿啊？还是龙月最乖巧，学什么都一点即通。
1: 哎呀，这丝竹声响了一天，延禧宫还真是热闹。
4: 怀着身孕过生辰，自然是大喜。今日这花是我亲手打理的，好不好看？
1: 真是好看，娘娘的手艺胜过花房奴才千百倍。
4: 那就让花房给延禧宫送去，算是添添喜气。送进去后，要在花蕊上勤洒些水，才能鲜艳持久。
1: 嗯。皇上，
0: 闹了一整天，终于能静下来，好好跟你说说话，喝点酒。
1: 原来皇上不喜欢热闹啊。
0: 喜欢热闹，更喜欢对着你。好像又大了些。
1: 嗯，五个月了。
0: 再有五个月就要出生了，一定和你一样乖巧。你好香啊。
1: 皇上，太医说了，皇上不能跟臣妾亲近。
0: 已经五个月了，想来也无大碍。徐太医跟朕说过你一切安好。
1: 可是太医也说过我。
0: 你不喜欢朕留下来陪你吗？

0: 两位娘娘，可不好了，丽妃小产了。
1: 小产就小产吧，你慌什么呀？
0: 回敬贵妃的话，丽妃小产是因为她正跟皇上，皇上自个儿也惊着了。

0: 韩珠，你看护龙月，我跟熹贵妃去延禧宫。
1: 是。小凤，怎么这么多血呀？
0: 皇上，皇后，
2: 快起来，去看看黎妃。
0: 是。是。
3: 教主，
4: 端出去，快！
3: 教主，
4: 把这些都给我，
3: 你坚持。
4: 教主，
3: 娘娘，
0: 这孩子，黎妃如何？
3: 教主，
5: 娘娘出了这么多的血，这孩子是肯定保不住了。这孕中不可有剧烈的房事，这娘娘和皇上怎么能情不自禁呢？何况这娘娘，哎，
3: 小主，
1: 好多血
2: 啊！怎么样了？
0: 出了好多的血，但太医说，孩子肯定是保不住了。
2: 怎么好端端的会弄成这个样子？哎，
6: 是朕不好，都是朕。孩子没有了，嬛嬛，朕又没有了一个孩子。朕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为朕生下了孩子，梅儿也生下了孩子，朕以为上天已经原谅朕了。可是蓉儿的孩子是因为朕才没有的，是朕。
7: 没事没事，皇子公主已经平安出生那么多了，怎么会是上天不肯原谅皇上呢？今日的事只是个意外。
6: 不是意外，朕不该那么晚了还跟蓉儿喝酒，朕喝了些酒，又是与她独处，朕明知她……
0: 其实，黎妃已经有了五个月的身孕了，太医不是一直说她胎相稳固吗？即便是……
2: 就算皇上宠爱黎妃，也应该克制自己。
6: 朕也知道。可是朕……每每与黎妃独自相处，总是情不自禁。前几次，连接挂她有孕都没事。今日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吧。
2: 皇上还没有平复心绪，不如来臣妾宫中休息吧。太医自会照顾好黎妃的。
7: 黎妃的事再要紧，也要紧不过朝政。皇上去皇后宫中歇息吧。
0: 是啊。
2: 黎妃这盘棋输了，
8: 黎妃这摊没得蹊跷。太医明明叮嘱过不许与皇上亲近，黎妃怎么明知故犯呢？
2: 明知故犯的是皇上，可皇上为何这般把持不住呢？
8: 据奴婢所知，近日皇上并不多留宿于延禧宫，反而在宁嫔处住的多一些，会不会是黎妃想蓄意争宠呢？
2: 蠢呐！哎，但是这件事儿，本宫总觉得同永寿宫有脱不了的干系。
8: 永寿宫一直称病，对外撇得干干净净的。娘娘要不要彻查一下？
2: 不能，一旦彻查，就会知道黎妃她这一胎根本就保不住。并查出许太医和我们的关系，到时候连皇上对黎妃的怜悯也没有了，还会牵连到我们。
8: 那这事儿就只能含糊过去了。
2: 哎呀，没用这一胎扳倒熹贵妃，实在是可惜呀。
8: 娘娘不急，没了黎妃，还有的是新人呢。
2: 如果黎妃够聪明的话，就会知道一个男人的怜悯和同情足以让他站稳脚跟。

0: 皇上，吃块点心吧。
1: 朕没胃口。
0: 自从黎妃出事，皇上一直郁郁寡欢，也要保重自己的龙体啊。
1: 黎妃怎么样了？
0: 还是老样子，不肯见人，也不爱说话。
2: 皇上，康常再来请安了。
1: 让他进来吧。
2: 这
3: 臣妾给皇上请安，熹贵妃吉祥。
1: 起来吧。
3: 臣妾听说皇上近来食欲不振，特地叫人制了些桃花酥来。
1: 搁这儿吧。你这个头饰，没心肝的东西。宫里刚没了个孩子，黎妃还在病中，你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给谁看？
3: 皇上恕罪，臣妾。
1: 带上你的东西，滚出去。
0: 皇上消消气。

朕曾经在许多不得已的情况下，做过许多不得已的事，为了大清的安定，朕杀过许多人。可是这一次。

0: 小主，您起来了。太医说您身子弱，不能吹风的。
1: 是吗？我自己不觉得。
0: 小主，皇上重赏了您的父亲。
1: 皇上是安慰还是补偿？补偿我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孩子了。
0: 其实，这孩子一开始就保不住的。
1: 我也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我也好，这个孩子也好，不过都是被人利用的棋子罢了，迟早都是保不住的。
0: 小主，您别这么伤心，其实皇上还是挺在意您的。
1: 宝娟，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好累，从来没有这么累过。可是我知道，等我身子骨好了，我又要受人摆布，又要去斗。可是宝娟，我真的觉得我已经精疲力尽，都不动了。
0: 小主，你伤心糊涂了。

0: 这回原是我对不住你，报应不爽，应该的。皇后娘娘，闻闻臣妾今日点的这个香，觉得可好？
1: 香味细腻，清新静气啊。
0: 臣妾也是新得了这个宝贝，所以极力想推荐给娘娘试试。说到制香，宫中无人能比得上黎妃。那是当然了。吉祥，拿给皇后娘娘看看。
2: 是。
0: 黎妃宫中的凝露香真是个好东西，似百花清新。 就这么一颗好东西啊，当真是个宝贝。宫中啊，若是有谁有这么一小点点，便可留住皇上的心。
2: 这到底是什么？
0: 皇后娘娘，男女相悦，有时不必动情，可用香药。

0: 这香当真是在黎妃那里得到的吗？皇后娘娘知道，臣妾没有诬陷黎妃的理由。这香有毒没毒？无毒，或许是黎妃一时糊涂，想留住皇上在身边罢了。黎妃小产那日，臣妾就很疑心。
1: 皇上酒量不差，怎能喝些酒就情动不能自制呢？明知黎妃有孕，即便皇上要行周公之礼，也不能太过鲁莽。为何如此的不分轻重？黎妃也明知自己有孕，为何不加以制止？所以臣妾就派人去查，结果在那日宝绢倒掉的香灰中找到了这个。臣妾看过内务府的祭档。
2: 黎妃生辰前，皇上或是留在养心殿批折子，或是留宿在宁嫔处，一直很少去延禧宫。
1: 难不成黎妃为了争宠，仗着自己5个月的身孕，胎气稳固，才出了如此糊涂的主意？皇贵妃，这其中是否有所误会？黎妃胆子再大，也不敢拿皇嗣开玩笑。
3: 是否有人陷害啊？熹贵妃的揣测也不无道理。吉祥，你来说。是。奴婢奉皇贵妃之命追查，结果在延禧宫后院看到了倒着的焚了一半的香炉，那灰烬中便有此物。
0: 奴婢请
3: 太医查证后，又问延禧宫的工人，皆说所有的香料都由黎妃自己保管。奴婢趁人不防，也悄悄去看过，有几个要紧的盒子都用锁住，想来没有钥匙是拿不到的。
0: 继续说。
3: 奴婢已按皇贵妃吩咐，将所有装有香料的盒子都悉数取来，其中有一种被锁住的香儿，与方才那一颗一模一样。 而且几个有锁的盒子都被束之高阁，听宫女说是黎妃近期不打算用的了，不知为何又用了，
4: 还能为何？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争宠，还伤及了龙胎，实在可恶。

0: 娘娘别慌，只是搜宫而已。
1: 搜宫跟抄家似的，本宫知道永寿宫搜宫过，风水轮流转，今日也来到本宫这里。
0: 风水是轮流转的，好日子过了头，坏日子就临头了。
1: 日子好坏，也不是你一个阉人说了算。
2: 公公，找到了。
0: 阉人也是人，说的也是人话。得了，黎妃娘娘，往养心殿请吧。
3: 在宫中用这些下三滥的东西，皇上觉得该如何处罚？
4: 朕已命人搜宫，毕竟他刚刚失了孩子，褫夺封号将为答应，如何？
3: 臣妾以为黎妃失去孩子已经得到了教训，也算是够了。
5: 可是竟敢用此秽物魅惑圣上，秽乱后宫，断不可轻纵啊。
3: 虽然黎妃炮制迷情香有罪，但她失了孩子，以后也不能再生育了，也算是得到了教训。皇上就宽恕她这一回吧。而且黎妃调制香料也并非都无益处，当年臣妾的脸被猫抓伤，黎妃就给了臣妾这舒痕胶，果然是药到伤除，连半分伤痕都没留下。请皇上念在她昔日的好处，就宽恕这回吧。
6: 我记得熹贵妃被猫抓伤时是初次有孕的时候吧？
3: 是。皇贵妃何以这样问？
6: 皇上，臣妾素来体弱，无福生养。刚才熹贵妃说起，臣妾倒想起一事。当年熹贵妃身健体壮，即便是有年世兰的刁难，

0: 怎得跪了半个时辰就小产了？如今想来，不觉得蹊跷吗？
1: 身体健壮，也架不住有人暗害。卫灵在哪儿？
2: 卫灵一直在殿外，等着给皇上请平安脉呢。
1: 叫他进来。
3: 传卫灵。
4: 微臣给皇上请安。
1: 你看看这个舒痕胶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4: 这

0: 此物中有极重的麝香，若每日取来云面，不出三月便会小斩。
1: 怎么会？是玲珑杀了臣妾的孩子吗？
0: 不会有错，紫渊钵中膏体已干，可知娘娘长久未用，若要除去疤痕总得两盒才够，如此剂量下去必定滑胎。
1: 皇上，皇上，玲珑的心好
2: 多年的姐妹竟然下此狠手，还做得滴水不漏，真是人心难测啊。
3: 侍奉安玲珑的宫女报信惊了沈眉庄的胎，现知此人居心叵测，宫女报信必是受了安玲珑的指使。可怜静和公主自幼丧母，安玲珑每每见到公主不知心中是何滋味。
4: 很好，很好，朕宠了多年的女人竟然不配为人。
5: 启禀皇上，奴才带着人到黎妃娘娘那儿搜了些东西回来。

0: 这些麝香香气浓郁，都是极珍贵的当门子，药力极强，
1: 竟不知有多少人的性命折在这上头，还不快丢出去。
2: 皇上，奴才带了黎妃来，已经候在殿外了。

0: 熹贵妃的孩子沈眉庄的死是否都是因为你？既有当初，臣妾早已想到了有今日。
1: 黎妃，你陪朕多年，从未有过忤逆朕的时候，背后为何竟如此狠毒？臣妾不喜欢黎妃这个名字，黎妃。 臣妾不过是您豢养的一只鸟儿。皇上，您又何曾有一丁点喜欢过臣妾？您对待我，就像对待一只听话的小猫小狗有什么区别吗？至于狠毒吗？在这深宫之中，谁没有狠毒过？
0: 有无人指使你，你可有什么要分辨？一切都是臣妾的错，请皇上赐罪。人人都有狠毒的时候，是因为在这宫里，人人都会身不由己。可是你的狠毒，已经超过旁人百倍。朕不让你死，还要保留你黎妃的。

封号，延禧宫便是你的冷宫。等你养好了身子，朕会日日让人掌你的嘴，让你日日跪在佛前忏悔你的罪孽。由你作例，看宫中谁还敢放肆。所谓生

0: 这炷香是为我未能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孩子在天有灵，可以安息了。你看这花蕊的颜色，像极了迷情香。是啊，小允子无意中发现的香料，竟成了咱们扳倒安陵容的关键之物。
1: 花房奴才日日送的狐尾百合，谁能想到只是那一夜的花蕊中，多了一点被撒上水的香儿粉末。
0: 安陵容是一等一的制香高手，所以也用香给自己制了粉末。
1: 苏培生说了，延禧宫那里他会照顾得很好，别叫他死了。 苏培生做事知道轻重，娘娘放心。皇上已经下令诛杀安比怀，斩立决就在这两日，
0: ，
1: 。
2: 娘娘，苏公公来了。
0: 给熹贵妃娘娘请安。苏公公，
1: 娘娘，李一妃说想见你。也好，有些事我也想当面问一问她。啊，
0: 苏公公，悄悄的，别惊动了人。
1: 您放心，有奴才呢。还有一件事。 李妃说：“想吃苦杏仁儿。”
0: 皇上说了，一时供应不缺，她还是李妃。

0: 姐姐来了，姐姐瞧着我是不是老了许多，和从前还像不像？
1: 妹妹容颜依旧，只是心不似从前单纯了。
0: 若还似从前那般单纯，恐怕在后宫中早已死了几百回了。你知道我的刺绣是谁教我的吗？是我娘。我娘曾经是苏州的一位绣娘，我爹很喜欢她。当年我爹还是一个卖香料的小生意人，靠我娘卖绣品给我爹捐了个芝麻小官儿。我娘为我爹熬坏了眼睛，人也不似从前漂亮，我爹便娶了好几房姨太太。我娘虽是正房，可人老色衰，又没有心机，所以处处吃亏，以致我爹在最后连见他一面也不愿意。入宫后，华妃那样凶悍，皇后城府又深，连宫女都敢欺负我，我很怕。我每晚都做梦，梦见我变成跟我娘一样瞎了眼睛，受人欺凌，生不如死。
1: 谁都知道宫里的日子难过，可是日子再难过，再要步步为营，也不该伤害身边的人，特别是一直把你当做亲姐妹的人。
0: 曾经我也以为你是真心待我好，你拥有那么多东西。

0: 东西，高贵的出身，美丽的容貌，还有皇上的宠爱，而我却因出身低微，未尝世人冷眼，还要因为你的得宠受到华妃的羞辱。后来我知道了，你待我好，对我处处照顾，施以援手，不过是施舍冷饭而已。你是要我代替沈眉庄去争宠，好巩固你在宫中的地位。
1: 自从入宫后，我们三人相依为命，你不愿做的事情我绝不会勉强你。当日眉庄禁足，我若不与你联手，只能为人鱼肉。
0: 这苦杏仁好吃得很呐，在宫中待久了，苦杏仁吃着也是甜的。你不要怨恨我，说我狠毒，其实我只是有一点不甘心而已。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做了人家的垫脚石，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活一回，我不得不争宠，不得不怨恨皇后，怨恨皇上，怨恨一切把我当棋子儿、把我当玩意儿的人。我何尝不知皇后并非真心的帮我，我又岂不知皇上何曾爱过我？可在这后宫之中，哪有什么真心可言？说到底，我还是最怨恨你的，因为你什么都有了，临了了，我却什么都没有。
1: 你若不完全昧了良心，你回头自己想一想，你害过多少人？
0: 我才不要回头。宫里的夜那么冷，那么长，每一秒怎么熬过来的，我都不敢想。
1: 再冷，也不该拿别人的血来暖自己。
0: 什么暖不暖的，姐姐，反正你我是一辈子的仇人了。
1: 仇人？我不会恨你，也不想原谅你，因为太不值了。
0: 是啊，我这一生原本就是不值的。皇后，杀了皇后！抱歉，你的安稳人生终究是被我毁了。

从来用不

0: 可是心境却不复从前了。
1: 娘娘怎么在里面待了那么长时间？丽妃对你说什么了？
0: 没什么，她也实在可怜。
2: 丽妃娘娘没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这几日天热，听跟你的嬷嬷说，你天天读书到深夜，刻苦归刻苦，身子也要当心。
1: 额娘每晚都让人送汤饮来，儿子不觉劳累。
0: 那碗汤饮是提醒你到了时辰要休息，而非让你喝了再用功。
1: 儿子误会。
2: 熹贵妃金安，四阿哥。
0: 这夜黑风高的，
1: 宁娘娘，
0: 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
2: 嫔妾奉旨而来，不巧三阿哥正在里面。苏公公说皇上正在生气呢，叫嫔妾先别进去。
3: 朕要你背魏征的谏太宗十四书，你背得到流利。朕问你，太宗如何能做到垂衣拱手而至，你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难道在书房你的师父也没有给你讲过太宗的德政吗？
4: 贞观政要已经讲过了，皇额娘也叫儿臣细细读过。
3: 你师父和你皇额娘到秦间，你却混账备览，你无

0: 不遂上书房，如今也10多年了，竟不知将书都读到哪里去了。朕记得，2年前你还能将贞观政要背出好多来，如今竟全都混忘了。亏得你师父脾气好，换作是朕，在书房看你一天就能气死了。
1: 花阿玛息怒，
0: 息怒。 朕倒是想息怒，是你让朕半刻不得安生。你是朕的长子，朕不求你建功立业、为父分忧，但求你为你的几个幼弟做个读书的榜样，好让朕少操些心。你却偏偏做出这许多不成器的样子来。
2: 皇上生好大的气啊！
3: 皇上是天子，自然不似王爷一般随和无惧。王爷还没有孩子呢，但他日若有，爱子情切起来，想必比皇上管教的还严呢。对了，四阿哥，听说你苦读诗书，不知皇上讲的你都会不会背啊？
4: 我哪里比得上三哥？我开蒙比三哥晚，宁娘娘说我苦读，也就是我笨，所以要多花些时间罢了。
2: 否则进书房是否要责罚的？
5: 这三天，好好把文章读通，再不知文艺，便不要来见朕了。
6: 熙娘娘好，宁娘娘好。你赶紧进去吧。皇上今儿在气头上，说的话难免重些，别往心里去。父子终归是父子，过几日又好了。是，多谢熙娘娘关怀。
2: 你还要出宫回王府，赶紧去吧。
6: 皇额娘还在宫里，等着问我功课呢。
5: 都已经这么晚了，那你明日什么时辰起来上书房呢？
6: 寅时三刻。
5: 你每日就睡这几个时辰。
6: 皇额娘说，笨鸟先飞，我比不得别人聪明，便要比别人勤奋，所以要日夜苦读。
5: 皇后希望你争气，你也得爱惜自己的身子。听你皇阿玛说，已经给你物色福晋了，早日成家立业，也好有人照顾你。
6: 是，时候不早了，儿臣先告退了。
5: 额娘，您看三哥这么用功，
3: 我一定要比他更用功，皇阿玛才会喜欢我。
5: 方才你对宁嫔娘娘说，皇上说的那些书你都不会背，可前几日额娘才听你背过，而且文艺皆通，字字详熟。
3: 额娘凡事不喜张扬，二字耳濡目染，自然明白。
5: 你很聪明，
3: 母子一脉，儿子当然像额娘了。
5: 额娘，三哥是长子，他会不会当皇帝？额娘不知道。可是六弟是额娘亲生的，皇阿玛也最喜欢，所以他会。只要六弟当了皇帝，儿子就高兴了。
2: 你六弟还小，而且额娘也不喜欢他当皇帝。我朝的天子，只有贤能者才能胜任，明白吗？
7: 是，红石啊，你可有中意的女子了？额娘慈爱，一切由额娘做主即可。你就放眼去挑吧，选中哪一个，自己跟皇阿玛去说。你已经长大了，额娘只能为你安排，不会为你做主的。
8: 熹贵妃娘娘，请安。
9: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0: 起来吧，
5: 谢娘娘。都起来吧。
8: 谢熹贵妃娘娘。
5: 今日初次相见，来日还有相见之时呢。三阿哥愈发长高了，
7: 难得天气凉。

0: 凉快，请你和静贵妃来坐坐，也放眼挑挑，看看有没有出色的女孩子呀。
1: 皇后娘娘的眼光极佳，臣妾只觉得个个都是好的。
0: 那就慢慢看吧，总会看到一个好的。
2: 让咱们来这里，怕来日里如果三阿哥说喜欢谁，咱们能够帮着说一嘴。他怕别人觉得是他一个人做主，就连咱们都中意似的。
1: 皇后看上谁了？
2: 皇后娘娘的外甥女儿，穿绿衣服那个叫青樱的。
0: 青樱啊，你过来见过三阿哥。
3: 是。三阿哥好。
0: 这是你堂舅舅的幼女，你应该叫她表妹。
4: 表妹，
3: 臣女小字青樱。
5: 哇，这花和皇额娘宫中的牡丹一样好看呢。
3: 多谢公主夸奖。
2: 龙月，过来。龙月，那边的紫薇开了花，额娘带你去看花好不好？
5: 嗯，
0: 本宫宫中的紫薇开得最好，诸位尽可自行观赏啊。
6: 臣妾告退。

0: 听说阿哥喜食江香梅子，臣女特来奉上。
1: 啊，你说这个，其实也谈不上喜欢，只是皇额娘说梅子生津止渴，姜能暖胃，所以制成果子要我多食。
0: 皇后是为了阿哥的身体着想，阿哥应听从皇后之意。
1: 你似乎不怎么喜欢小孩子吧？
0: 小孩子总是顽皮不懂事，我们做大人的无需和他们计较，也不必理会他们。臣女这身衣服是为了觐见阿哥特意所制，都让别人碰坏了可怎么好？啊，
1: 好吧，龙月过来。这个江香梅子是你最喜欢的，拿去吃吧。
2: 三哥最疼龙月了，
1: 吃吧。
3: 龙月，走，额娘带你去看花去。大约是我们在这儿，孩子们也觉得不自在。
4: 起风了，熹贵妃，本宫要回去更衣了。
2: 额娘不见了，熹娘娘陪我去找找吧。
4: 陪她去吧，那臣妾先告退了。
3: 在这儿呢。哎呀，
4: 怎么出来也不说一下？幸好皇后未曾怪罪。
3: 她哪有那个心思？她现在心心念念的都是当乌拉那拉氏的荣华富贵，哪会想着咱们？我是看你呀，实在憋得慌，便找个由头让龙月骗你出来。
4: 你瞧那些女孩子，个个出挑，可三阿哥好像并不在意。
3: 哎，是啊。哎，龙月，你看你三阿哥好像不太开心，快去把他叫过来，让他过来散散心，别憋坏了。
4: 快去。

0: 三哥，你不喜欢那些漂亮姐姐吗？
1: 我不喜欢娇金的女人，也不喜欢做作的女人。
0: 和三哥一样，我也不喜欢。三哥喜欢什么样的？
1: 温柔，沉静。
0: 三哥是嫌我话多。
1: 你呀，最可爱了。
0: 哎，这花的颜色怎么和早晨额娘带我来时不一样了？
2: 此花唤作美人面，日出变红，日落变粉，就像美人面孔，一日多变，嬉笑怒骂，一喜一嗔。
0: 这位姐姐便是美人面，三哥说是不是呀？
1: 名花，倾国，两相。

0: 我怎担得起公主叫一声姐姐？公主，我是殷贵人。
1: 殷贵人，我怎么没见过？
0: 这位是？
2: 这是我三哥。
0: 三阿哥万福。
2: 三哥，殷娘娘也算是我们的额娘，你少在后宫走动，难怪不认识。
1: 哦，殷娘娘万福。
2: 三哥万福，殷娘娘也万福，你们都万福。
1: 殷娘娘一个人在这里赏花，好像闷闷不乐。
0: 只是想念家中亲人。
1: 不能入宫觐见吗？
0: 见了还是要散，聚少离多。
1: 我亲额娘去了，想见也见不到了。
0: 阿哥不必伤心，虽然阿哥的亲额娘不在了，但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心系阿哥的。他以前做任何事，肯定也是为了阿哥好。
1: 多谢英娘娘开解。哎，英娘娘怎么不带个人伺候啊？
0: 带个人伺候又如何？陪着的人不是懂自己的人，也是白陪着。
1: 有的时候觉得人多会好些，可有的时候又觉得人越多心里越孤单。
0: 阿哥所说正是这个理儿。时候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1: 原来人多陪着还是孤单，只有知心人陪着才是真正快活了。
2: 三哥，你嘟囔什么呢？
1: 没什么，走吧。

0: 宫里皇贵妃的琵琶最好，熹贵妃的琴最好，论筝你当属第一。
1: 臣妾雕虫小技，怎能和各位娘娘相较？
0: 你性子安静，不喜欢争宠，自然有你的好处。
2: 皇上，三阿哥来了，
0: 叫他进来吧。
2: 这，
1: 那臣妾先告退。
0: 不必，你也是他的长辈。

0: 花马吉祥。
1: 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今儿的书都温完了？
0: 都温过了，师父讲的文章儿臣也都通读了。
1: 那就好，朕改日再问你的书。
0: 啊，皇阿玛，儿臣此来就是为了读书之事来请求皇阿玛的。
1: 你说。
0: 皇阿玛和皇额娘觉得儿臣长大了，该成家立业了，可儿臣觉得眼下是努力读书的好时候，不想沉溺于儿女私情，所以还不想成家去福晋。
1: 朕和你皇额娘的意思原本是想多个人照顾你，
0: 可平时有奴才们照顾已经很好了呀，若有了福晋难免会分心，儿臣自知无能，不能为皇阿玛分忧，所以想好好读书让皇阿玛放心。
1: 嗯，你若这样想朕也就放心了，左右也是你皇额娘的意思，朕也不急。
0: 皇阿玛，儿臣也想日后娶个贤惠安静的福晋。
1: 是啊，夫妻和睦最要紧。你先回去吧。
0: 是。英娘娘的筝如昆山玉碎，芙蓉泣露。儿臣拜服。
2: 多谢三阿哥夸奖。
1: 你倒会听，这首《高山流水》是英国人最拿手的。去吧。
0: 是。

0: 姑姑就送到这儿吧。
1: 格格请留步。
0: 姑姑有何事啊？
1: 格格虽然一时不能成为福晋，可是娘娘的话在理儿啊。不如先不顾及名分，就以侍妾的身份在三阿哥身边伺候，到时也可以升为福晋啊。
0: 姑母当年再不济也是个侧福晋，如今我倒只能当个没名没分的侍妾了。姑母当真是心疼我。
1: 格格不要看一时的长短，忍辱负重吧。
0: 忍辱？难道我受的屈辱还不够大吗？三阿哥看不上我，连皇上都答应不选福晋了，我现在成了满皇宫的笑柄了，那我算什么？还不顾廉耻的贴上去？请姑姑转告，多谢姑母厚爱。
1: 格格慢走。娘娘，
2: 送出去了。
1: 是，格格不大高兴了。
2: 有跟他说是本宫的意思吗？
1: 格格气性高，断断不肯。
2: 哎呀，年轻啊，沉不住气。侍妾又如何，福晋又如何？等到三阿哥继承了皇位，本宫就是皇太后。要皇帝立谁做皇后，谁就是皇后。皇后之位一定要是乌拉那拉氏的。
1: 娘娘说的是，格格还年轻，哪想得这些厉害？
2: 可惜呀，他不肯。乌拉那拉氏族还有多的是好姑娘，新的一波长起来，就没有他的事儿了。
1: 那是格格不识抬举，还敢拿娘娘当年做侧福晋的事瞎嚷嚷呢？
2: 好啊，他喜欢嚷嚷本宫做侧福晋的事，又看不上侍妾，那本宫就抬举他一回，让他知道做某些阿哥的侧福晋，倒不如做三阿哥的侍妾。
1: 娘娘，您的意思是？
2: 四阿哥也十六了，本宫会去求皇上恩典，将青樱指给四阿哥为侧福晋。
1: 那不是抬举的四阿哥吗？
2: 抬举？三阿哥看不上的人给了四阿哥，熹贵妃又与本宫不睦，添了这么个儿媳妇儿，是谁给谁添堵呢？
1: 娘娘睿智，但奴婢有一事不明，前朝已有人提出立太子之事，娘娘为何还让他们多提六阿哥？
2: 哼，皇上多疑，最忌讳前朝后宫串通沆瀣一气之事，咱们该时不时给皇上提个醒儿。
3: 这几年朕总觉得身子大不如前了，皇后说要让红石大婚，前朝又再提立太子一事，你不知道朕有多厌烦。是不是这些大臣都觉得朕老了，所以着急着要立太子了？
4: 四郎年富力强，不必急于国本，三阿哥再好也需再历练，前朝臣子只是担心四郎辛苦，想有人分忧罢了。
3: 纵然要立太子，朕也等着咱们六阿哥呢。
4: 有些臣子是该急的不急，不该急的瞎操心。说起来，四阿哥也十六了，一提起三阿哥的婚事，臣妾倒也惦记四阿哥的。皇上，您可不许偏心啊。
3: 你这话和皇后说的一样，皇后前日还说她有个外甥女青樱，想指给魂力呢。
4: 皇后偏心，三阿哥不喜欢的就硬塞给咱们四阿哥。皇上上回还说呢，已经看上了察哈尔总管荣宝家的女儿富察氏，君无戏言啊。
3: 朕知道你也喜欢富察氏，富察氏比红丽还小一岁，却也稳重。可皇后说青樱只求侧福晋之位，皇后这样谦卑，朕也不好说什么了。
4: 乌拉那拉氏乃是名门，臣妾是怕委屈了皇后的外甥女。
3: 皇后愿意，朕也不能不给皇

0: 皇后这个面子，哼，也好，这终究是咱们四阿哥占了便宜去了。今儿天气好，咱们出来走走，天天这么待着呀，人啊非发了霉不可。如今是九月了，你有没有让你宫里人替你折柳枝啊？
1: 这是为何？
0: 柳同流是同音的，又在九月，就是要皇上九流的意思啊。
1: 我不信这个。
0: 你现在呀，正得宠，自然不信这些。哎，那不是王爷吗？果郡王。哎呀，许久不见王爷了。自从成亲有了家室之后。
2: 王爷可不比以前逍遥自在了。如今一左一右两位侧福晋，若嫁住了王爷，可真是插翅也难逃啊！
1: 金贵妃总是那么风趣，许久未见，熹贵妃别来无恙。劳王爷挂心，本宫身体安康。
3: 不知王爷今日为何入宫？
2: 久未进宫，今日来向皇上请安。
3: 风大，王爷还是披上披风吧。
2: 多谢。
3: 你我夫妻，王爷何必客气？这位便是贤福晋吧。 妾身果郡王侧福晋孟静娴，向熹贵妃请安，愿娘娘长乐未央，万福金安。快请起。大婚那日，贤福晋病着，咱们原是第一次见，既是一家人，何须这样客气呢？早该来向熹贵妃请安的，奈何身上一直不好，所以今日与王爷一同入宫，是向皇上请安。 也是向各宫娘娘请罪。本宫与皇上都挂念福晋身子，今日玉隐怎么没同来向皇上请安呢？啊，真是没规矩。先福晋既和玉隐一同服侍王爷，得闲时也要替本宫好好教导他。
2: 今日田壮上来报结上的收成，玉隐在府中料理，所以就来不了了。
3: 玉隐妹妹善于料理家事，不像我。
2: 身子不好，只会拖累旁人。福晋
3: 过虑了，听闻贤福晋破通诗书，怎能说是拖累呢？静娴，
2: 你别多心了。
3: 玉隐妹妹是娘娘的义妹，娘娘若不嫌弃妾身愚笨，只把妾身当妹妹看待好了。
0: 福晋太抬举本宫了。时候不早，别让皇上等着。哟，哎呀，果郡王待贤福晋果真是亲厚啊，绝不逊于熹贵妃妹妹的义妹啊。看来这一左一右两位侧福晋真是平分春色。果郡王，你可真是多情啊。<笑>
3: 告辞了。
4: 应嫔您才到，娘娘就回来了。妹妹倒难得过来坐坐。娘娘一向都这么多人伺候吗？
3: 没事的话就都先下去吧。御花园风冷，怕娘娘的心口被冷着了，先喝口热茶吧。你见到了，贤福晋痴情之名耳闻已久，百闻不如一见嘛。
4: 妹妹又躲在哪儿看好戏呢？
3: 这做人辛苦，到哪儿都得演戏，而这宫中更处处都是好戏。
4: 你倒不认为贤福晋是逢场作戏？
3: 有些事，你看着太假，人家却是情真。娘娘只不过看了一回便心下不舒服。

0: 知这贤福晋的痴情日日落在玉福晋眼里又是如何。
1: 玉隐不是那样的人，
0: 别小看了女人的嫉妒心。自成婚以来，王爷只同玉福晋一同进宫，而现如今这贤福晋的身子有些好转，只怕玉福晋料理家事之余要异常冷落自卫了。
1: 不会，到底如今玉隐和贤福晋是平起平坐。
0: 正因为平起平坐，势力平衡，王爷稍微对谁好一点，另外一方若心胸狭窄起来，势必不能相容。王爷为什么要娶玉隐，娘娘比我更心知肚明吧。那张小相怎么会无故轻易掉出来呢？王爷不是那么不谨慎的人。
1: 木已成舟，宁嫔应该明白，握在手里的才是最可靠的。只是你我一早便没了玉隐这样的机会，他虽是私心，却也无可厚非。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玉福晋，别诛灭了自己的良心才好。我先回去养养精神，日后怕是好戏不断，不能不看呢。先告辞了。娘娘知道这宫中妃嫔为何都爱吃甜食吗？
1: 大约是心里苦，只能吃些甜食来弥补。
0: 那娘娘也多吃几颗。其实宁嫔的话倒真不必听进心里去。
1: 也是，过两日玉隐就要进宫请安，你早些备下她喜欢的吃食吧。
0: 好。

0: 贵人。
1: 三阿哥，你应该叫我英娘娘。
0: 只有你我在。英娘娘万福，你先下去吧。
1: 是。三阿哥有什么话说？
0: 哦，我把你弹的那首《高山流水》改成了唱曲，你听见了吗？
1: 三阿哥不要这么说，要是皇上知道你不务正业，又要责骂你了。
0: 我就知道，这宫里只有你关心我，明白我。
1: 三阿哥，你要做什么？我是你的庶母。
0: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不在乎名分地位的。
1: 三阿哥，退下。
0: 我绝对比不上皇阿玛玛，我心里有你，皇阿玛她老了。
2: 这是怎么了？这殷贵人慌了慌张的，这三阿哥也跟丢了魂似的，撞了鬼了。
1: 这两个人都血气方刚的，怕是……
2: 我说呢，前两天让歌妓排曲子，听见有人在唱殷贵人弹的《高山流水》，好像是三阿哥找人按殷贵人那个争的曲子排的。
1: 您是说，
2: 现在三阿哥是皇后的养子，皇后又是他的额娘，这事关重大，找人留意着。
1: 是。
3: 你在我这儿已经待了好几日了，你再不回去，王爷会担心的。
1: 王爷待孟静娴比待我亲近，府里的人已经渐渐势利了起来，回去也没什么意思。
4: 娘娘，国郡王府的贤妇进来了，说是来给娘娘请安的。
3: 说曹操，曹操就到，可见背后不能说人。
1: 长姐，我不愿意见他，平时在府里已经看够了他缠着王爷了，想躲到这儿避开他，得些清静，竟也不能如愿。
3: 眼不见为净，你去那边躲着，我来打发他。
4: 娘娘，
3: 去请。

0: 熹贵妃娘娘吉祥。起来吧，坐。今日怎么得空来坐坐？刚才过来给皇上请安，顺便看望娘娘。对了，听闻玉隐妹妹这两日住在娘娘这儿，怎么没瞧见她人呢？
1: 真是不巧，她去了静贵妃那儿，说要给龙月公主裁制衣裳。
0: 玉隐妹妹很喜欢孩子呢。
1: 喝杯茶。
0: 娘娘的茶好香啊，只是妾身不宜饮茶，否则真想品一品这好茶。
1: 怎么，贤福晋身子不适吗？
0: 太医说妾身有了一个月的身孕，胎气未稳，所以暂时不宜饮茶。
2: 哎呦，这毛丫头是刚入宫的，毛手毛脚的，连个衣架子都不会擦，惊了娘娘了。哎呀，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弄到了架子还不快扶起来？不许哭，二位娘娘还在外面呢，免得扰了娘娘。
1: 那当真是大喜。
2: 丫头不懂事，一时奴婢管教无方，还请福晋恕罪呢。
0: 新来的丫头都有些毛手毛脚的，我们府里多亏了玉隐妹妹能干，若换做妾身，怎么能看得住下人呢？
1: 玉隐再能干，也不及贤福晋为果郡王诞育世子的功劳。
0: 自妾身嫁入王府以来，一直听闻王爷钟情玉隐妹妹多年，才纳入王府。
1: 玉隐对王爷情深意重，自然福晋对王爷也是如此。
0: 王爷对妾身只有同情而已，也只有妾身自己知道腹中的孩子是怎么得来的，因为只有有了孩子，才能让王爷的心屈留在妾身身上。可是近日妾身发现玉隐也是这般努力的投其所好，若是王爷真如外界所传与玉隐妹妹两情相悦，他又何须这般费力讨好？
1: 福晋既已嫁入王府，本宫倒不妨把自己在宫中多年的经验讲与你听。疑心一生暗鬼，很多事你越多想越易生事，不多虑的才是聪明人。
0: 但愿如此，可是妾身实在参不透里面的原委。
1: 本宫说了，贤福晋是孕中多思了，
0: 如今妾身是王爷枕边人，许多事除了枕边人，外人是瞧不出来的。
1: 夫妇之道，这是应当的。
0: 妾身告退。

0: 孟金贤他太聪明了，他的猜忌迟早会害了王爷的。
1: 他深爱王爷，会以王爷的利益为重的。
0: 只是他现在有了王爷的孩子，我在这王府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1: 孟静贤腹中才是王爷名正言顺的孩子，你也是这孩子名义上的母亲，自然有你立足之地。你是钮祜禄家的二小姐，果郡王的侧福晋，应当贤良淑德。
0: 我既深爱王爷，自然不会亏待了他的孩子。只是长姐

0: 我心里苦啊！从前之事皆不重要，重要的是眼下，皇上器重孟敬贤，这又是果郡王府的第一个孩子，你一定要照顾好他，断不可有闪失，啊！我欲与君相知。
1: 长命无绝衰，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三阿哥，我听您念叨这几句诗，已经念叨好几天了。
0: 萧乐子，我不好吗？好啊，
2: 怎么不好了？您是天之骄子啊！
0: 真正关心我的。 只有他一个人。
1: 谁啊？
0: 你说，我是满心满肺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才好啊。
1: 主子，不能说，那就写吧。
0: 哎，还是你聪明。

0: 你皇额娘召你去，是为了什么事？皇额娘说儿子年纪大了，皇阿玛要给儿子指婚。
1: 富察氏是个好孩子，额娘很放心。
0: 儿子相信额娘的眼光，这是儿子年幼，有福晋就够了。可皇额娘还要将乌拉那拉氏指给儿子为侧福晋，额娘可知道？那乌拉那拉氏是……额
1: 娘都知道。
0: 皇后要你娶，你便娶吧，无谓为这些小事得罪她。可是那是三哥不要的人，三哥不要的人却给我。
1: 三阿哥不要你，却收容他，那才是你的大度。三阿哥纵情任性，正好成全了你。不过是个侧福晋，你娶回去好吃好喝的带着就是了，又没有人逼你和他举案齐眉。是。
0: 你若真不喜欢清英，额娘已经替你看好了一位，照顾你的高氏温柔贤淑。额娘也知道你中意他。等再过两年，额娘让你皇阿玛照样赐给你做侧福晋。
2: 是，额娘替儿子筹谋，儿子懂得大局，一定不会让额娘为难。
0: 那就好。
3: 给娘娘请安。
0: 苏公公请起。
3: 皇上请娘娘去养心殿一趟。
0: 本宫即刻就去。

皇上万福金安，皇后万福金安。这是怎么了？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这是怎么了？
1: 你还有脸问？你妹妹挑来的人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
2: 是谁不知廉耻？这信到底也不是英贵人写的。
0: 什么信呢？
2: 是这样，昨我让如意去御膳房拿宵夜，正好碰见三阿哥身边的小乐子在长街上鬼鬼祟祟。
1: 三阿哥一向稳重，不是那样的人。
2: 一向稳重恐怕也是表象而已。皇后娘娘恕臣妾冒昧，娘娘教子不善呢。
1: 三阿哥年轻不懂人事，一定是贱婢勾引。
3: 皇上，臣妾没有，臣妾没有。
1: 人是过郡王府挑上来的，粗使的贱婢能有什么好的？臣妾以为这件事三阿哥一定是无辜受牵连呢。
2: 可是现在人赃俱在，这信是三阿哥的亲笔呀。
1: 那也一定是贱婢勾引在先。
4: 可是好了，别吵了。
1: 皇上，您别冤枉了您的亲生儿子呀。
3: 皇上，臣妾真的没有勾引三阿哥。
4: 你行事不检，勾引皇子，朕赐你一个了断。
3: 皇上，真的没有。
4: 前因后果你

0: 爷，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朕不想在宫里听到一句闲话。
1: 是。
0: 你们先退下，朕有事问熹贵妃。臣
2: 妾告退。
0: 殷贵人是御福晋挑来的，
1: 是。
0: 会不会有人教唆殷贵人勾引朕的皇子，意图皇位？
1: 皇上为何这样问？
0: 弘时是长子，朝中立长立幼之争此起彼伏，败坏了弘时的名声，也就是败坏了朕的名声。
1: 皇上，玉隐万万不敢。
0: 他不敢，果郡王呢？
1: 臣妾也敢担保。
0: 你凭什么担保？这宫里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先帝九王夺嫡之乱，皇子们对皇位的渴望是多么可怕。果郡王也曾是先帝鼠疫的太子人选。
1: 皇上英明，果郡王真的不敢。
0: 朕怕就怕在他不敢对朕如何，所以借御福晋之手打朕的皇子们的主意。
1: 这些年果郡王对皇上是忠心耿耿的。
0: 忠心耿耿，谁能挖出他的心来看一看？所以今天的事，哪怕你和晋贵妃都觉得朕冤了殷贵人，朕也要保全皇家的名声，保全自己的皇子，不能给任何人以可乘之机。
1: 皇上，殷贵人着实冤屈。
0: 为了大清，冤了他一个不算冤。既然玉隐是你的义妹，你确实得避一避嫌。最近宫中琐事繁多，你也许累了，有事情就让皇后打理吧，或者晋贵妃也可以帮忙。
1: 皇上这样说，是怀疑臣妾吗？
0: 皇后说的对，你有皇子，此事确实脱不了干系。

0: 这两个耳光，一个打你
1: 敢觊觎皇阿玛的女人，一个打你敢觊觎天子的女人。
2: 皇阿玛，都是儿臣的错，求皇阿玛宽恕。
0: 朕当然会宽恕你，不仅是因为你是朕的长子，更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不能丢皇家的颜面。
2: 是儿臣知错了。
0: 你知错，这个错会有人替你背起来。朕已经处死了殷贵人。
2: 他
0: 当然是无辜的，错在你。可你是朕的儿子，朕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不保全你。
2: 是我害死了他。
0: 对，就是你害了他，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人伦纲纪。
2: 皇阿玛，
0: 好好在这儿忏悔你的过失，若再有过失，朕也保全不了你。

0: 妹妹，妹妹这里真安静啊，连露哈的声音都听得见。难得妹妹的宫里也有这么安静的时候。
1: 宫里的人不会专宠一辈子的，想明白了便也不怕了。失宠，你若觉得这日子煎熬，那这日子过得也煎熬；你若坦然，这日子过得也坦然。一切无关其他，只在于自己的心境。姐姐有空陪我为英贵人上柱香吧，也是可怜人。
0: 好，这次都是怪我，本想借着三阿哥的事打压皇后，谁想下手太重，反而伤了你和英贵人。
1: 英贵人的确无辜，可是果郡王无端被疑，更是无辜。
0: 我也没想到，皇上一向是不喜欢三阿哥的，这件事却处处维护着三阿哥，反而下了重手杀了英贵人，倒是让皇后趁机反咬一口，占了上风。
1: 皇上爱面子，自然要顾及皇家颜面，哪怕自己儿子再不好，可都是自己儿子，何况此事又关系到国本立嗣之事，皇上自然更加多心。
0: 我做了几道你素日爱吃的点心。
1: 我倒没什么胃口。
0: 哎，怎么会突然没有胃口了呢？
1: 许是平日里吃多了。锦溪，置碗酸梅汤来。
0: 是。你素日里是不吃酸的。
1: 许久没吃了，倒也馋得很。
0: 能吃就好，能吃是福。啊，妹妹，你是不是有？哎呀，真是好福气啊！有了这个孩子，眼下的困境就迎刃而解了。我这就禀告皇上去，以宽解我连累你的内疚之心啊。
1: 我的困境不难解，可我就是担心果郡王和玉隐。
2: 熹贵妃这两天怎么样？
3: 太医说娘娘脾胃不和，整日奄奄的。哎，娘娘心里头一直委屈着，这也难怪她。
2: 不怪她，怪朕。
3: 哎，奴才不敢。
2: 朕那天那样问他，是事出有因。今儿早朝，二太和马齐争辩起来，朕听来听去，还是为了立嗣的事。这宫里宫外，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朕的这张龙椅，公开见处，肯定会闹得鸡犬不宁。朕得有个好法子。以备不虞。
3: 皇上说的是。
2: 熹贵妃现在有着身孕，朕不想让她受委屈啊。
3: 说来也怪，怎么这几回的事儿回回都是冲着熹贵妃来的呢？颇有蹊跷啊。
2: 朕不是不知道，后宫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实则一团污秽。朕有心要清理，说穿了，很多时候不过是女人的事，犯不上。二则，总有纯元的情分在。许多时候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再加上，仅仅是后宫，倒也罢了。朕担心的是后宫和前朝瓜葛着，要算计朕，朕不得不小心留意啊。
3: 皇上英明。
2: 你把朕用的点心送到永寿宫去，让熹贵妃知道朕惦记她。
3: 这奴才这就去办。

0: 今天是十五的大日子，皇上敬香祈福，我大清一定会国泰民安。
1: 朕也有好些日子没抱六阿哥了。又重了些。
0: 六阿哥又长高了，到底皇上挂心，六阿哥也想着要为皇上快点长高长大呢。
1: 朕记挂着阿哥和公主，自然也记挂着你们。天儿一天比一天的热了，别贪凉吃生冷的东西，别挂着汗去吹风。
2: 多谢皇上关怀。
1: 今日晨起听见熹贵妃咳嗽了两声，朕心里便不大安乐。熹贵妃素来劳累，如果你们未能帮衬，反而叫她添了一丝烦恼，那便是叫朕心里更不安乐。
2: 是。
1: 如今宫里人多，难免闲话也多，由你宫里起将汉军旗和蒙军旗的宫女儿放出去一批，只留满军旗的轮流伺候就是。
0: 是，只是皇上身边的人是不用裁的。
1: 朕最不喜欢奴才多话，先将那些爱背后生事的都赶出去。如今准噶尔部虎视眈眈，宫里省下的银子再少，也是救济前线银粮的一点心意，你们好自为之吧。
2: 臣妾谨遵教诲。
3: 我听说宫里裁人了，这是皇上在给皇后脸色看的。
4: 皇上的心思是最难猜的，
3: 现在天气也热了，我看你呀越发懒得动弹了，每天懒洋洋的也没个精神。
4: 此番有孕倒奇怪些，尤其容易反胃恶心，这心口啊又总是闷闷的不痛快。我当年怀龙月的时候也不曾这样。
3: 我看你还是找贝琳来看看，虽然之前也生育过，但凡事还是当心为好。
4: 敬贵妃说的对呀，当初纯元皇后怀孕的时候也是百般的不适，这女人生孩子呀就如同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纯元皇后这样精心的养着，终究还是母子俱亡，宫里的孩子难将养，你前些日子又这样的伤神，还是多多保养为宜。
5: 我也算会偷懒了，可还是不舒服。
4: 姐姐追着姐姐。皇后杀了皇后，
3: 你说什么呢？你就算恨毒了皇后，也不能宣之于口啊！快把阿哥和公主都带走，
4: 出去玩吧。

0: 谁杀了谁？皇后杀了皇后。皇后，你知道了什么是不是？并非是我胡言乱语，这句话是凌荣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我总以为他是恨毒了皇后，想要我为他杀了皇后。以他的心机，若是真恨，大可自己动手，不必临死才来托付于你。我从前从未细想过他这句话，我是方才听灵犀偶然说起一句，才想起其中的关窍。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看姐姐方才的神情，仿佛早有此猜想。当年皇上还是王爷，宜修又是庶女，所以先封为侧福晋，只待生下皇子便可封为福晋。直到那一日，纯元皇后奉旨入府陪伴出有身孕的妹妹，谁知在王府就遇上了皇上。皇上竟然对她一见钟情，立刻去恳请太后封她为福晋。皇上执意如此，太后也不能违拗其心意。
1: 那皇上在之前从没见过纯元皇后吗？
0: 从未见过。皇上和太后执意如此，宜修也只能说嫡庶尊卑有别，长姐入府应为福晋。皇上和太后啊，这才松了一口气。不久宜修就生下皇子，可是皇子胎里不足，未满三岁就去世了。这个时候纯元皇后怀孕了，纯元皇后入府便是专房之宠。怀孕之后，皇上就对宜修说，你精通医理，又是纯元的亲妹妹，就让她侍奉左右，帮着太医一同看方子。纯元皇后怀孕后便是百般的不适，临盆的时候惨痛异常，生下一个死胎就撒手人寰。临死的时候还伏在皇上的膝上说，不要迁怒于太医，更要照顾好自己唯一的妹妹宜修。纯元皇后入府善待府中诸人，可是天不假年。哦，对了，就连那个孩子我也悄悄看过一眼，那个孩子身上有好几块青斑，一出生便没了气息。
1: 青斑？为何会有青斑呢？皇上知道吗？
0: 知道啊，太医说是胎中受惊，血气不足才会如此。
1: 因为皇后的遗言，太后也不愿皇上娶别门女子为正室，便也同意了立宜修为福晋。这之后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
2: 乌拉那拉氏宜修极看重他正式地位，被人横刀夺去，难道他就一点都没有恨意吗？
0: 正是如此啊，可是苦于咱们没有证据呀。
2: 纯元皇后怀孕之后，她在身边服侍着，要是想买通皇后身边的那些宫人和太医，倒是也未尝不可。夺位、争宠、丧子，如果真是她干的，那么是她杀了纯元皇后和皇子。
0: 可是咱们没有证据呀。
2: 一定会有的。安陵容在皇后身边这么久，她的心思最为细密，她一定是看出了什么，要不然她断不能说出这样的话。
1: 未必，或许是我们多心了，也未可知啊。
0: 我和你一样恨极了她，然而再恨，如果我们不能一击将敌人击倒时，只能极力的忍耐。
1: 哎，龙月，你怎么在这儿啊？
3: 额娘，我困了。
2: 啊，好了好了，我们一会儿就回去啊。哎呀，
0: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3: 嗯，
0: 谁也不得大意。
3: 额娘怎么了？
2: 没事儿，额娘是看你新娘娘现在怀孕怀得实在辛苦，吃不了睡不着的，真是难受得紧。
3: 我看别的娘娘有孕也是这样啊。
2: 龙月，你知道吗？你新娘娘在怀你的时候吃了不少的苦，现在日子刚刚好过一点，又怀孕了，额娘真的是不忍心啊。
3: 那我晚上去向新娘娘请啊。
2: 好，新娘娘看见龙月一定会开心的。
3: 我也要额娘高兴，花妈老陪着新娘娘，我就多陪着额娘。
2: 龙月真乖，不过你新娘娘越是得宠，越是有人要害她，所以龙月，答应额娘一件事，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要保护新娘娘，别让黄额娘欺负了她。
3: 这话额娘说过多次，我都记得。
4: 韦太医，我们娘娘这是怎么了？吃什么吐什么，晚上又睡不好，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娘娘请息怒，微臣无能，我看还是速速请温太医来，此胎也许还能保得住。
6: 永寿宫请了温实初回来，
7: 是不是熹贵妃的胎有不妥？
6: 永寿宫的口风最紧，什么也打探不出来。不过奴婢向太医院问，说是暂无大碍。
7: 连温实初都请回来了，可见他多重视这一胎呀。3月18是先帝的生辰，你都准备好了吗？
6: 皇上是最重孝道的，已经吩咐了大师诵经7天7夜，而且手抄佛经，在先帝生辰之日焚化祝祷。
7: 皇上是孝子，皇上的儿子自然也是孝子。三阿哥那边都妥当了吗？
6: 已经按娘娘的吩咐，三阿哥写诗进献给皇上。想来有这么多日的准备，皇上一定龙心大悦。
7: 阿哥们素日的孝心都只在请安上，先帝生辰之日，皇上如沐之情最重，一定最容易被打动。三阿哥只需要稍稍准备就好。对了，三阿哥的文采平日并不出众，记得让师父们好好指点。
6: 王师父博学鸿儒，是皇上亲点教导三阿哥的，可见皇上对咱们三阿哥多器重啊。
7: 但愿如此。三阿哥是皇上的长子，皇上难免会寄予厚望。只是英贵人之死，到底还是会连累了三阿哥。本宫会想个法子，悄悄联络朝中重臣为三阿哥说话，届时望他得人望，让皇上放心立他为储。
6: 有娘娘在，一切自然无碍。
1: 娘娘，温太医来了。
5: 熹贵妃娘娘晚安。娘娘，您的脸色怎么如此清白？
1: 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愿打扰你。
5: 娘娘请。

0: 娘娘，我相信卫林已经尽力了。从娘娘的脉象上看，卫林一早就发觉娘娘的胎象倒比寻常人虚弱很多，所以一直用黄芪和白术那些温补的药为娘娘补养身子。只可惜。
1: 可惜什么？
0: 娘娘刚刚怀孕便心起躁动，五内郁结，加之娘娘怀孕的时候当年产下双生子的虚亏并没有补回来，并不是怀孕的好时机，所以即便尽心补救也回天无力，龙胎只能是能保多久是多久。
1: 你告诉我一句实话，这孩子我还能保多久？
0: 娘娘已经怀胎四个月，这个孩子即便我和卫林拼尽一身一术也保他不过五个月。
1: 五个月？
0: 是。
1: 那我们的母子情分岂非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了？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您身子要紧。娘娘，您还会再有孩子的，身子要紧啊。
1: 这件事不许对任何人说，你和卫林只要尽力保住这个孩子，能保多久是多久。我怀孕后的药方卫林一向是做两份的，一份在太医院存档，一份在我这儿，你那里也是一样。还有你要提前备好衣服送走这孩子的汤药，或许有一天这孩子能帮我一个大忙。
0: 我明白了，只要不伤害到娘娘的身体，让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
1: 我发了，你回去吧。
0: 好，我去配药。
2: 今日三阿哥在书房行走，一切都还好吗？
3: 都还好。三阿哥为人谨慎，尊师重道。
2: 这孩子是老实些，心却不坏。昨儿还跟朕说，想要好好操办先帝生辰的礼仪，却是还有孝心。
3: 皇上说的是。
2: 三阿哥除了在书房，素日还去哪里？
3: 除了书房和王府，三阿哥也喜欢与宫里朝臣讨论国事，想为皇上分忧。
2: 你见了红石师傅，也该让他提点红石。先帝在时便没有这样的规矩。
3: 是。臣还有一事启奏，既为先帝祈福祭祀，就应该先行准备好祭祀先帝的景陵。不知道皇上是否亲自前往？
2: 朕近日总觉得疲倦，宫中皇后凤体不安康，还是让皇子带去吧。
3: 请旨。不知道是哪位皇子，臣好着礼部先行安排。
2: 不急，朕定下了就告诉你，你归安吧。
3: 臣遵旨。
2: 苏培盛。
4: 奴才在。
2: 去永寿宫，朕去看看熹贵妃。
4: 这摆驾永寿宫。

0: 娘娘，温太医把您要的滑胎药送来了，他嘱咐说这药一喝下去即刻就会发作。
1: 知道了。
2: 娘娘，皇上快过来了，您准备着接驾吧。
1: 我的妆看不出破绽吧？
3: 皇上驾到。
0: 给皇上请安。

0: 这忙于政务，怎么两日不见，你便这样憔悴了？
1: 臣妾憔悴，都是被肚子里这个调皮鬼给闹的。皇上不知道，昨夜他在臣妾肚子里折腾了一晚上，臣妾都没睡好。这个孩子这样活泼好动，必定是个身子强健的皇子。
0: 往后你再睡不着，就告诉朕来陪你。
1: 皇上国事繁忙，臣妾怎敢打扰？
0: 皇嗣也是国事啊，朕希望你们母子平安。朕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1: 什么？
0: 先帝生辰，朕打算让一个皇子代朕前去祭祀，你看谁比较合适？
1: 论长幼尊卑。
0: 都该是三阿哥前往最合适。朕何尝不知道是红石合适？弘历和弘彦出生前，朕就只有他这一个儿子，如何能不寄予厚望？只是这孩子胆气不足，昏懦有余，如今竟私下结交大臣，岂不知先帝晚年正是因为助皇子私交大臣，意图皇位，才惹出这许多的是非来。他竟。 如此不检点，
1: 三阿哥还年轻，做事总有不周到的地方。皇上告诉他就是了。
0: 这样的话，即便朕跟他说了，他也早已有了觊觎皇位之心，又有何用？就好像老八允嗣，皇阿玛在的时候，如何劝导责骂，终究是无用的。
1: 三阿哥不像是这样的人。诸皇
0: 子中，他最年长。
1: 难免有自诩之心。好了，朕心里有数，你就好好养着身子。琼州进贡了一株大珊瑚，很是罕见。藏教是红珊瑚为如来佛的化身，朕想着给你安胎最好。这么好的珊瑚，若臣妾一人观赏也可惜了。
2: 倒不如，请和宫嫔妃一起来永寿宫观赏。你喜欢就好。正好，宝华殿的法师为臣妾腹中的孩子做了平安符祈符。法师说了，要宫中位分最高的人亲手将平安符放入符袋，再系在臣妾床头，才算是功德圆满。臣妾想，最合适的人，不外乎是皇后娘娘。
0: 皇贵妃、敬贵妃，再由臣妾亲手系上一个，也算是四脚齐全。这是积德积福的事，他们自然不会拒绝。
3: 皇后如今不爱出门，旁人请她都要推脱。可若皇后娘娘不来，终究也不够圆满。
0: 你若喜欢，朕请他们来就是。
4: 怎么这个时候皇后还没有过来？
3: 回皇上话。
0: 皇后娘娘方才已经派人来过了，说今日身子不爽，怕是不能过来了。怎么朕请她，她就身子不爽了？
5: 或许这永寿宫中有皇后不想见的人吧，所以一见身子就不爽。
6: 苏培盛，
7: 奴才在。
0: 你亲自去请皇后过来，她是六宫之主，这个时候不在不合适。
6: 这。
8: 你们看，这株珊瑚深至通透，世所罕见，到底是熹贵妃深受宠爱，还是皇上想得周到啊？这珊瑚在夜色当中显得格外的光彩熠熠。这珊瑚虽难得，究竟还是凡物。皇上看中熹贵妃，以珊瑚给熹贵妃安胎祈福，臣妾觉得皇上的心意才是让各位姐妹最为感动的呢。
9: 皇上，皇后娘娘不会生臣妾的气吧？
10: 不会，她是皇后，应该宽容大度。
11: 娘娘，皇上特地让苏公公来请，娘娘不能不去啊。
9: 本宫知道，永寿宫一直想意图对本宫不利，这样的是非之地，本宫根本就不想踏入。
11: 可是娘娘总得顾及皇上啊。
12: 皇后娘娘驾到。

0: 臣妾参见皇上，愿皇上万福金安。
1: 快起来吧。
0: 是。
1: 你身子不适，朕叫你来勉强你了，不怪朕吧？
0: 怎会，臣妾刚才身体不适，所以不打算来的。但皇上一直惦记熹贵妃，臣妾同皇上夫妻本为一体，臣妾又怎么会不关心呢？之所以来迟，是因为臣妾到库房去找了一尊送子观音，送给熹贵妃，希望熹贵妃能够顺利的产子。江福海，
2: 这
3: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臣妾一定把这尊观音放在寝殿日夜敬香。
1: 皇后贤惠。
3: 皇上，臣妾有个不情之请，皇后娘娘垂爱六宫，这株珊瑚臣妾想借花献佛，能否赠与皇后娘娘？
4: 哎呀，熹贵妃敬爱皇后之心真是难得，只是这个珊瑚是皇上赐给贵妃安胎的呀。
0: 本宫什么都不缺，熹贵妃你就留着那个珊瑚观赏吧，千万不要枉费了皇上和本宫的心意。
5: 皇后娘娘慈爱，今日臣妾和皇贵妃来，也是为了熹贵妃能早日诞下皇子，安胎祈福的。
1: 熹贵妃，法师的平安符都到了吗？
3: 都送来了。小允子，
6: 娘娘。
3: 回禀皇后娘娘，法师说了，这平安符和符带都是吉祥之物，能够祈祷臣妾腹中的孩子平安康健，只是要劳烦皇后娘娘和两位姐姐与臣妾一同把这平安符放进符带，悬挂在臣妾床头。
4: 举手之劳都是应当的。
0: 啊、皇上，熹贵妃有孕，寝殿中自然有胎神镇住，臣妾身体不适，又怕是生人进入寝殿会冲撞胎神，那就不好了。
1: 皇贵妃与静贵妃为了朕的皇嗣都不在乎区区之劳，你又何必百般推诿？你执掌凤印，当和睦六宫，为嫔妃之表率才是。
5: 自从熹贵妃有孕之后，皇后娘娘就没来过永寿宫，皇后娘娘是把自己当生人了吧？以后娘娘都来走动走动不就行了吗？
1: 静贵妃这话说得有理。
0: 是。
7: 你们谁呀、啊、怎么进来的？
8: 你问我们是谁？你不认识我你认识他的吗？
7: 我不认识你们呀，门是锁着的，你们怎么进来的？我报警了。
8: 你报啊。
7: 报呀，你不要脸。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打人呢。
9: 住手。住手！
10: 到底怎么回事啊？
7: 这真的是一个误会。
10: 你的为人呢，我相信，但这事儿确实对你影响不好，对吧？
7: 清者自清。可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我就算解释再多也是没用的。

0: 去吧。
1: 啊，这奴才们身份卑微，怕是碰不得这些吉物，那奴才们也就不送各位娘娘进我们娘娘的寝殿了。万一真是冲撞了神灵，怕是不好呢。
2: 也是啊，这样的事情还是谨慎些比较好，给本宫吧。
1: 娘娘，娘娘今日的安胎药还没有喝呢，方才给您送过来的时候您说太烫了，这会子刚刚温，再放怕就凉了。

0: 皇上，臣妾和皇后两位姐姐很快就出来。
1: 去吧。
2: 皇后娘娘贤惠起来还真贤惠呢，从前不喜欢熹贵妃，现在却能委曲求全。
1: 不许议论皇后，

0: 臣妾多谢皇后成全，肯为臣妾亲手系上福带。
1: 本宫是皇后，理应如此。论理应当如此，可是论情，皇后应该很恨臣妾吧？
0: 本宫送你送子观音，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心静气，不要乱了心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为皇上生下龙胎。龙胎是否能保，全在皇后，不在臣妾。
1: 此话怎么说？难道不是吗？顺娘娘心意，龙胎可保；逆娘娘心意，母子俱损。多年来，
0: 皇后娘娘一直如此统一六宫，臣妾实在害怕，若哪天得罪了皇后娘娘，臣妾肚子里的孩子就保不住了。
1: 放肆！你敢污蔑本宫？
0: 污蔑？
1: 放手！
0: 你敢不敢对着神明发誓？发誓你从未害过皇嗣，从未害过妃嫔，从未害过臣妾。
1: 本宫是六宫之主，怎么可能和你发誓？
0: 你放手！你不敢了。齐妃为何而死？宁嫔为何生不出孩子？富察贵人小产，还有臣妾当年的孩子，你做了那么多亏心事，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0: 皇上，娘娘遇怪事了！皇冠，叫太医！是，
1: 快去！太医！皇冠，太医！
2: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熹贵妃，你醒了。熹贵妃，你节哀吧，孩子总会有的。孩子总会有的。皇后娘娘轻描淡写一句话，就当臣妾的孩子命如草芥吗？皇后，你在厌恶臣妾，为什么要害臣妾的孩子？
1: 荒谬！本宫哪有害你的孩子？皇上，臣妾的孩子没了，并非是臣妾自己不小心，是皇后娘娘，她与臣妾发生争执，她推了臣妾。
2: 皇上，娘娘的腹部的确有遭受过重击的迹象，太医们皆可验证，肯定是有人大力的推了娘娘。而且娘娘腹中的胎儿一向健康，想必皇上也经常能够听到胎儿的胎动，若非遭受意外，是绝对不会导致小产的。皇后，当时寝殿里只有你和熹贵妃两个人。
1: 皇上，你还有你，当时你们在寝殿门口，可又看到了什么？臣妾当时和皇贵妃在寝殿外在聊天，未曾看到什么，只是臣妾和皇贵妃确实有听到寝殿内。
2: 皇后娘娘和熹贵妃好像发生了争执。是啊，
3: 皇上，皇后与熹贵妃发生争执，臣妾们不敢闯进来。臣妾听见熹贵妃说害怕呀、恐惧什么的，皇后还让熹贵妃安分守己，其余的臣妾就没有看见了。朕和这许多的眼睛倒是看到，熹贵妃受伤晕倒。
1: 只有皇后在侧。皇上，皇后怨恨臣妾得您宠爱，总以为臣妾有不敬之心，出言责怪。盛怒之下，她就推了臣妾。
4: 当时熹贵妃胡搅蛮缠，拉住臣妾的手，臣妾用力挣脱，才甩开她的手，并未推过熹贵妃。
1: 如皇后所言，那么熹贵妃是自己推倒了自己。臣妾也不明白，熹贵妃她为何胡搅蛮缠。熹贵妃她为人谨慎，连喝安胎药都遵照太医的嘱咐一碗不落的喝。这么多年，熹贵妃对皇后娘娘可以说是勤勤恭敬。就算熹贵妃有言语冲撞了皇后娘娘，娘娘也要宽恕她呀，好歹也要顾念着熹贵妃腹中的皇嗣才行啊。
2: 你既说熹贵妃胡搅蛮缠，那么熹贵妃到底是如何冲撞了呢？
1: 当时就只有臣妾和熹贵妃两人，臣妾自知百口莫辩。但如果此事涉及臣妾，都是因为有人想存心谋害臣妾。你觉得百口莫辩，朕何尝不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2: 寝殿里只有你们两个人，又起了争执。你一向不喜欢熹贵妃，这些朕都看在眼里。倒是熹贵妃百般求全，为皇后着想。
1: 皇上，臣妾有何理由要害熹贵妃？这些年，臣妾调度后宫，皇上可曾见到臣妾蓄意害过谁吗？

0: 你心中有数。
1: 皇上，唐高宗的时候，武媚娘得宠，为楚王皇后，武媚娘亲手扼杀了在襁褓中的女婴，然后嫁祸给王皇后。臣妾今日情状，恰如当年的王皇后啊！
2: 皇上，皇后出言责怪，臣妾死不足惜。这是臣妾的孩子，他还未睁开眼睛，到这世上看一看。臣妾的孩子好无辜。
1: 龙月，你哭什么呀？啊！
3: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
0: 你过来。你看到了什么？告诉皇阿玛。有皇阿玛在，什么都不用怕。
1: 有皇额娘在，告诉皇额娘发生了什么事，不怕，告诉皇额娘啊。
3: 皇额娘她推了新娘娘，她推了新娘娘。
1: 你瞎说，是你教她的。说是不是你教她的？要不是你，敬贵妃是你。
4: 皇后娘娘，你皇上，臣妾冤枉啊！事发突然，臣妾怎能未卜先知，怎能叫龙月说这些呢？
0: 他只有六岁，他能撒谎吗？况且熹贵妃刚刚醒，谁会教他？
1: 皇上，此事臣妾便如当年的王皇后，给人陷害。
0: 朕不是唐高宗，不会被轻易蒙蔽。倒是你，一直视嬛嬛为死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1: 臣妾与乌拉那拉是先祖发誓，臣妾并未做过任何伤害熹贵妃腹中胎儿之事。
0: 这样的毒誓，你还是冲着太后的神位去发吧。皇后心肠歹毒，残害皇嗣，即日起不许踏出锦仁宫一步。左培盛，
5: 奴才在。
0: 带走。
5: 这，
6: 皇后，请吧。

0: 皇上，恕臣多嘴，皇后的事果真……
1: 你是老臣，问一句也是应该的。朕已经细细查问，皇后无从狡辩。
0: 皇上，皇后虽然不及已故的纯元皇后那么宽和，但到底不是作恶的人。
1: 从前许多事，朕并非没有疑心，只是不愿意计较。可是这件事，皇后已经无从抵赖。
0: 皇后好好的，费这个心思做什么？
1: 欲壑难填，贪心不足。皇后不够，还盼着做个名正言顺的太后。朕将三阿哥交给她，倒让她多了许多非分之想。
0: 皇上明鉴，来日谁登基，皇后都是母后皇太后，
1: 权柄下移，她怎么肯？
0: 那皇上打算如何处置？臣最近听说宫内流言四起，原本有许多孩子都死在皇后手中，可是流言终究是流言，就像皇后只能是皇后，中宫易主，会生大变。
1: 朕还没有这么想。
0: 后宫稳固是大清之幸，
1: 扶朕会令皇后思过，严惩此事。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切切诺只得家里
1: 娘娘喝口茶歇一会儿吧。
0: 念得再多也抵消不了我对那孩子心头的愧悔，
1: 娘娘不也是不得已吗？孩子没了，那是他跟娘娘命中的缘分太浅，现在最要紧的是皇上虽然拘禁了皇后，但是并未惩罚。
0: 皇后是三阿哥的养母，太后的至亲，要连根拔起，咱们就得让她无依无傍。
2: 额娘，夜里凉，您别跪着伤了身子。儿子叫人炖了燕窝，您起来喝。
0: 真是难为你的孝心了。
2: 儿子知道额娘在为未出世的弟弟伤心，所以喝复茶时抄了经幡烧给弟弟，希望他早登极乐。
0: 你喝复茶时辛苦了。
2: 额娘病了，儿子不能分担，实在心急如焚。
0: 额娘知道你孝顺。三阿哥近日如何？
2: 哦，听说三哥在为皇额娘的事向皇阿玛求情，结果遭了皇阿玛的训斥。
0: 三阿哥是皇后抚养的儿子，如今皇后被责，你也要与他少来往。
2: 是，三阿哥与皇额娘互为依靠，唇齿相依，儿子明白。
0: 自然了，有皇后一天，三阿哥就有登基之望，有三阿哥一天，皇后就多重依靠。
2: 是，儿子知道了。
3: 四弟一向最用功了，连娶了福晋都不放松，今儿怎么有空站在这儿啊？
2: 今儿是八叔生辰，我去宗人府的大狱看他了。
3: 你敢去看八叔，不怕被人看见？
2: 旁人问起我自然不说，您是我三哥，做弟弟的不敢相瞒。
3: 那八叔近来如何啊？
2: 还能如何，削爵求进，生不如死。三哥，为弟的有句话一直想说，不知是否得当。
3: 你我兄弟客气什么，说。
2: 皇阿玛因继位之事圈进了数位宗亲，八叔也好，十四叔也好，都是皇阿玛的手足。若我们能为八叔和十四叔求情，让他们得到皇阿玛宽宥，那么既保全了皇阿玛的千古名声，不至百年之后任人议论手足相残，更能使太后在九泉之下安息。下个月便是先帝的生辰，假如有机会，我想在那日求得皇阿玛对八叔和十四叔的宽恕，这也是对先帝和太后最大的孝心了。
3: 四弟用心良苦啊，愚兄居然没有想到。好，那日若得到机会，一定向皇阿玛求情，劝服皇阿玛。
2: 好。
1: 娘娘喝杯茶吧。娘娘，皇上说还不让您出去，您陪伴皇上这么多年，禁足可是从没有过的事儿。
4: 熹贵妃这样得宠，也被禁足多次，本宫是皇后，自然能承受。
1: 对了，听说三阿哥为娘娘求情了，但却遭到了皇上的训斥。
4: 三阿哥真是愚蠢，这个时候自然是自保为上。
1: 娘娘，三阿哥也是一片孝心呢。
4: 孝心用得不当，便是害人害己的糊涂心。现在就指望先帝生辰那日，三阿哥能够争气。只要三阿哥能有来日，本宫也就不白受这些委屈了。

交代给你的事办得不错，先帝的祭礼办得很是妥帖。多谢皇阿玛夸奖。你办得好，朕都看在眼里。对了，听说前些日子。

0: 八叔他现在很可怜。
1: 你很宅心仁厚啊。
0: 皇阿玛，八叔犯下大错，怎么罚都是应当的，只是先帝膝下诸子都是皇阿玛的手足，儿臣想若先帝在世，一定想看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1: 还有呢？
0: 还有十四叔皇阿玛。十四叔是儿臣的亲叔叔，皇阿玛的同胞兄弟，可一直被圈禁。儿臣记得先帝在时，十三叔被圈禁，皇阿玛尚且苦苦向先帝求情，不如看在先帝的份上，也放了十四叔出来吧。
1: 你倒惦记着你的叔叔们。
0: 儿臣不敢，只是儿臣听说太后病重时很想念十四叔，儿臣想若当时能让十四叔出来的话。
1: 你十四叔出来了，太后的病就能好了吗？你觉得朕对太后不孝是吗？
0: 儿臣不敢。
1: 你不敢？方才的兄友弟恭不是你说的吗？朕不有爱，所以也难怪朕的弟弟都不恭敬。父慈子孝，朕不慈爱，所以你也就不孝顺。
0: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皇阿玛，儿臣是为了您的名声着想。皇阿玛，皇叔们再有错，到底是您的兄弟；皇额娘再不好，也是您的妻室。皇阿玛一时之怒不要紧，可要为百年名声思虑啊！您圈禁兄弟，禁足妻室，臣民惶恐，不知要如何揣测呢？
1: 臣民如何揣测？朕看，你是要来做朕的主了。朕是你的皇阿玛，可是你不辨是非，口口声声为罪臣罪妇申辩，朕在你眼里就是这样一个暴君吗？还是你看不惯朕的所作所为，急于取而代之了呢？
0: 儿臣不敢，儿臣不敢，儿臣不敢啊！
1: 朕登基之初，你八叔和十四叔是如何处处刁难、不恭不敬，你都是亲眼看在眼里的。今日你反而反过来，要替害朕的人来求情，与他们沆瀣一气，来忤逆朕。至于你皇额娘，朕为何要捐禁她？不单单是为了熹贵妃腹中之子。这些日子，你皇额娘奔走牵线，只盼你成为太子呢。
0: 皇阿玛，
1: 亏你还喊得出皇啊！你是朕的长子，虽然软弱，也不具才干，可是朕一直对你处处管教，处处优容，恬不垂怜。既然交出个别人的儿子，你既然要为你八叔求情，就去做他的儿子好了。
0: 皇阿玛，您再生气也罢，难道不要儿臣了吗？
1: 是你要弃朕而去，不是朕不要你。苏必胜，
2: 奴才在。
1: 传旨，弘师为人，断不可留在宫中。他既偏帮允嗣，就让他去做允嗣的儿子。允嗣因罪已撤去了皇带子，玉牒内已除其名。弘师作为他的儿子，岂能不撤去皇带子？即刻撤去弘师的皇带子，交给恒亲王约束养善。朕已经没有这个儿子了。
2: 皇上，
1: 还不快去！
2: 遵旨。

0: 三阿哥的皇太子敢去做八爷的儿子了？你说什么呀？已经交去宗人府办了。
1: 胡说！三阿哥是皇上的亲儿子，怎么可能？
0: 奴婢哪敢胡言呢？三阿哥替十四爷、八爷还有娘娘求情，皇上斥责他心怀不轨，
1: 好端端的。
0: 他把那些罪臣求情做什么呀？本宫这么多年的心血，全白费了，都白费了。娘娘，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三阿哥呀！
1: 有用。
0: 皇上素来狠心，如此就断了父子之情了。娘娘。
1: 若是三阿哥当不了皇帝，
0: 为了三阿哥，还有五阿哥，最不济还有六阿哥，就好像齐妃死了那样，没了甄嬛，本宫就可以抚养六阿哥，都不要紧，只要本宫还是皇后，只要本宫还可以东山再起。 谁的孩子都不重要，只要是本宫的孩子，本宫还是唯一的皇太后。

0: 娘娘，娘娘出事了！
1: 又怎么了？萨阿哥他说错话了是吧？皇上现在不放本宫也无所谓，最重要的他还是念着姐姐，那本宫还有东。

0: 我要的东西你都准备好了吗？
1: 东西都准备好了，可这事儿皇后娘娘还不知道，要不要禀告一下？
0: 主子受辱就是奴才无能，我跟着娘娘这么多年都没见过她受过这样的屈辱，堂堂皇后被妃嫔陷害而禁足，还害得娘娘没有了三阿哥这个指望，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1: 可这事儿太大，一旦失手你我的性命不保啊。
0: 我拼了命也不要紧，只要出了熹贵妃，娘娘以后也就能安乐了。

0: 十七弟，皇阿玛申城的祭礼已经办完了。朕想起昔日皇阿玛在时对朕和你的教导，总是心有戚戚，所以今日流泪，咱们一家人聚聚兄弟之情。臣弟谢皇兄关爱。
1: 先敬皇兄一杯。你坐下，你坐下。一家人不必拘礼。皇阿玛若在，看到你成了家，这么快就有了孩子，一定很欣慰。
0: 臣弟所有，都是皇兄的恩典。
1: 朕不忘先帝养育教导之恩。 你不忘尽是兄长，安分为臣之礼，咱们就是兄友弟恭，君安臣乐。是。
2: 小弟弟在沈母肚子里呢，六阿哥喜欢吗？我要小妹妹。
3: 王爷呢？
0: 都好。
1: 红雁还这么小就喜欢孟氏的孩子，怕是有缘呢。
2: 堂兄弟自然是有缘的。红雁，红雁，来，来额娘这喝汤，别吵。

0: 静心，静心，你怎么了？静心，太医，太医，快叫太医啊！怎么了？这是，刚才还好好的。是啊，像是中毒所致。啊！
1: 食物有毒，御前侍卫护驾。
2: 皇上，若贤福晋真为中毒，此地不宜久留，先回养心殿吧。
1: 皇上，
2: 朕不走。 朕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敢在朕面前行刺！
0: 先挪去后殿。好。

0: 王爷，我在，我在哪？王爷，王爷，快！银针。
1: 是贺鼎红，贺鼎红，不好，侧福晋的胎儿已经走远，快去准备催产药，快去呀！
0: 王爷，请让微臣为侧福晋把脉。幸好侧福晋所食不多，尚有力气产子。王爷，请放心，这里一切由太医照料。
2: 微臣速去回禀皇上，快去！王爷，是谁要害妾身？启禀皇上，贤福晋食用了贺鼎红。宫宴上，为何会有贺鼎红？ 贤福晋最后所食是什么？
3: 皇上，贤福晋服侍过六阿哥的汤羹。锦汐。

0: 阴针发黑，此更有毒。
1: 再看这碗。
0: 刺羹也有毒。
1: 皇上，有人要杀臣妾和红叶，才连累了先福晋。
2: 朕在这里，查，给朕查，这些个脏东西怎么会进到熹贵妃和六阿哥的饮食里？
0: 这。太医们都在呢，啊，都在呢。
1: 王爷，是妾身灌醉了你，才有了现在这个孩子。
0: 你说这个啊，我会陪着你，我会一直都陪着你。
3: 回禀皇上，奴才查明白了。饭后甜食都是由御膳房做好了，交由工人送来，送甜汤给熹贵妃。

0: 你和六阿哥的宫女说了，只在半道上遇见了景仁宫的简秋，简秋也打开了食盒的盖子，询问里面是什么东西。除此之外，别无旁人。奴才也已经将简秋带来了，
1: 带进来。
0: 这。

0: 是谁指使你的？无人指使，都是奴婢一人所为。是皇后吗？皇后尚在禁足，根本不知晓此事，都是奴婢一个人的主意。
1: 皇上，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娘娘？她可是你的妻子啊！
2: 她对你是真心的。
3: 我去慎刑司严刑拷问，务必给朕吐出真话来。
1: 她是你的妻子，当今的皇后啊！皇上，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
2: 压下去！
1: 熹贵妃。

启禀皇上，是位小世子，但贤福晋产后虚弱，以致毒发，刚刚过世了。

0: 简秋，娘娘，简秋呢？怎么没见到她？连江福海也不知去哪儿了。
1: 娘娘是要喝水吗？奴婢去倒。
0: 本宫在问你话，你为什么顾左右而言他？还有什么是本宫经受不住的？
1: 简秋姑姑一直没回来，江公公昨夜也被带走了。
0: 大胆！
2: 本宫身边的人岂可说带走就带走，还没有跟本宫说过半句。
3: 娘娘，慎行司的人是奉皇上的旨意，说不必让娘娘知道。到底出什么事了？
1: 奴婢也不知道，只听说简秋姑姑毒害熹贵妃不成，害死了贤福晋。
2: 姑娘受了鞭刑，还不肯说实话吗？
3: 皇后娘娘没做过的事，我有什么可招的？你以为你们屈打成招，皇上就会信吗？若是有他人，皇后娘娘定不会饶了你们这帮蠢货。
4: 咱们是奉了皇上的旨意，不惜一切手段，只要问出实话来。
3: 即便你们的身子是铁打的，怕也熬不过这流水的刑具。
4: 既然不肯说，来人，上针刑！你敢？敢不敢不是问咱们，是要问这根针敢不敢钻姑娘的纤纤玉指啊！简秋的嘴最硬，便是她先来，放开我！你放开我！啊！
5: 招啊，说，快说呀！也不知道这些奴才会不会招。都说金奇嬷嬷比刑部的郎官还厉害，可是简秋一向对皇后娘娘忠心耿耿的，就怕她不肯招呢。
1: 没有简秋，还有江福海，没有江福海。 还有在慎行司服役的惠春，一个一个审下去，一定会有人吐口。一旦撕开了一点口子，那下面的就瞒不住了。
5: 听你这么一说，我便放心了。
1: 事情已经闹得这么大了，要是不往皇上的罪痛处戳下去，一旦皇后翻身，那就不好收拾了。

0: 的警告你啊，这次流产距离上次还没完全恢复呢，这次手术风险会很大，如果你非要打掉，我不建议你做无痛的。
1: 我怕痛啊。
0: 你们自己商量吧。
2: 你下手。
3: 我在。
0: 患者子宫破裂大出血，需要马上切除子宫，家属签字吧。请家属抓紧时间签字，患者有生命危险。

0: 那些贱奴才是怎么说的？
1: 都已经招了，除了招供谋害熹贵妃的事儿，还吐了不少东西出来。
0: 还有，
1: 其他都不是什么大事，但只有一件，奴才不敢不来禀报。
0: 什么事啊？
1: 皇上，纯元皇后的死因，与皇后有关。
2: 大胆！
1: 奴才不敢。
0: 你说，一五一十的说。
1: 是，皇上，奴才问过太医，说芭蕉性寒，平时少吃些倒还无妨，只是有孕的女子千万不可轻易碰食，只因芭蕉与桃仁、红花等药一样，有破瘀除肿之效，其药性虽不像红花那般明显，但是蒸食的话，其药力会缓缓地渗入食物当中，长久就会伤身呢。另外，杏仁茶里面的杏仁也被换作了会伤胎的桃仁，只因掺在其中，味道难以辨识。而这些东西一直都掺在纯元皇后的饮食中。
0: 是那些奴才亲口说的吗？
1: 简秋受尽了酷刑，什么也没招，倒是那江福海招了个干干净净的。此外，纯元皇后所产下的死胎身带紫星斑痕，也是铁证啊。
0: 不是因为从前那个侧福晋惹得纯元经济忧思的缘故吗？
1: 太医说正因如此，所以这些诡计才被掩饰了过去。

0: 除了谋害纯元皇后之外，还有很多呀。朕以为她与纯元是亲姐妹，她待纯元既恭敬又谦和，
1: 带她来。 我与他多年夫妻，朕相信他筹谋储君，朕也相信他戕害嫔妃，残害皇嗣。可是纯元的事，朕要亲口听他说。这。 已经到了这地步，你可认罪吗？皇上
2: 既然已经相信，何必再来问臣妾呢？
1: 若非等你亲口认罪，你以为朕还愿意再见到你这张脸？
2: 臣妾已经年老色衰了。

0: 皇上自然会嫌恶。臣妾只是想，若姐姐还在，皇上是否还真心喜爱她逐渐老去的容颜？臣妾真是后悔呀，应该让皇上见到姐姐如今与臣妾一样衰败的容貌，皇上或许就不会这么恨臣妾了。
1: 新词则貌美，纯元纵然年华老去，也一定会胜过你万千。
0: 这对玉镯还是臣妾入府的时候皇上亲自为臣妾戴上的，艳如此环，朝夕相见。可如今皇上以为臣妾犯错，大约不愿意再见臣妾了吧。当年皇上同样执着此环，同臣妾说，若生下皇子，福晋便是臣妾的。可臣妾生下皇子时，皇上已经娶了姐姐为福晋，连臣妾的孩子也要被迫成为庶子，和臣妾一样永远摆脱不了庶出的身份。
1: 你知道朕并不在意嫡庶，皇额娘也不在意。皇额娘是庶出，朕也是庶出。
0: 皇上，你可曾知道庶出的女子有多痛苦啊？嫡庶尊卑分明，臣妾与臣妾的额娘很少受到重视，你何曾明白啊？
1: 朕明白，正因为朕明白，所以才在你入府以后厚待于你。即便朕立了纯元为唯一的福晋，你也是仅次于他的侧福晋，可是你永不知足。
0: 本该属于臣妾的福晋之位被他人一招夺去，本该属于臣妾儿子的太子之位也要另属他人，臣妾夫君所有的宠爱都给了他。臣妾很想知足，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纯元是你的亲姐姐，要你入府是朕错了。
0: 皇上错在不是迎臣妾入府，是不该迎姐姐入府，专宠姐姐，既生瑜何生亮啊。皇上何等睿智，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就这样不明白？
1: 是朕太看重你们的姐妹之情了。你就不怕报应？午夜梦回的时候，你就不怕纯元和孩子来向你追魂索命？
0: 他要来索命尽管来索呀，免得臣妾长夜漫漫总梦见我的孩子向我啼哭不已。孩子夭亡的时候，姐姐有了身孕，皇上你只顾姐姐有孕之喜，何曾还记得臣妾与你的孩子啊？他还不满三岁，高烧烧的浑身滚烫，不治而死啊。臣妾抱着他的尸身在雨中走了一晚上，想走到阎罗殿求满殿神佛要索命，就索我的命，别索我儿子的命啊。姐姐这时既然有了孩子，不是他的儿子索了我儿子的命吗？我怎能容忍他的儿子坐上太子之位呢？
1: 你疯了。是朕执意要娶纯元，是朕执意要立他为福晋，是朕与他有了孩子，你为什么不恨朕？
0: 皇上以为臣妾不想吗？臣妾多想恨你啊，可是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啊。皇上的眼中只有姐姐，皇上你可曾知道

0: 臣妾对你的爱意不比你对姐姐的少啊。皇上，你以为姐姐爱你很多吗？你以为熹贵妃真的爱你吗？凡是深爱丈夫的女子，都是愿意看着自己深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恩爱生子。臣妾做不到啊，臣妾做不到啊。皇上虽然以为臣妾憨度，可是臣妾是真真正正深爱着皇上，所以臣妾才会如此。
1: 佛口蛇心，你真是让朕恶心。
0: 臣妾若不是身在皇后之位，要保全自身，也希望皇上心中还记得臣妾的一点好。臣妾何尝不愿意什么都不掩藏？臣妾不得已的贤惠，也是臣妾最痛心最难过之处。

0: 皇后乌拉那拉氏，天命不佑，华而不实，残害皇嗣，蓬山朝堂，焉得敬城宗庙，武夷天下，着废为庶人，冷宫安置，去朕的朱印来。
1: 这
2: 奴婢漏夜前来参见皇上。
0: 孙姑姑，你怎么来了？
2: 奴婢知道今天宫中有大变故，未免皇上烦心，特意带来太后遗诏。
0: 皇额娘有遗诏？
2: 奴婢不敢欺瞒皇上，等奴婢宣读完太后遗诏，皇上可以看看遗诏，的确是太后亲笔。
0: 遗诏一会儿再读，朕先废了这个毒妇。
2: 太后遗诏事关今日之事，请皇上跪接太后遗诏。太后遗诏，哀家身后，皇后若有大不敬之罪，皇帝需谨记，乌拉那拉氏不可废后。
0: 果真是皇额娘亲笔。
3: 兹尔福晋乌拉那拉氏，降诸华胄，秀誉名门，温惠秉心，柔嘉表度，六行西背，九招书德，于宫中四教红轩，允和母仪于天下，曾奉皇太后慈命，以册宝册立尔为皇后，钦哉。这是皇上当年立臣妾为后的诏书，皇上可还记得？
2: 皇上以仁孝治天下，不能不顾太后一命。奴婢之所以未跟随太后到九泉之下，也是因为这封遗诏。
0: 可是乌拉那拉氏之罪不可饶恕，朕不能不废了他。一位纯元在九泉之灵，还望在九泉之下的皇额娘能够息怒。
2: 太后临终前说过，若皇上执意废后，让奴婢问一问皇上。纯元皇后在临死前伏在皇上膝上说的话，皇上还记得吗？
0: 当时纯元已经气息奄奄，他伏在朕的膝头跟朕说，我命薄，不能陪四郎白首偕老。

连咱们的孩子也未能保住，我唯有一休一个妹妹，望日后四郎能够无论如何善待于她，不要废弃她。是皇上亲口答应纯元皇后，绝不废弃她的亲妹妹。皇上今日宽容皇后。 是为了纯元皇后不要魂魄不安，皇上厌弃皇后，连名字都不愿意称呼，口口声声称乌拉那拉氏。可是纯元皇后何尝不是乌拉那拉氏？太后何尝不是乌拉那拉氏的亲眷？连皇上身上也流着乌拉那拉氏的血，太后一命，乌拉那拉氏不可废后。

0: 朕特念旧恩，乌拉那拉氏安置于景仁宫，非死不得出。苏培盛，
1: 奴才在。
0: 去景仁宫取回朕立后的圣旨、宝印、宝册、小玉六宫，朕与他此生不复相见。

0: 你这糊涂蛋，外头的长滚吵成这样都听不到吗？还不赶快找人拿根粘杆粘了，一会儿皇上龙心犯了，当心你们脑袋。
1: 皇上，准噶尔部可汗摩格野心勃勃，率40万铁骑直逼雁鸣关，一旦雁鸣关破，京城就岌岌可危了。
2: 朕何尝不知道摩格可汗的野心，这些年忙着改土归流，京城内乱，一直腾不出手来料理。准噶尔区区草原部落，如今也敢吃定朕了。
1: 皇上刚平定完了西北，西南一带土司起兵之势还此起彼伏，国库和兵部的军粮年年吃紧。摩格如果此时起兵，我们的确措手不及。
2: 朕派去的岳钟琪、富尔丹将军都不耐苦热，大军中暑病倒之人连连，难以应战。
1: 眼下若再调良将，恐怕一时有些难。
2: 千军易得，良将难求。
1: 皇上，臣说句大不敬的话，若14也可用的话。
2: 不妥，纵虎容易擒虎难，老14一旦放出来，万一他反骨未清，将是大患。
3: 皇上这两天怎么了？怎么动不动就得罪？真不知道怎么伺候啊。
0: 没条件这两天的奏折堆得把皇上都埋进去了，怎么伺候？把自个儿脑袋拎在手心上伺候呗。
3: 御前有师傅您呢，倒是有寿宫打发人来了两回，请皇上用膳呢。
0: 我早膳皇上只用了一点，午膳几乎是没碰，全靠参汤吊着呢，把眼睛都熬红了。
3: 那皇上到底怎么了？
0: 怎么了？问老天爷吧。
1: 那皇上的意思，
2: 替朕上前线最好是亲王。朕思来想去，果郡王还算是上佳人选。
1: 果郡王生母出身不高，无甚威望，他又一向安分，皇上思虑周详，臣拜服。
2: 他喜好诗书，朕

0: 封他个虚名也罢了。至于战将，你可要调度好。
1: 臣知道。
0: 这件事要悄悄地做，先拨萧齐银2000军士给果郡王，等前线战事稍稳，就派他去雁鸣关替朕镇守。
1: 这
0: 关上窗，朕不想听到风声。
2: 这
3: 雁鸣关虽已风声鹤唳，但皇上天纵英明，自可呼风唤雨。
0: 你看看这个，
3: 准格尔要大清每年封赏白银300万两。
0: 这个摩格是准格尔的新可汗，年轻气盛，胃口很大。他这么做，一则是试探大清的虚实，二是想借此出兵夺地，也好师出有名。
3: 摩格意在动摇大清根基，皇上万不可答应。
0: 这是自然，他敢这么肆无忌惮，还不是自持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朕不能小觑了他。
1: 皇上，张廷玉大人求见。
0: 嗯，
1: 这
3: 臣妾先告退了。
1: 给皇上请安。
0: 起来吧。
1: 皇上，岳钟琪将军连夜密报说，雁鸣关外的准格尔军队突发失意。
0: 天佑我大清。
1: 今日准格尔派人觐见，提出可汗摩格要上京拜见皇上。
0: 他此时上京就意在何为呢？
1: 可汗摩格觊觎朝廷已久，如今准格尔虽发实意，但数十万大军粮草齐备，皇上，我们不得不防。
0: 你派人去弄清楚准格尔那边引起失意的因由。朕记得当年曾经让温太医将医疗失意的方子保留了下来，或许能派上用场。
1: 这
4: 长姐，万不能让王爷去边关呢，沙场刀枪无眼不说，皇上一直都忌惮着王爷的才华，这军功上敦亲王可是前车之鉴呢。
3: 皇上的性子你我不是不知道，王爷是势在必行，可是一定要百般请辞，那请辞的借口只有一个，便是自称无能，唯有如此，皇上才会稍稍放心，王爷才会安全。
4: 王爷就不能不去吗？
3: 朝廷在用人之际，皇上可用的亲王不多。
5: 难怪允喜在王府里气得发疯，国难当头，他自然急着效力沙场，只是递了好几个折子，皇上都没有半句回应。
3: 圣贝勒还年轻，自然有他建功立业的机会。
5: 他是看十七哥得皇上看重，愿自己白石俸禄罢了。
4: 啊，罢了罢了，王爷算是夙愿得偿了，我是担心的不行。沙场无眼，谁又知道是什么光景呢？
3: 听说摩格已经住进驿站了，可皇上却还没有急着要见他。
0: 朕想杀杀他的力气。
3: 摩格远道而来，暑热攻心，皇上的法子，清凉降火是最好的。
0: 再过两日就是7月初7了，朕想挪去圆明园见他。有关事宜，张廷玉去安排了。
6: 启禀皇上，摩格已在殿外等候觐见。
0: 宣他进来吧。
6: 这宣摩格可汗觐见。

我可汗来朝，参拜大清皇帝。

0: 戈尔基来觐见，为何不以我大清规矩面见圣上？
1: 努呼拉哈利，我们的干家拉，伊勒维斯的，门白耶的毛索。
2: 今日是七月初七，皇上设家宴款待至亲至友。既然可汗用准噶尔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么自然，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1: 故人许久不见呐，
2: 可汗风采依旧。
3: 可汗似乎很喜欢《论语》。朕的十七弟，国郡王，最图诗书风雅之事。可汗有空，可与他多多切磋。

0: 汉人祭祀死者时，才以酒浇地，你在诅咒本汗。
1: 可汗误会了，本宫并非诅咒，而是以贵宾礼仪迎接可汗。可汗乃天朝贵宾，这第一杯酒，便是感谢皇天后土引来加贺之喜。
0: 此话未免太牵强了吧？
1: 可汗不必过责。
0: 每场大清与准噶尔来往不过是互市交易，多日来却兵戎相见。准噶尔早就臣服大清，如今却多杀戮，难免彼此疏远。若今日因可汗到来而使准噶尔和大清和平相处，自然日后少误会而多亲近，黎民也能因此得福了。熹贵妃真是伶牙俐齿啊，一点也不像终日处于后宫而足不出户之人呐。
1: 可汗见笑了，本宫才疏学浅，略有所懂，也是皇上偶然指点，怎敢担当可汗如此赞许呢？
0: 熹贵妃所言，正得朕心，请可汗满饮此杯，以尽今日相见之欢。好，祝大清皇帝。
2: 福履随之，寿考绵红。坐。来人，到。今日既是7月7，乞巧之日。 本汗也有一巧物，与众人共赏。多年前，本汗曾得一九连玉环，听闻乃西域采玉工匠赔上性命才得此美玉，又费尽心思琢成此环。都说中原多智者，能否请大清皇帝为本汗解开这九连玉环呢？
3: 拿到堂下，请铸成变官，谁能解开，朕自有重赏。
4: 这，上歌舞。

谁能解开这九连环，有赏。大人您看看。啊，来，换这位大人。大人您看看。

0: 回禀皇上，无人能解。
1: 给诸位王爷瞅瞅。
0: 这，
2: 哎，去去去去去，本王爷看着眼花。

0: 臣弟也不知道。云喜，
1: 臣弟向来不喜金玉之物，不懂这些。
2: 熹贵妃

0: 臣妾无能。
1: 原来大清多智者只是误传罢了。
0: 龙月，到时候先忘记啊。
2: 嗯。花妈，女儿有一法子，或许可解。
3: 连朝中官员亦不得其法，你一个小女儿家能有什么办法？
2: 女儿言幼无知，即使是想寸个法子，也不会贻笑大方。花妈，不如让女儿一试。
3: 也好。
2: 花妈，我解开了。
3: 龙月最得朕心，
2: 你无需赞本公主聪明，这法子大清子民人人皆知，只是不屑于告诉你罢了。
1: 你这九连玉环价值连城，
2: 你所说的连城之物我却司空见惯，为了一玉环生了使臣气度，让人觉得准格而小气。
4: 嗯，即便你司空见惯，但此物乃我准格儿宝物，你损我宝物该当何解啊？
3: 龙月，
0: 公主年幼，可汗息怒。恭喜可汗，公主善举倒是为准格尔带来祥和之气，玉乃阴盛之物，又损人命伤阴质，大事不祥啊。公主砸碎此物倒是破解了阴质之气，为准格尔带来祥和。
5: 是啊，玉环碎可汗难免不快，可请宫中巧匠做成金镶玉环，金主阳气，可缓玉之阴气，此乃富贵祥和之兆啊。
3: 敬贵妃所言极好，
0: 玉碎尚能修复，若彼此交恶，难免战乱，何不也如金镶玉之法，化干戈为玉帛？不知可汗是否愿意？
4: 以蝼蚁挡一猛兽，皇帝以为如何呀？
6: 皇上，这是新酿的成酒，皇上尝尝鲜儿。张廷玉大人让奴才来转告皇上，岳钟琪大人那儿已经得手了。
3: 猛兽有猛兽之力，蝼蚁有蝼蚁之慧，可汗就一定觉得能定输赢吗？
4: 仿佛蝼蚁在节节败退呀。
3: 以退为进，可汗想必读过兵。

0: 本书吧，本汗也想如此揣测，但愿不是信口开河就好。
1: 可汗取笑了，朕为天子，一言九鼎。
0: 听闻龙生九子，上天之子未必只有一个。
1: 既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准噶儿本属大清。

0: 关外得了些小疫病，大病在外，医药怕是不足。大清前几年也得过时疫，朕倒有些秘方，可汗若是需要，朕倒可派人去找一找。多谢皇帝好意，本汗自己派人去找就是了。也好吧。
1: 只是这些医事云游四海，方子随身携带，朕派人去寻，只怕也需要两三个月。但愿可汗一切顺利。

0: 臣妾先去更衣。娘娘，
1: 苏公公，哎，好消息啊！越中齐大人佯装与准噶尔部对峙，暗里派旌旗突袭了准噶尔的粮草大军。 没了粮草，准噶尔的士兵又染上了食疫。嘿，奴才倒要瞧瞧这个摩格还怎么个横法。真是好消息。是啊，
2: 皇上知道了，必定龙颜大悦。
1: 哎，
2: 本宫即刻就来。是。娘娘留步。
3: 可汗万福，熹贵妃别来无恙啊！可汗此话差矣，本宫从未见过可汗，何来别来无恙之说呢？哼，本汗有鹰的眼睛，见人过目不忘。熹贵妃，你的胆子倒是大得很，竟敢和皇帝的亲弟弟私通！
2: 本宫从未得罪可汗，可汗为何要置本宫于灭门之罪呢？你就不怕我将当年之事告诉你们皇帝吗？什么当年之事？哼，果郡王的侧福晋是本宫的妹妹，与本宫相貌相似。听闻当年王爷与侧福晋同游，遇见可汗被蛇所伤。
3: 今日故人相逢，王爷和侧福晋正打算要和可汗好好碰几杯呢。熹贵妃，你真是能言巧辩呐！像熹贵妃这样既聪慧又俊俏的女人，你们大清皇帝喜欢，本汗也喜欢。
2: 可汗醉了，本宫去禀告皇上，给可汗做碗醒酒汤。
3: 不必了，你以为本汗真的怕你们大清皇帝吗？他偷烧我大军粮草，用食邑要挟，手段真是太卑鄙了。
2: 可汗怎会不知兵不厌诈这一说呢？
3: 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熹贵妃，你相不相信？本汗既有失。
2: 必定有德，只要能兵戈化玉帛，对大清、对准噶尔部都是福，都是德。
3: 但愿本汗要的东西，你们大清皇帝能舍得给。

0: 皇上，奴才按照皇上的吩咐已经查过了，确有此事。
1: 你带着湛甘处的人去彻查此事，力求有证有据。
2: 皇上，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们谁呀？怎么进来的？
2: 你问我们是谁？你不认识我，你认识他的吧？
1: 我不认识你们呀，门是锁着的，你们怎么进来的？我报警了。
2: 你报啊！
3: 报呀！你不要脸！
1: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打人呢！
4: 住手！住手！
5: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真的是一个误会。
5: 你的为人呢，我相信，但这事儿确实对你影响不好，对吧？
1: 清者自清。可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我就算解释再多也是没用的。
6: 28载荧幕耕耘，温峥嵘用差异化表演诠释各色复杂女性，
7: 全都是吃人的恶鬼地狱的无常。
6: 47岁跨界挑战唱跳，她的对手始终只有自己。
8: 我没有想赢任何人，我只想赢温峥嵘自己。
6: 玩唱跳，演喜剧，奥运冠军王蒙的跨界实力有多强？
9: 王蒙，你给留碗饭吧，你要嘛你？
6: 特别策划电影《密档》主演袁弘，讲述密档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10: 未交将来（括号我们天下）。
11: 你们没有将来，我们有。
12: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13: 我是贴心的家驹，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12: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你相见。花开锦绣刚刚收官，温峥嵘演绎的于夫人给很多观众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啊。
13: 其实回顾她28年的荧幕生涯，塑造了好多个个性反差极大、让人过目不忘的女性角色。
12: 是的，不光在演戏上呢不断求新，47岁的她呢还大胆跨界，站上唱跳综艺的舞台，去挑战完全陌生的领域啊。
13: 不管是演戏还是跨界全新的赛道，她身上那种敢于突破的劲儿啊，特别打动人。这次呢，她也接受了我们独家的采访，一起来听。听他的内心感悟。
14: 随着花开锦绣全剧落幕，苦心经营家族荣辱一辈子的于夫人迎来了悲剧收场，于家贪腐罪证败露，百年世家轰然倾覆。
15: 如今我既然输了，任由你发落，是来索我的命吗？
16: 老奴放不下你啊，夫人。保重啊，夫人！

0: 即便如此，他依旧执念南萧，寄望于后辈能够光宗耀祖。
1: 吉儿，你看，这是状元及第的状子，今后你要好好求学，像你爹一样连中三元，光耀门楣。
0: 这份至死未能放下的执念，在饰演于夫人的温真容看来，恰恰也正是这个角色耐人琢磨的地方。
1: 没有谁能看懂于夫人，只有大家看完全剧以后，可能对她会有个了解。那于夫人呢，就是把亲情会放到第二位，对于她来说，当家主母的职责就是要光耀门楣，而且继续光耀门楣。
0: 同样是演绎当家主母，我们把视线从花开锦绣拉回到去年大火的宴回时，温真容塑造的阮希文又是完全另一重生命境遇。
2: 你们庄家一个个面慈心善，全都是吃人的恶鬼，地狱的无常。我真应该一把大火烧了这座山岳，到了无间地狱捡了十殿阎罗，都要看看地狱的判官们如何判啊。
1: 看见我那声嘶吼，大家会觉得不明白不理解，但是阮希文是死过一次的人，并且他为什么生存在这个世上，不是因为女儿，而是因为他有恨，他唯一支撑他活下去的力量就是恨意。
0: 其实很多观众初识温真容是源于错爱一生里的顾一罗。相较于于夫人的内敛城府，阮希文的悲情破碎，故意

0: 罗的偏执与锋芒是完全外放式的表达，也成为一代人记忆当中经典的反派形象。
1: 每一个角色的命运不同，人物线不同，历史背景不同，遇到的问题不同，所以你要怎么来演出他们的不同，这对我一个专业的演员来说，塑造角色能力不要重复化是很重要的。
0: 自1998年参演首部电视剧入行，在影视片场深耕28载后，今年温峥嵘选择跳出驾轻就熟的演员赛道，47岁站上唱跳竞技综艺的舞台，开启了一次全然陌生的挑战。
2: 谁的身体，哦，谁故事，拿个钥匙就大方点大胆点试。
0: 全新的舞台处处都是考验，高强度训练，一轮轮考核接踵而来，温峥嵘直言自己太难了，
1: 每一瞬间都在想放弃，从头到尾都没有适应过。
3: 我先给你看一下毛巾，天练舞又把脚，
4: 天哪，这是
3: 撕裂韧带，
4: 没有拉伤什么吧？
3: 这是有点小撕，但没关系。
4: 天哪，肿了，太苦了。
0: 正式登台，意外也接踵而至。初舞台出现伴奏与人生错位的双生舞台事故。
2: 你

0: 在潇洒小姐的起舞关键段落出现，忘舞卡顿，全景镜头之下失误一览无余。就连排练过程中也因记不住歌词，让小组成员萧蔷对其发怒。
1: 我撤掉所有障碍，只为你，只让你在眼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让你在眼前。
2: 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要你在眼前。
1: 让
2: 幸福不幸，
1: 让
2: 幸福什么？
1: 只让你在眼前。
0: 更是在组队环节时遭遇了连续五次被拒绝的窘迫时刻。
3: 想要加入李小冉队长队伍的自由成员，请起立。
4: 侯宇姐姐，
3: 恭喜侯宇姐姐加入李小冉团。现在张悦姐姐团还剩一个席位。
4: 对不起，周荣姐姐，我下次我们一定一起合作。哇，
5: 师姐的。
6: 对，师姐，我们都是北舞的。
3: 想要加入乌兰图雅团，请起立。
4: 张一上。
3: 好。
4: 下游，太没事。
3: 想要加入孙怡姐姐团的，请起立。
7: 江一晨。
3: 想要加入蛋蛋姐姐团的，请起立。
2: I want you。
3: 好，蛋蛋姐姐选择陈凯琳姐姐。
2: 给你机会挽回。
0: 一桩桩突发状况不断冲击着他，也恰恰是这些挫败的经历让他对勇气二字有了属于自己切身的体会。
2: 但是我理解了一个词叫勇气，大家老说勇气不是大胆无畏的往前走，这都算不上勇气。参加完浪姐，我理解为勇气就是明明害怕的要死依然选择往前走，这就是我。
0: 所以即便屡屡受挫饱受争议，骨子里那股当家主母般不服输的韧劲还是支撑着他顶住外界的压力与质疑，一路坚持走完了整季赛程。
2: 你既然去了，我是这种人，我们做一个新的事情，我在47岁的时候还敢挑战一个我从未涉及过的行业，无所谓啊，就是去试啊，我没有想赢任何人，我只想赢温峥嵘自己。
0: 不追赶模板，不复制过往，专注于当下，无惧于未知，这就是演员温峥嵘。
2: 大胆的做自己，大胆的尝试你所从未尝试过的事情，你在我心中你就是这个，在你自己心中也是这个。
0: 记者徐文玉报道。
8: 被网友戏称是干啥啥都行的王蒙啊，真的可以说是跨界的天花板。
9: 赛场上他是斩获多项荣誉的短道速滑奥运冠军，在综艺节目上勇敢挑战唱跳，一下子跳出了一个百万播放量的舞台来，他自身的喜剧人的属性也是藏也藏不住了。
8: 是的，那咱们今天就来解锁全能选手王蒙的多元魅力吧。
10: 王蒙，你给留碗饭吧，你干嘛啊你？
11: 就是给专业的留碗饭，就是你的天资过高啊，天资过高。
10: 给留碗饭。
0: 近期蔡明在访谈中的这句话，道破了王蒙这。

0: 为奥运冠军的跨界实力，仿佛就没有他干不好的事。勇闯喜剧赛道，造就名场面，跨界唱跳也能玩出花样，就像别人家的孩子，干啥啥都行。
1: 王蒙这丫头就不怕。
2: 对，
1: 人说要直播，多吓人的直播，对于一个演员来说，那我那滑冰那时候都直播，哪有录播，都直播，那来呗。
0: 说起王蒙的老本行，那必须是短道速滑。作为中国短道速滑的传奇人物，他手握四枚冬奥金牌，职业生涯累计拿下70多个世界级冠军头衔，7次打破女子500米世界纪录，是世界上首位滑进43秒大关的女选手。2013年创造的42秒597的成绩，直到今年才被打破。
3: 最后的半圈了，轻松取胜，王蒙夺冠。中国选手王蒙在温哥华冬奥会女子500米的决赛当中获得了冠军，她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在4年一届的冬奥会卫冕500米冠军的人。
0: 退役之后，王蒙他换了种身份，守在冰场，出任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主教练，执教2年，带队在世界杯赛场拿下30多枚奖牌，女子3000米接力重夺冠军，还打破了中国男子短道56年无大赛金牌的记录。离开教练岗位，他又凭着解说火出了圈。北京冬奥会上，一句“我的眼睛”就是尺霸气出圈，成为全网名场面。凭着这句出圈金句，他又直接跨界闯进了说唱赛道。2022年推出个人首支说唱单曲《我的眼睛就是尺》，把冰场上的热血与坚持写进歌词，上线即爆。

0: 让观众佩服的还是他那直来直去的性格。节目组频繁临时更改赛制，他直接公开叫板。
1: 我觉得我们上来已经承诺了，承诺了就要守规矩，守规矩就让我们承诺的来，所以就不要随意去改赛制啊。
0: 嘴上吐槽归吐槽，不过他做起事来半点不含糊，本着既然来了就要对舞台负责的态度，零基础学唱跳，熬夜背词，扣动作，一遍一遍练到自己满意为止，肉眼可见的进步连蔡明都连连称赞。
2: 王芳的初舞台你没看呀，唱的、
3: 我知道
2: 基本就说了一段，
3: 后来已经调得非常好。
2: 真是这个不是一个多月能做到的事儿啊。
4: 要是你想来此出去，

0: 唱跳赛道闯得风生水起，喜剧他也照样玩得转。在喜剧综艺中，他客串的史官堪称全场最强笑点。
1: 大胆宋江，见了本官因何不跪呀？哼！
2: 宋江打心眼里瞧不起高太尉。
1: 提携反师，按律当斩。哼！
2: 宋江啊，骂了一声狗官。
1: 你信不信？我只要动一个小手指头，即可荡平梁山，片甲不留。
2: 高俅吹了个牛。
3: 真松弛，
4: 松弛，
3: 就松弛这事儿吧。嗯，很多演员一辈子
4: 也
3: 都没做到，
4: 理解不了。但这个
3: 都没做到，
4: 还没法教。
0: 站上今晚开放麦的舞台，他拿自己的经历自嘲，耿直又接地气，笑点密度完全不输专业喜剧人。
2: 以后你们自己要有孩子，培养孩子的滑冰的兴趣啊，就是一定要从鞋。

0: 钉鞋入起。为啥呢？毕竟咱们这一行的光脚的真是怕穿鞋的。
1: 但就是这么一个干啥啥都行的王门，也有自己明确的短板。在访谈里，他大方承认自己没什么商业头脑。
2: 还在吗？这公司
3: 不在了，早就注销了。确实，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干这玩意儿。
2: 经商，
3: 对，我不太适合经商。
1: 从冰场上的短道门主，到带队逆袭的金牌教练，从京剧频出的王牌解说，到勇敢尝试的说唱新人，从综艺里的最强嘴替，到喜剧舞台的惊喜客串，王们好像永远在解锁新身份，永远敢在陌生的领域从零开始。他靠的从来不是天赋和运气，是那股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极致的韧劲。而他最终想呈现给观众的状态，就是两个字：真实。
0: 对我来说，我能跨出去各个行业去做这些事情，其实唯一的跟大家能说的就是真实。我在镜头前和在镜头后我是一样的人，你永远是个真实的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1: 记者段文良报道。
4: 特别策划电影《密档》主演袁弘，讲述密档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5: 背交将来（括号我们天下），
6: 你们没有将来。
7: 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妍希领衔主演的谍战影片《密档》8月28日已经在全国正式公映了。很多朋友看完影片啊，心里都会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是密档？这份藏在上海石库门里、被革命先辈们誓死捍卫的密档，到底又记录了什么？
8: 就一起来跟随着袁弘的脚步，回到史实发生地，探寻答案。
5: 电影《密档》8月28日公映，它取材于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讲述了1942年上海沦陷时期，地下党员徐淑婷与妻子沈玉玲隐于市井，在重重绝境中誓死守护中央文库1号机密的故事。
9: 从现在开始，侬叫徐淑婷，也叫沈玉玲，人在箱子在。
10: 徐淑婷什么人？
11: 那万一
9: 码头学人来，短波明码。
10: 那再万一
9: 变成大海里的两滴水。
10: 人在，箱子在。
5: 当光影落幕，褪去银幕角色，我再次回到历史发生地——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纪念馆。心怀敬仰，再度探寻百年前的这些国宝级密档的前世今生。何为密档？我们看到的这些档案都是中央文库的核心内容，被誉为我党的1号机密。它汇集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至1933年党中央迁址瑞金前的20000份档案，涵盖历届会议记录、中央决议、党内通告、苏区政令、红军军情报告、与共产国际的往来书信、先烈遗稿等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浴血奋斗的史实。
11: 你看档案中守护的多么重要的内容。27年8月7号，中共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讲到这句话：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从此确立了我党要有这个自己的军队。文件为87会议记录，由中央秘书邓小平记录，这就是我们当时守护的内容之一。
5: 这一页页由邓小平亲笔记录的87会议文稿，记录了毛泽东的那句改变中国革命走向的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大革命失败的鲜血教训警醒全党，唯有掌握武装力量，才能扛起救亡图存的重任。
11: 我们再来看，这其实都是一些奠定基础的纲领性文件。
5: 这份秘密档案记录的是1930年3月，周恩来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前，整理并亲自编写的红军的数目与区域等材料，准备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六大以来的工作。
11: 大家可以看到，这有周恩来

0: 年谱，你看上面有记录，红军62,700余人，枪支38,900多支，编为13个军，桂粤闽八省127个县，且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10省内162个县为游击县。
1: 这份珍贵手记中的数字、区域和组织状况等内容，显示了中共中央当时对红军全局情况的掌握。
0: 这是我们用投影技术来还原的当年堆档案的真实的一个场景。这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处放这些档案的地方。
1: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之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党的工作转入隐蔽战线。在1931年之前，并没有成熟的档案保管制度，重要文件分散保存在党员的个人手中。周恩来见状，敏锐地察觉到了潜在的危险。密档一旦泄露，就会给党组织带来灭顶之灾。
2: 1927年，中央文库在绝境中秘密诞生，20,000余份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
0: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31年初是周恩来看到秘书处房间里堆了很多重要文件，当时是没有做太多的规制整理工作，所以呢嘱咐瞿秋白起草文件处置办法，然后亲笔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之后瞿秋白就起草了这个文件处置办法。
1: 彼时的瞿秋白身处逆境，既无领导职务，又病魔缠身。可当周恩来代表组织嘱咐他为保护中央文件起草管理办法时，被亲切地唤为阿秋的他毅然受命。
0: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这就是当年瞿秋白起草周恩来签发的文件处置办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是当年原稿的复印稿，上面还可以隐隐地看到秋白已草这4个字。最后他写了，如可能，当然最理想是每种2份，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括号我们天下。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备交将来我们天下，这8个字也被我们的电影放在了我们的开箱必读的第一页上，非常有力量的这8个字。
3: 你们没有将来，我没有。
1: 如果说瞿秋白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开创，那么此后历任守护者长达18载隐姓埋名的坚守，便是一场跨越岁月、舍生忘死的接力守城。密档最终如何完好的护送北上，敬请期待密档传奇的幕后故事。
4: 大家好，我现在在上海东方明珠塔。那今天在这里呢，有一个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可以说啊，这次是泡泡玛特一个现象级的超玩 IP 和我们的上海城市地标强强联合的，看起来很好玩啊。
5: 第一站我们要打卡的是东方明珠塔，城市广场上的这座超吸睛的巨型海盗船打卡装置，水手装扮的拉布布站在船头，灵动感十足，在这里登船打卡互动，出片效果绝佳。
4: 这边还暗藏玄机啊，看它是有一个天窗的。静江，在这里是可以买冰激凌的，对吧？
6: 对的，是的。
4: 哦，也是一个拉布布造型的呢。
5: 逛完广场，重头戏来了，嘉年华游戏体验才是整场活动的快乐源泉，各式各样的游戏，大人小孩都能玩到上头。
7: 这边摇铃开始，祝您心愿达成。好厉害，第一颗就中了。
5: 开局就获大奖，赶紧趁热打铁继续冲。
4: 啊，这好难啊。
5: 其实游戏的输赢并不重要，来东方明珠和泡泡玛特一起做一整天单纯快乐的小孩子，那才是幸福感直接拉满，游戏玩的大汗。

0: 淋漓，逛一逛东方明珠塔、欢乐餐厅、嘉年华限定快闪店，换换心情吧。
1: 哦，太美丽了。
0: 玩累逛累了，一份富有创意的下午茶必不可少。这家复古理发店把发型玩到甜品上了。
1: 我们抽到的这款呢是复古羊毛卷，但是其实它还有复古贵妇卷、复古油头，然后还有隐藏款。
0: 如果你觉得吃的还不够过瘾，还有小惊喜在帕帕贝可瑞主题甜品店里等着你哦。
2: 是新人的好朋友，
1: 你来到了这里，你就会觉得生活中一切充满着惊喜，不知道下一站的惊喜在哪里。那如果你想发现你的下一站惊喜，就来到这里吧。
0: 记者杨丽报道。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3: 我是贴心的夏旭，我们下期再会，
1: 拜拜
3: 拜拜。
4: 徐叔叔，这个是我男朋友，
5: 你要是爱他，你不应该拖他后腿。
6: 那你开门，
4: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吗？
7: 一会儿去领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2018-2016年的时候，全球几乎是没有夏天的，喷出来的火山灰弥漫了全球。1000年前，长白山火山喷发，格陵兰的冰心里头都能查到那次火山喷发的火山灰。
2: 您说火山浑身都是宝，
1: 火山是星球的灵魂，好多的矿产资源、地热资源、玄武岩可以织布，从航天航空到军事都可以发挥作用。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流感称为感冒中的战斗机，流感以后其实容易引起心肌炎和肌肉的肌炎。
4: 妈妈已经给我吃过药了，但是好像还是没有什么作用。
3: 今年流感刚刚得过，她说我明年再去接种，但她过了大概1个月又得了。
5: 晚上呢，基本上是睡不着的，一直咳，一直咳。
6: 刚开学就发烧40度不退。
3: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吸盘，可以吸附在我们的呼吸道上，可以释放出毒素。我们更多的要考虑，所有的病毒里面的伪装大师就是我。
0: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明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龙胜男。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啊，走进了安化路123号小兰花市民中心。那么这里呢，扎根百年愚园特色街区，是全民健康活动经常举办的一个温馨的场地。到9月开学季了，最近这段时间呀，我们在学校门口啊、小区里呀，跟好多家长聊天，很多家长是分不清普通的感冒、流感、肺炎还是各类病毒，盲目的给孩子去吃药，防护呢也抓不到重点。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儿童感染领域的权威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曹青，我们一起把开学防病这件事情说明白。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曹主任，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开学以后的初期，现在家长都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问题，这小朋友们呢，要么就是反反复复的感冒啊、流鼻涕啊，要么就是这个红眼睛啊，然后结膜炎啊等等啊，上吐下泻，各种症状就出来了。为什么会在这个阶段会出现这样的反反复复的情况？
1: 第一个，其实我觉得跟我们的季节性、跟我们的环境的改变是有关的。第二个呢，天气在慢慢变凉的过程中，其实更多的小朋友从户外的活动转向了户内，更多的是在密闭的环境当中。同时开学以后有大量的小朋友的聚集，增加了整个呼吸道感染和胃肠道感染的一个机会。
0: 其实我们今天在征集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报名说自己家孩子多多少少都出现了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们一位位请进来看看他们具体出现了什么样的困惑，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 Hello， 你们好，请坐。

0: 主任好，主持人好。我家小朋友是6年级，刚开学就发烧40度不退。我感觉上像他上了体育课之后着凉了，然后给他空调吹着，我给他吃了退烧药，吃了美林之后也没有什么看到奇效，我就担心他有什么问题。我想问问看，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开学以后呼吸道的感染是一定增加的。那在整个呼吸道的感冒当中，其实我们有两大类，一大类是流行性感冒，一大类是普通性感冒。那其实最主要去看它的发热和呼吸道的症状是哪个为主，是以高热为主的呢，还是以呼吸道的感冒的症状为主的？
2: 以高热为主和乏力。我还有咽痛，妈妈已经给我吃过药了，但是好像还是没有什么作用。
1: 我们刚刚看到小朋友讲了40度左右，其实是个高热。第二个呢，如果伴有明显的乏力、头痛这一类的症状，更加像流行性的感冒。
3: 现在很多家长肯定会有相同的一个困惑，就是可能在家里自己也分不清楚我们这个普通感冒和这个流行感冒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给大家科普一下好吗？
1: 其实流感最主要会得到全球的关注，因为它是比较重，所以流感称为感冒中的战斗机，它比其他的普通性的感冒更加严重。那同时它是流感病毒引起的，它有不同的血清型，临床最常见的是我们的甲型流感和乙型流感，每年还会出现不同的一个变异。那我觉得对家长来说呢，在家里是可以做一些初判的。第一个，根据体温，我们的流感更多的是高热，可能39度40度，同时伴有全身肌肉的关节的酸痛，很多成人感冒以后也有这个感觉，爬不起来。所以这个是跟我们普通感冒不一样，普通感冒其实有些人是不怎么发烧，或者体温在38度左右，全身的这种症状相对会比较轻一点。第二个，其实我们的呼吸道症状也是不一样，流感以全身症状为主，呼吸道的症状相对会比较轻，一般在热退以后它的呼吸道症状就反而出来。而我们的普通感冒呢，一开始就是以呼吸道症状为主，非常严重的咳嗽和卡涕症状，而高热相对不是太明显的。那第三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流感当中的一个传染性时间也不一样，普通性感冒恢复的比较快，病毒的传染的时间相对比较短，而我们流感其实成人来说，一个流感的传染性时间大概要维持5到7天，对儿童来说呢，由于他的免疫力低下，他的病毒的传播时间可能会更长，其实有时候在9到12天他仍然有传播性。
3: 家长也说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现在给孩子一直用的是一种药，他说没有效果了，那是不是考虑换呢？还是这个也没问题？
1: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吃美林不退是吧？
0: 对，
1: 高热不退，就像一个消防员一样的，我只不过去扑灭这样的一个火，
3: 灭个火没有表面。
1: 但是美林呢，只不过是一个对症的，而我们的病毒感染并不能清除，那我们病毒流感是有特效的抗病毒药物，就像狙击手一样的，更加精准的来清除这样的一个病毒，所以这是两者的一个差别。那么以往的话，我们更多的用的是神经氨酸酶的抑制剂，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可能用小分子药物，小分子药物非常快速，你最好在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的48小时内一次用药，就可以阻断整个病毒的一个复制。第二个，可以减少它的不适感，因为你减少病毒的一个复制以后，它人就会马上舒服，乏力的症状还有头痛这些症状，关节酸痛的症状迅速的可以去恢复。第三个，就抗病毒药物的好处是阻断病毒复制以后减少重症，我们讲的重症就是减少下呼吸道的感染，减少流感相关的肺炎，同时呢，流感以后其实容易引起心肌炎和肌肉的肌炎，这些重症的感染的发生率就可以明显的下降。还有就最主要的就是要去安排流感疫苗的接种，
0: 去年也预约了那个流感疫苗，今年就是没有打。
1: 很多家长对流感疫苗的接种的一个误区，就觉得我接种过一次流感就不要接种了。我上次碰到一个家长，今年流感刚刚得过，他说我明年再去接种，但他过了大概1个月又得了乙流。流感它的一个病原其实有不同的一个血清型，每年其实它的病毒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年流感疫苗接种的时候，我们的型别会有一些差异，是根据前一年的一个流感的流行季来推测这一年可能有哪些流感主要的一些病原。
3: 主任的意思就是流感疫苗每年不一样，流行的不一样，所以你打的还不是一个东西，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1: 所以其实每年流感疫苗重新要去打，因为它还是会发生一个变异。
0: 哦，我明白了。
1: 所以每年的流感的一个预防的接种，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能够保护小朋友来预防流感的一个最

0: 好的一个措施。那同时呢，也要关乎到就小朋友在学校中的一些卫生的一个习惯。其实除了呼吸道传播以外，我们有其他的传播的方式，像手接触、手卫生其实非常重要。很多小朋友在学校里其实非常容易去揉眼睛啊、揉鼻子，那这时候其实有可能把病毒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接触的过程中接触到进入到我们的黏膜里面进行的一个传播。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我们的呼吸道传播以外，接触传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1: 您刚才也说洗手是很重要的，但是到底什么样的洗手是正确的，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也教教我们小朋友。
0: 我们建议做七步洗手法来更好的减少这样的一个接触的一个传播。在七步洗手法里面，我们其实一直在讲内外夹攻大力丸。内的话，其实我们就手掌对手掌这样的一个揉搓。第二个就是手外，我们讲的是手背跟这样的一个手之间的一个交替的一个揉搓。第三个就是手指交付的揉搓，就是擦。那第四个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手双手握手这样的一个攻。然后第五个步骤，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做拇指旋转的揉搓。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大拇指，就大拇指这样的一个揉搓。那最后两个步骤就是我们的立合腕，立合腕就是我们的指尖做手掌的这样的一个揉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手腕这样的揉搓，可以把我们手的死角之间的一些病毒也可以清除干净。每个步骤我们在做的时候大概要做10到15秒左右，还有流动水才能够真正的减少病毒对黏膜的一个接触。
1: 好，我们家长还有什么问题
2: 没有？来，曹主任说得很清楚很明白，谢谢曹主任。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请坐。
3: 主持人好，曹主任好。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女儿呢，每年的开学季呢，就是会发生咳嗽，这样反复咳嗽的症状。然后呢，今年现在开学季了嘛，她又开始反复的咳，晚上呢基本上是睡不着的，一直咳一直咳。但是她又没有发烧，就是很奇怪，纯咳。然后呢，最近呢，班级里面小朋友呢，其实这种情况呢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呢，因为6年级了嘛，我们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学习，我们呢就自己买了一些头孢之类的给他吃。头孢吃完以后呢，确实是好了，不咳了。但是一停药呢又不行了，又卷土重来，而且这两天呢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发烧。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呼吸道发炎的症状吗？所以想来咨询一下。
0: 家长更加关注的就是咳嗽，我们有分为非感染的过敏性的咳嗽。因为如果咳嗽一直时间比较长，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小朋友就是有过敏性鼻炎吗？他可能会鼻涕倒流引起的过敏性咳嗽。但是我们可以刚刚看到这个小朋友，他不是像过敏性咳嗽这种典型的症状，他其实睡着以后还在咳嗽，同时呢这两天有低烧的情况，那这时候更加像一个呼吸道的感染的存在。因为其实我们真正过敏一般很少有发烧，
1: 哦，就是止咳不烧，
0: 对
1: 对吧？
0: 这种剧烈的咳嗽，那么更加像的就是像我们的非典型性菌的感染。同如果是自愿体感染的情况下，就可以出现低烧，有一部分会有高烧，同时咳嗽非常严重，入睡以后也会有剧烈的一个咳嗽，同时有咳醒，有的人会咳到呕吐为止。那同时我们的支原体感染非常困惑家长的，因为它的症状和体征不一致。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临床症状非常重，有时候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它的体征非常轻，但有时候我们去拍片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肺里已经有一大片的肺炎。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前面病毒感染非常不一致的。我们病毒可能是以高热为主，支原体它的体温不太高，但是临床症状咳嗽症状非常重，特别是以干咳为主，那么就非常迷惑家长。
1: 像小朋友，我知道家长这种担心，就刚才都觉得感同身受，因为其实成年人也常有这种干咳，像小朋友这种连续好多天一周这种，那基本上第二天没有什么精神上课的。
0: 其实我们今天也带来了一些科普啊，因为我觉得在学校里最容易感染的三个病源，一个就是病毒，我们刚刚讲的流感，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小朋友讲的非典型性菌，无壳蜗牛的支原体的感染，第三类就是我们家长更加喜欢的，刚刚家长讲了喜欢用头孢去治疗，那么就是针对的我们的细菌感染。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三个病源，小朋友可以指出吗？哪一个是我们的细菌，哪一个是我们的支原体，哪一个是病毒？
4: 不太认识。
0: 不太认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第一个在结构上我们是有差别的。那么我们细菌其实我是原核细胞，原核细胞里面其实有细胞

0: 壁和细胞膜，所以我们的青霉素和头孢主要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细胞壁细菌。第二类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讲的病毒，病毒是没有细胞结构的，它主要里面含有遗传的 DNA 和 RNA， 外面是有一个蛋白质的结构的，但是病毒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一定是依附于我们的宿主细胞才能够存活的。那第三类就是支原体，支原体的大小是介于我们的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它没有细胞壁，只有细胞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头孢和青霉素无效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吸盘可以吸附在我们的呼吸道上皮里面，上皮细胞上，它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吸盘来吸取人体细胞的一些营养，同时它有一些鞭毛可以释放出毒素来造成我们上皮细胞的一个破坏。所以从结构上来讲三者是不一样的。第二个，从共存的环境也不一样，我们的细菌它其实是可以独立生长的，所以它其实并不依附于我们的宿主细胞。细菌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机会性的感染，那么如果我们皮肤有伤口，或者呼吸道黏膜受到破坏，或者胃肠道黏膜受到破坏以后，它就可以去治病。那么我们的病毒呢，它其实是不能独立生存的，它一定是吸附于我们的宿主细胞里面，其实是以全身症状为主，血常规可以正常或者白细胞下降，因为它影响的是宿主细胞，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白细胞的下降，它是以淋巴细胞增高为主。而我们的支原体呢是没有细胞壁，它只有细胞膜，它不是在我们的细胞内，而是吸附于我们的上皮细胞而发挥作用，所以头孢和青霉素类是无效的。那么恰恰在我们选择抗菌药物治疗的时候，它是需要选择大环内之类的药物，像我们的阿奇霉素是对它是有效的，所以可能药物也没有选择对以后，那么就症状会加重。
1: 太专业了有点。
2: 我想问一下，那学校里的小朋友是不是直接可以用阿奇霉素这种药来预防这个支原体的感染？
0: 那其实我们并不建议去做这样的一个预防，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可能导致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造成耐药。那么如果刚刚像我讲的出现了刺激性的干咳，或者有滴漏，或者在医院里检测的确支原体感染的时候才去抗支原体感染，这样就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个不必要的使用，来减少耐药的一个发生。
2: 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明白了，应该要对症用药。
3: 好嘞，
2: 谢谢主持人。
3: 小朋友早日康复啊！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请坐。
4: 你好，曹主任。
5: 你好，主持人。
3: 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吗？
4: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家呢是有两个小朋友，然后老大嘛他刚刚上一年级，然后最近呢就是有身体有些不舒服，他的嗓子很疼，然后有高烧，然后呢就是眼睛他一直通红通红，经常揉眼睛嘛。那我开始想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感冒，而且就可能是手有点不干净，揉眼睛导致发炎嘛，所以我就在家里给他吃了一些常规的感冒药，然后点就是在药房买了一个就是常用的眼药水滴的滴。但过了没几天吧，两三天，家里还有个小朋友，他是刚刚上幼儿园，又开始就是感觉好像肚子疼拉肚子这种。然后我想可能是最近天气不好着凉，或者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嘛，就导致肠胃炎。我就看老大刚没多好，然后老二又立马又生病了，好像相互感染了。就是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其实我们更多的感染会从一元论去讲，一元论就是讲同一个病原在两个不同的孩子当中它的临床表现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从细菌、病毒和非典型菌群里面，我觉得更加要去考虑我们的病毒感染。那病毒感染里面其实如果是有不同的表现，那么我们更多的要考虑所有的病毒里面的伪装大师，就是我们的腺病毒。因为腺病毒在不同的人群当中它的临床表现不一样，那么它有可能是以呼吸道症状为主的，就高热不退，咳嗽比较剧烈，还有第二部分的小朋友可能是以咽扁桃腺为主的，就发热、结膜充血，还有就是咽痛，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是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其实我们的腺病毒的病人也可以有高热不退，伴有呕吐和腹泻。那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去考虑腺病毒的感染。
4: 哦，原来是这样的。
3: 那现在他怎么办呀？这两孩子吃一种药吗？
0: 所以其实我们更加要讲一讲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呼吸道病原在儿童当中，特别是两宝和三宝家庭的一个预防。那其实我想问一下，就小朋友的一些水杯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毛巾或者

0: 碗筷有没有一些共用，还是分开的完全？
1: 我们家里的话，就是牙刷、小朋友的漱口杯倒是严格分的，就每个小朋友一套的。但是肯定会两个小朋友在一起玩嘛，玩具好像大家都会一起玩，包括有时候可能的互相比较亲密嘛，会睡同一个被子，所以被子什么倒没有分得这么清楚。那可能有时候玩的兴奋的时候，杯子有可能会有共用的一个情况。
0: 在二宝家庭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在玩具当中，它的病毒其实容易吸附上去。如果小朋友手接触以后，他自己去揉眼睛，那么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咽结和膜热。所以一个病毒在整个环境当中传播的过程中，家长其实要做家里的一些消毒。我们很多家庭更多的可能用酒精消毒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在病毒的消毒当中更加建议的用巴斯进行消毒，可能对病毒的清除相对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第一个如果的确在生病的环境当中，最好要多开窗，来减少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呼吸道的一个传播。第二个，其实在我们的接触的物表，还有在这种玩具的过程中，最好做一些巴斯的消毒，来减少病毒。
2: 擦拭还是
0: 可以擦拭。那么像这种小马的什么，其实你完全是可以去清洗的，洗了以后在太阳晒，也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个物表的一个接触。那么其实在整个生病的环境当中，最好减少共用水杯还有共用毛巾的使用，来减少这样的一个接触传播和我们的粪口传播途径。
1: 好的好的，
2: 那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其实他没有，非常感谢你曹主任，今天的收获非常多，谢谢主任，谢谢主持人，
2: 谢谢，希望小朋友早点康复。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3: 主持人你好，医生你好，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小孙子就是刚刚上幼儿园，他就是经常性的会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他这样就是反反复复的，吃药呢也效果不是很好。
2: 刚上幼儿园啊？
3: 对，
2: 那太小了。其实我就听到这个小小孩吧，这是小小宝宝，其实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大一点的，是不是抵抗力会更弱一点？
0: 对，因为我们可能小婴儿很少接触到社会，特别是到学校的这种环境，那可能就交叉感染的机会要比大小孩会更多。其实我觉得对家长来说，第一个就是反复的感冒咳嗽，要判别哪些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就诊，因为普通的感冒咳嗽并不一定到医院就诊，他可能慢慢的就恢复了，因为病毒是自限性的嘛。但是如果在家里超过3天的高热不退，或者吃了退烧药，体温一直不退，在39度、40度，或者咳嗽非常剧烈，出现了喘息，或者声音嘶哑，声音都不能发出来，出现了喉炎，除了呼吸道症状，还有胃肠道的症状，如果呕吐和腹泻，同时呢有高热不退的情况，还有精神比较差，要当心一个重症的发生，这种情况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去就诊。
2: 那你像他们在家里，包括孩子的爸爸妈妈，现在照顾这个阶段的孩子，因为有点闹脾气，又有点不太吃饭，精神也有点不好。那这个时候照顾他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呢？在家里，
0: 其实在小朋友在照顾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确在呼吸道感染的时候有胃纳的减退，那么这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一定强制吃很多的食物，只要以他的舒适感为主，那么其实以清淡饮食为主，可能转变为流质和半流质的食物，他只要每天有进食，能够保证一定的小便量就可以。第二个，他在咽痛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帮助到家长。第一个，呼吸道感染大家会有鼻塞，咽痛非常明显，你可以用一些温的蒸汽水放在他的鼻部前面，你湿润了以后
2: 让这样的熏着，对吧，
0: 熏着湿润以后，你口咽部潮湿，他的疼痛和不适感也可以减轻。那么还有一些小技巧，如果在这种情况咽痛非常厉害又不愿意喝水的情况下，可以加一点蜂蜜。蜂蜜其实第一个有点甜，小朋友容易接受，第二个其实蜂蜜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抗炎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也可以促进小朋友的一个恢复。
3: 我们家宝宝啊，就是有时候咳嗽啊，就是痰非常多，小朋友小嘛，他就是卡在喉咙里，一直是就是怎么样把它消除呢？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整个呼吸道症状儿童会更加严重，因为整个呼吸道免疫儿童第一个没有成熟，第二个呢，呼吸道里面其实有更多的一些粘液堵在里面，如果痰液非常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家庭拍痰，掌心握紧以后空心的时候去拍痰，这时候就不会太疼痛，拍在他的肺部的两侧， 那么我们一般不建议去拍脊柱的地方。

0: 或者肾脏的地方，由下往上慢慢的去拍。那么同时拍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一些小技巧，不要吃好饭马上去拍，避免呕吐，否则可能会出现误吸。所以我们可以在进食前或者进食后的一个小时进行拍背，那同时做一些固化的吸入，让它的整个呼吸道黏膜的痰液更加稀释，它也会觉得比较舒服的一个过程。
1: 好，谢谢医生，
2: 希望小朋友早日康复啊。小静主任，请给我们一个总结，在家里家长如何帮我们孩子更好地度过这段时间。
0: 第一步的最推荐的就是预防危险，因为像流感一定是建议在整个秋冬季或者开学前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来减少这样的一个传播和发生。那同时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每天要通风开窗，来减少这样的一个病毒的一个传播。那第二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切破传播途径当中就非常重要，减少唾液中间的传播，减少接触的一个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其实最主要的，虽然不同的小朋友会面临不同的病原感染，但有些并不一定发病，有些会有轻症，有些会有重症，所以宿主的免疫就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保证他晚上8个小时的睡眠，这个其实是最好免疫力的一个恢复。第二个，我们均衡的饮食是非常重要，营养力跟上也是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一定要让我们小朋友有适当的锻炼的时间，因为在运动的过程中可能让你的免疫细胞肾上腺素更加活跃，让我们的机体免疫力可以被激活的过程。所以这三个步骤都是非常重要，可以帮助小朋友能够更好地度过这样的一个开学季。
2: 谢谢主任。好，在这里呢，请大家记住这一套清晰的开学防病清单，分清不同的传染病的特点，做好日常的基础防护，就能大大的减少我们孩子们反复生病的情况了。那么新学期开始了，在这里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健健康康的开启校园生活，茁壮的成长。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3: 酒店是中国旅游业的名片，而酒店接待又如何成为中国服务的门面担当呢？今天我来挑战一下。
4: 哎，前台吗？我的房间那个充电器在冒烟啊！我305房间的，怎么办啊？我这个
3: 现在有火花吗？还是有只有烟？
4: 在冒烟，然后还有火花，有点烟的那个焦的味道。
3: 好，那您现在赶紧离开房间，然后您出了房间之后走到前台跟我们确认一下您的安全。
4: 好好好，拜拜。
3: 喂，你好，请问是安保部门吗？
5: 啊，对的。
3: 我们305房间有客人反馈说他的手机充电器插头有火花，赶紧派人去看一下。
5: 好好。
3: 喂，你好。
6: 哎，喂，你好，我是来自 ABC 旅游团的李导啊。我们28个人旅游团，5分钟就到了。他们跟我说我房间都安排在3楼了，我们房间准备好没有？
3: 哦，可以的，李导，我们房间正在抓紧整理，一会儿您到了之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安排您和您的旅行团先到大堂休息一下。喂，你好，李兵部吗？
5: 是的。
3: 哦，是这样的，一会儿呢，我们李导带这个团大概28个人，他们入住的楼层是3楼，赶紧安排好这个行李车和行李员，帮我多拖一点时间。
5: 好，知道了。
7: 如果按照专业度呢，我可能给你打3颗星。在这个事件的处理的优先级就是安全第一，这是最主要的，是和它相邻的302、303、304、306，你同步都要通知他们的安全撤离。还有一个呢，叫做我们动态优先排序，哎，可能和它相关联的，都这个部门都要这个通知到。我们是不是有个后续的一个对它的一个火灾熄灭之后的这个补偿，或者是安抚？这样的话，我们才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3: 那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更加紧急？
6: 其实我们平常训练的时候，为了让我脱敏嘛，所以其实经常会练一些非常极端的案例，客人摔倒啦、骨折啦，小朋友突然癫痫晕倒啦。在试赛当中，可能短短20分钟里面，可能就有3到4个事件同时发生，
3: 就是也练就了很多绝活。
6: 国赛的时候，他放出大概10到20位名人，就你要认得他是谁，各个行业的，政界、商界、演艺圈等等。
3: 你自己有看过多少名人的脸去记？
6: 很多很多，1000多位吧。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自己先康当，在短时间内可以提供一些非常准确且让客人满意的服务。
3: 中国队在此项目中已实现奖牌零的突破，也期待本届世赛中国服务再次闪耀。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指出两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基本打通，人员、物资、装备已进入核心区域，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新方案，首次明确158个常见病在各级医院执行相同医保支付标准。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举行联合招商，力争年底在水乡客厅落地20个以上总部型、科创型重点项目。台风沙德尔复活后持续发威，浙江局地遭遇破纪录的特大暴雨，近期三天华东华南雨势猛烈。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再遭起诉，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黄之锋当庭认罪。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点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埃政治互信不断的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详细内容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请。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2014年，两国元首共同决定将中埃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成为首个将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入双边关系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国已经连续14年位居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去年双边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同比增长18.7%。目前，埃及已经是我国冷冻草莓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合作也在稳步推进。由中企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惠及沿线500万居民。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更是从一片荒漠崛起为现代化工业新城。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吸引了超200家企业入驻，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合作同样亮点纷呈。2024年底，由中企承建的埃及最大单体光伏项目阿斯旺康翁波500兆瓦光伏电站正式投产，助力埃及绿色转型。航天方面，2023年12月，中国猿埃2号卫星升空，埃及由此成为首个具有完备卫星总装集成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与此同时，中埃两大古老文明的交流互鉴，也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引发了观展热潮，中埃萨卡拉联合考古项目则让文物和遗址重获新生。面向未来，中埃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两国关系的意义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在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以及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框架下，

0: 够展现古埃及人民生活的那个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1: 现场出土文物种类丰富，材质多样，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还有大量属于新王国晚期至希腊罗马时期的陶器、护身符、模具、珠子等遗物重见天日。东方卫视记者张一宁上海报道。
2: 70年来，中埃关系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埃及人马小雨已经在上海生活了10多个年头，从留学生到上海城市推荐官，他用语言架起了一座中埃文化互通的桥梁。
3: 8203.5万，这是2025年外国人往来中国的总人次。埃及人马小雨贡献了2次。用外国人的视角为城市涉外服务出主意，马小雨成为首批上海国际体验官。
4: 我们开始做一些视频，就是解释，就是你来中国之前你这么申请，就是做一个支付宝这么申请那个微信。我们觉得为了让这个城市对他们是非常友好，对吧，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那个便利。
3: 2025年，马小雨多了个新头衔，上海城市推荐官。外滩、豫园、城隍庙，他都熟得不得了。
5: 真的很好玩的地方，就必须打卡的。那个建筑的那个风格，就是真的很漂亮的。下雨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然后它也是能看到的是这个很古老的那个建筑，然后你从这里能看到的那个上海中心，所以它也是你能看到的那个上海的之前，然后就是现在，然后它也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3: 2015年，马小雨到上海外国语大学读博士，在此之前他已经陆陆续续学了快10年的中文。
4: 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看家有儿女这个电视剧，然后就里面有那个小朋友，他就很可爱很幽默，他叫那个小雨。然后后来我就盖那个字，用那个日字旁的小，宇宙的雨。然后到那个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博士导师，然后他就看我的名字，就是第一个两个字母他有那个 MA 的，然后他就说啊，那你是那个马，所以我说哦，妈也是很好。对。
3: 博士毕业后，马小雨留校担任阿拉伯语外教。
4: 我就现在也是开了一个新的课程，就是埃及方言，就是我们之前就是没有这个埃及方言的这些课，然后把我们学生送到埃及。
3: 语言拉近了心灵，学生们在埃及感受到，马小雨在上海同样深有体会。
4: 在这里人真的很热情，而且他们一听到是埃及，他们就会说金字塔这个词，真的每一次就是人对你真的很热情，而且能看到他们对埃及的这个历史和文明的尊重还有那个兴趣。
6: 对，
4: 一说埃及他们说哇，就像中国文明古国这样子。
3: 传播阿拉伯文化也着迷中国文化，马小雨毫不吝啬对于汉字的赞叹。
5: 我觉得这个汉字真的很漂亮，然后我写的汉字也是写得非常好看，写得很漂亮的。我们说您，我觉得那个您就是非常很有意思，因为它下面有一个姓，所以就是意思是你一直在我的心上，所以我就是有这个尊重的一个意义的所以然后就是很多文字它真的是像那个我们古埃及的那个象形文字一样的。
3: 不光动手也能动口，
4: 刮目相看，百闻不如一见，活到老学到老，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3: 从学习中文的学生到教授语言的老师，如今的马小雨更像是中阿文化之间的摆渡人。
5: 我从2020年带他们到那个2024年吧，应该是就是4年。然后这个是我们在最后一节课，然后他们就是带那个相机，一个一个人跟我特意拍一张。然后他们就写他们的那个名字，然后他们就给我写很多祝福啊什么的。最后一次，他们就说非常感谢王老师。
6: 你知道他们在？
5: 我不知道，我一点不知道。对，所以我非常非常
6: 当时怎么样？你哭了没啊？

0: 有一点苦了，
1: 真的是。然后
0: 告别，对，然后真的，跟他们一起，真的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长大了，他们也是长大了。
2: 熙来攘往，聚散有时，有人离开，有人留下。客从他乡来，心安即故乡。
0: 这个山还是我的。是我的城市，是我的家一样的，就我现在就感觉我已经在这里长大了。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东方卫视今晚9:07播出的专题片《客从他乡来》第三集。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请
4: 好的，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救援通道呢已经基本的打通，大型装备已经通过这条通道陆续的进入到了受灾的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救援。
5: 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航拍画面显示，多台大型设备已到达吉隆口岸联检大楼位置开展搜救。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在未抢通前，搜救人员只能用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抢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将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今天白天现场没有降雨，救援人员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加紧抢险救援。消防救援队伍在前期搜救基础上，第一时间动态调整救援战术，紧随机械作业面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做到不漏一处、不缺一角。此外，根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不过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水利部正加强监测。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目前泥石流灾害尼泊尔一侧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了1127人。有关当地灾害的救援进展，中方对尼泊尔提供援助的情况，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
6: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截至目前，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失联。中方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
4: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纷纷表达了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台办今天表示，衷心感谢台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这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
7: 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5: 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国台办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对此，国台办指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7: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

0: 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1: 另据台媒报道，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喜欢来大陆旅游。国台办表示，今年暑期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入出境旅客量持续高位运行。8月23号，航线单日客流量突破7900人次，创2023年复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暑期小三通航线火热运行，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生动体现。欢迎更多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2: 南部战区今天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期间解放军喊话驱离非方飞机。
3: 我是猎鹰，我已到达指定空域，受你指挥。
4: 下官好，今天和您一起下巡黄岩岛。
5: LV 飞机，你已接近中国黄岩岛领空，为避免误解误判，立即远离。
6: Philippine aircraft, you have intruded into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China, 黄岩岛. Leave immediately, leave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countermeasures.
3: 听你们讲的再多，都不如飞过来看一看。
4: 强乃子东海，更能体会飞行的意义。
3: 保持好状态，我们定住海疆。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4: 猎鹰，今日上旋任务完成，下次见。
3: 剑锋邓阳，你飞得很好，再接再厉。
1: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新方案，首次明确158个常见病在各级医院执行相同医保支付标准。台风沙德尔复活后持续发威，浙江局地遭遇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今起三天华东华南雨势猛烈。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造成数十人伤亡。伊朗军方回应，会让美国为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
7: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8: 妙可蓝多，妙可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
11: 每天两只
12: 妙可蓝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为基层医疗机构遴选了158个基层病种，主要涉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常见病、多发病和部分慢性病。未来同一类常见病，无论患者在三级医院还是基层卫生院住院，医保都将按同一标准向医院买单。这也是继2019年的1.0版分组、2024年2.0版分组方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旨在促进分级诊疗，保障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得到安全有效的诊治。所谓同病同付，改的是医保部门对医院的结算标准，而不是老百姓的报销。也就是说，同一个基层病种，医保向大医院和基层医院支付的标准完全相同。而过去按病种付费，医保方面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导致收治同样的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基层医院所获医保支付的费用低于三级医院。这次医保新规调整之后，基层医疗机构接诊则能够获得同等待遇，既方便了公众就近就医，也有助于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实则是对医疗服务体系格局的一次洗牌。
15: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这样一个政策，它更多的是针对医保司间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支付标准的一个改变。那么对于老百姓而言，无论是他选择就诊的医疗机构的这样一个自由度，还是他在不同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费用和支付的一个费用，都是没有变化的。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政策而言呢，对于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长期而言，为老百姓提供家门口的一个基层诊疗能力，是有更直接的作用。
14: 此次3.0版方案还对一老一小群体给予了更多关注，方案将小于6岁和大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更细化的分组，这些病例占到了总病例的大概10%。同时，无痛分娩

0: 单独设立了三个支付组，这是医保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具体举措，有助于减轻孕产妇家庭负担，提升生育服务的可及性。在创新技术方面，新版方案给予清晰的支持信号，为手术机器人辅助操作单独设立分组，独立分组后，医保支付标准更加合理，能够让更多患者有机会使用先进的微创技术。专家表示，这一调整有效解决了以往病名相同、病情悬殊、医保同价的不合理问题。
1: 过去对于膀胱肿瘤患者，微创小手术和大型全切手术费用差异巨大，但结算标准却一模一样，膝关节单侧和双侧置换也统一计价，普通中年人肺炎和多病缠身的高龄老人重症肺炎结算价格也没有区别。如今的 3.0 版精准拆分组别，按手术大小、病情轻重、患者情况差异化结算。
2: 同样一个组里面，费用高的可能有30,000，低的可能只有10,000多，这个组间的差异比较大。还有ECMO用不用，上不上ECMO，它抢救的时候差异也很大。把它分成上ECMO费用多少，不上ECMO费用多少，这样就更精准了。
1: 据了解，今天出台的这份方案是国家推荐清单，各省还可以结合本地医疗实际微调病种目录。2026年底前，各地将完成切换准备，2027年3月底前陆续落地应用。
0: 好，有关这次医保付费的新变化，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
3: 好的，白喜喜。台风沙德尔复活后的影响呢还在持续，受沙德尔、季风、气流等共同的影响，今起的3天，江南、华南多地将会出现持续的强降雨天气。那么，针对福建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因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这两天，浙江南部和福建东部等地出现大暴雨，多地降雨量超过300毫米，降雨强度同期少见。浙江温州苍南县昨日雨量更是打破当地观测史记录。苍南县枣溪镇大面积被淹，当地从昨晚就启动人员转移，截至今天中午11点，枣溪镇已转移群众近850人，下一步将根据水位情况启动强排，保障道路交通顺畅。福建宁德市霞浦县的部分区域出现了道路积水、边坡溜方和树木倒伏等险情，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涝清障工作。截至今天早上，道路积水已经回落，排涝工作加紧进行。目前，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位于广东汕尾附近海面，但从明天起，受气流引导，沙德尔或沿着闽粤海岸线走出180度大转弯的路径。加上台风科罗旺助力水汽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预计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等地将有强降雨。其中，上海的降水主要出现在中午到半夜，雨量分布不均，局部60到100毫米。强降雨最大可能落区位于嘉定、青浦、松江、金山和奉贤等地，下班和放学时段的降水也较为明显。
4: 受台风沙德尔稻槽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3日以后，本市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有时有阵雨。
1: 未来台风沙德尔或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回旋，华东、华南沿海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高等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黄之锋当庭认罪。法庭宣读称，黄之锋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于2020年的7月1号到11月23号，在香港与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的人一同串谋。此前，黄之锋因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24年的11月19日获刑4年8个月，目前呢正在监狱服刑。2025年的6月，他因为涉嫌本案在狱中被捕及起诉。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构代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举行联合招商，力争年底在水乡客厅落地一批总部型、科创型的重点项目。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造成数十人伤亡。伊朗军方回应，会让美国为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美日澳联合演习计划使用低风导弹系统，俄罗斯称在日本本土部署低风不可接受，要求东京停止再军事化。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今天下午会见了来沪出席第四届国际船舶融资论坛的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陈怀宇、行长王春英以及国际企业机构代表。
1: 陈吉宁对中国进出口银行把第四届国际船舶融资论坛放在上海举办表示欢迎，向中外嘉宾介绍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最新情况。陈吉宁说，我们着力抢抓航运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机遇，不断提升航运资源全球配置能力，大力推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在座企业机构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见证者、参与者，欢迎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合作对接，把更多航运新业务、新项目、新机构放在上海。我们将支持航运企业和机构在沪实现更好发展。陈怀宇、王春英与国际企业机构代表乔治·普罗科皮欧、陈冰、安吉利基·弗兰古、陈书婉等，结合各自在沪业务布局和合作情况做了交流发言。大家表示，愿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和业务布局，在双向奔赴中实现共赢发展，更好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市领导化缘参加会见。记者施政报道。
0: 今年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从形态开发向功能跃升的关键年。今天一场聚焦协同和突破的联合招商会在方汀水院正式的举行，亮出招商目标，落地实操举措，并引入市场力量，力争到今年的年底，一批总部型、科创型的重点项目在水乡客厅落地。
2: 地处沪苏浙两省一市交汇点35.8平方公里的水乡客厅，是长三角一体化制度创新的核心地标。如今方汀水院、江南围田、桑基鱼塘、创智引擎一期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建成亮相，科创学园等创新载体加快建设。本次联合招商明确，到今年年底，水乡客厅力争落地一批总部型、科创型重点项目，初步构建起总部经济、数字信息、科技服务、生态文旅四大产业板块。到2027年，投用产业载体近20万平方米，形成更加成熟的跨省一体化产业生态，成为示范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承载地。
3: 我们目前一个是把产业方向定的，大家协同想搞的，互相能够借力的，而不是说内卷、同质化、竞争的。其实开这个招商大会，其实上我们要接触企业，精准的发力。
2: 针对在一体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3D 招商标准不同、政策资源缺乏、高效贯通、企业跨区域布局需多头对接等挑战，示范区出台了加强水乡客厅联合招商的16条具体举措，构建常态化联合招商机制，实现政策同质同效、服务就近可及、要素自由流动。
4: 近期我们即将要出台一个省级人才计划的跨省域互认，上海的人才到江苏去也可以享受江苏的政策，实际的落地政策，这个是在我们示范区特有的。
2: 今天水乡客厅双招双赢伙伴计划同步启动，中美绿色基金、戴德梁行等优质机构成为首批伙伴，搭建起市场化、专业化、全球化的招商引智平台，让水乡客厅从政府招商迈向全域招商。
5: 希望通过我们绿色基金的这样的一些引导力，能把更多的我们产业链上的企业能协同到这里面来。
6: 像这个水院方厅的一些功能的使用、会展的策划，以及苏州南站这个片区的一些产业的导入和片区区这种一级土地的开发商的一些导入，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工作。
2: 此次联合招商还同步聚焦长三角轻无加高新区，围绕重点园区、产业载体、功能配套一体化推介，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保税加、绿色低碳等领域协同发力，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项目共育。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报道。
0: 东航维修今天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

0: 区揭牌，亚洲最大的宽体机维修机库也同步投运，成为了东航现代化产能体系的重要落子，未来将为飞抵上海的全球航空公司的客机提供高效的一体化维修以及保税维修解决方案。
1: 正式投运，
2: 今天投运的新机库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宽体机维修机库，总建筑面积达11.3万平方米，通过浦东机场第五跑道延伸滑行道，与机场主起落区和航站楼连通。一号机库大厅更是世界少有的大跨度大进深宽体机维修机库。
3: 现在我所在的就是这次新投用机库的一号机库大厅，它的长度达313米，进深达146米，可以同时容纳10架宽体机进行整机维修作业。当然它更可以为来自全球的航空公司的客机提供一站式高效率的飞机维修服务。
2: 依托东航维修持有的中国民航 CAAC、 美国 FAA、 欧洲 EASA 等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试航当局的维修许可证，新机库不但具备波音、空客以及国产 C919、 C909 等主流机型的机身大修能力，也是国内首家具备空客 A330 客改货能力的企业。随着新机库启用，东航维修将在2030年前逐步搭建起由10条宽体机线、2条窄体机线和1条专用喷漆线构成的现代化产能体系。
4: 我们公司入驻中保区以后的话，既可以享受那个免税的这些政策，可以为很好的国外用户提供一些那个费用上的减免和航载通关等等这一块。这个提供高效的一个服务，预计会到15末，我们的产能能够翻番。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产能的扩展以后，解决就业将近1000个人。
2: 作为上海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重要功能性项目，新机库还将与临港新片区大飞机产业园深度协同，联动中国商飞总装基地和交付中心，吸引国内外航空零部件制造、新材料等上下游企业集聚，进一步提升上海航空产业的全球影响力。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0: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20天，点亮技能之光主题活动在上海地铁人民广场站举行。一座倒计时的装置、2列试赛主题列车以及全网络150多个车站的灯箱，营造出全程迎试赛的浓厚氛围。
2: 位于人民广场地铁站的试赛倒计时装置，以试赛 logo 中的榫卯为核心视觉符号，采用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组装完成。在榫卯的两边矗立着试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现场还展示了试赛的基本信息以及部分赛项图标。人民广场站是地铁3线换乘枢纽，日均客流超过50万人次，这里将成为一个全天候的试赛宣传窗口。
5: 在这里面是有一个那个交互的装置，当你手机放上去或者手放上去的时候，有压力感应的时候呢，它就会把这个圆点点燃，点燃了以后它这个光亮就是向外传递，呼应了它的这样一个主题，就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2列2号线试赛主题列车今天也正式上线运营，上海地铁还在70多个车站推出154个试赛主题灯箱，让市民游客在日常出行中随时随地感受试赛氛围。
6: 马上呢就将会有来自全世界8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多名的嘉宾来到上海。目前呢，我们的赛事的准备工作呢，已经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赛事的车间的搭建即将开始启动。同时呢，我们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我们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让我们的来自各国的嘉宾能够体验到上海的这一次的技能的嘉年华的盛会。
2: 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拉开帷幕。目前试赛通小程序已经开通，观众可在线上免费实名预约。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0: 本周六，位于上海普陀区的2个保租房项目将会正式的面试，共计186套精美房源，以媲美商品房的居住品质、亲民的租金价格和精准的安居政策，为青年人才提供宜居方案。
2: 上午刚在普陀区找到工作的李雪专程来看房，走进房间，厨卫设施、洗衣机等配置齐全，让她很是心动。
7: 价格话也比较划算，户型也是比较喜欢的，包括底下它的一个绿化呀什么的，都非常的不错。所以我来到这处看房，我也是非常心动。
2: 西部乐巢普陀金茂府保障房项目地处桃浦智创城核心。

0: 板块，102套房型均为一室户，月租金在3800元到4400元不等。根据上月发布的新政，符合条件的35周岁以下新就业青年，租赁外环内保障性住房的，还可以享受不超过租�赁合同网签备案价的40%的补贴，最高每月2500元。
1: 学生办上面去提交材料，然后提交材料审批好之后呢，就可以就是拿这个去联系，就是我租房的一个地方，然后去做一个这种补贴。相当于我付房租的话会直接少一部分。
0: 项目附近的一家医院也在考虑租下多套房源提供给医护人员。
2: 租金的话是贵个1000多块钱，但是面积也上去了，然后环境和设备设施也上去了，所以说这边我觉得是还是很 OK 的。
0: 而在约2公里外的西部乐巢中环云悦府即将上新84套保租房，儿童活动区、瑜伽房、健身房、恒温泳池等一应俱全。这两个项目的186套房源计划在本周六正式入市，
3: 出租率在93%以上。我们还有8个项目，主要分布在长丰，然后还有桃浦，预计会在今年和明年陆续上市。
0: 从一张床到一间房再到一套房，上海正以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为年轻人托举安居梦。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一报道。
4: 最近，一台曾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炫技的机器人在一家冰淇淋店里当起了1号员工，手艺一堪比人类熟手的操作。在上海，越来越多的具身智能正在完成从展示表演到踏实干活的应用布局，
0: 取杯、摇冰淇淋、加料、操作搅拌，最后还能倒杯不洒。上周末，吴江路上这家冰淇淋店的这位机器人新员工完成了上班首秀，55个繁杂步骤自主操作，完全无需人工干预。
5: 机器人现在大部分都是会唱会跳，但能够真的干活的还是很少的，所以这个能真的产生生产力。
0: 这台机器人今年7月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因为手握照相机给现场观众拍照而走红。不过要过渡到正式上岗还有很多难点需要克服，比如要同时能够拿丝滑的钢圈以及不同软度的杯子，还要能够取塑料勺子加小料。为了食品安全，机器人佩戴的硅胶手套又会影响力触觉的反馈以及算法。为此，企业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套模拟仿真的冰淇淋工站，让机器人去适应实操环境。
6: 这一次的这个探索中，不光是在机器人技术上有所提升，更是呢，我们能够更先一步的去考验我们整个在日后真正进入大规模的商业部署上的系统性能力的一个考验。
0: 虽说目前机器人的速度比人类操作还是要慢不少，但是大家都看好这位新员工的学习和迭代能力。
7: 你可以感觉到，包括他有自己能够纠错的一个能力，这是还是比较讶异的。
0: 事实上，人工智能大会上的很多明星产品都已经布局现实应用场景，比如东航食品的浦东配餐中心就迎来了一条机械臂生产线。他们能够通过 AI 视觉定位和柔性抓取技术，轻柔地把食品、餐具等精准装配成餐盒，还能够视觉检查是否有漏装或错装。
8: 我每天至少就2个班，就省出了8个人，我可以用在其他的这个区间。7月1号开始到现在，已经生产了48万多份餐食。
0: 这条生产线已经能够让这个亚洲最大的航空配餐间在暑运高峰告别大量的临时招工以及人员加班，而流水线一天10小时的耗能也只相当于一台空调开10小时的电量。企业已经在盘算后续的更广泛应用，
9: 可以去做一个保质期的一个主动的识别，包括异物的识别。
0: 国际上对于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总结为累活脏活、危险工种和无趣工种。上海具身智能行业从早期就在高度对标这个标准。去年上海还举办了全球首个对标世界技能大赛的具身智能专项赛事，通过10多个场景来检验机器人是否能够解决人类生活当中的真实需求。上海也在继续鼓励企业瞄准一个个现实需求目标打磨解决方案。
10: 我们是寄希望于说，在明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前，能不能训练出一批我们叫工业小世界模型，或者是叫服务小世界模型，具备一定技能能力的、技能包的，但是在一个单一的，但是又具备通用性的这种场景当中，去解决这一些机器人的能力。
0: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再拓展到更为复杂的行业场景，或许在不远的未来，具身智能机器人就会成为我们身边值得信赖的工作搭档。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文、许新元上海报道。
4: 位于上海虹口区东大明路的聂耳旧居日前呢完成了复建，即将要对外开放。记者今天提前探访发现，这里不仅是一座历史建筑，还是一个拥有音乐、艺术、社交

0: 属性的文化活力空间。
1: 走进悦耳房，映入眼帘的是一尊聂耳铜像，他张开双臂，西装革履，似乎正意气风发地指挥着一场大合唱。铜像背后点缀着乐谱、海浪和飞翔的海燕。一楼展区是个综合空间，进门处摆放着聂耳牌钢琴，墙上展示了聂耳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录制的一批黑胶唱片。循着聂耳日记的真实记录，位于一楼半的亭子间被还原成聂耳1930年七月初到上海时的第一个落脚点同春里集体宿舍的样子。不足10平方米的亭子间，五六个人住在一起，阴暗拥挤。可是年轻的聂耳并未消沉悲观。
2: 当天凌晨4点，聂耳就起了床，记录下了凌晨上海的一个众生相。当时在这间房里，他还给他的友人写过一封信，信中呢有这样一句话，也想跟大家共勉。他说：“这个环境支配人，人也要支配环境。”努力向前，不要有丝毫消极悲观的念头。
1: 朗朗上口的卖报歌，铿锵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短暂的人生中，聂耳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二楼展区细致展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时间线。游客可以在悦耳房选购文创产品，也可以用复古留声机播放一段音乐，品味聂耳富有时代精神的革命音乐风格。东方卫视特约记者上海报道。
0: 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于9月4日至6日举行，共有12个国家的21支顶尖的职业车队来沪参赛。那么今天抵沪备战的车队利用训练的间隙，打卡了城市的景点，了解上海人文。
1: 下午，哥伦比亚队和澳大利亚队的参赛选手来到嘉定汽车博物馆参观。作为中国首家专业汽车博物馆，这里完整记录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动态与汽车科技，让车手们大开眼界。
3: Yes, it's super nice to be here in this museum. It's our first time and to see all these old cars, I think is impressive.
4: Se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aroun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you get to see the different side of the people, and you get to learn more. I think, which is a really nice thing a part of cycling.
1: 根据安排，为期3天的赛事将串联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南汇5个新城，途经上海国际赛车场、上海欢乐谷、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上海之鱼、滴水湖等地，让选手们在骑行中感受上海的城市风貌。赛前以及赛事间隙，组委会还为各支车队安排了辰山植物园、奉贤博物馆、中华艺术宫等体验线路。
5: We really liked the race last year and had a good time, so yeah, we thought we'd come back.
1: 作为展示上海城市活力的重要体育 IP, 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今年是第3次举办，这也是上海首个跻身 UCI 亚巡赛的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事。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上海报道。
0: 在上海辰山植物园，静谧的睡莲世界正在精彩呈现。在7大展区280多个品种、上万株的睡莲中啊，有5款是由辰山植物园自主培育的睡莲的新品，均为全球首秀，集中展现了上海植物育种的硬核科研实力。
6: 从辰山植物园1号门进入，率先映入眼帘的是莲韵双辉展区，一排排水缸内各个色系的睡莲亭亭玉立。一部矿坑花园镜湖的浮光生色展区，微光粼粼的水面上，朵朵睡莲娇艳欲滴。沿着溪水潺潺展区漫步荷塘边，热带睡莲轻盈舒展，耐寒睡莲素雅清幽，蜿蜒的溪流复刻了莫奈花园的风貌。
7: 我刚进来已经被震撼到了。
6: 从2016年起，辰山植物园每年盛夏时节都会进行睡莲展示，不断有新品推出。今年全球首秀的5款新品全部由辰山植物园自主培育，其中辰山盛夏和辰山仲夏2款热带睡莲花型硕大饱满，辰山星芒拥有放射状的白色花瓣，独具星光质感。电子玄和琴玄的花型花色也都独树一帜，丰富了国内睡莲种质资源库。
8: 我们要对睡莲来进行一系列的一个杂交，然后筛选出一些比较有观赏价值的一个睡莲品种。
6: 此次睡莲展共设7大展区，聚集了280多个品种、上万株睡莲，最佳观赏期将持续到9月中下旬。记者汤明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造成数十人伤亡，伊朗军方回应会让美国为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

0: 美日澳联合演习计划使用低风导弹系统，俄罗斯称在日本本土部署低风不可接受，要求东京停止再军事化。
1: 昨天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波及伊朗沿海多省，并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伊方随即展开报复，称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
2: 昨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婚礼现场遭袭，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宣布，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实施新一轮打击。另据美官员消息，美军在行动中还袭击了两艘伊朗油轮，这是美军首次以油轮对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同时否认相关行动意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
3: 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伊朗已经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甚至他还用大写的字母写道，伊朗已经死了。但今天发生的空袭恰恰说明了伊朗还远没有死亡。美国在军事上拥有明显优势，但伊朗仍然能够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袭击商船，并利用水雷和岸基武器持续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一个月，美国因为弹药库存、战争成本以及国内反对声音，逐渐把重点从大规模轰炸转向了封锁和经济制裁，但经济压力还没有迫使伊朗接受美国条件，让双方再次回到军事报复。
2: 当晚，伊朗迅速展开回击，袭击了位于阿联酋、科威特、约旦、巴黎和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美军基地。伊方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并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伊朗军方警告，针对美军的军事行动将继续，直至美方为其行动感到后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危险后果。
3: 美伊双方都强调自己不希望恢复全面战争，却又都宣称必须对对方的下一次行动做出回应。这种有限打击、有限报复、再次打击的循环，正在让冲突不断的自我延续。接下来真正需要观察的是这些打击能否换来一项新的政治安排。东方卫视记者刘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1: 秘鲁外交部昨天发布公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公报说，秘鲁政府对伊朗国内状况和中东地区局势表示关切，并对自今年3月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贸易受到影响深表担忧。为保护两国公民权益，此次断交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秘方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向伊方通报了这一决定。昨天，全球债券市场遭遇罕见的同步抛售潮，多国长债收益率快速上升，纷纷攀升至多年高位。
2: 这场风暴几乎席卷了发达经济圈的各个角落，被称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昨天逼近4.8%，创下2023年十月以来新高。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上涨了3.3个基点，收于5.277%。英国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创下近20年和近30年来新高。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破3%，触及30年来高点。此外，法德、澳等主要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也普遍上行。抛售风暴背后是连锁反应。近日，中东局势再度紧张，美伊爆发一个多月来首次互袭，国际油价应声跳涨，布伦特原油一度突破每桶97美元。油价上涨可能推高通胀，使各国央行更难放松货币政策。眼下市场判断，欧洲央行、日本央行本月加息的概率均超95%，美联储9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也超65%。加息预期升温，投资者自然倾向卖低息旧债，买高息新债。此外，多国主权债务规模持续高企，未来发债的供给压力还将持续加大。投资者担心政府会通过印钞或放任通胀等手段来稀释债务，让债券到期兑付的本息实际购买力下降，因此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才愿意出借资金。
3: 国债利率越高，政府利息支出越大，利息支出越大，需要发行的新债就越多，新债越多，投资者又会要求更高的回报，这可能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这轮全球债务的抛售并不只是金融市场对伊朗战争的一次短期反应，战争推高了油价和通胀，但真正被暴露出来的

0: 是各国多年依赖低利率和扩大赤字留下的结构性问题。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表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陷入停滞，俄方希望结束战争，赞成包含具体内容的谈判。他同时表示，俄军正加快攻势，按计划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俄乌战事严荡，欧洲持续拱火。昨天，德国政府称，俄罗斯应对八月发生在德东部的一起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对此，俄外交部称，德方借口牵强附会，导致双边关系恶化，俄方将作出回应。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据信带有爆炸物的无人机。俄罗斯否认与事件有关，并称背后主使是乌克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定于9月8号至24号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并警告将采取反制行动，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在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引发地区国家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三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6到31度。上海崇明小雨，25到29度。北京晴，18到3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30度。天津晴，18到31度。南京阴，23到28度。苏州小雨，24到29度。重庆晴，23到35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上海三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6到31度。
1: 2018-2016年的时候，全球几乎是没有夏天的，喷出来的火山灰弥漫了全球。1000年前，长白山火山喷发，桂陵兰的冰心里头都能查到那次火山喷发的火山灰。
2: 您说火山浑身都是宝，
1: 火山是星球的灵魂，好多的矿产资源、地热资源、玄武岩可以织布，从航天航空到军事都可以发挥作用。
3: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

0: 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

0: 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2: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0: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3: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0: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4: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5: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7: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6: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

0: 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2: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3: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4: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

0: 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0: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

0: 什么时候来的英国啊？
1: 最后一次去你学校找你以后啊，你拒绝了我，我觉得那个地方没什么好留恋的了，想换个地方生活就过来了。你呢？什么时候来的？
0: 我是交大的交换生，刚来，在这儿待两年。
1: 真没想到我俩还能在一个学校呢。
0: 嗯。
1: 对了，你家乐意呢？他能让你出来啊？你俩没在一块了？对不起啊。
0: 没关系。
1: 我请你喝咖啡吧。
0: 我请你吧。
1: 嗯。来啦，快点进去啊，找老师去。哎呀，洋洋，早上好啊！
2: 大白兔，早上好，我先进去了，你们俩聊。好。
3: 你看这孩子真懂事儿，已经知道替他爹着想了。
1: 杨先生，你可以回去了。
3: 郝老师，来的路上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一定要把话说明白。
1: 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们两个之间有什么要说明白的。
3: 那我长话短说。
4: 好像是不久前，有一天啊，我开着车。
3: 我正走着的时候，突然间车胎报警了，然后我就下去检查轮胎。这时候你一下你就撞到我怀里来了，当时你懵了，我也懵了，然后还让我当你临时的男朋友。
1: 哎呦，是您啊！
3: 是我，对对对，就是我。
1: 您看我这，当时是事出有因，您千万别见笑啊。
3: 你看郝老师，我怎么能见笑呢？我虽然就当着你的临时的男朋友，我也特荣幸。我想请您吃个饭，咱们交个朋友。
1: 这哪能让你请我吃饭呀？
3: 那你是不想认我这个朋友是吧？
1: 也不是，你看你帮了我的忙，这应该我请你吃饭才对吗？
3: 行行行，那行，你请我那更好了。
1: 行，那我改天有空请您吃饭啊，我先去上课了，再见。
3: 哎，郝老师，我今天就有时间。
5: 儿子，妈妈正在办护照。等护照办好了，马上就过去看你，好不好啊？
6: 妈，您别来了。就算您来了，我还是想回去的。我肯定坚持不了这两年。啊，您来也行，您来就算玩玩，然后咱们一起回去。
5: 儿子，妈妈求你了，我求你了，两年，很快的，你咬咬牙就过去了啊！你想妈妈，妈妈办护照去看你啊，一定要把学历拿下来，知道吗？
6: 我知道您想让我考硕士、考博士，我答应您还不行吗？我回国以后肯定考，而且我保证能考上。
5: 那哪能一样啊？你现在是拿回来的是海归的硕士，你回国考跟海归的硕士能一样吗？ 你看你们学校送你去学习多不容易呀！你半途而废，你说不学了，我要回来了，你多丢人呐！给你们学校丢脸，给妈妈丢脸，懂不懂啊？
6: 妈，那。

0: 您等会儿啊，有人来了，我去开门。
1: 哦。
0: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买了好多菜，来给你做一顿中餐。
0: 哎。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同学来了。
3: 哎，马月啊，刚才妈妈跟你说的你要记住啊，你一定要坚持住，一定要把学历考回来，知道吗？
0: 啊，回头再说吧，拜拜。
4: 嗯，你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5: 啊，我平时最多就是吃点方便面什么的。
4: 那不如去我那边吧，我那边什么都有。
0: 啊，
4: 走吧。

0: 么可以帮你的吗？
1: 不用啦，这边待会儿油烟大，你过去休息就好了。
0: 哦，
1: 电脑边有电影，你先去看。快去。
0: 哎。

0: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话剧马上就要开始。为了保证演出，
1: 演员服装换好了吗？
2: 已经检查过了。
1: 请大家把手机调成
2: 静音。
0: 谢谢配合。
1: 同学。
3: 哎，导演，怎么了？
1: 电话不见了。借你的电话用一下。
3: 哦，好。在这儿呢。
1: 怎么放这儿了？谢谢啊。
3: 不客气，能为导演服务是我的荣幸。
1: 哎，你怎么没考表演系啊？
3: 啊，
1: 我是说你条件这么好，高考时怎么不考中戏或者电影学院啊？
3: 哎呀，我家里人觉得我考不上。
1: 不会啊，你这么漂亮，身材又好。其实啊，艺考过了，高考分数很低的，以你的条件100%可以考上。
3: 啊，我都不知道，都没有人告诉我，当时我就是因为文化分低我才上的这个学校，要是能上电影学院那多好呀，还可以当明星。
1: 现在想做演员也是不晚的，我是导演，我的眼光肯定错不了。
3: 真的吗？可是我没学过，我不会演啊。
1: 有多少演员都不是科班出身的，照样可以当明星啊。
3: 嗯，那我应该怎么开始呢？
1: 这样，以后我排练的时候你多看，等看懂了、看明白了，有小角色我就让你试试，行吗？
3: 太好了，谢谢你导演，你真好。
4: 导演，对讲，还有3分钟开始。
1: 行了，小姑娘，演出马上开始，我要忙了啊。把我的电话存好，还有咱们微信。
3: 哎，导演，我叫郝宝宝，到时候你可别忘记我啊。
1: 知道了。

0: 机会让我跟你在一起啊。满月，我们从小一块长大，都到英国来留学，还在同一个学校。你和郝乐意也分手了，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缘分。
1: 你拿什么给我呀？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我已经不爱你了。
0: 我求求你，让我来爱你，让我来照顾你，好不好？

0: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呀、
1: 啊？两个学生打架，我处理了一下。哎呦，我饿死我了。
0: 饭菜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上桌吃了。
1: 马光明啊，大好消息！
0: 是关于儿子的吧？
1: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0: 瞧你高兴样，猜还猜不出来啊？
1: 马云给我打电话了，说他决定留下来，读完书再回来，让我也不用去看他了。
0: 哎，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哎，你想，你这个飞机票一去一回不少钱呢。
1: 对呀，
0: 儿子怎么这么快就回心转意了呢？
1: 儿子第一次出远门，想家很正常啊。但是他后来就想，我出国不容易，爸爸妈妈辛辛苦苦赚钱供我读书更不容易，我应该坚持下去。
0: 这是儿子说的呀？还是你想出来的呀？
1: 我觉得他就是这么想的。哎呀，你怎么又打包啊？
0: 这都是客人没动过筷子的。
1: 跟你说，你怎么就不听？你不嫌丢人啊？
0: 浪费才丢人呢。
1: 你这么跟乞丐有什么不同啊？
0: 我跟乞丐不同，那就我不是乞丐啊。
1: 成天打包人家客人吃剩下的。人酒店的服务员怎么说你？怎么看你啊？
0: 我管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呢？反正我没听见，也没看见。再说打包怎么了？哎，你说客人点了这么多好菜，搁在桌上不吃，看着浪费吧，是吧？我打包回来了，既不用买，也不用做了，两全其美，多好的事儿啊！哎，你看，牛蛙，酒店的厨。

0: 厨子比我做的菜好吃多了，你尝尝。
1: 哎，孩子，你看这酒，哎，外国的洋酒，不喝完了，搁那儿了，走了，浪费。
2: 整个是个收废品的。
0: 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叫我到我大哥那儿干，那我就不干了，就把那个活给辞了吧。反正咱们家一月就少挣那5000块钱，我饿不死啊。就不知道马月在英国会不会饿着。
3: 我对吃饭地方的要求就俩字儿，浪漫。黄老师，你别害怕呀，我之前我不是说了吗，你请客我买单。
4: 如果请您吃顿饭就能把我之前的人情还掉，也值了。
3: 你看黄老师，我听着怎么这么瘆得慌呢？这咱们俩第一次吃饭呀，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呢，是吧？这地儿你要觉得不行的话，咱换别的地儿啊。
4: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3: 你看光顾着说话，正事儿都忘了。送给你，请你收下啊。之前我看中了一对钻戒，但是我觉得还不是时候，等着以后啊，以后。
4: 杨先生，我说过的，我们幼儿园有规定，老师是不可以收家长礼物的。
3: 这不是家长送给老师的礼物，这是一个男人送给女人的礼物。
4: 那我就更不能要了。
3: 啊，郝老师，我可能是没跟你表述清楚，我刚离婚，我是单身。
4: 您是不是单身，好像跟我没有太大关系。
3: 你不是没有男朋友吗？
4: 我有没有男朋友，好像跟您也没有关系吧？
3: 现在没关系，以后可以有关系吗？对不对？
4: 杨先生，如果您今天找我出来吃饭是这个目的，那我就先走了。哎，
3: 可能是我没表述清楚啊，我鲁莽，对不起。这个礼物啊不收，但是你说菜我都点了。服务员，
5: 来客人，
3: 请坐。

0: 不是你，你看这大螃蟹来，你来你。不是，我海鲜过敏，你还是自己吃吧。满月。
1: 啊。
0: 还有半年就毕业了，你有什么打算啊？
1: 回国啊。
0: 你就没想过留在这儿啊？
1: 为什么要留在这儿啊？

喂，王导您好。哎呦，我没想到您会给我打电话。啊，有时间有时间。哎，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啊。嗯，拜拜。

0: 这是哪儿啊？
1: 别提了，车没油了，本想今天加油的，结果就忘了。
0: 啊，那怎么办呀？
1: 哎，看来只能坐等天亮了。你要困就先睡会儿。
0: 我已经不困了，我刚刚睡得还挺香的呢。我没打呼吧？
1: 美女打呼也是美的。可是宝宝，你晚上不回学校没事吗？
0: 哦，这。

0: 倒没关系，我们现在是实习阶段，学校也不管。
1: 那就好。
0: 哎，可是您要是不回家，生母那儿没事吗？
1: 我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0: 你还没结婚？
1: 你是觉得我老吗？
0: 啊，不不不，我不是这意思。
1: 是冷了吧？这么凉啊？摩擦会产生热量，好点了吧？
0: 人家都说艺术家自私冷酷，可是我觉得你好温暖啊。
1: 我就是当下的暖男啊。

0: 最佳教师郝乐毅，有请郝乐毅老师上台领奖。
1: 领奖还有证书，
0: 继续努力。

0: 乐意啊。
1: 徐叔，我评上优秀教师了，过来看看您。
2: 现在走上社会了，可不比在学校，凡事要自己留个心眼，真要遇到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来找我。
1: 嗯，一定的。嗯，
3: 对了，徐叔，我爸爸救下来的那个女孩，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4: 十多年过去了，你爸爸那个案子虽然已经破了，但是见义勇为一直无法认定啊，就是因为那个女孩还没有找到。
5: 怎么又怀了
1: 啊？
5: 这次你距离上次没几个月吧？我不是告诉过你不想要孩子的话就避孕的吗？
1: 不是大夫，这安全期怎么也不安全啊？
5: 这安全期啊，不过是个大致的算法，那怎么可能绝对安全呢？连避孕都有风险，更何况你这不避孕的。怎么着？
1: 我们还没打算要孩子。
5: 那就是不要了呗，还选无痛的。我可警告你啊，这次流产距离上次还没完全恢复呢，这次手术风险会很大。
1: 什么风险啊？
5: 子宫壁太薄了，可能发生穿孔，如果你非要打掉，我不建议你做无痛的。
1: 我怕痛啊。
5: 你们自己商量吧。下一个。
1: 谢谢你啊，大夫。
6: 谢谢大夫。

0: 时间过得好慢啊。满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乐意，乐意。

0: 好难受啊！
1: 宝贝儿，你好好休息，你把眼睛闭上，再睡一会儿。

0: 把住院的押金补交一下。
1: 哦，我这就去。
0: 你这是震动泵的副作用，不用担心。
2: 还有，你6小时之后才能翻身，翻身的时候注意这个导尿袋和引流管，不要折叠住了。
3: 身上怎么这么多管子呀？我男朋友呢？
2: 他去交钱去了。你这子宫摘除是一个大手术，一会儿还有很多的术后要求和陪护问题要跟你的家属谈一下的。
3: 你刚刚说什么？
2: 我说你刚做完子宫摘除手术。

0: 来了，
1: 把你宿舍钥匙借我。
0: 你要干嘛？
1: 我这马上就要写毕业论文了，英语又要考试，学校人太吵，你也知道我们家里竟然半夜三更还有人呢。
0: 我就想借你宿舍用用。行啊，你还知道学习了。等着，那这个
1: 太好了，谢谢你啊姐。
0: 我好了，你拿好了，别掉了。
2: 感觉好点没有，宝贝儿？医生说可以吃留置了，我给你准备点鸽子汤。雨欣，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我太大意，我太不小心，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们不要孩子，一辈子都不要。要孩子干嘛呀？那么辛苦，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孩子。我就想跟你在一起，就我们两个人，一辈子就我们两个人，没有人打扰我们，也没有人分享我对你的爱。

宝贝儿，你不能生孩子，都是我造成的。我怎么可能抛弃你呢？我就是想跟你一辈子的。不管你生不生孩子，我爱你的心是不会变的。 我爱你，宝贝儿啊，一辈子都爱你。

0: 让一下。
1: 干嘛呀？
0: 不是你这找什么呢？找半天。
1: 我在找哪几家大企业最近招工。
0: 你要辞职啊？那副校长不干了？哎，好不容易爬上去的，再说干得好好的，干嘛不干了呀？再说人企业招工也不招你这样的，你是不是年龄有点偏大了呀？
1: 给马月看。
0: 马月还没回来呢，你给他找什么呀？人家要面试怎么办呢？你拿照片去啊？你以为你儿子是谁呀？
1: 我要看看哪家大企业这么有福气，正好撞上我儿子回国。
0: 哦，明白了。当咱儿子下了飞机的时候，好多大公司大企业都在飞机上迎接咱儿子。咱儿子要是选中哪家企业，那家企业肯定烧高香。
2: 哥，我到北京了，我从英国回来了。那个，我现在去找你，你听见微信以后给我回个电话，咱们见面聊。哎，你可千万别跟我爸妈说啊。

0: 哎，马院，
1: 哥，
0: 你小子怎么忽然来北京了？毕业了？
1: 不是，
0: 放假，是不是？
1: 也没有，
0: 也没有。那你怎么忽然回国了？
1: 一言难尽。
2: 马约，我们不回去了，就留在英国好不好？
1: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我想回国。
2: 如果我一定要留在英国的话，你会为我留下来吗？马约，我要留在这儿，我不想回去。你为什么就不能为了我留下呢？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你只爱好乐意，你连睡觉喊的都是他的名字。
1: 我们俩的分歧越来越大，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开面包店的老板。
3: So sorry, I forgot money after a lot of change. May I leave this all here when I get the money later?
4: 没关系的，等有时间过来了再给钱也可以啊。
3: 您是中国人啊？
4: 是华人。
1: 他们越来越亲密，直到有一天。当天晚上就有人敲我的门。
5: Mr. Ma Yue?
6: Yeah, how can I help you?
5: I'm Steven's lawyer. Mr. Steven commissioned me to court.

0: 就差这么几天，你小子就这么跑回来了，白读了那么久，毕业证都不要了。
1: 可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会吃官司的。
0: 你不就是打人吗？又没有杀人，最多罚你点钱，让你赔点医药费什么的。
1: 人家律师都找上门了。再说了，我要是坐了牢，学校不得给我处分啊？
0: 坐什么牢？坐什么牢啊？你不就把别人打了几下吗？就算学校给你点处分，你回了中国之后谁知道？把毕业证拿到才是大事儿。哎，我现在特别想知道，你这会儿回来，你怎么过你妈这关？啊？
1: 我就是因为没脸见我妈了，所以才来投奔你的。
0: 投奔我？你想一直这么飘着？
1: 我打算先在外面发展，等混出个样来，再告诉我妈。
0: 也行，反正我在这儿，多少能帮你点。
2: 我吃吧，我饿死了。
1: 哥，你可千万别跟我妈。
0: 我知道。

0: 喂，佩佩，在哪儿呢？跟你老公在一起吗？
1: 我在外边呢，
0: 他今天去开剧本会了。我在我们小区看到你家车了，
1: 我还以为你跟你老公在一起呢。
0: 我想嘛，顺便到我家来坐坐。
1: 啊，那行，改天没事儿我跟他一起过去，去你家坐坐，啊。哎，拜拜。

0: 马院
1: 啊，
0: 以后你在这儿吧，就安心住啊。
1: 好。
2: 亲爱的，上去躺会儿。
3: 我想坐一会儿。
2: 行，行。
0: 哥，嫂子，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吧。
3: 哎，马云。
0: 啊。
3: 我的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跟你爸妈说呀。
0: 哦，嫂子放心。
3: 还有，绝对不能让腾飞他爸妈知道，啊。
0: 哎。
3: 谢谢你。

0: 亲爱的，你到了吗？我还有10分钟就到喽，等我哦。嗯，你看什么看呀？好好开你车。
1: 我看后视镜关你什么事？
0: 你看后视镜我不管，但你不能看我。
1: 你不看我，你怎么找我在看你呢？
0: 停车，我要下车。多少钱？
1: 免了，看你一眼就算我买单了。
0: 神经病吧你！

连电话都不敢接。我知道你在里面。

0: 曹老师辞职你不知道吗？
1: 嗯，不知道。
0: 他为什么辞职？他家住在哪儿？你这学生怎么当的？怎么一问三不知呢？
2: 你可以放学解释啊。
0: 曹老师，你离开了幼儿园，我每天都不爱去幼儿园接洋洋。曹老师，我就是想问你，不是干得挺好的，你为什么要辞职啊？
3: 这跟你没关系，你还是快去忙吧。
0: 我还是那句话，有事你给我打电话，我打电话你一定得接哦。
3: 嗯，我知道了。嗯。
4: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5: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6: 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6: 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人呢？是不是还没回来？
1: 你怎么来了？
0: 你外面有新家了呀？
1: 别误会，我来开剧本会的。
0: 开剧本会开床上了吗？这里开会议是不是小了一点？编剧呢？其他人呢？
1: 咱回家说。
0: 回哪儿啊？你不是在这开会吗？我伺候你，我给你们端茶倒水就行了吧。你们谁呀？怎么进来的？你问我们是谁？你不认识我，你认识他的吧？
2: 我不认识你们呀，门是锁着的，你们怎么进来的？我报警了。
0: 你报啊？报呀！你不要脸！
2: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打人呢！
3: 住手！住手！

0: 姐，怎么了？这是？
1: 你怎么还受伤了呀？怎么搞的呀？你快起来，快起来！你怎么还坐地上？起来。
2: 我门是锁着的，你是怎么进来的？你还给谁配钥匙了？
0: 我不会是他把你怎么样了吧？
2: 他是谁啊？
0: 姐，
2: 你别叫我姐。你跟谁在一起不好，偏要找一个有老婆的？
0: 他没有老婆，他还没结婚呢。
2: 没结婚，他老婆今天都找到这儿来了。

0: 我告诉你，我不是你的朋友，你别想骗我。
1: 你他妈你家，你个大骗子，你为什么要骗我？啊，你接电话呀，接电话呀！你给我等着，我现在就过去找你。
2: 哪儿啊？ 去哪儿啊？

0: 哎，你换房子啦？
1: 我之前房子到期了，又换了一间。
0: 哦，儿子，学习归学习啊，不要太辛苦。你看，你怎么都瘦了呢？又黑又瘦，你这样下去就不帅了。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现在是最后冲刺阶段，保持精力，保持体力。
1: 哎，我知道了妈。您和我爸身体也挺好的。
2: 啊，我们都挺好的，就等你回家了。
1: 妈，我还没决定什么时候回去呢。
2: 什么？你不打算回来了？
1: 不是，我是想再多学两年，拿硕士文凭回去，没准还能考上博士呢。
0: 哎，好好，妈支持你。这才是我教育出来的好儿子，你看，有追求，永不满足。行，儿子，你要有这个想法，妈砸锅卖铁，也供你读下去。
2: 行了行了，砸什么锅卖什么铁呀？儿子，学的差不多就行了，该回家回家，该成家成家。你
0: 别胡说八道，你别拖儿子后腿啊！儿子，你别听你爸的，你爸没出息，你别听他的。
1: 妈，我先不说了，继续看书了，我先下了。
0: 哎，好，你考完试以后把你的决定告诉我就行。
1: 哎，妈妈再见。
0: 好，再见啊。

0: 这么不要脸的人也配当老师？这样的老师能教出来好学生吗？
1: 这你不会搞错了吧？
0: 就是他，不要脸的，勾引人家老公。
2: 那就是嘛。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这真的是一个误会。
3: 那他怎么能找到你头上呢？
2: 他不是打架斗殴，他是见义勇为。
4: 好坚强，打架斗殴都是出了名的。
5: 我爸是好人，不是流氓。
6: 孩子，你记住，别人要误解你，你说再多也没用。
3: 你的为人呢，我相信，但这事儿确实对你影响不好，对吧？
2: 清者自清，可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我就算解释再多也是没用的。唉。

0: 妈，那么早啊？
1: 儿子，
0: 妈，
1: 儿子，
0: 你哭什么呀？妈，你别哭啊！你有什么事你说呀？
1: 儿子，妈求你了，你回来吧啊！
2: 你替你爸管理酒店行不行，儿子？
0: 我爸又怎么了？身体又出问题了？
1: 你爸昨晚住院了。
0: 行吧行吧，我今天就回来一趟。
1: 妈等着你啊。
3: 我们的要求呢是硕士毕业，你说你是英国约克大学毕业的，我们才考虑学士也可以接受，可我没想到你没拿到毕业证。
4: 但是我确实是离毕业没有几天才回来的。您觉得是知识重要还是学历重要啊？
3: 毕业证是你学习过并且知识合格的一个证明，你说你到英国留学两年，谁给你证明呢？
4: 可是我的确是交大送到英国的交换生，

0: You can go investigate me if you want.
1: Are you kidding, boy? 我们是招聘人才的，不是私家侦探。我们为什么要花人力和物力去调查你呢？
2: 我们怎么放心把小孩放在这儿？怎么可以放自己
3: 的话呢？
4: 院长，
3: 这是并没有一个交代。
2: 是，对啊，是这样的。
5: 是的，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7: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8: 是的，是的，
9: 是的，是的，是的，
1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11: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2: 毕竟是在你的宿舍，
13: 我也帮不上你了。
11: 我知道吴院长，只要您相信我，我就已经知足了。
13: 这样吧，你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等这件事儿风波平息后，我再介绍你到别的幼儿园。
11: 谢谢吴院长。
0: 喂，哥，大伯身体怎么样了？
14: 没事儿了，已经出院了。哎，对了，
15: 你小子工作找得怎么样？
0: 面试了两家都不行。
15: 为什么？你成绩那么好，又刚留学回来。
0: 人家只看毕业证。
15: 哦。 哎，别着急，别着急，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4: 你从小成绩那么好，找工作肯定轻而易举。
15: 别着急啊。哎，八月，我跟你说，我跟于西可能暂时不回去了。
0: 啊？哥，你不进修了？你不是还有一年吗？
14: 我爸这一病啊，就不想让我走了，准备让我跟于西把婚结了。
15: 我们打算结婚了。
0: 哈，那是好事儿啊。哥，那我怎么办啊？
15: 没事啊，我那个房子租到年底呢，你放心住着。在外飘着，最重要的就是有房子住，有了住的地方，你就可以安安心心找工作。
14: 啊，手里钱还够吗？
0: 嗯，还有点。我在英国的时候其实挺节省的。
15: 没钱跟哥说啊。你先这样，挂了啊，拜拜。

0: 哎，莫乐意，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没上班啊？你这额头怎么回事啊？
1: 我在幼儿园撞了。
0: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这个，神仙，我辞职了。
1: 辞职了？为什么呀？我那个宿舍是幼儿园提供的，我一辞职就没地方住了。
0: 我可不可以住宝宝房间啊？当然可以了，这还用问啊？走走走。哎，乐意，是你主动不干了，还是人家不要你了？哎呀，
1: 婶婶，你别问了。
0: 这不干的好好的，还是优秀教师呢，怎么突然就不干了呢？
2: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3: 我想休息一下，换个工作。
0: 休息换个工作？哎呀，
3: 这工作多好啊！再说了，你又是学幼师专业的，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啊？
0: 哎呀，婶婶，我都已经辞了。哎，
2: 乐意出事儿了。
0: 出事儿了？
2: 哎，这个
3: 出什么事儿了？
2: 肉联厂的王主任，你有印象吗？
0: 怎么没印象？那个王胖子怎么了？
3: 他孙子在乐意的幼儿园，他听他儿子说，乐意给人当小三儿，人家都打到幼儿园去了。
0: 当小三儿？怎么可能呢？

0: 你呀、啊，抓紧时间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1: 哎呀，不用问了，他已经回来了，在房间呢。怪不得他说他辞职了。
2: 辞职了？
1: 嘘，哎，你要干什么？哎，你不许骂他啊！你想想，一个女孩子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她跑回来，这是她的家，你要再一骂她，她在这个家能住得下去吗？可是她不住咱这儿，她能上哪儿去呢？再说了，这事儿你也只是听说，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她就是随她妈，宋小燕就是个狐狸精。
1: 哎，我觉得你嫂子那人挺好的，你怎么老说她是狐狸精啊？
0: 拉倒吧，要不是她迷惑我大哥，我大哥能死那么惨？
1: 要我说，还多亏了你嫂子呢，你大哥还能学好。
0: 你给我闭嘴！
1: 哎，反正你不许骂乐意，你就假装不知道。
0: 哟，闺女回来了，来，爸爸给你买的，来。
3: 哎呀，不要。
0: 那你想吃什么？爸爸给你做。
3: 什么都行。
0: 烤串。
3: 哎，行行行，你烤吧。
0: 啊，那你拿着啊。
1: 哎。你多烤两串啊，乐意好像也没吃饭呢。
0: 他还有脸吃？
3: 我姐回来了。
1: 啊，哎呀，你姐辞职了。
3: 我去看看我姐。姐，你被开除了？
4: 是我自己辞职的，但是跟被开除也没什么两样。
3: 是不是王万江他老婆去幼儿园闹了？
4: 嗯，
3: 这事是我干的，不是你。
4: 他老婆跑到幼儿园，指明了我就是第三者，其他家长也是这么认为的。你现在找谁说理去？难不成你还一家一家去解释啊？
5: 而且我也解释了，没人相信。
3: 姐，你现在工作没了，名声也坏了，那你以后怎么办呀？
4: 你以后长点心啊，别老上当受骗的。女孩子要自重。以后再说这种事儿，你就当没我这个姐。
3: 那你工作怎么办？
4: 还能怎么办？再找呗。

妈妈，真像您说的，别人如果不相信你，解释再多也没有用。现在只有园长相信我，可是谣言却越传越多。我这样做真的对吗？您能告诉我吗？

0: 杨洋，
1: 哎，
2: 杨洋，
3: 儿子，
2: 爸爸，
3: 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有一个好乐意郝老师怎么没在啊？
0: 郝老师啊，他辞职了。
3: 哎，他为什么辞职啊？
0: 对不起，我不太了解。要不你问他本人吧。
3: 好，谢谢啊，老师。杨和老师再见。
2: 再见。
3: 郝老师辞职你不知道吗？
4: 不知道。
3: 他为什么辞职？他家住在哪儿？你这学生怎么当的？怎么一问三不知呢？
2: 你可以放寻人启事啊。哎，
3: 你还知道寻人启事？
2: 我们班妮妮的小狗找不到了，就放寻人启事。
3: 那叫寻狗启事。臭小子，走回家。

0: 老板，我钱包好像被人偷了，刚才还在身上呢。
1: 年轻人，我这可是小本生意，
0: 要不然我把我包压在您这儿，等有钱了再回来赎行吗？
1: 行，那你就把东西放着吧。
2: 现在这个大国企还是有点问题啊。
3: 怎么着，陈校长，你们学校把你调到中央管工业口了，大国企有没有问题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在考虑马跃回来以后是进大国企呢还是进跨国公司。他英文好，还是让他进跨国公司吧。哎，马冠民，
3: 嗯，
2: 我跟你说话，你别玩乌龟。
3: 我这给乌龟洗澡呢，你这好好好，你说。
2: 我们儿子现在还没有决定回国还是继续留在那深造啊。如果他决定了继续留在英国深造，暑假让他回来过，你出点血，请所有的亲戚朋友、我们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吃一顿。为儿子接风
3: 啊！我没血，要出你出。
2: 你恶不恶心啊？就让你出点血，怎么了又？真是的，
3: 我真的没血呀、啊。

0: 你帅哥尝一下。快来尝一下，椰子味儿、芒果味儿、草莓味儿的。新品上市，大酬宾了，买两箱赠一箱。那你尝一下，快来尝一下。尝一下，
1: 郝老师，郝老师，你这你干嘛呢？你这是啊？
0: 推销酸奶呗，你尝尝新口味。
1: 你还真辞职啊？我还以为你有更好的工作了呢。郝老师，不是我说你啊，这不适合你，你当幼师多好啊。
0: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哎，够够够，来呀！
0: 哎，尝一下，有草莓的。椰子的，还有芒果的，

0: 喜欢的话拿一箱吧。嗯嗯，哥们儿，哎，我这儿还有另外一个口味的，要不你尝尝吧。哎呀，你干嘛呀？都影响我工作了。
1: 侯老师，自从你离开幼儿园以后，洋洋都不爱去了。
0: 洋洋他还好吗？
1: 你不在，他能好吗？真的，我说实话啊。
0: 你离开了幼儿园，
1: 我每天都不爱去幼儿园接洋洋了。郝老师，我就是想问你，不是干的挺好的，你为什么要辞职啊？这跟你没关系，你还是快去忙吧，别影响我工作了。这个工作找的也挺不容易的，别再丢了。哎，大家快来尝一下，新口味的酸奶。那行，郝老师。
0: 椰子草，
1: 我还是那句话，有事你给我打电话，我打电话你一定得接哦。
0: 啊，我知道了。哦，
1: 行，那椰
0: 子草莓，
1: 我芒果，我走了，郝老师。
0: 再见，
1: 郝老师。
0: 行，快来尝一下，新美女尝一下，这是芒果的。

是买二赠一，欢迎品尝新活的酸奶，来品尝一下，新品上市了。

0: 你好，我是八零八零吗？进去。
1: 徐叔，今天真的谢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叫什么名字？身份证呢？
2: 我身份证丢了。
0: 家住哪儿？

0: 我们再喝一个，
1: 好，谢谢你啊，
0: 再喝一个，
1: 哎呦，好的，
0: 谢谢，谢谢，
2: 你要喝好啊，
0: 嗯，好福气，啊，
1: 哎呀，我再喝就醉了，
0: 开心啊，
1: 这样，那他就真成英国人了，将来找一个外国老婆，生几个。混血的小宝宝，
0: 哎呀，太可爱了！哎呦，我真是的。
1: 到那个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我就跟马光明过去给他带孩子。

0: 着他。
1: 哎呦，哎呦，好完美的生活。
2: 对
1: 呀，
2: 对呀。哎，
0: 我接个电话。喂，是派出所啊？我是陈安娜。是是是，不是什么？不可能，不可能！不是，你们肯定是看错了，不可能，真的是不可能的。那，先不说，我现在马上过来啊，过来就知道了。
3: 陈校长，怎么了？
0: 啊，没事。啊，那个，你们先继续吃啊，我有点事儿。
3: 没事吧？
1: 慢点，
3: 慢点，
0: 慢点。你们先吃。
1: 好好好，
3: 小心点。
1: 陈校长，哎，那我们下次再聚啊。
4: 好。过了，哎，这啊，等等。

0: 妈，
1: 快快快救！妈，我儿子救人了！哎呀，完了！
0: 妈，
1: 哎呀妈！
2: 慢点，慢点！哎呀呀呀呀！这这这这这！哎哎哎哎哎哎！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
3: 这是满月啊！这是我的儿子啊！哎呦！
2: 满月，这是你那屋子钥匙啊，赶紧先去洗洗去吧，啊！

0: 我在。
1: 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不是做梦，不是做梦。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阿姨，还没睡呢。
1: 洋洋刚刚睡着。杨树啊，阿姨有事要问问你。
0: 好啊，来，阿姨坐下说。
1: 上次跟一哥通完电话，他说他要留在英国。怎么留啊？他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吗？还是他要在英国找工作？可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打他电话他也不接。你说这孩子真是太伤我心了。
0: 您别着急，现在我就给他打电话。喂，一哥，我是你哥，听出来了啊？不是当哥哥的说你，你看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跟家里人联系一下呢？对啊，阿姨特别惦记你，家里人都等着你回来呢。不，你说什么？
1: 怎么了？
0: 说他结婚了，
1: 你把电话给我。一哥，一哥，一哥，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呢？啊，他要气死我呀！

0: 醒了啊？那起来吃点东西吧。
1: 吃不下。
0: 那多少也得吃点啊，你这不吃完还得上班呢吗？
1: 上什么班啊？你给我去请个假吧。
0: 好好好，我去打电话给你请个假，那你就再睡会儿吧。
1: 等等，马月起来了没有啊？
0: 还没呢。
1: 哦，行，那你去吧。
2: 是。
3: 陈校长得的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感冒嘛。过两天病好了就去上班。谢谢啊。啊，那好，先这样啊。
4: 爸，
3: 起来了，不用倒时差了。
4: 倒什么时差呀？在地下通道都倒过了。
3: 你怎么沦落到这步田地了呀？你为什么不回家呀？
4: 我不是怕您跟我妈担心吗？
3: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你腾飞哥呀？
4: 这么找我哥，我……爸，您别问了，
3: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其实在这儿，比在那英国读博士也差不到哪儿去。趁着你妈还没起来，赶紧把早饭吃了啊！哎，我不问你，一会儿你妈也得问你。你啊，边吃边琢磨琢磨，怎么对付你妈妈。
5: 四爷，快吃，起来啊！乐意啊，昨天晚上没睡好。
6: 乐意啊，你现在没工作了，别老到处瞎逛，在家帮我干点活。
7: 那年轻人也得适当出去活动活动。
6: 他那叫干的什么工作？帮人家发传单。这叫酸奶，这叫工作。
7: 那你考试叫工作呀？人家凭自己双手劳动都叫工作。你那怂样，凭什么瞧不起人家工作？
6: 我是怂，可是我凭良心赚钱，我不去勾搭人家有夫之妇，最后把工作都弄没了。
7: 你说什么呢你？
5: 乐意，你别听你叔胡说，他就那脾气。别难受，别难受啊。

0: 我也是为你着急，不是？到底为什么？给我个理由。
1: 陈校长，你冷静点儿，冷静点儿，你这样，那儿子就更不肯说了。妈，对不起。什么对不起？什么对不起？说句对不起就完了？啊？两年都坚持下来了，怎么就不能坚持到最后呢？啊？ 你知道我跟你爸这两年是怎么过的日子吗？啊！为了供你读书，我们俩省吃俭用，我都不让你爸吃肉。你爸袜子破了，我都舍不得让他买，他脚趾头都落在外面。你看你爸鞋。你干什么呀你？爸，妈。
2: 对不起，到底发生什么了呀？你就不能告诉我们吗？
0: 他不说，就说明他那个理由啊，他觉得说出来咱们心里会更难受。
1: 不对啊，那天在派出所，那个女孩怎么会在啊？哪个女孩啊？我告诉你，就是那个。
3: 满月出国前，他不是说有一个女孩吗？她是吃他女朋友吗？
1: 对了，一定是跟他有关系。什么？你的意思是你还想回头追他？嗯。哎呦，我亲姐，你没事吧？他现在不但不是海归，连根海草都不是，连大学文凭也没有了，还成了流浪汉。你怎么还想跟他好啊？
3: 他学习很好的，肯定是有什么苦衷。
1: 你是不是傻呀你？
4: 你还有心思看电视啊？怎么了？我说的是满月出国前那个女朋友，我现在找不到她，她电话是空号。你儿子事情你管不管？
3: 叫什么乐的是吧？空号，空号那就是欠费呀。哎，你说现在电话局太不像话了，差一分钱他也不给你接通这电话。你说人家万一有急事呢？他总怕人家不还他钱呀。那门娃亲的人在乎那个嘛呀？你说这什么事儿这是？
4: 情况怎么样啊？
5: 情况比我想象的好，我们老师说了，我能参加毕业考试，只要每科都及格就能把毕业证补给我。
4: 真的？
5: 嗯，我也是松了口气。
4: 等你有了毕业证，找工作就容易了。
5: 嗯，哎，你呢？幼儿园的工作找的怎么样啊？
1: 我投了几家简历都没有回复呢，
5: 别着急，等我有了毕业证，我就找个好工作。我养你。
4: 好呀，我等你。
5: 你们俩又在一起了？是。
1: 你还好意思谈恋爱？
5: 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啊？
1: 你一个男人，你混到这种地步，你还谈恋爱？男人没有前途，怎么能考虑感情问题呢？
5: 那感情跟前途没有什么矛盾的呀。
4: 你去英国虽然两年没有拿到毕业证，但是那你也是个留学生啊，你们在一起不般配。
1: 妈，
4: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般配不般配的？我们相爱就是般配。我不同意，你转告他，让他别来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叔叔阿姨，我有心理准备，可能你们不会同意，但是我还是要来见你们，跟您认认真真的表个态。
4: 如果阿姨还是不同意的话，我们也坚决不分开了。
1: 这是来向我们示威的。
4: 给我们下通牒，
5: 这不只是乐意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
1: 你，
6: 陈校长，冷静，别激动，别激动，有话好好说，气大伤身呢。

0: 得上你啊。
1: 哎呀，宝宝，情况不是这样的，他没有完成学业就跑回来了。我们俩在超市门口碰到的时候，我都没认出来他。
0: 什么情况？
2: 叫什么名字？身份证呢？
3: 我身份证丢了。
4: 可能连好乐意自己都不相信，时隔这么久，他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再次与马月重逢。回想当初，迫于马月母亲的反对以及不想耽误马月的前程，好乐意在万般无奈下最终选择编织了一个谎言与马月分手。
1: 大哥，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好不好？
3: 行了，姑娘，你别说了，我先知道。来来来，上车，我带你去买珠宝去，咱们气死那帮小子。
5: 谁呀？
3: 你谁呀？
5: 你谁呀？
3: 这是我女朋友，你要干嘛呀？
5: 这是我女朋友，
3: 你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你。
5: 乐意，乐意，乐意，乐意，走啊！乐意，开门。
4: 好乐意的决绝让马月只能选择去英国留学，但因为从小被父母伺候惯了，马月在国外的生活被他过得一地鸡毛。
6: 妈，是我，我不想在英国再待下去了。
7: 怎么了，儿子？你刚出去没几天，怎么就想回家了呢？英国不好吗？
6: 就是我不适应，生活也不习惯，吃的也不好，最主要的是我想你们了，我想家。
7: 哎，儿子，你听妈妈说啊，你第一次离开家，去这么远的地方，你想家很正常，我们都知道。但是你要坚持，两年不是很长，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6: 妈，您就让我回去吧。
8: 我真不想留在这儿了。
6: 我想你们，我想我爸做的饭，我当初就不应该答应您来。
4: 就在马月犹豫着想回国的时候，突然偶遇了一直爱慕着他的徐一格。这个女孩的出现改变了他的想法。
9: 马月，我们从小一块长大，都到英国来留学，还在同一个学校。你和好乐意也分手了，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缘分。
1: 你拿什么给我呢？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我已经不爱你了。
9: 求求你，让我来爱你，让我来照顾你，好不好？
4: 可能是他相遇故知的原因，加上徐一格的悉心照料，马月终于放下戒备，接受了徐一格。但好景不长，因为理念上的不同，以及马月心里始终还放不下好乐意，两人不久后就因为一场冲突，彻底分道扬镳了。
1: 马月，马月，别打了，别打了！我打了，我打了！
10: 我的妈！
1: 别打我，去！哇！
11: 耶 ，Mr. 马月
12: ，Yeah, how can I help you?
11: I'm Steven's lawyer. Mr. Steven commissioned me to court you. You must face the law.
4: 害怕被告上法庭，马月仓皇逃回了国内，这才有了在派出所与好乐意相遇的那一幕。而急忙赶到，得知儿子已经放弃了学业，望子成龙的马月母亲整个人都彻底崩溃了。
7: 你知道我跟你爸这两年是怎么过的日子吗？啊？为了供你读书，我们俩省吃俭用，我都不让你爸吃肉。你爸袜子破了，我都舍不得让他买，他脚趾头都落在外面。你看你爸鞋。
13: 你干什么呀你？
4: 看着不遗余力支持自己留学的父母，马月是否会重拾学业？而他和好乐意的再次相遇，又能否让两人破镜重圆？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别对爱撒谎》。

0: 这里人真的很热情，而且一听到是埃及，他们就会说金字塔。
1: 我在旁边就用阿语唱歌啊，然后就是做那个表演。
2: 名字是很有意思，因为它下面有一个信，意思是你一直在我的心上。
3: 马上有鲜花。
2: 从这些语言可以了解很多的那个文化，也是有一点那个相通的。
4: 8203.5万，这是2025年外国人往来中国的总人次。埃及人马小雨贡献了两次。这当中，免签入境外国人3008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0%以上。
0: 开放这个免签，很多外国人他们会来，但是他们不会说中文，那怎么办？
4: 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来华游客人数节节攀升。入境游第一站上海，要做好配套服务。马小雨也出了份力。
1: 这个也是国际体验馆，这个是我从2023年到那个2024年，我还要继续做那个体验馆。对对对，
5: 这个体验馆需要你做什么事情吗？
1: 很多事情。
4: 用外国人的视角为城市涉外服务出主意，马小雨成为首批上海国际体验官。
0: 我们开始做一些视频，就是解释，就是你来中国之前你这么申请，就是做一个支付宝这么申请那个卫星上海的那个浦东机场，那我们就是有一个体验馆的驿站，那他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的很多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觉得为了让这个城市对他们是非常友好，对吧，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那个便利。
4: 每年一度的进博会，马小雨也很忙碌。
0: 进博会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平台，中国当时它是打开门，对很多国家来展现他们的那个产品。
4: 翻译、导览、参加直播，马小雨做志愿者的场景还被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截图转发。
6: 很自豪吧？
1: 很自豪。
0: 金博会的每一年真的不一样，而且让你看这个世界的发展，真的百闻不如一见。
4: 2025年，马小雨多了个新头衔——上海城市推荐官。
0: 去上海中心，我就是2012年的时候过来的，他还没完成，就是差不多，对对，但是还没开放，上过好多次，然后我就上那个东方明珠，所以我就从那个东方明珠拍的，我记得那个上海中心就还没完成，这个照片我还有。
4: 外滩、豫园、城隍庙，他都熟得不得了。
6: 你们埃及有吗？
1: 这个呼噜我们应该没有。这个玛瑙成功，
3: 马上有鲜花。
1: 真的很好玩的地方，就必须打卡的。
0: 那个建筑的那个风格就是真的很漂亮的。
1: 下雨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然后它也是能看到的是这个很古老的那个建筑，然后你从这里能看到的那个上海中心，所以它也是你能看到的那个上海的之前，然后就是现在，然后它也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4: 忙忙碌碌推介上海，不过这些都是副业，走进校园，马老师才是官方认证。
1: 中心是中文，然后阿拉伯语，还有波斯语，然后这个是意大利语，这是埃及象声文字。
4: 2015年，马小雨到上海外国语大学读博士，在此之前，他已经陆陆续续学了快10年的中文。
0: 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看《家有儿女》这个电视剧，然后就里面有那个小朋友，他就很可爱很幽默，他叫那个小雨。然后后来我就盖那个字，用那个日字旁的小，宇宙的宇。然后到那个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博士导师他

0: 他就看我的名字，就是第一个两个字母，他有那个 MA 的，然后他就说啊，那你姓那个马，所以我说哦，马也是很好，对，有那个马云，还有那个马克龙、马克思。
1: 博士毕业后，马晓宇留校担任阿拉伯语外教。
2: 我记得他从二年级的时候，他就会教我，就是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阿拉伯语，对，就练阿拉伯语。我觉得他们真的挺厉害，比我更厉害，是吗？
0: 我就现在也是开了一个新的课程，就是埃及方言，就是我们之前就是没有这个埃及方言的这些课，然后把我们学生送到埃及。
3: 对，每年有十几二十名学生会送到
0: 埃及
3: 爱因斯坦大学，就像上海话一样，就是它和普通话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0: 就像我的学生，就是我现在那个大四的学生，他们已经去过埃及了，然后他们就学过了那个埃及方言之后，他们就开始用方言，所以他们就会感受这些埃及人的那个热情，那个司机啊，他就开始跟他们聊天，虽然可能就是不太听懂，但是他们就会感受这个热情，而且
3: 比较亲切一点，
0: 对，亲切一点。
1: 语言拉近了心灵，学生们在埃及感受到，马晓宇在上海同样深有体会。
0: 在这里人真的很热情，而且他们一听到是埃及，他们就会说金字塔这个词。练昨天我也是打的的时候，就是我一进来，然后哎，他说你是外国人吗？刚刚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中国人了，然后我说我是这里的。对，然后他说啊，你中文太好了，真的每一次就是人对你真的很热情，而且能看到他们对埃及的这个历史和文明的尊重，还有那个兴趣。
4: 对，
0: 一说埃及，他们说哇，就像中国文明古国这样子。
1: 2024年到2025年，持续13个月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引爆上海，成为现象级的城中热事，也在上海掀起一波波埃及热。
4: 这个是我在上海浦东图书馆，就是归像那个古埃及的艺术和建筑，还有那个古埃及的那个服装的艺术专业讲座。
3: 马老师是会可以给我们提供很鲜活的语言的实例啊，还有他带来的关于埃及社会、埃及历史的这些讲座，其实对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就是很生动的例子，就比我们这个中国的老师来教的话，要更能体会这种文化带来的魅力。马老师是一个很好的文化推广者，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桥梁。
1: 传播阿拉伯文化，也着迷中国文化。马晓宇毫不吝啬对于汉字的赞叹。
0: 我觉得这个汉字真的很漂亮，然后我写的汉字也是写得非常好看，写得很漂亮的。我们说您，我觉得那个您就是非常很有意思，因为它下面有一个姓，所以就是意思是你一直在我的心上，所以我就是有这个尊重的一个意义的所以然后就是很多文字它真的是像那个我们古埃及的那个象形文字一样的，然后我觉得也是有一点那个相通的就像那个水什么的，就是可以从这些语言就是可以了解很多的那个文化。
1: 不光动手，也能动口。
0: 我就是非常喜欢那个中国的俗语还有成语，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你能就是在用那个四个字表达就是很大的意思，对吧？刮目相看，百闻不如一见，活到老学到老，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1: 从学习中文的学生到教授语言的老师，如今的马晓宇更像是中阿文化之间的摆渡人。
0: 我从2020年带他们到那个2024年吧，
5: 了，
0: 应该是就是四年，就是到他们的那个毕业的时候，
4: 这个是我们过新年的晚会。

0: 里的时候，我带他们就是也是唱歌，就是用阿语唱歌啊，然后就是做那个表演，然后这个时候我带他们去那个阿拉伯的那个餐厅，给他们介绍那个阿拉伯菜啊，然后我们还要去那个 City Walk 吃那个冰淇淋，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在最后一节课，然后他们就是带着个相机，一个人跟我特意拍一张，然后他们就写他们的那个名字，然后他们就给我写很多祝福啊什么的。
1: 这个马老师帅，好厉
0: 害。Abbas Yusuf 他现在也是我们校外的研究生，Dima 也是在研究生，然后他现在在卡塔尔，然后那个 Yusuf 他现在在埃及做研究，对，Shrak 他现在在英国，他在那个英国做研究，
1: 你的学生真的是遍天下的。
0: 对，然后他们最后一次他们就说非常感谢马老师，对，是困难的，这是在最后一节课，他们对。
1: 你知道他们在？
0: 我不知道，我一点不知道，对。
1: 当时，
0: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动。
1: 当时怎么样？你哭了没啊？
0: 有一点哭了，
1: 真的是。
0: 然后告别，对，然后真的，跟他们一起，真的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长大了，他们也是长大了。
2: 熙来攘往，聚散有时，有人离开，有人留下，客从他乡来。心安即故乡，
3: 这个上海是我的城市，是我的家一样的，就我现在就感觉我已经在这里长大了。

0: 央卫视。
1: 2018-2019年的时候，全球几乎是没有夏天的，喷出来的火山灰弥漫了全球。1000年前，长白山火山喷发，格陵兰的冰心里头都能查到那次火山喷发的火山灰。
2: 您说火山浑身都是宝，
1: 火山是星球的灵魂，好多的矿产资源、地热资源、玄武岩可以织布，从航天航空到军事都可以发挥作用。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时隔十年，习近平再访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载，合作共赢，交得其道，文明互鉴，千里通好。此访将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怎样新蓝图？4场演唱会，近50000件粉丝诉求挤爆徐州12345，投诉月亮太亮，希望重新高考。多地政务热线屡受不合理诉求缠绕，民生通道成了许愿池，该如何纠偏？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姐，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

0: 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
3: 进入焦点对话，继续关注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之旅。这是习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4: 中埃于1956年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其后数十年间，中埃关系发展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2014年，两国元首共同决定将中埃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中方领导人访埃，为新时代中埃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2024年，中埃发表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出朝着新时代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十多年来，两国元首在双多边场合多次会晤，彰显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和

0: 高水平。此次访埃之际，中方领导人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矗立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提出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此，埃及各界人士给予高度评价，对两国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提出殷切期望。
1: 中国始终努力推动各方共同受益，尤其重视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利益。
2: 我认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或者延续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进程。
3: وهتعمل تيسيرات كبيرة جدا في حجم التبادل الاقتصادي ما بين جمهورية مصر العربية وما بين دولة الصين.
4: إن الصين دولة كبيرة ودولة عظمى طبعا كان مهم جدا إن إحنا لازم يبقى في بيننا وبين بعض علاقة طبعا ده هيتطور في حاجات كتير.
5: 相关话题，我们请出正在北京演播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研究员贺文平教授。贺教授，我们看到这次习主席访问埃及是在出席了上合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访问之后。我们知道，皮什凯克到埃及开罗的这个距离可能超过4000公里。从行程安排到时间节点，怎么样看这次决定出访埃及的重要性？
6: 的确哈，这个距离并不是很近啊，有4000公里的这样一个路途，所以呢，这次访问哈，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开展与埃及啊，乃至于跟整个非洲啊这样的友好合作关系的一个坚定的决心啊。我们知道这个时间节点啊，就是中国和非洲啊，以及和埃及啊建交70周年啊，今年是这样一个整年数。那么事实上在，其实是1956年的5月30号，那么埃及作为第一个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中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开启了这个外交关系。那么这次的今年的5月30号，其实就是几个月以前哈，习主席和这个埃及总统啊塞西都已经互相致了这个贺电啊，都再一次强调这个时间节点的重要性啊，因为我们走过了过去风风雨雨的70年，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登高望远哈，要为未来的不仅仅是70年，甚至于100年以上哈，这样一个友好关系啊，一定要再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那么更加扩画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的路径。所以呢，这一次访问也是习主席时隔10年之后再一次踏上这个埃及的土地。所以呢，这一次的啊10年的时间里头，我们见证了中埃关系的发展，同时呢啊也会看到啊，随着这个访问，你看20多项协议签署，那么我们在很多新的这个领域里边啊，都有了新的一些合作的备忘录，包括数字经济啊、金融合作呀。啊，包括还有这个人工智能啊等等，所以呢，他是在中国和埃及啊，在庆祝70周年的时候啊，又把这个全方位的合作要登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首外交的一个引领作用啊。其实他们两位啊，一个是埃及总统塞西，还有习主席，他们在过去的这10多年里相互见面啊，都已经不下13次啊，有13次了。那么习主席访问2次，塞西总统也在2014、2015、2024啊，也多次到中国来过，所以这样的一个元首啊，外交的啊，这个引领作用啊，也是非常突出的。
5: 所以在两国关系建交70周年的这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两国关系更需要进一步的登高望远。我们稍后再和您请教。在埃及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当中，习主席还引用了一句中国的古话：“交得其道，千里同好。”不仅表达了中埃友谊的深厚，也传递了两国友好合作的持续深化。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总值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了49.4%。尤其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7: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0: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今年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
8: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 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
0: 埃及是最早加入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中国连续十多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07.9亿美元。从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的非洲第一高楼，到非洲第一条城际电气化轻轨，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到鲁班工坊，中埃务实合作成果惠及两国千家万户。此外，在防务合作领域，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眼下正在埃及举行，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双方空军开展了制空作战、压制防空、战场搜救、混合编组等科目训练。军事专家指出，中埃空军联训是中埃两军合作的新起点，有力提升了参训部队的技战术水平，进一步深化了两军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务实合作。
5: 埃及学界、商界、科技界人士在接受东方卫视海外报道员采访时，还专门提到了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这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深度对接的示范项目，成为中埃合作的生动范本。
9: أهمها والتي يمكن أن يساعد فيها حزام الطريق والاستثمارات الصينية هي توطين الصناعة في مصر ونقل التكنولوجيا وهذا يحدث بشكل مهم وواضح في منطقة تيدا في قناة السويس وعديد من المشروعات الصينية الأخرى التي يشارك فيها جزء كبير من العمالة المصرية أيضا الموردين المصريين يستطيعوا المشاركة في هذه المشروعات والمشاركة في هذه الصناعة
10: في حين ربط طريق الحرير بالإنشاءات التي تنفذها مصر فهم في النهاية صغان إلى طريق واحد متعاونين مع بعض بعد الاتفاقيات اللي عملتها دولة الصين مع إفريقيا واتخاذ مصر كسنتر للتصنيع لدول إفريقيا ولدول أوروبا ولدول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11: الشعب المصري بيثق في الشعوب الصينية وفي المصانع الصينية وبدأت التطور يزيد جدا في التكنولوجيا في الصين احنا الثورة الصناعية الرابعة والخامسة او الذكاء الاصطناعي بالتحديد بيقوم على ثلاث حاجات أساسية عشان نحقق منظومة الذكاء الاصطناعي واحد الالجوريزمات والتعريف العميق للذكاء الاصطناعي الحاجة الثانية الكلاود او الانترنت اللي هي البنية الأساسية للاتصالات الحاجة الثالثة السيرفرات والحاجات اللي تستوعب البيج ديتا أو الداتا اللي هتتعرف ده عشان نقدر نعمل منظومة ذكاء اصطناعي قوي
5: 好，我们继续请出在北京演播室的贺教授。贺教授，谈到这个中国和埃及的合作，有几个旗舰的项目被反复的提到，一个是由中埃两国元首共同揭牌的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还有非洲第一高楼、第一条城际轻轨等等这样一些基建的项目。所以在您看来，这样一些合作的推进如何具体惠及咱们两个国家？
6: 的确您提到的这几个项目哈，我都有幸去参观和学习过当时从开罗驱车几个小时到新首都就看见我们那个建设的第一高楼当时已经要封顶了那么我也去了苏伊士这个经贸合作区我看到这个合作这个经贸合作区可以说是沙漠里的一个绿洲因为一路开过去都是很多沙漠然后一到了合作区里面哇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因为现在已经有200多家企业入住了这个合作区当时我记得我看了还有这个最大的一个巨石这个玻璃纤维生产的这样一个企业那么它投资的非常多都是好几亿美元就开始投入那么这个产能也特别的大那么一下就把埃及的这个复合材料工业一向就推到了这个整个中东不要说非洲了包括整个中东地区都是头把交椅现在埃及的这个复合材料工业呢就蓬勃发展起来了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埃及的一些学者说的这个我们的经贸合作区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都是大量的聘用当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包括一些合作商这供应链都是所以它就使得埃及当地一个是就业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技术转移那么还有他们当地的企业本土企业的发展它都完美的嵌入到这个整个的工业系统的发展里边而不是说你来一个城中之城国中之国你就建你的建完了后跟当地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然是双方受益我们说是合作共赢
5: 对，无论是从产业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这样一些合作的项目都是真正的惠及两国的。好，谢谢贺教授。中国和埃及呢，其实同为文明古国，文明互鉴是连接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近年来，从互办文化年到在对方国家举办展览，从尼罗河畔的旅游热潮到红海之滨的教育合作，中埃文明交流互鉴的内涵不断深化。
0: 2024年到2025年，上海博物馆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掀起一波埃及热，成为现象级的城中热事。如今从

0: 黄浦江到尼罗河，中埃联合考古又有新成果。昨天，上海博物馆宣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拉希纳村的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遗迹52个，部分石构件上有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线索。
1: 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这个比如说阿皮斯神的信仰有关系。
0: 据介绍，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2018年中埃卢克索梦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启动，到2024年中埃萨卡拉联合考古项目开工，双方在考古领域的合作日益深化，体现了双方对人类文明遗产保护传承的高度重视。埃及也是较早开展中文教育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之一。近年来，随着中埃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文热在埃及持续升温。
2: 我们是在把这两个国家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是想让很多的埃及人了解中国的文化。
0: 目前，埃及高校已开设36个中文系，10个省41所中学开设中文选修课，每年有数万名埃及青少年学习中文。中文已作为第二外语纳入埃及高中毕业会考体系。
3: 我觉得学中文对埃及的青年很有前途。现在埃及的关系，特别在经济方面、贸易方面，越来也紧密了，所以呢，需要一批学生做一个新的平台，一个桥梁。
4: 中埃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早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双边范畴，两国同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也正在发挥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南南合作，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同阿拉伯国家构建5大合作格局，提出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8项行动等等，一个个具体举措勾勒出了中国深化全球南方合作的清晰的路线图。而面对地区动荡，中国也多次呼吁要停火止战，在安理会投票中秉持公平立场。而埃及作为地区的重要支点，也在中东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斡旋作用。中埃双方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以及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框架下团结合作，推动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共同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好，我们继续来和何教授讨论啊。中国和埃及呢，同为文明古国，也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所以您是怎么来看这两大文明的双向奔赴在两国发展当中的分量和意义呢？
5: 啊，的确哈，每和这个埃及朋友见面啊，他们都会非常自豪，说是我们埃及有7000年的这个文明史了啊，我们中国也是5000多年的文明史哈。那么从金字塔到我们的长城都是非常著名的世界就是10大奇观之二吧。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要到处走的话，那是一定要到埃及的金字塔，一定要到中国的长城来的。所以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个根基，也就是文明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到现在呢，你到埃及去，你比如我去了埃及多次，每次这个耳边啊都能听到埃及朋友讲中文的这种声音，而且讲得特别的地道啊。一到金字塔，到卢克索呀，你到尼罗河上走一走，哎呦，都是能听到当地朋友就讲中文的这个声音。就是他们已经在30多个学校里头都已经有设这个中文，然后大学里也有中文专业。其实很多朋友是没来到中国，但是他在埃及的大学里边选了中文作为一个外语来学，哎，学的也特别的好啊。这是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这个非洲埃及的朋友在中国你比如义乌，浙江的义乌这个城市就有300多名埃及的商人在那进行经商这些工作，所以他们自己组织了埃及的就中国商会你看光一个小城市里就有这么多商人可见这是中埃之间我们说文明的底蕴也很深，这民心相通现在也走得越来越近了。像大埃及博物馆一这个开放之后，哇，现在我也想再去了因为我以前还没去过这个新的博物馆，所以吸引了很多的中国游客到他们那儿去。所以这种文明的互动民心的相通包括现在学术之间的交流也很多，那当然它构成了我们一个底色，也就是中国埃及全方位合作里面最坚实的一个基石那么现在又是埃及从这个可以说加入到金砖机制里边同时呢也是上合组织的一个对话伙伴国呀我们可以看。 看到哈，在全球南方这个平台上，那么埃及它作为既是阿拉伯国家，又是非洲国家，它又是中东国家，那么它三顶帽子都在它头上，所以它既在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也在中国非洲合作论坛里面都在发挥作用啊。我们刚才从小片里也看到了，习主席啊和塞西总统在会谈的时候，也用很大的这个时间篇幅啊，也谈到当下啊这个中东的啊一些局势啊，可以看到哈，我们埃及啊、中国呀、啊，我们全是啊这个稳定的力量和和平的力量啊，都是要这个要求啊各方坐下来谈判啊，这个通过对话来找到一个问题的出路。
4: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两大文明的双向奔赴啊，就落实在现实的交往当中啊。那习主席的这次访问呢，从欧亚腹地向中东北非来延伸，连接了阿拉伯世界，也串联起了全球南方大片空间。而中埃啊，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该如何在双多边框架之下进一步来推动像中阿合作呀、中非合作啊，还有南南合作等等，为这个动荡的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5: 啊，的确啊，我们现在这个当下的世界哈，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动荡的啊，可以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在这个时代哈，我们看到有霸凌主义啊，有搞单边主义啊，有的搞贸易保护主义啊，这些啊这种势头哈，我们看见不但是没有降下来，反而是呢有上升的态势。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条件之下呀，更需要一些地区的，我们说这些重要的国家，你比如说埃及啊，它就在非洲地区，还有中东地区，还有整个这个阿拉伯世界里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那么它发挥一个锚定的作用。你比如中东啊，现在战火燃起来，已经这么长时间，新一轮的中东冲突哈、啊，像以色列啊，还有这个加沙地区啊，啊这样的一个冲突呢，埃及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调停者啊，比如它的这个西奈半岛啊，那么通过这个跟加沙地区的一个联系是最直接的，所以埃及啊，在历次的中东的一些冲突动荡里面，都是发挥一个稳定锚啊和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作用。包括啊，现在美国、以色列，那么对伊朗啊进行的战争也已经有半年了啊。这个半年的时间里，我们看见啊，也是埃及啊跟这个像阿曼啊、卡塔尔啊等等啊，这个中东地区的国家也在发挥穿梭的外交啊，不断的呼吁啊要和平、要对话。那我们中国也一样，虽然说中东地区的冲突离我们在地理位置上哈、啊、地理范围内不像埃及离得那么近，但是中国呢，作为金砖国家的成员，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么我们也一直啊不断的派特使啊，也不断的啊发声啊，所以这一次跟埃及再一次一起发出这种和平的声音啊，这个稳定的声音，我觉得这是对动荡世界里头哈、啊、注入更好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提供您的解读。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会看到四场演唱会近50000件的粉丝诉求挤爆了徐州12345，投诉月亮太亮，希望重新高考，多地政务热线屡受不合理诉求的缠绕，民生通道成了许愿池，该怎么来纠偏？
6: 再来关注12345被滥用的问题。最近几场演唱会差点把徐州12345政务热线弄瘫痪了。昨晚徐州12345在公众号发文称，近50000件相关诉求涌入，甚至让该热线不得不启动应急战时工作机制。
0: 徐州12345表示，8月21日0时至8月31日8时，时代峰峻旗下男子组合 TOP 登陆少年在当地举办4场演出活动。10天期间，累计收到该演唱会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网络渠道诉求超过42000件，诉求人大部分为粉丝群体，少数为粉丝家长，诉求内容高度聚焦于演出内容，合计占比超80%。在近50000件诉求中，47.54%的要求整改双人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而为应对这些激增的诉求，徐州12345成立了工作专班，实行7x24小时全天候人工值守。同时，该热线还启动了应急战时工作机制，接诉受理、分析研判、派单流转、督办处置全流程各环节。此事引发公众强烈质疑，不少网友批评政务热线本应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却被粉丝用来操控演出内容，挤占了正常服务资源。引发舆情后，目前徐州12345已经在公众号上删除了相关文章。
6: 相关话题呢，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薛泽林，同时还会连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特约评论员李红兵。先问一下在演播室的

0: 这个薛先生，这个粉丝涌入徐州的12345打电话，但是他投诉的内容是演唱会的舞台呈现，这个它是一个政务热线，投诉这样的内容合理吗？
1: 这个首先有个基本的判断，这个投诉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的政务服务热线，它服务的对象是，或者要解决的问题是跟政府的公共权利行使相关的内容。如果说是这个舞台它的设置以及它的运行没有触犯国家的法律或者说是相关的标准的话，仅仅是基于个人偏好的话，政府是没有权利或者说是没有必要进行干涉，因为这个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0: 对，您觉得他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去干涉，但是我们看见徐州12345为此成立了专班，还甚至启动所谓的应急战时工作机制来处理这么多粉丝在您看来并不合理的诉求，合理吗？
1: 这个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就第一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党呢是有着优秀的或者说是非常长久的党联系群众的这样一个工作传统，然后进入新时代之后呢，或者说是新技术的发展呢，这种电话的发展或者手机的发展呢，就是这种12345更加普及，它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这是我们对它的一个基本的判断。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到，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群众的诉求或者说是群众的想法，然后我们党和政府都要去回应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准就是这些是不是政府该管的，或者说是不是政府职责圈范围内要管的这个内容，这是我们的两个理解。再回过头来说，这个徐州有没有必要成立这个专班，这个呢我们可以从城市的运行来理解。城市的运行呢其实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安全，第二个层次呢是有序，第三个层次呢其实才是幸福。就是因为发生了这种突发的事件，大量的人流，然后它首先是要保证安全，这是一个底线，所以成立专班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好，我们稍后再来，我们再请出线上的李教授。我们看到一些粉丝把饭圈互撕延伸到批量占用政务热线，动辄煽动集体投诉、恶意举报，所以在您看来，这类现象的出现根本原因是什么？怎么样避免未来这种极端的行为对咱们公共服务资源的占用？
2: 对，围绕着12345吧，就是类似公器私用的荒唐现象，其实早就有，不过这次有点这种更像荒唐演大荒，就用一种极致的荒诞感引人侧目哈。但我觉得这里不能简单归因于粉丝的这种素质低下，其实它体现了就是当前社会治理诉求表达渠道的一种结构性困境，所以它也从这个角度也是个好事儿。那我们看到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各地12345的这种刚性考核机制，就是限时办结、限时答复，这个群众满意率达不到这个相关的 KPI 就会扣分通报，所以大家都压力特别大。这个本意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是要倒逼政府来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但现在给异化了，就被一些人所谓的合理利用似的。第二个呢原因就是有事找政府的泛化，政府反正最管用嘛，这本来是人民政府的善政，但是我们要警惕就是政府权力的过度延伸，结果把本来应该找市场的就去找市长了，因为后者更管用，特别是在文娱领域就出现过一收到举报就调整演出，这就传递了一些错误信号，就我闹到政府用行政之手就会帮我摆平对手。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因，我觉得国务院已经出手，第二个改起来难一些，需要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对，
0: 好，谢谢李教授。就像您刚才提到了，这是一件极其荒唐的事情，但是呢，这样的荒唐其实以前并不是没有过。梳理公开报道可以发现，一些地方的政务热线时常被一些类似无理奇葩的诉求困扰，公众担心宝贵的政务资源被消耗，并且挤占了困难群众的求助通道。
3: 近日，据媒体报道，有市民拨打12345政务便民热线，投诉月亮亮度太高，干扰自身夜间睡眠。这条离谱诉求一经曝光，网友评论直接炸开锅，不少人哭笑不得，月亮招谁惹谁了，阴晴圆缺也要被投诉。此前包头12345就公开晒出过一批不合理诉求，例如孩子高考不理想，希望重新组织一次高考，希望12345帮忙查询丈夫的工资等，希望举报婚内第三者等等。据报道， 中部某地级市一位居民因债务纠纷，一年打了1000多次12345，要求政府部门给欠债者家里断电断水，逼迫欠债者腾退房屋拿房抵债，类似脱离公共服务受理范畴的诉求反复缠绕热线人员，更有甚者把政务热线当聊天热线消磨时间。数据显示，2023年1月至8月，山东省临沂市12345受理的314.3万件诉求中，不合规诉求达5.3万件，平均每天200多件。2024年1月至5月，包头12345接到不在受理范围，不合理诉求1.5万件。
4: 对于一些不合理甚至是无厘头的诉求，可能很多人觉得啊，客服人员不搭理他不就完了吗？但事实上，问题没那么简单。
3: 2016年年底颁布的政府热线服务规范规定，政府热线宜采取每天24小时工作受理，并且电话受理时应在15秒之内接听，连续24小时内呼叫接通率应大于等于95%，短信及其他媒体受理时，响应时间应不超过3分钟，信箱受理时响应时间应不超过24小时等。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政务热线考核，各地普遍围绕响应率、解决率和满意率三大核心指标展开，整体突出接诉即办、有求必应机制。调研中，12345热线基层工作人员反映，一些诉求人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理解为也可以为自己提供私人服务，如果有关部门拒绝为其提供，诉求人就表示不理解、不接受、不满意。因此，简单以群众满意率高低来评价基层工作好坏，让基层工作者陷入两难。一些非合理诉求本不该由政府解决，但不办吧，影响群众满意率和考核排名。
4: 好，我们继续来和两位讨论。先问一下在我身边的薛教授，就像刚才我们也列举了很多啊，在12345热线上听到的五花八门的比较奇葩的诉求啊，一方面呢它挤占了这个政务资源，但同时因为有求必应啊，所以有些不合理的诉求也会被转到基层政府去办理或者去回应，所以也会给基层政府增加压力啊。所以也听一下您的观点啊，怎么来解决12345被滥用的问题？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从前端跟后端然后两个方面来解决。所谓的前端就是入口端，就是在入口端呢就是投诉这个环节或者群众反馈这个环节。首先呢我们要建立一种机制或者说是广而告之，就是通过广泛的宣传告诉群众，就是哪些是可以去打电话然后反映诉求的，哪些是不可以的。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就是徐州的很多的来电都是很年轻的小朋友，他们可能觉得好玩，但是呢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这些呢其实是占用了我们的公共资源，或者说对社会呢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也要建立就是广泛的就是线下的协商机制，或者说线下的处置流程。其实很多的问题呢，就是本身是线下可以解决的，或者说是自己的私人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呢他把它上升到公共问题，或者说是反馈到公共渠道里边，比如说让人打电话，让人帮他查老公的工资，然后让那个政府才重新组织一次高考或者中考，这个就明显是不合理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针对于这种无理的诉求、反复的投诉或者是恶意的投诉，我们呢也要建立相应的机制，也就是经过说明、经过劝谢、经过警告之后，如果他还是一意孤行，那我们就要把他进入到政务诚信的一个程序里边。如果说是情节严重的话，甚至可以用我们的行政处罚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是前端。在后端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那个片子里边也说到了，就是但凡有群众来电呢，我们就是有求必应，然后群众打过来一个电话之后，然后政府呢会进行派单，然后去派基层工作人员去解决，然后解决之后呢还有一个反馈。所以在末端就是后端呢，其实我们也要建立一种就是分流机制，也就是针对于这些反复的或者是明显是无理的诉求，然后我们要建立一套标准，然后一个公开的标准，然后把这些呢给分流出去，就不要给基层增加过多的负担。
4: 好，本来呢大家可能以为啊，去打12345热线的人至少是分得清公司边界的，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包括像饭圈的文化，他可能不知道公与私的边界在哪里。所以就像您刚才说的，包括另外还有一些奇葩的投诉，所以可能要通过前端和后端的制度化的管理，把这个公司给区分开啊。
1: 对的。
4: 那这些年来呢，全国多地也是纷纷出台制度规范，为政务热线立规矩，也划边界。
3: 昨天，宁波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其中履职容错条款这一项制度创新引发关注。办法规定，对于无法律法规依据、诉求人期望过高等四类情形，诉求人对办理

0: 结果不满意的，对承办单位不予负面评价。也就是说，投诉人不满意并不等于12345工作人员没干好。甘肃陇南市近期也公开12345热线不受理诉求范围和案例，明确对于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工单不再受理转办。福建厦门则在考核上划出免责线，诉求明显不合理，即便群众评价不满意也不扣承办单位考核分。
1: 好，我们来连线此刻在线上的洪斌教授啊。现在一些地方呢也在探索对不合理诉求说不啊，避免被这个满意率指标绑架。但是也有种声音担忧啊，说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会不会抑制公众反馈的积极性啊等等。您觉得该怎么来平衡？
2: 对，我觉得这个担忧呢有一定道理，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以现在的流程和技术，对吧，过滤一些恶意的滥用的这种诉求并不是很难。也就是说12345要敢说不，但不随便说不。可是更重要的是你要防止矫枉过正，其实呢赌不如输。12345现在我们看了，就是说它是政府和民众沟通的一个重要桥梁，有公信力了，但是它不能是唯一桥梁，不能把所有的社会矛盾、市场分歧、个人的一些偏好全部都压到这一根桥梁上。这就需要刚才说前端过滤，但它更需要社会力量的缓冲器。
1: 好，
2: 就是政府大包大揽，对社会自我调节的功能就弱了。
1: 对，就像您说的，可能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新的挑战、新的问题啊，但是一定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去合理的去做一个公司之间边界的区分。非常感谢两位在节目当中提供你们的观点。那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再见。

上海三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6到31度。上海崇明小雨，25到29度。北京晴，18到3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30度。天津晴，18到31度。南京阴，23到28度。苏州小雨，24到29度。重庆晴，23到35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上海三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6到。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2018-2016年的时候，全球几乎是没有夏天的，喷出来的火山灰弥漫了全球。1000年前，长白山火山喷发，格陵兰的冰心里头都能查到那次火山喷发的火山灰。
2: 您说火山浑身都是宝，
1: 火山是星球的灵魂，好多的矿产资源、地热资源、玄武岩可以织布，从航天航空到军事都可以发挥作用。

0: 提起火山，大家肯定会想到岩浆喷上天空，火山灰遮天蔽日的巨大灾害，想到庞贝古城，甚至恐龙的灭亡。然而，如果有人跟你说火山浑身都是宝，你会怎么想？这么说的科学家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佳琪。
1: 火山是我们研究整个地球或者自然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从时间和空间到物质都会给我们提供各种的资料。
0: 他是我国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位火山学的院士。刘佳琪先生生于1941年，现在已经85岁了，但他仍然忙于科研和科普，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粉丝，许多人亲切地称他为火山爷爷。今天我们就来访问刘佳琪先生。刘老师啊，提到火山，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感兴趣，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其中科学原理。那请问火山是怎么形成的，什么喷发的？那这个科学原理我们现在都搞清楚了吗？
1: 火山是一种重要的地质作用，应该说一些固体星球的形成都要靠火山作用，所以火山作用等于是星球的灵魂。那它这个形成的原理应该说是这样，它具备的三个条件。

0: 触是这个岩浆，向上运动，然后就能喷出来，所以这是火山形成的一些机理。
1: 那请问这个火山喷发是怎么分级的？
0: 目前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分级是按照每次火山喷发的喷发物的这个量，一共分了八级。然后到了八级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一次火山喷发喷出来的火山灰、火山熔岩这些物质累积起来应该有1000立方公里这样的规模，就达到了八级了。一般按照这实力指数算，如果是100立方公里左右了，这就是七级。那么再往下来就是10立方公里左右的话，这就是六级了，是这样的喷发的。到目前为止，人类能够直接测量的火山喷发的级别是1815年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唐布拉火山喷发，大致在七级左右。

0: 那次喷发量达到了160到210多立方公里的喷发物，所以这是人类记录最大的一次喷发。
1: 然后第二年变成一个无夏之年，是吧？
0: 由于喷发的火山灰比较多，所以弥漫了全球。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个专业上，一般产生阳伞作用，这个就可以使太阳辐射的能量不能直接达到地球表面来，这样阴天就多，雨水就多。所以在1816年的时候，全球几乎是没有夏天的。所以那次火山喷发影响面是很大的。
1: 那这个坦布拉火山是人类有史以来记载的最大，这个是7级。那8级是哪个火山达到过的？
0: 8级呢，这是当初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把美国的黄石公园火山喷发作为8级来算的。其实黄石公园那个盆地就是一个大的火山口，然后黄石高原其实就是当年火山喷发积累的一些喷发物堆起来的火山高原，而累计起来他们有3000多立方公里的这个喷发物，所以呢就把它认为是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但是这个是推算的，而不是当时喷发能够直接观测记录下来的。
1: 我看您的视频说，这个黄石的这个火山喷发实际上有3次，然后呢，最近的一次是在60多万年前，是吧？
0: 对，它还有在到了75000年前还有一些活动。
1: 哦。
0: 但是75000要是对现在来讲也挺远了，它不像唐布拉火山1815年喷发。
1: 哎，那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火山喷发是哪个？
0: 应该是长白山。长白山是一个多次喷发的火山，它的规模也比较大，这个次数也比较多。最大的一次是公元1014年，1000年前。那次火山喷发的话，这个火山灰在日本的本州北部或者是北海道，一直后来我的学生在北极的格陵兰的冰心里头都能查到那次火山喷发的这个火山灰，所以那次火山喷发规模是相当大的。
1: 但是它那个级别是多少呢？那是7级吗？还是多少？
0: 6级到7级之间吧，应该是这样的。
1: 那前面我们谈的还全都是陆地上的火山，实际上海底的火山比陆地上还多，是吧？
0: 但这得有70%的海底是被火山岩覆盖着，所以海底的火山要比陆地的火山多得多。岛屿大部分是火山喷发形成的。
1: 哦，
0: 你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夏威夷群岛，只是说它们形成的时代不一样，西边的老，东边的年轻，但是在海底没有露出水面的火山比露出来的火山要多得多。
1: 啊，这是一个多么壮观的景象啊！那每当提到火山，大家就特别容易想到地震，好像这样都是连在一块儿的。那火山跟地震以及其他自然灾害是什么关系呢？
0: 啊，应该是这么说，这个火山和地震这算一个孪生兄弟，有火山活动必有地震，但是反过来不准确，有些地震不是火山作用造成，比如说构造作用也产生地震，地震是火山喷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和一个前兆。

0: 哦，这我在这个留尼王岛那边，在他们那会儿有火山观测站。嗯，到了火山要喷发的时候，那个表的这个指针是啪啪来回，那个频率非常高。
1: 您是亲眼目睹了那火山喷发，还在现场这个当场测了它那个岩浆的温度是吧？
0: 对，那块儿我应该记着是1040度吧。
1: 我觉得这事儿就特别神奇，您难道不担心那个岩浆流到身上吗？
0: 你找那个不能溢出来的地方，那你就可以测量它的温度，但是这个挨着时间不能太长，有那么几分钟是测量个温度还是可以的。
1: 那肯定不是温度计了，是热电偶是吧？
0: 热偶啊，就是热偶这个把子稍微长一点啊，比如说2米多长，你把它伸进去，如果太近了，那就很危险了。
1: 一提到这个火山喷发，肯定还会有很多人会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就是火山喷发能预测吗？
0: 火山喷发能预测啊，到目前为止，火山喷发预测的相对比较准了，大致你就预测三个参数，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多大规模，然后你就可以判断它什么能不能喷发，什么时候喷发，喷发是什么类型的，然后喷发多大的规模。
1: 但是那我们用什么手段去获得这些信息呢？
0: 有多种方法，比如说地球物理，包括地震监测，然后地质力学的观察，地球化学的变化，还有有些生物的变化，
1: 哦，
0: 这些手段都能够综合起来，都可以做这个火山喷发这种监测。另外，现在这个更好的就是，就比如说原来是用人到了火山口里头去监测，
1: 那个时候火山口里边，
0: 对，以前曾经是有这样的，现在不用是活人去监测了，现在可以用这个智能人去在那监测了。你像80年美国圣埃伦斯火山喷发的美国地质调查所的一个火山专家叫戴维，他就是在火山口里监测的，然后他知道要喷发，他把他的助手的学生就让他赶紧下山，他就还在那儿监测，结果他学生下山了，躲了一劫，他就火山喷发就埋在里了。你要知道这个干哪行是你得钻研哪行，你要钻研哪行，你要取得最宝贵的数据啊。干地质也好，干这个自然科学也好，你得有资料，得有样品，得有数据，这些东西都得到现场去。到现场那就会遇到一些风险。
1: 大家平时说起火山都觉得这是坏事，但是我看您说这个火山是个好事啊，您说这个火山星球有灵魂，还说火山浑身都是宝，请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火山一喷发了，那影响力很大，破坏力也挺大的。你像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喷发，因为庞贝城就挨着这个维苏威火山25公里左右，结果就把它埋掉了，这个给人类造成的影响很大，就觉得火山很恐怖。但是火山它又能给自然界和人类创造非常丰富的财富，比如说许多的火山区都是这个风景比较美的地方，不管是中国的长白山、日本的富士山、美国的黄石公园，那都是火山区。然后我们好多的矿产资源其实是火山作用形成的，比如说火山铜、火山金、宝石什么。火山地区的话又有很丰富的这个矿泉和温泉，然后还有地热资源。最近这些年我们运用一些火山岩，就是比如说玄武岩做新的材料，玄武岩纤维材料，这是21世纪非常有发展前景的一种新材料。
1: 哦，这也是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啊！我看到好多人把它称为这个拔丝岩石啊，或者是拉丝岩石。这个玄武岩为什么能够拉丝呢？
0: 火山喷发形成的岩石里头，玄武岩是比较分布广泛的。那但这种岩石过去没啥用处，基本上就是铺路的公路、铁路的地基那个石子。但是这种岩石经过研究，可以把它加工以后融化了，可以拉丝。
1: 那得加到多少度才能融化？
0: 1550度到1600度这样的高温，再把它拉丝。丝就是纤维嘛，纤维是线，比如说可以织布。但是这个很不一样，大家都比较熟悉，像碳纤维啊、方纶纤维，那么玄武岩纤维也是跟这些纤维可以并驾齐驱的，用处也很广，从航天航空到军事到建筑交通， 海洋哪方面都可以发挥作用。前日子嫦娥六号带到这个月球上那面五星红旗，其实它不是普通的五星红旗，它是用旋涡源这个拉出丝织的布，然后再招上色，最后没问题了，做了这面五星红旗就上天了。

0: 因为月球表面这个环境跟地球有很大区别，那边白天高温120-130度，晚上低温达到-180到200多度，一天的温差在300多度，普通材料是不行的。但玄武岩材料的话，高温达到760度到800度，低温达到 K0-273度，这个它都没问题的，所以它能适应1000多度的温差，对于月球的300多度的温差都是小意思，所以把这面红旗拿到月球上去，就能很稳定的在那儿展示出来。现在不是想在月球上又有建实验室，要建什么这个站那个站，最后还得材料，那这个材料恐怕还得用玄武岩这个材料才成。火山岩它成为油和气的汇，所以你打到这种火山岩里头就能够找到油气，这是一种新的突破。
1: 中国地质学界在陆相成油之后，如何又发现了火山岩成油？让我们继续听刘佳琪院士分享。
2: 那为什么玄武岩可以拉丝，其他岩石就不行呢？
0: 是决定岩石的成分，玄武岩里头又分各种玄武岩
2: 哦，
0: 比如说有碱性玄武岩，有钙碱性玄武岩，有拉斑玄武岩，有高铝玄武岩，能不能拉丝决定成分。比如说玄武岩这个岩石，它有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氧化钠、氧化铁、氧化钙的，有10几种氧化物来组成。一个是每种氧化物的绝对量得达到什么水平，然后不同的氧化之间的相对量又得有怎么匹配，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拉好丝。然后这个不是所有的玄武岩都能拉丝，每种主分的绝对量和不同主分的相对量达到合适了才能够拉丝。
2: 那看来还是这个相当精细的一个条件。哎，那这个玄武岩纤维现在产业化做得怎么样？
0: 这几年发展得很快啊，因为它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从石头变成纤维，就是从原料变成材料，材料再变成产品，产品再应用，这有几步棋。
2: 那他们现在推出了什么样的产品呢？是衣服吗？
0: 比如说航天服。
2: 哦，这个航天服就是用玄武岩纤维做的。
0: 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有些重要人物穿防弹服，说防弹服的话过去大部分都含铅的，那就穿上不舒服，现在用这个材料做又轻巧又比较柔软，但是枪子是打不透的。
2: 哇，这东西还能防弹。
0: 另外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比如说你说做衣服就是消防服，现在用这个材料做这个消防服的话，火是点不着的，在很多领域这个材料都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2: 哇，这它这个应用前景还真是广阔。
0: 现在这个玄武岩能够做点实际事儿，未来可能能够形成很大的联盟产业链，总算对社会有一点贡献。
2: 我看见一个特别大的贡献是发现这个火成岩和油气藏之间的关系，对吧？这是个什么故事啊？
0: 这个算就是学科交叉里头这个产生一点效果。以前对油气藏了解的不是很多，后来宋石油在大庆旁边的徐家尾子那块，他们在火山岩里头打到油气厂了，然后就有点这个解释不通。
2: 是他们先有这个实验现象，然后来找您解释的？
0: 对
2: ，OK。
0: 然后按照原来的这个成厂理论的话，打到火成岩或者火山岩就进去了，就没有油气了。
2: 对。
0: 但是在那里打了钻，反而这个有油气喷出来了。那就是这个事儿得怎么解释了？
2: 传统这个油气藏的理论是什么？是说油气藏只会在沉积液里面形成，
0: 对
2: 吧？
0: 因为油气是烃类化合物，烃类化是有机化合物，火山岩和火成岩这都是高温形成的岩石，不可能有有机物。
2: 对，有机物都被它破坏了，
0: 所以它一般不能够形成烃类化合物。但是事实上又在那个火山岩里打到这个油气藏了，就解释不通了。
2: 对，
0: 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如果徐家汇是有其他地方还哪儿有，比如说他们。

0: 我们当时想到长春北边德惠那儿打，我说德惠那儿腰线不太好，你们要再打算到长岭腰线那块儿靠近白城的那边，我说那个条件可能城长的条件更好一点。后来赵院士了，就是赵文志院士，他原来是院长，他说刘老师用这话我就敢不钻了，一钻就打出来了。然后这个举一反三，结果把松辽盆地就又发现了好多的油气厂，然后再推广像环渤海盆地和到这个新疆三当湖盆地，内蒙好多地方都发现了好多火山岩型的这种油气厂，有个新认识，然后得到验证以后，那你就可以知道一些实际工作就会产生一些效果。这应该说是我们国家在油气勘探这方面的一个新的突破。
1: 那我们现在是怎么解释这件事情的？火山岩里边为什么会有油气层？
0: 油气层的形成的话呢，听力化物的是圆还是会？圆呢就是这个地质体能形成听力化合物，这叫圆。那在沉积岩里头有些生物的化石什么的，它能形成听力化合物比较正常。然后火山岩或者火成岩的话，它本身是不能形成烃类化合物的，但是它这个地质体的话呢，可以成为烃类化合物的会，就是会呢是把外边的这个油气层，它是流体啊，它可以流到这个火山岩里头，而且火山岩的这个从成长这个角度来讲，它有它的有利条件。因为凡是这个油气层的话，这个岩石都得有一定的孔隙度，有这个孔隙度，这个流体就能够在这孔隙度里存在。那火山岩这个孔隙度比沉积岩有时候还丰富，所以它成为油和气的汇，所以你打到这种火山岩里头就能够找到油气，就形成了这一种新的这种油气层了。这是一种把这个火山岩变成灰，但是火山岩能不能够变成圆呢？这里头也有一个认识，油气形成的话，那么现在普遍的一个理论就都是有机形成的，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这种有机物是无机形成的，比如说海底火山喷发的话，它出来的都是无机的，但是也能形成一些有机的，像烃类化合物、甲烷和乙炔什么的，然后再大一点叫核糖核酸。所以火山岩或火成岩能不能成长也有可能。
1: 我的了解是这样，就是说那个无机起源的天然气是早就有了，然后无机起源的石油是一直在争论的问题，
0: 对吧？就无机成岩，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这还得进一步得探讨。
1: 那您的这个新发现，就是这个火山岩成油气层，这个对于整个石油产业产生了多大影响啊？
0: 应该说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国家油气层的发现，可能在火山岩里头发现比这个沉积岩里头发现的更多一点，所以这是一种新的突破。他们三大油气公司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功劳都是他们石油部门的功劳。
1: 总之这个发现确实是对我们国家意义非常重大，
0: 对，
1: 因为我们还一直处于一个缺油状态。就以前我们提到这个非常规油气层啊，大家第一想到是这个页岩气、页岩油，现在发现哦，其实还有一类的，还有这个火成岩成的这个油气层。
0: 对，是的，是的。
1: 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是要在中国建一个火山模拟的实验室，请问这个推进的怎么样？
0: 已经做了两件事儿，比如说跟刘尔新先生这个老先生，我们一起跟国家有关部门促进建立火山观测站。全国在长白山啊、五大连池啊、腾冲好多地方都建立了火山观测站，这是第一件事儿。然后后来又促进国家能建立一个火山研究所，这前几年也成了，这是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就想建立一个火山观测站或者是实验站。我们中国不仅有火山，而且周围的国家，日本呢、菲律宾呢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火山都挺多。这些火山活动不受国界限制，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讲，都应该把这方面能抓起来。我的是个想法，这个我这一辈子跟火山打交道，然后中国总算有些人在搞火山了，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再建立一个火山实验室，真正的模拟性的火山实验室，就把这个领域就全部带动起来了。
1: 这个也是我们节目这个非常希望帮您来呼吁一下的事。那请问您对地质学的发展趋势有什么看法？
0: 现在好多人就提出了什么深空、深地、深海这种想法，但是这个比较虚哦。到底深空解决什么问题？深海解决，深地又解决什么问题？这个也还需要深入的考虑。我倒觉得最重要的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整个这个自然界，地质也好，气候环境也好，都是在不断的量变到质变，在不断的变化。怎么能够预测到突变，或者是从这个量变到质变？我想这是可能人类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突变的时候，有的就被消灭了，有的就会重生了。人类也是面临这个问题。我估计不会太远就会有质变的发生，或者是突变的发生，这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这方面还需要下大功夫。
1: 请问您觉得在地质学领域亟待攻克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0: 锚点我想就是顶天立地。
1: 您为什么说这个锚点是顶天立地啊？
0: 我想是有两个概念，就一个是作为人的这个志向的话，应该远大一点，顶天立地这个一种气魄，一种追求。另外，我们搞地学的人，不光是立地，这个现在也对，比如说月球啊、火星，也在研究。你像咱们嫦娥五号、六号这两次。从月球上采回来3660多颗样品，经过分析几乎都是火山岩，都是玄武岩。顶天立地也正好是代表我们这个行当需要做的事情。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文学星光闪耀深城，中国现当代文学重镇迎来文学高光时刻。鲁迅文学奖如何让更多人爱上文学？如何赋能城市文化？当科技与戏剧相遇，当虚拟世界与真人演绎融合 ，MR 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带您解锁观剧新体验。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晚上好，先生，你想和夫人重温一下蜜月的浪漫和激情吗？如果你们去欧洲，价格绝对优惠，绝不可能的事。
4: Ben，听着，麦克，爸说了，你推销的东西他坚决不买。
3: 你给我听着，傻瓜。年轻人，我给你介绍一下888旅行社，叫你年轻人不介意吧？我很喜欢。好吧，我告诉你我喜欢什么。那我愿意跟这儿的主人讲话，你等着。妈，
5: 本别乱叫
3: 电话，讨厌的推销员。
5: 喂 ，Mike。
3: 你好啊 ，Silver 太太，我完全能够使你的婚姻再次充满激情。都是他们叫的妈妈，这是一次巧合。
5: Mike， 你已经向我们推销过一次了。
3: 我还想告诉你，夫人，我们将安排游览充满浪漫情调的巴黎、罗马和巴塞罗那，收费最便宜。
5: 你父亲是铁公鸡。
3: 求你了，妈妈，只要花一点儿，你们俩就能去欧洲了。
5: Mike， 要想让你爸爸同意去欧洲，除非猪能飞起来。已经同意了，真难以相信。
6: 我一直戴着吝啬的帽子，这一下总算是彻底的摘掉，要是叫辆出租就更好了。好了，我只想全家一起到机场送我们，那会更有意思点。
7: 你别去听他的，杰森，当岳父母的就应该帮着照顾孩子们，开好车子。
6: 这话听起来不错。
3: 爸爸，机场到了，该让 Carol 在运货处下车了。
5: 听着，有些人不肯带我去欧洲已经是够残忍的了，还非得让我跟臭小子笨挤在一块儿。
6: 爸，能否把 Carol 绑在行李上？
8: 我不管，反正我要去欧洲。
5: Carol， 这是个浪漫的假日，我要跟你爸爸单独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还要忘了我们有过孩子？希望我也能忘了。
7: 孩子们，还有我们将度过快乐的一周。凯洛，我终于有机会教你如何化妆了。至于班，男人也应该学点针线活。再说现在是80年代了。
9: 是90年代，外婆。
10: 克里斯蒂，别跟你外婆搞了。
3: 外公，就这儿，往右靠。
5: Jason， 头等舱。我真没想到。
11: 我也没想到。
3: 啊，不，伙计，你们还没到，这是我的。
11: 你的？
3: 对，我买了这么多票，公司决定免费给我旅游一次，是奖励。
5: 麦克也要去欧洲旅游？你怎么没提起过？
6: 本来还想和你妈妈浪漫的旅游一次，现在有你在边上。
3: 爸爸，你别紧张，我们绝不会同时出现在一个城市里，我们绝不会碰头的，我乐得自由自在。

0: 来这儿，36D。
1: 哦不，我是36F。
0: 哦，对不起，跟你换个座位好吗？
2: 不。
0: 你瞧，我妻子和我一起参加了旅行社的浪漫之旅。
2: 你还没听我抱怨呢，我妻子的座位在厕所边上。
0: 为什么不坐在一起呢？
2: 为孩子们，为了避免同时遭殃。
1: 没关系 ，Jason， 那就坐下吧。对不起。
0: 哦，
3: 我是诺亚机长，今天我们的起飞时间稍有推迟，请大家回候机室，等候我们把洞两个两个装上飞机。
0: 良好的开端。
4: 不管怎么样，女士们，我和你们一样吃惊，他们把我编在你们女生组里。不过我猜巴巴蹦公司一定有他的目的。哦，
5: 你漏了一个吧，是巴巴巴蹦公司。
4: 啊，我怎么会忘呢？我就在这公司里干活。
5: 以前你去过欧洲吗？
4: 哦，嗨，我对那些地方了如指掌。我刚走过列支敦士顿。
5: 对不起，你刚才说你在巴巴巴蹦公司干活。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你有没有发现，根据日程安排，我们不去凭吊梵高墓了？
4: 祝他健康。
5: 真对不起，

0: 我到欧洲可不是去玩的，你们呢？
1: 去玩，去玩，去玩，
0: 那就算了。
1: 去玩，
2: 等一等，等一等，你也在女生联谊会这一组？
0: 这是女生联谊会。
3: 对，宝贝儿。啊，
2: 嗨嗨嗨嗨，好，来吧，来吧，我们没有理由不成为好姐妹啊，对吗？一起笑笑，骑骑马，用枕头打架。
0: 我去禁止傻笑的仓位。
4: 有件事想问问你，到了法国，你能告诉我1美元能换多少法郎吗？
2: 这说不准，如果换给美女，咦？
5: 我是诺亚机长，对不起，耽误了3小时，请大家就坐。
6: 他们把大象运到欧洲，你觉得怎么样？对不起，我爱我妻子。
7: 对不起，我也爱我太太。
4: Jason， 放松点，明天我们就可以在巴黎庆祝结婚纪念日了。
6: 是啊，看到我怎么打败他的吗？
4: Jason， 罗曼史。哦，
6: 对，
4: 我还想住在 Harry 饭店。哦，
6: 对，我也是，上哪儿去找这么价廉物美的饭菜呢？
4: 你是在那儿向我求婚的？
6: 我也是为了这个。
5: 乘客们请注意，前方就要到达古老而浪漫的西班牙巴塞罗那，那儿风景如画，令人陶醉。

0: 好了，下一辆车一定是我们的了，我敢保证。
1: 这句话你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
2: 就是啊，
1: 我们的行李呢？
2: 行了，
0: 姐妹们别刺激我了，你们都有私房钱，我怎么办？
1: 我是来欧洲游览的，可不是站在陌生的城市里等旅游车的。
0: 就是。哎，行了，你看人家文化小姐抱怨了吗？
3: 实际上，我很喜欢这样观察西班牙的真实生活。
4: El corazón de España se puede encontrar en las calles y cafés。
1: 我去叫出租，
5: 我也是。
0: 嗨，等一等，坐出租是很贵的。
2: 我们有钱。
3: 天哪，这些人怎么这么浅薄？
0: 是啊，你们让我搭个车好吗？

0: 一张车票要40美元，这车去哪儿啊？
1: 不是40元，是4元。
0: 嘿嘿，西班牙货币还不错呀。哦，
1: 我的书。
0: 欧洲裸体相机，
1: 这是一种艺术，没什么可难为情的。放好，放好，快放好。
0: 哎，别紧张，这些玩意儿根本没什么值得一看的，都是些石头。
1: 你并不懂这些，艺术家的手能够把冷冰冰的石头变成充满欲望、栩栩如生的人物。
0: 在第几页？
1: 你为什么到欧洲来？
0: 因为这儿6800万妇女对我说的话一窍不通，我想这样倒挺有趣的。你怎么编在女生联谊会一组？
1: 是上了一个可恶的电话推销员的当。
0: 他没说他的名字吗？
1: 没有，怎么？
0: 没什么。
1: 我希望马上就能到旅馆，我想赶在博物馆关门前就去参观一下。
0: 你急什么？那些雕塑又不会跑。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具有很强的幽默感？
1: 没有。
0: 不会有的。

0: 我并不是故意要惹你生气，但愿你能看到那些光溜溜的东西，希望你别白跑。
1: 谢谢。如果有人问起你，你就说你是加拿大人。

下午好，先生。Buenos días, señor。你好，先生。Hola, señor。Señorita 是什么意思？你是第一个打动我心。

0: 这次笑一笑，我们到了。
1: 是啊，晚了4小时，我们的免费旅游车呢？
0: 说实话，我还是喜欢这样单独跟你在一起。
1: 对，我也是。法语中发票怎么说？
0: 这次车费不会贵的。
1: 对，可是这鬼东西万一带我们兜圈子怎么办？
2: 法语中发票叫 reset。
0: 哦，亲爱的，你坐好，放心让他开。
1: 我会坐好的，只是心不一定放得下。
0: 不巧，埃菲尔铁塔
1: 花了大价钱。
0: 里斯本大街，我们的旅馆就在这附近。我们不能住这儿，怎么办？
1: 不知道。
2: 先生夫人，你们就慢慢讨论吧。啊，我先去跟老朋友打个招呼。
3: ¿Este teléfono aquí?
4: Sí, camina hasta abajo y entra en la derecha.
3: Gracias.
4: Por nada.
5: ¡Ah! ¡Eh! ¡Ting, ting, ting! ¡Oh, yo creo que estoy muy seguro! ¡Este chungli, hay alguien que quiere matarme!
0: ¡Sí! ¡Yo!
5: ¡Yo no te he hecho!
0: ¡Mike! 组团的公司，你开的公司已经破产了，我们没车可乘，没饭店可住，没饭吃。
5: 这不影响我们欣赏大海。
0: 再见。
5: 哎，你要去哪儿？
0: 找个电话，我得查查回程机票是否还有效。
5: 太巧了，我也正想这么去做呢。
3: Sí, sí, muchas gracias por su ayuda. Gracias.
5: 怎么说，机票还有用吗？
0: 是的，仍然有效。巴塞罗那任何一家旅行社都愿意帮助我们换成今天的航班。
5: 哦，太好了！
0: 要1400美元。
5: 是什么？
0: 一个人经济舱，头等舱要1800美元。
5: 哦，完了！坐惯了头等舱，再坐经济舱，这太痛苦了。行了，我是开玩笑。
0: 你还不懂吗，麦克？我们是被困在欧洲了。只有2张6天以后从巴黎起飞的回程票，而且是在500英里以外。
5: 他们这儿是用公里来计算的。哦，
0: 对一个连法郎和热狗都分不清的家伙，我有什么办法？
5: 我分得清，法郎它可以用来买热狗，但是它不能吃。行了，你又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因为我卖出的票比别人多，这趟旅行是对我的奖励。我甚至为我父母订了巴黎最糟的饭店。
0: 你为了多卖票，连亲生父母也欺骗。
5: 欺骗？嘿，我父母就希望旅行有浪漫色彩，他们会得到的。
0: 对爱好风俗文化的姑娘，你也用同样的手段。
5: 哦，对，知道吗？有个姑娘，她只想去看墓地和博物馆，对有生命的东西她不感兴趣。
0: 她是不是叫 Annie Bodley？
5: 对，嘿，你怎么？
0: 哦，我恨你，我恨你！

0: 主意不错。
1: 我去拿报纸。哦，今天是周末，你着什么急？外公外婆呢？在帮 Chris 洗澡，快过来！你滚开！Chris，啊，嘿嘿，Ben，
2: 等水热了，你也来浴缸里泡泡，我给你擦背。好吧。
3: Keller，等我帮分洗完澡以后，马上帮你整理梳妆台，把那些垃圾通通的给扔掉。好啊。喂，喂，大声一点好吗？Si acepta la llamada。
1: 让 Keller 听电话，他和你一样是个语言天才。
3: Me gustaría hablar con Carol. ¿Esto es Carol?
2: 是凯伦，对，很好，就说我需要钱，要我爸和妈的旅馆电话。等一等
1: ，Carol 会讲英文，我也会。
4: Hey Carol，
3: 欧了，欧洲怎么样，Mike？我可没去过。听着
2: ，Carol， 我要爸爸和妈妈在巴黎的旅馆电话，事情很紧急，我被困住了，旅游公司破产了。
3: 别挂，有电话进来。Carol，
2: 你别。
3: 喂
5: ，Keller，
3: 长途很贵，我们只好说得快一点。我们已经到了巴黎，但不住原先订的饭店了。欧洲怎么样？我可没去过。说吧，说吧，你们一定过得很愉快。家里人怎么样？
6: 家里人怎么样？Chris，
3: 光着身子边喊边跑，外婆和Ben在楼上洗澡。全都很好。
5: 听着，这可恶的旅游出了点岔子。我听说了，听谁说的
3: ？Mike，
5: 他还站着线呢。哦，好，下次他再来推销什么就告诉他。等等，他打对方付费。哦，他这会儿正握着电话浪费我的钱呢。
3: 好，以问还很开心。
5: 好，那么你就这么对他说，这次哦，我是输定了。告诉他我们的电话，我们走。我们饭店的电话是47245300。 饭店的名字叫交际六室，交际六室是全巴黎最贵的饭店。喂，爸爸在听吗？喂。哦，Carol，Mike，
3: 你还没挂？对，反正浪费的是爸爸的钱。说实话，我喜欢这样。好吧，你找我干嘛？
7: 我记得20年前一走进这饭店的厕所，就让人激动不已。现在也是。哦吼，叭叭叭嘣！楼下商场买的。哇哦，
3: 只要1500法郎，好看吗？
7: 亲爱的，漂亮极了。嗯，
3: 这么贵，你不心疼吗？
7: 因为我不知道今天美元和法郎的汇率是多少，也不想知道。
3: 你真可爱，这次肯花这么多的钱。重要的是，
7: 我们俩在一起，而且是在巴黎，又是我们的结婚纪念。结婚纪念快乐！哦，结婚纪念快乐。嗯嗯，你在下面买衣服的时候，我给你买了样东西，特意留在晚上给你看。Jason。
3: 提醒我给拉门的小费。铃响了，铃响了！我妈要是知道她的乖儿子在受苦，可以想象她有多着急。哦，真是疼死了！是的，是阑尾炎发作，
7: 我们送你去医院，一切都会好的。
8: 亲爱的，你要知道，我这身衣服其实是3000法郎，也就是600美元。妈妈，我和一个疯女人被困在西班牙。

0: 你好，Silver 太太。再次充满激情吗？去欧洲旅行吧，价格绝对便宜。
1: 要想你爸去欧洲，除非猪能够飞起来。Jason， 头等舱，真没想到。
0: 不不，伙计们，你们还没到，这是我的。
1: Mike 要去欧洲旅行。你有没有发现，根据日程安排，我们不去平吊梵高墓了？
0: 祝他健康。
1: 你瞧，埃菲尔铁塔。哦，亲爱的，我还想住 Harry 饭店。
2: 哦，对，我也这么想。上哪儿去找这么价廉物美的饭菜？
1: 你就是在那儿向我求婚的。你为什么到欧洲来？
0: 因为这儿6800万妇女对我说的话一窍不通，我想这倒挺有趣儿的。
3: Sus boletos no valen nada, señorita, a no ser que necesiten papel higiénico.
4: Es hombres, es el presidente, bababu.
2: 结婚纪念日快乐。
1: 哦 ，Jason， 我们现在被困在欧洲了，只有2张6天以后从巴黎起飞的回程票，而且是在500英里以外。
2: 是阑尾炎，亲爱的，去了医院一切都会好的。
0: 我妈要是知道她的乖儿子在受苦，可以想象她有多着急呀。
5: 呼吸，亲爱的，呼吸。
1: Jason， 我又不是生孩子。
5: 啊，孩子。快来，快来呀！
1: 哦，根本没人，你别犯傻了。
0: 犯傻？嘿，我又不是诈骗他们的储蓄来这旅游的，我是免费来的。Amy。哎，艾米，哎，行了，你去哪儿啊？
1: 巴黎。
0: 怎么去？
1: 步行去。
0: 有2条腿？
1: 不过是500英里，我有1周时间就能走到，尽管还会遇到一些小山。
0: 好，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只会给我添乱。你给我记住，我真不该对你那么好。我不需要他，我会很好的。可是我又没钱，现在情况又那么糟，怎么办呢？凭我的口才，什么也难不倒我。啊，那先生，
6: 怎么？
7: donde está Paris?
6: 法国。
0: 谢谢你，看来我可以上路了。嘿艾米，等等，我不能这样让你一个人走啊。嘿，慢点，你需要我。

0: 想想吧 ，K 了，如果我没照顾你们这帮小家伙，我就不会这么开心。
1: 外婆，现在是早上两点，这玩意儿还得敷多久？
0: 亲爱的，这是密西西比河的淤泥，敷只要一分钟，干要一小时，它能把皮肤里的垃圾都吸出来。到早晨，你的脸就像本杰明的屁股一样的光滑。
1: 这比喻真让人恶心。
0: 哎，你就在沙发上稍歇一会儿，我去准备一把电动椅子。
2: 好啊，臭蛋，明天晚上老时间，我父母都不在，我杀人也没关系。
0: 你们刚才是在干什么啊？班杰明，你怎么到这个时候才回来？你才九岁是吗？
2: 我十四了，外婆，可以应征入伍了。
0: 哦，这不是一回事。
2: Carol， 你从没这样漂亮过，像巧克力布丁蛋糕。
1: 这是密西西比河里的淤泥。
2: 嘿，你都饿昏头了。
0: 嘿嘿嘿嘿嘿嘿，轻点儿，这样会把你外公吵醒的。哦，也许是一小时敷，一分钟晾干。
2: 嘿 ，Carol 要变成石头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现在马上把它给弄掉。
1: 什么？外婆，
0: 知道你父亲把凿子放在哪儿了吗？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们不是一起的。
2: 我谢谢你借给我牙刷。
1: 不是你想的这样，昨晚我们睡在公园的长凳上，不是同一张凳子。不是的，他没借我的牙刷，是他偷的。
2: 啊，他听不懂英语。
1: 好，反正这与他无关。
3: Un boleto con mi viaje a Los Ángeles cerca de París. Ese es todo el dinero que tengo.
2: 对对，两张，我也是。嘿，我和你去一样的地方，有什么办法？你去哪儿？
1: 即使告诉你，你也不会明白。
2: 他就是这样，加拿大人嘛。嘿，嘿，你还说你不需要我呢？你需要我帮你保管车票？
1: 这不是车票，是钱。
2: 哦，那我最好放在安全的地方。
1: 这是我的钱，给我，给我，
2: 我的钱，
1: 还我钱，
2: 我的，
1: 给我。

0: 医生，我妻子怎么样？
1: 哦，不必这么费劲说法语。
0: 我妻子怎么样？
1: 好极了，你的宝宝重4000克，而且长得很健康，也很快乐。
0: 我不明白。
1: 哦，是公制，对不起，你儿子他的体重是8磅。
0: 不不不不，我没有生孩子。
1: 孩子出生时你不在你太太身边，这已经够糟的了，现在你还想不承认他。
0: 不不不，我姓 Seaver， 我叫 Seaver， 我是送妻子来看阑尾炎的。
1: 哦，上帝呀，我们都做了什么？
0: 做了什么？
1: 哦，对不起，我肯定这只是个小小的怎么说呢，是病历卡搞错了。别担心，找不到病人是常有的事情。
2: Pronto, apúrense. Última llamada para subir al autobús.
0: 嘿，我不想催你，可他们全都上车了。
3: 这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0: 哦，嘿，如果我数到3，你再不出来，我就不管了。1、2、2.5、2.75。哦，来吧，来吧，快走，快走，走吧。
2: Si queréis subir, tenéis que comprar otro boleto.
4: No, gracias. Hasta luego.
2: Bueno, muchachos, apriétense sus cinturones de seguridad. Siempre mantengan los brazos, piernas y cabras dentro de la autobús.
0: 你说了什么？他把我们赶下车。
3: 哦，我们的车票只能乘到这儿。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呢？
3: 不是我告诉他，是他告诉我。那么大的灰，我恨死了。
0: 那我们可以再买票。

0: 吗？
1: 可是钱在哪儿呢？
0: 哦，是啊，你看这是什么？
1: 这是作废的车票。
0: 你为什么对我发火？我们没钱，是因为我为我们俩买了一顿午饭了。
1: 你花了$50买了那些难吃的东西。
0: 什么？哎，你等一等，他们趁机斩人，这难道也是我的过错吗？哎，你干嘛走那么快呀？
1: 到巴黎还有400英里呢。
0: 400英里，我们有4天，就是说每天走70英里。
1: 你真是个白痴。
0: 说得对，说得对，算公里，比我们想象的要紧。
2: 哦，西瓦先生，你可以放心了，一切全都弄清楚了。
3: 真希望这样。
2: 对，这件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你瞧，在西瓦太太，也就是你的妻子登记入院的同时，另外一个美国人西蒙太太也正好入院。
3: Maggie 怎么样了？
2: 谁？
3: 我妻子 Maggie 怎么样了？
2: 哦哦，她正在动手术，什么也不用担心。
4: Voilà, monsieur, votre enfant.
3: 希望事到忙成。

0: 我听你出的点子。哦，来吧，我说，至少你该装装样子。我不喜欢这样。哦，你得像个孕妇。好极了。
1: Hasta aquí llego yo. Mi sobrina se casa hoy.
0: 他怎么停了？他也不喜欢你，逗你的。他只能到这儿。哦，他要把一个孕妇扔在这荒郊野岭，那就让我们自己来接生吧。Muchas
2: gracias, señor.
0: 是个儿子。这些美国人。哦，哎，你闻到了吗？
2: 你说什么？我一直在路上。不，不是你，有苗头了。来到这儿来，方向偏右，大概100码左右，
0: 共有3大菜系，我能闻出来。哦，
2: 你瞧，麦克。哦，你瞧，它真是漂亮。哦，那些衣服美极了。 走吧，是龙虾。别瞎想了。火腿？我们可不能破坏人家的婚礼，我可不会吃的。你想拿蛤蜊吗？不是这个，是大的。Hola.
3: ¿Los puedo ayudar en algo?
0: 走吧，麦克。好，我们是美国亲戚，是新郎的表兄弟。我走了，麦克。我妻子刚生完孩子。我没有，那是个旅行。西班牙语丈夫怎么说
2: ？Esposo。
0: 我们是 Esposo 一方的。谢谢你们邀请我们到你家来。
3: ¿Qué te parece si le estrujamos el cráneo como si fuera un melón?
0: 他说什么？他们喜欢你。好，告诉他们礼物被航空公司弄丢了。
4: Disculpe, no tenemos dinero ni tenemos hambre. Somos americanos. Bueno, yo soy americana. Él es canadiense. Por favor.
3: Está bien. El día de la boda de mi hija no va a haber sangre. Por favor, quédense y coman todo lo que quieran.
0: 什么？
2: 请我们留下来吃。啊，Gracious，Gracious，Excuse me，Gracious呀。我行吧，这家伙根本不是我的对手。Mike，算了。嘿，Amy，我们最好去跳舞。算了，我不去跳。
0: 哎，干嘛不别逗了？
2: 我不会行吗？
0: 为什么？
2: 没见过这么刨根问底的，这无关紧要。
0: 我不是请你，是告诉你。
2: Mike，
0: 好，先出右脚，手臂弯曲。

0: 欧洲各大主要城市均为多云转阴有雨，除了巴塞罗那那儿气候宜人，温度为82度。今晚主要新闻有。
1: 他在说什么？
2: 他说这不公平，他恨他的生活，
1: 简直像天书一样难懂。
2: 他总是这样的。
3: 你妻子没事了，不过这个星期他还得待在医院里，他还感到有些疼。
4: 没有找错人吧？他是金发，大概这么高，现在一定是火冒三丈。
3: 是他没错。
4: 他手术还顺利吗？
3: 哦，是的是的，手术很顺利，没什么复杂的。我不想说得太专业了。这
4: 没关系，我和你一样也是一个医生。
3: 哦，这我可没意识到。那我们有点混乱，你能理解吗？
4: 不，说实话不能。我从没见过一家医院管理会这么差，在这儿工作我会感到害臊。
3: 你是从事什么专业的 ，Siver 医生？
4: 精神病学。
3: 也许你动动嘴就能治好阑尾炎。
4: 亲爱的，真是你呀、啊、
5: ！Jason， 是男孩还是女孩？
4: 嘘，别让人听到你这么说。是段阑尾，很快就好了。
5: 哦，对，想起来了，我是在医院里。
4: 对，
5: 在巴黎。
4: 嗯，亲爱的，你的气色好极了，你的伤口也很可爱。我没说错。
5: Jason 怎么会出这种事的？
4: 不算糟，我们差点当了别人的父母。
5: 啊？
4: 话就长了。
5: Jason 结婚纪念日。我还得待多久？
4: 一星期左右。
5: 不能在汉瑞饭店庆祝结婚纪念了。
4: 哦，你并没有把事情弄糟。好了，我们一起来到了巴黎。你看，啊，就我在这儿。
6: 啊，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儿？你只是不愿意承认，因为我的聪明，我们才吃了一顿。你笑了，瞧，你终于认识到有我在是你的福气。
2: 对，是这样的。
6: 我还能教你许多花招，不知不觉你就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2: 好吧，我尽力不使情况变得更糟。
6: 艾米，你并不像你想的那么没用。我是当真的，是诚心诚意的。哦，这次看我的。
2: 可是你语言不通。
6: 相信我，我不用开口。
4: 我真出来了，谢谢。来，给我。我是为了他，所以才得坐在这儿，睡在这儿。瞧瞧你干的好事！对不起，我请你，出去。
5: Jason， 怎么回事？我差不多花了2小时才睡着，所以如果你坚持待在这儿，就请你。
4: 亲爱的，没必要再谢我了。我知道我在这儿很重要。

0: 走，hasta aquí llego yo。
1: 哦，谢谢，非常感谢。嗯，
2: 到哪儿了？
3: 啊，到巴黎了，节省了好几天。埃菲尔铁塔在哪儿呢？
2: 真是不能相信，你又把我们带回原地了。
3: 不不，我没有，我们离那个有人想杀我的旅馆很远着呢。
2: 是他吗？

0: 哎，你去哪儿啊？
1: 你远点，我应该知道那些智商树比妖魔还小的人只能是累赘。
0: 我可不是累赘。
1: 那你举个例子，到西班牙以后你哪件事情做对了？
0: 好吧，我可不像你，我没有把钱包忘在车上。我替你拿着了。你慢点吧。好，你吃饭都没谢我，干嘛要为钱包谢我呢？
1: 弄到饭的不是你，是我。那家伙要把你的脑袋像西瓜一样碾碎。
0: 怎么有人这么开玩笑？你能不能等一会儿？听着，我们可以再继续跟父母联系。
1: 行了，我们都知道什么父母会帮忙，全是假话。
0: 这我知道，可至少他们有钱。对，我找Jason Seaver医生。什么？他结账走了？去哪儿你不知道？谢谢。
2: 按照我的日程，我现在应该在库贝的教堂。那不是什么名胜古迹，我祖父母是在那儿结婚的。
0: 你能否借我几个硬币，有 Elvis 头像的那个？
2: 那是 Carlos 国王。
0: 在我的书里只有一个国王。
1: 你想把我最后几个也拿去？
0: 谢谢。我得弄清楚他们在哪儿。
3: 我来接。新外婆，
4: 四张黑桃。
3: 不会的，外婆，你是在吓唬我。喂，是 Chris Steve 家。爸让我别接对方付款的电话。
0: Chris， 是我 Mike。
3: 嗨，他说了，尤其别接你的电话。
0: 你想怎么样 ，Chris？
3: 你付给我钱就行。
1: 是 Mike 吗？
3: 不是我的私人电话，你出去。
1: 肯定是麦克。
3: 好啊，凯勒，你挂断爸妈的电话。
1: 什么？
0: 他挂了。艾米，我。艾米。

0: 都是由我硬卖票给父母去欧洲开始的。我得了张免费票，麻烦就从这儿开始了。我认识了 Amy。
1: 你有没有发现，根据日程安排，我们不去平吊梵高墓了啊？
0: 祝他健康。你能相信吗？他大老远到欧洲来，原来只是想看看坟墓和博物馆。
1: 你为什么到欧洲来？
0: 因为这儿6800万妇女对我的话一窍不通，我想这倒挺有趣的。旅游公司破产后，他的反应很激烈。
1: 麦克，我们被困在欧洲了，现在只有2张6天以后从巴黎起飞的回程票，而且在500英里以外。
0: 我们开始了步行，一路上我们还挺开心的，他的心情看来有所好转，但我想可能我错了，因为他抛弃了我，艾米。所以我现在身无分文，待在西班牙。我只希望我爸爸妈妈的情况比我要好。
2: 这真是场噩梦，这次和我一到巴黎就
3: 是阑尾炎，马上动手术，一切就会好的。
2: 在这美丽的城市，我只看到，
3: 请看，
2: 最糟的是不能去 Harry 饭店庆祝结婚纪念了。还算好我父母在家照顾孩子们。
0: 哎，你别学牛叫了。牛叫。
4: 这是长途，说得快点，我们正在医院。是阑尾炎，他的感觉很好，回来的航班不便。
0: 嘿，这太妙了，好像是街上打来的。你再扔一个硬币

0: 你试试看我能不能听得见。喂，
1: 一分钟14美元，他还想胡闹。
2: Chrissy 晚上睡得好吗？
1: 好好，怎么会不好，他又不睡在椅子上。
2: 什么事这么重要他不能告诉我？
0: 哦，没什么，只是妈开阑尾炎进了医院。
2: 什么？
3: 喂喂，你干了好事，外婆叔都要逃回家了。
0: 那我就不进去了。
2: 这一刻我不知道哪个更糟，是阑尾炎呢，还是 Jason 试图让我开心。
4: 再对我笑一笑，快笑，别再痛哭流涕，别再

0: 真的想待在这儿吗？
1: 亲爱的，我的背疼有什么关系？只要你开心。
0: Jason， 为什么不开个房间？
1: 哦，什么？行啊，你在医院，而且又在受苦，我也要待在这儿陪你一块儿受苦。
0: 我没有理由不去体验一下巴黎风情。
1: 这有什么？我们并没错过巴黎，你吃的是羊角面包。这些护士对我们非常非常粗暴，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法国味。亲爱的，你只要把你的眼睛闭上，就能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海涛的声音。
0: 我只听到输液的声音。
1: 问题在于你没有想象力。
0: Jason， 照我说的，开个房间。
1: 你知道我要干嘛吗？明天早上我就到礼品店去，我要把这个城里的每一个名胜古迹的明信片全都买下来，就当我们去过那儿了。
0: 就像去年的结婚纪念日。
1: 对。哦，停下停下，够了够了够了。哦，谢谢谢谢你让我明白了为什么非得戴头盔。哎，
2: 让我走，让我走，让我走，让我走。
1: 艾米，
2: 让我走。
1: 我说了，真受不了他。
2: 你们竟然这样对我。
1: 艾米，别担心，我来了。哦哦，长官，不管他干了什么，他都不是有意的，不是的。
2: 你这个下男大人，我不认识。
1: 哦，先生，他是我的 esposo，esposo， 快回家看孩子，亲爱的。
2: 哦，太娘了！你说你是我的丈夫？
1: 是这样的，快装疯。
2: 可我没碰麦克，你知道我是你。
1: 不，别讲了，
2: 我
1: 真的
2: 不能信。我连媳妇再也没有了。
1: 静。哦哇哦，我使你不用再蹲监狱了。
2: 你笨蛋，
1: 不用客气。
2: 我就想进监狱，至少能洗个热水澡，晚上能睡床。
1: 你是疯了？你以为他们会带你去饭店，给你睡肮脏地板，吃姜面包就算很不错了？
2: 不是吗？一个对什么都一窍不通的家伙，怎么突然成了西班牙监狱的专家了？
1: 是啊，因为我昨晚就睡在那儿。
2: 你被抓了？
1: 对，可是我并没想被抓进监狱，哈，他们指控我偷了只鸡。觉得很可笑？
2: 对，太有趣了。
1: 那鸡我一点儿也不分给你。
2: 不知道我们俩谁更可怜。
1: 至少我能让人抓我，可你想被抓也不行。
2: 那你再进一次。
1: 你怎么这么湿啊？
2: 我在喷水池里。
1: 你在那儿干嘛？
2: 我想被人抓起来，我想至少可以凉快一下，洗洗干净。我是说不洗澡我可真受不了了。我们一起赶路吧。
1: 一起走怎么样？再也遭不到哪儿去了。
2: 这点还很难说。
1: 可惜没时间试了。
2: 好吧，不过直到
1: 到巴黎为止。
2: 好吧，
1: 好吧。不过你再用笨蛋之类的字眼儿，我立刻就走。
2: 我尽量的控制自己。
1: 谢谢。
2: 我们走。
0: 麦克，你在看什么？
2: 那钱是给穷人的。
1: 啊哈。听着，我们拿到钱就可以找地方住，被抓起来也有地方住，还可以解决卫生问题，不会吃亏的。快下来吧。

0: 明信片旅游，我们现在到哪儿了？你是否还想玩更疯狂的节目？
1: 这次我诚心诚意地对你说，快出去，这是真心话。你去看点什么，干点什么。
0: 哦，不不，你不去我也不去。
1: 你不马上走，我就把我伤口的线拆了。你真想让我多受苦？
0: 我只想让你高兴点。哦，看看这房间足以使你一蹶不振。哦，
1: 这一次去到塞纳河边走走，看看蒙娜丽莎，还可以到海瑞饭店卧室，当真的。
0: 是吗？
1: 对。
0: 好吧。
1: 很好。
0: 我去，我去，但我不会开心。
2: 你在想什么？
3: 内衣裤。
2: 说什么？
3: 我是说衣服是干净了，可要是有一套新的就好了。算了吧。
2: 你是疯了是吗？
3: 什么？就因为我讲清洁，因为我担心能不能到巴黎，因为我不喜欢沿途拦车搭车，或破坏别人的婚礼，或傻乎乎的跳喷水池。哇哇
2: 哇，别再大喊大叫上蹿下跳了。
3: 麦克，你对欧洲没什么幻想，所以你没什么失落感。可是我的日程上参观58个地方，现在我一个也看不到。
2: 老实告诉你吧，我也有很多计划泡汤了。
3: 你是想去海边看女人的身材？
2: 绝对不是。你听到过我为这个抱怨过吗？
3: 哦，对了，是去西班牙肮脏的迪斯科舞厅。
2: 哦，好吧，那你有什么计划就这么重要，这么有意义？
3: 参观大教堂，卡斯蒂利亚建筑，我祖父在科比特结婚的教堂，塞纳河，罗浮宫。
2: 哦，说大话。
3: 说大话。
2: 我说，如果我像你说的那么浅薄和愚蠢，我怎么会坐在这个地方心平气和地欣赏美丽的天空和山色，还和一个姑娘一起野餐，一点也不关心自己的内衣裤？说实话，我当然也想有套新的。也许我们最好别再说话了。
3: 这地方非常漂亮，麦克。
4: 是啊是啊是啊。
3: 快看，麦克，启明星，许个愿。
2: 许愿是否也是你的日程？

0: 肯定这东西很安全，
1: 像飞机一样平稳。
2: 你怎么知道它准在巴黎降落？
1: 绝对准确，
0: 非得做这个。
2: 根据我们的时间和钱，只能这样了。
0: 我还是不信这热气的玩意儿，我是只只大气球。

0: 相信，这太有趣了。要我抱住你吗？
1: 嗯。
0: 不，
2: 没关系。
1: 麦克，如果风一直这样吹下去，我们也许能看上一眼魁北克教堂。

0: 试着这就是 Quebec。刹车，这是哪儿啊？
1: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法国。
0: 对，地球四王，我们。哦，艾米，艾米，醒醒！
2: 麦克，你干嘛？巴黎的回程飞机票一小时就要飞了，再赶不上就永远被困在欧洲了。是 Quebec。
0: 这就是你祖父结婚的地方。
2: 43年以前，
0: 这是你日程安排的第一个活动，你就放松点，尽情的享受吧。还有45分钟去看其他57项，我想能够做到。

0: 好，爸爸。
1: 这次你去哪儿了？你说七点钟回来的，现在已经五点了。
2: 不是你要我出去的吗？
1: 我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没想到你真会走。
2: 可我还以为……
1: 你以为什么？以为可以把我一个人扔在这破屋里，自己却到巴黎这个浪漫都市去逍遥？
2: Maggie，
1: 你说过你不会开心的。
2: 我找到海利饭店了。
1: 什么？
2: 是的，他还在20年以前的老地方，我甚至看到了印在酒瓶上的同一张菜单。
1: 哦，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你很可能吃了一顿美餐，还有醉人的香槟，而且和异国情调的妇女促膝谈心。
2: 你还记得 Harry？
3: 哦，西伯夫人，都20年了，你还是这么可爱。
2: 哦，错了，这儿。
3: 哦，西伯夫人，都20年了，你还是这么可爱。可以上菜了吗？
1: 哦，杰森，你是世界上最最可爱、想得最最周到的好丈夫。
2: 你一直是这么说的。
1: 哦，亲爱的，杰森西文，你愿娶我吗？
2: 正在考虑。
4: 哇，巴黎！嘿，我们总算走出西班牙了。哇哇哇哇！小心，莫瑞斯，我可不想撞上那玩意儿。
5: 做梦也没想到会这样看巴黎。
4: 嘿，塞纳河，还有巴黎圣母院，那是罗浮宫，那是凯旋门。这是你47、48、49条活动安排是吗？

0: 的公园里。
1: 嗯，对，我也是问能否落在公园里。
2: 对，就是行。
1: 哇哇哇，你小心点 Morris。 哦天哪，哇，
2: 我提醒你别离开这篮子，除非你想。
1: 哦，这是我唯一听得懂的法语。
0: 哎，我的背包，我的背包。哦，真没想到我们会成功。
1: 我可从来没怀疑过。我们得赶紧坐地铁去戴高乐机场。
0: 不是戴高乐，是奥良斯机场。
1: 哦，不不不不不，错不了，我查过机票了。你瞧，
0: 我的航班是在奥良斯机场。瞧。
1: 哦，意思就是我们该道别了。我不是故意破坏你的假期，应该你先走。
0: 你先走，这比我想象的还要难。我突然不会说再见了。
1: 那就别说了，就说 we。
0: 那是行的意思。
1: 我知道，可我懂的另一个法语是啊。很显然这不合适。
0: 给，这是我加利福尼亚的地址。你识字的是吗？
1: 对。
0: 谢谢你，不知你信不信，这次挺
1: 有趣儿。
0: 对，是，我是说我并不那么难相处，其实有时候我很固执，不过我正在努力的改。
1: 那就继续努力。

0: 我想我们该走了。
1: 我会想念你的。还想说一点，你不像你想的那么混，我说的句句是真话。

0: 嘿，这是什么照片？就是那个发疯的西班牙人追我的小象。这张我在大雨中冲进了男厕所。撒得好，谢谢。嘿，这是什么？这是那个警察局的特写。他们不让你带这些东西的。灯光不错，谢谢。嘿，这妞是谁？这是 Amy， 就是我碰到的那个姑娘。一开始她让人觉得有点头疼，可后来她变得让人心疼。
1: 看来你玩的并不开心。
0: Benny， 去欧洲不仅你是寻开心，主要是感受一下古老而丰富的文化。还有撒尿的吗？嘿，那一定是爸爸妈妈。听着，我真的还没做好听他们诉苦的准备，他们一定怪我强了他们去受苦。他们问我就是我还没回来。去吧，我能够对付妈妈爸爸，相信我。好吧，谢谢。
2: 嘿，本，你好吗？
0: 你们回来了。
2: 对，
3: 真高兴。
0: 旅行怎么样？希望你们的照片比迈克的更好。
3: 迈克回来了。
0: 迈克。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谈论一个不在这儿的人呢？还是看看照片吧。
2: 抱歉，本，没有照片，不过我有很多明信片。
0: 你们看了那么多地方。
2: 一个也没看到。
4: 小宝贝儿
5: 回来了，感谢上帝。我打破的东西列了个清单，你们的孩子大多数都在家。这星期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艾莉两天前就走了。别担心，我会叫出租车。再见再见。
6: 这星期外婆日子不好过。
0: 喂，
2: 比我想的更糟本，爸爸妈妈他们彻底的失踪了。到了这地步，看来我只能在这儿待上几星期了。
0: 爸爸，这事儿最好你来处理。

0: Долине, мы тебя сочтали. Делено, меня декида. Э? Шань,你开枪啊！
1: 我是在救你。谁让你开枪的？
0: 我是在救你。你追的日本人呢？啊？
1: 让他跑了。别说了，这里危险，快走。

0: 王仁兴呢？陈！哎呀，陈！你到底什么身份？
1: 我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
0: 日本人为什么在这伏击我？

0: 三万，来吧。亚维呀，这张牌你可得小心点了，你已经年输七把了。酒桶。
1: 糊了，哎呦，糊了，我也糊了。哎呦喂，今天三位姐姐的手气真的是好呀！哎呦，我这一炮三响了还，手气真的太差了。
2: 是啊，你可不是赖账的人啊。
1: 就是，那是。三位姐姐嘛，钱是输没了。
2: 这些小玩意儿，姐姐要是看得上，都拿去，就当抵债了。
1: 亚梅呀，咱们姐妹几个打牌，不过是耍几个小钱助助兴，你拿这么贵重的东西来抵，是什么意思？我们家老爷最近出的事儿，各位姐姐也是听说了的啊。
3: 我家老马提过一两句。
2: 不过，以秦老板的关系和财力，跟钱打点打点，肯定就混过去了呀，对吧？这回可不一样啊，我们这次是撞到枪口上了，要被人拿来顶包的。哎呀，我们家老爷这次难关要是躲过去啊，这些破玩意我留着也没什么用的。各位姐姐，一向代我亚梅不薄，我亚梅今天就厚着脸皮求求各位姐姐帮帮我们。
1: 你们各位老爷都是在为云掌面前能说得上话的，我们秦家老小的命就求各位姐姐帮帮忙啊！哎呀，这个，哎，你们这什么意思啦？打牌吗？输钱，跟我求你们办事不搭嘎的呀！
3: 哎呀，
1: 梅呀，不是我不想帮，只是这男人之间的事，我们要做不了主啊。
3: 对呀，
2: 就是，哎，我明白各位姐姐的意思。 老爷是想说，把季风公司的40%股份，还有3栋房产，给到各位姐姐家。中间需要打点的，我们会另出的。就是想求各位老爷，给我们指条明路就行了。

0: 周少校，这2万美金算是我秦某对于抗战尽的一点微薄之力。另外，我保证，我季风公司会再捐2架
1: C-47飞机。秦董事长出手真是阔绰，如今党国正需要有您这样为抗战做贡献的爱国商人。
0: 少强，戴老板跟我这档子生意吃相上确实是难看了一点，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把更多的钱都放到了情报费和活动费上，这是一大笔钱，你也能开能知道。党国出不起，那只能靠戴老板他自己想出路了。他贪呢，确实是贪呢，但是你说谁能不贪？可是我敢保证，戴老板是拿大多数的钱。
2: 帮党工作，所以还希望您在委员长那儿说说好话。
3: 秦老板，我也不妨给你把话挑明。这件事其实你早点跟秦小姐打个招呼，她也不会误会毛人兴师在替日本人办事，更不会让我把事情直接越过戴局长捅到委员长那里去。莫青对党国是一片赤诚，我这个当哥哥的不配跟他说这些事儿。
1: 所以，我生意上的事儿，他是一点都不晓得的。这我相信。不过这件事，确实撞到枪口上了。给园长想乔杉证明，给戴局长一点警示。但他心里也清楚，搞情报还是要靠他带领。
0: 所以这件事，只要能有个体面的说法，这一关他能过，你也能过。周少校，有您这话，我可就放心了。
1: 喝茶，
0: 喝茶。

0: 您是李长官吧？是，军委会的。上头指示我们来接收你们押回来的五车货物，并运到军管仓库封存。
1: 押回来的犯人怎么办？押回你们重庆站，交由沈特派员负责调查审问。知道了。哎呀，
2: 三姨，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嗯。
3: 沈特派员，沈从武啊，
2: 回家里吧，
4: 两位长官。
3: 看来这次委员长让沈主任来审这个案子啊。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0: 足。金毛钱，回去问问你哥，人车祸是不是都姓秦？连卡车的油漆都是他出的钱，我可是替他们卖命的。
1: 别跟个疯狗一样，给自己留点体面吧。
2: 陈主任，
3: 沈主任，沈主任来了。
0: 沈主任，那能意思啊？
4: 把人贩毛人星押走。
0: 沈主任，你可知道我是替老板办事情的？你可是知道的。
5: 什么东西？还提老板？怎么？
0: 沈冲，我，你不要逼我，逼我我什么都招了。运输站，我。
6: 少棠，少棠，怎么了？来来来，怎么伤得这么厉害？快送医务室，快快快！

0: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我去给你叫医生啊。姐姐，少棠，你哪里不舒服？你要告诉我。姐姐，
1: 我在呢。
0: 我受伤又倒地了。
1: 那我没事，先躺下，别乱动。
0: 你们站里的几个人也来过了，辛苦呀！待这么久累了吧？快回去休息吧。你别瞎说了，我一点都不累。我是你的未婚妻，我不照顾你，谁照顾你啊？
2: 静香，我刚才做了个梦，梦到我差点回不来了，再也见不到你了。
0: 说什么呀？你忘了？答应过我，你说等刚认生你了，你就来我们学校当教员，叫自然科。你该不会是唬我了吧？
2: 当然不是。
0: 少棠，等你好了，我们就过平平淡淡的日子吧。

0: 林科长的伤口伤到了肌肉层，但由于没有及时做到缝合，已经开始发炎了。所以他的这些发烧、晕倒的症状，都是因为这个伤口啊。
1: 与他身体连着的劳累有关。医生，他说他那个伤啊，是被军刺划伤了，
2: 就是这种。
1: 你看那个伤口，是这个刀划的吗？
3: 这我无法确定。

0: 确定是利器所伤，与之把匕首挥向。他伤在左腹部，如果对手想置他于死地的话，这种钧刺应该是扎进去，而不是划伤，对吧？
1: 是的。
2: 欧小安，你什么意思啊？医生，少棠醒了，但是他伤口还是疼，麻烦你去看一下吧。
1: 哦，好。
2: 我听那个特工说，少棠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受伤的，但是你现在却在怀疑他调查他，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少棠来说公平吗？少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非常清楚，他是我的未婚夫，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你。
1: 你可以信任他。

0: 毛仁兴为什么会活着回来？
1: 我没有给你发信号，你不干在这里。
0: 我不来。我们都说好了，通行证我给你们弄到，但你们要让军统以为毛仁兴是在回来的路上被大乔灭口的，这样才能坐实他在军统的内鬼身份。现在好了，他好好的活着回来了，一旦军统有什么发现，最受牵连的就是我。
1: 所以说你更不应该擅自跟我对你们好。
0: 你现在知道对我没好处，你们让我去杀安藤我做到，我让大乔去杀一个毛仁兴他做不到，是吗？
1: 大乔长官自然有他的想法，我可以给你保证，你肯定没有任何问题。我还有事情要办，你该走了。
2: 李科长已经彻底退烧了，炎症也会逐渐消下去的，放心吧。
3: 谢谢。
2: 好好养伤。沈主任。
3: 是。他的伤怎么样了？
2: 没什么大碍，只是刀口还要注意。
3: 那老板你多照顾他。
2: 是。
3: 出去吧。
2: 沈主任。
3: 好点了吗？
4: 我没事。贵州那边怎么样了？那群日本兵找到了吗？
3: 我让附近的二十军去找了，什么也没有找到。
4: 如果那是大乔的人的话，那他很有可能就在贵州。
3: 李少棠，老板让我告诉你，对才能他是很欣赏，你对党国的忠心他也明白，但是这件事情啊，办得不漂亮，这不是一个聪明人该做的。
4: 如果当时你在电话里把所有真实情况都告诉我就好。
3: 我告诉你什么？我告诉你毛仁兴替老板走私走了快大半年了。
4: 知道这浪费了我们多少时间和精力吗？落英计划算屁。

0: 你懂什么？我们不让你操控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留你做大事。这件事情虽然交给我们军统自查，但是毛仁兴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到时候居委会会派人找你和欧霄王安问话，虽然只是走走过程。
1: 在这个节骨眼上，在外人面前，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心里要有个数，懂吗？明白。保尔养正，
2: 是不是那欧乔安？
0: 这不用你管。大乔的目的。
2: 就是把最后一批毒气弹安全地送出去，他没必要搞这么显眼的事儿。他
3: 确实没有必要冒着暴露的危险去袭击你们。
4: 也许是路过的日军残部干的呢，这事儿跟大乔没有关系。
0: 当时日本人就是冲着毛仁兴去的，如果毛仁兴只是走私了几车货的话，日本人干嘛对他下手？
3: 你再好好想想，会不会是漏过了什么重要信息啊？
4: 喝茶吧，这件事儿是毛仁兴一个人的事儿。
3: 虽然我一直不太喜欢毛仁兴这个人，但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老师，这毛仁兴现在关在哪儿啊？咱们再去审审他不就完了？
4: 他现在在军事法庭的看守所，那些货已经入了军委会的库了。货已经入库了。
3: 要结案了，这是。
4: 你想干什么？
3: 毛仁兴被带走之前说了，他走私用的卡车不是军统的，是用季风集团的货车改造的。既然我哥和毛仁兴能利用军统的车去走私货物，那大乔怎么就不能利用军统的车去运送毒气弹呢？
4: 那些车路过检查站的时候，你是查过的。
0: 会不会是过了检查站才掉的包啊？如果是过了检查站，还能掉包？那这乱子就大了。
4: 你们别瞎分析了，好不好？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啊！委员长，就是艾希戴老板。 才会让他的亲信沈主任来查这件事儿。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委员长是不想深究这件事儿。沈主任让我给你们带话，今后上峰问起来，一定要咬死了。这件事就是毛仁兴一个人干的，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运输证是他从魏站长的办公室偷的，这件事儿和季风集团没关系，戴老板更是不知情。
3: 记住了，
4: 去吧。

0: 站住！出武行中地，禁止入内。
1: 稽查科的，去把你们管事的叫来。
0: 稽查科。
1: 中国话听不懂吗？快点！
0: 好，你们在这儿等着。
2: 稽查科，
1: 走一步算一步。来了。
3: 稽查科的哪位长官啊？
1: 稽查令拿来。
2: 那个，王班长。
4: 啊，对。
2: 啊，我认识。我是小欧啊，咱们当时一年入的伍你忘了？后来我伤了先退了，你忘了吧？
5: 是。
2: 哎，我给你介绍啊，这个是我们这次盲人行走三的特别专员。啊，
4: 你好。
1: 啊，熟人。
2: 对。
1: 那怎么着？
2: 我跟他先聊两句。啊，
1: 行，快点。
2: 这批货是盲人行那批是吧？
4: 对，没错。
2: 出事了，今天特派员就来抓人的。
4: 为什么呀？
2: 我定了，
4: 那不可能。昨天入库的时候，上面下

0: 杨峰不懂货的开箱，
1: 路上就这点宝，路上我们管不管？我们只管仓库内的。哎呀，
2: 毛人心，我疼疼什么他？
0: 那批货被他出手了，找不回来了，所以他怎么得死？拉个店卖的，他准备把这事儿就怪在你们顾万身上。
1: 嗯，聊得怎么样了？没时间了啊！
3: 有点误会，马上解决啊！
4: 别撤了，赶紧查一查，东西少没少啊？
5: 那开箱啥牌有命令？
4: 开箱要掉脑袋的。
5: 你不用开箱，你看看货少没少就好了。特派员等着呢，快点！
6: 打开雨布，赶紧检查。
7: 是。

0: 这次确实是我被大家伙也误导了，他把我们的注意力全部都引诱到毛人星身上，然后用我们的车队把毒气弹运进重庆。
1: 欧小安，当初可是你跑到我这说毛人星再运毒气弹，你现在告诉我你被误导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负责任？
0: 老魏，你说。
2: 站长，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至少我们明确了洛英计划的目标就在重庆。
3: 老魏啊，现在不是揪谁的责任的问题，你赶紧上报吧！
4: 上报什么呀？还嫌他们得罪老板得罪的不够？我们怎么说？说我们帮着大乔把毒气弹运进了重庆，你让他这个当站长的如何改口啊？
0: 王小安，你这回能确保没有被误导吗？现在毒气弹。
1: 已经运进重庆境内，
3: 大乔随时可能投放。如果他投放了毒气弹，那就是不可挽回的后果。
1: 我支持欧小安，我们不能拿重庆那么多人的生命来谈面子的事儿。
3: 哎呀，你们俩就先不要表态了，该怎么做，一切都听魏站长的。哎呀，老安，现在知道听我的了，你早干嘛去了？ 这样，把全站上下家能调动人全撒出去啊！就说咱们军统丢了一批枪，要全程排查。记住了，一旦有任何线索，先报到我这儿来，我必须要找到真正的线索了，才能去见老板。我们不能再给老板添麻烦了，尤其是你们俩，明白吗？
5: 慢点放，
6: 军统站岗。
5: 哎，长官，怎么回事？
7: 看看，
5: 七人到二楼，怎么回事？哎，长官，我犯什么事了？我们干不可能这么大的生意。

1: 把全部带走。是，长官。长官。没有发现可疑物品。没有。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2: 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2: 放行。
1: 下边查仔细啊！
3: 郭科长，帮我来吧。
4: 哎呦，小苗啊，这风吹日晒的活啊，不适合你，你忙别的去吧。
3: 魏站长多心疼你。

0: 你啊，就让我来顶你。
1: 是吗？
0: 休息吧。
2: 等等，检查例行公事。
3: 来下一个，
4: 长官，这都是一些客人那些戏本的，长官，
5: 这是我们的工作。
3: 走走，
4: 别长官，客人的东西我也不敢碰啊，长官。
6: 打开看看。
4: 这个真的不敢碰，长官。
5: 什么不能打开啊？打开啊！
4: 长官，这个真的不敢碰，长官。
5: 配合我们的工作，
1: 态度好点啊！这什么情况？
4: 这都是一些客人的戏本子，我们平常都不敢碰的，长官。
1: 我们这儿不检查是不能过的啊！打开，打开！哎，你们看后面。
5: 这些是吧？
1: 都是书啊，
4: 都是书，很普通，都是一些客人的戏本子，长官。
5: 哪个？
1: 有别的吗？
4: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 先坐吧。
4: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0: 几本书而已，这么慌张干什么？
1: 来过吗？
4: 客人的东西我们也不敢碰，长官。
0: 干走。

0: 找我。
1: 给爸妈上炷香吧。爸妈，我们钱家这次是遇到难关了，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去。您二老在天有灵，保佑我们一家人度过这一关吧，让我们钱家一家能够安安生生地过下去。

0: 毛人星的事儿是你捅到上面去的吧？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大义灭亲。
1: 哥，我不是大义灭亲，是你做错了事儿。
0: 我做错什么事儿了？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啊，不然你在重庆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吗？你以为所有人都让着你、信任你是因为你有能力吗？那是因为你姓秦，是我秦继儒的妹妹，他们更看重的是我秦继儒的钱。母亲，你还姓秦吗？还认我这个哥吗？
1: 如果你真的做错了事儿，走错了路，即便你是我哥，我也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哥，你想过吗？如果你要是真出事了，我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就算你扛过了今天，那明天呢？人不能只为自己想。哥，抗战还没胜利呢，前线的战士还在流血牺牲，那么多无辜的百姓死在日本人的轰炸上，而你呢？你们呢？沆瀣一气，坐地分赃。哥，你觉得你做的是对的吗？你觉得这样的政府还有救吗？
0: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2: 笑话，简直是幼稚！你们整天说要改变这个世界，你们改变得了吗？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真实是什么样子的。即便你现在已经抓到了证据，又能怎么样？我们依然可以让毛日兴来背这个黑锅，而你跟我明天会出现在。

0: 大报纸的头条，他们会大肆宣扬我是爱国的商人，而那些背后的盘根错节的大人物，你分毫都碰不到人家，这就是事实。莫青，我告诉你，你如果要真的聪明，你现在就赶紧离开军统，我马上送你去美国继续读书学医治病救人，好好过你自己后半辈子，好好想想你的终身大事，这才是正事儿。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希望我今天抓的是毛文兴，明天抓的是你。

今日为国捐躯，今民有安和之日，尚有济世之才，安邦定国，人才济济。党国正是有了秦兄这样的爱国商人，才能谋求未来的康庄之路。当然，天下英才以秦兄为首，今日的仪式，就是要让天下人都向秦兄看齐。

0: 天下英才，以秦兄为首。今日的仪式，就是要让天下人都向秦兄看齐。季风公司能有今日的成就，无不受惠于国民政府。承蒙不弃，为了党国，自甘当土地。 今日这两架飞机就是我秦某人对于国家的一种小小的心意。我想，只要我们能够精心诚意、助党救国，那么中国未来可期。
1: 613滇缅鸦片走私案，法庭判决如下。 被告人原军统控进站稽查室副主任、上尉军官毛仁兴被判处死刑，即刻执行。
2: 我没有罪，我没有罪。

0: 毒气弹我们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
1: 组织上通过你提供的线索，在缅甸村寨的地窖里发现的。那大乔呢？发现大乔了吗？没有，他们只留了一小部分的日本兵和几个缅甸人看守，我们的人混了进去，摸了一下情况，规模不大，应该只是一小部分的毒气弹。
0: 没有细菌弹吗？缅甸的情况你应该比我了解，
1: 我们不具备行动能力，恐怕。 也给不出确切的分析判断。根据安藤的交代，大乔之所以耽搁了从巴友陵撤离的时间，目的就是为了将洛英计划的这批生化弹运出去。如果没有发现细菌弹，那就证明欧孝安的推断是正确的。洛英计划的目标还是重庆。秋水姐，如果组织上一旦发现了这批生化弹的数量和具体情况，请及时告知我。我们的人已经将这一发现告诉了三十八师。 我猜卫青明已经收到了消息。
0: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吗？
1: 上级经过反复。

0: 研究，这是唯一的办法。第一，我们可以尽快地控制住这批毒气弹，追查大乔的下落；二来，我们可以提出要求，让他们尽快去处理，而且整个过程我们负责监督，这也为我们掌握情况争取主动。
1: 这么多毒气弹就这么拱手让人？
0: 这不是让，分清主次，大局为重。你别忘了，还有很多生化武器下落不明，大乔和野的阴谋和他的计划也不得而知。露营计划一旦实施，将会扭转整个远东战局。
1: 明白。
2: 欧小安，三天了啊，这都三天了，那毒气弹呢？你一点线索没给我找来啊？
3: 站长，灯下黑，我们得从内部下手。
2: 你就直接跟我说，要调查李少棠不就完了吗？灯下黑。
3: 站长，我回来之后啊，我把这件事情前前后后仔细都捋了一遍。我们那天押车回来，路上被日本人伏击，李少棠追着日本兵出去了，中间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而且我在路上活捉了一个日本兵，刚要问话，李少棠回来了，一枪给打死了。您说这是什么？这很可能就是日本人调虎离山，目的就是给李少棠创造时间，让他去跟日本人接头，或者跟大乔和也本人接头。我查了这么久，落英计划，李少棠很可能是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环。
4: 准备这些调查材料花了你很长时间，是从门星被捕开始的吗？
3: 我在被抓到八二零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考虑这些东西了。不管那么多，站长，我坚持我的看法，李少棠肯定是日本奸细，肯定是。我希望咱们站内能重新启动对他的秘密调查。
4: 老文，你同意他的看法？
3: 站长，你别往我师傅那儿引了，您自己对李少棠不是也怀疑着吗？
4: 你们师徒俩想调查李少棠的身份，你们尽管去查，何必要放在表面上？
3: 站长啊，我们是能调查，但是好些文件、好多材料，没您签字，我们没权翻阅呀。哦，
5: 我跟小安暗地里边查，就算查到证据了，那冯一年他也不认账啊。到时候沈同武又说咱们重庆站搞内斗，一混淆视听，那还是查不到结果啊。
6: 老魏，现在咱们重庆站已经是心浮气躁了，
5: 这抗战还没胜利，都在想着怎么坐收渔翁之利啊，想着给自己找后路。
6: 只有咱们还在想着把那个日本特务给抓

0: 尊重你的意见。这样，调查黎少棠身，关于这个日本间谍，所有有关的案件全权交给欧小安调查。我会给你特别权限，你有权调阅站里所有相关的档案。至于行动调配方面，直接找你师傅，他说了算。
1: 好，
0: 我只有一个要求，快！这一车毒气弹进入重庆，我可担当不起。这万一哪天炸了，你说？
1: 明白。
2: 老白，你这个决定太英明了。我现在马上就去实施。
0: 快，好，快，
1: 明白，
0: 快啊，
1: 好，
0: 好，
1: 放心，
0: 快。
1: 沈飞站长，终于松口了。
3: 魏全明跟咱们上了一条船了。可是小安啊，你说黎少棠的事如果真的查不出什么来，这后果……
1: 老师，如果后面追究下来，把我扔出去，我扛了。
4: 罗副站长，
3: 啊，这事儿你扛不住。如果调查黎少棠的事情传出去了，以他和沈从武的关系，我和魏清明都不会有好结果啊。

0: 赵连长，通勤还要多久？最快也还得7天。
1: 7天？不行，最多3天，3天必须完工。冯副站长，
0: 我的人十几天没睡觉了，黑白天连轴转，这要会熬死人的。我明天就派军统的技术员来盯着你，我倒要看看能熬死谁。
2: 就差这么一个防空洞，邵连长，这个工程上面盯得紧，还劳您和弟兄们辛苦一下。
3: 李长官，不是兄弟们偷懒，实在是您这工太难了，我们就没挖过这么难挖的防空洞。
2: 明白，您和您弟兄们难处啊，我也都理解。但是邵连长，这个防空洞可是戴老板特别看重的工程。
3: 您要是和您的弟兄们把这防空洞建好，那可实力就大了。您应该不会不想要这个奖赏了。好吧，我再去督促一下兄弟们。辛苦了，邵连长。
4: 来，冯站长，辛苦您了，最近还特意跑过来帮我盯着工程。
5: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少棠，你有没有发现毛人星事件之后，老板和沈主任对你我的态度大不如前？所以啊，这防空洞就是重中之重了。您看，现在毒气弹已经进了重庆，万一大桥实施了落鹰计划，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这129防空洞势必成为党国要员们唯一的藏身之处。 保全了他们，你我功不可没。
2: 是。
5: 只是这个卫青明啊，被日本人耍了，找不到毒气弹，他又不敢上报，万一出了事，知情不报可是大罪。这么大的雷，你我可不能给他顶着。啊，
2: 我明白。

0: VIP
1: 上等的货，尽快帮我撤手。什么好货？啊，明白，明白。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也敢瞒报？
2: 我们是把消息不准确向查清楚了，再向老板汇报的。
1: 我看你们重庆站啊，根本没把老板放在眼里。当时老板交给少棠一个秘密任务。 你们重庆站上上下下对他猜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了，老板就是让他去改造幺二九防空洞的，为的就是对付日本人的毒气弹。可我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幺二九防空洞，造成了给你们擦屁股的最后一根稻草。道长，
3: 到，
1: 里边进度怎么样了？
4: 工程在收尾了，已经让军政部加快进度。
0: 我这边特技室派了三名技术员全天监工，三天内可以完工验收。
5: 验收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一点。我说少棠，每一个环节你必须得给我过一遍，不能出半截疏漏。
0: 还有那个进度一定要再赶，谁知道毒气弹明天会不会炸？
4: 明白。
6: 申主任，您看这样行吗？文副站长的行动处有不少得力的人，可以挑选几个去帮助冯副站长，这样进度也能快一些。
0: 再说，一旦要启用的话，从国府往幺二九的路线也需要文副站长去负责。
1: 小文，
7: 哦，
1: 我没问题。秦科长，你从你那儿抽两个人，一切听冯副站长的安排。
7: 是。
1: 还有，我刚刚收到消息，这几天三十八师根据一名共产党游击队提供的线索。 在缅甸一个村寨里找到了日本人藏匿的毒气弹，三十八师已经派人去核查了，确定是八幺零运出的，总共2800枚，全是芥子机，
0: 都是芥。

0: 这些子器没有 KW30
1: 毒气弹吗？应该没有，鬼哥都是一样的。那找到这些，应该不是大乔运出的最后一批毒气弹。看来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大乔的目标就是重庆。老板已经下达了指示：第一，尽快找到丢失的那车货，我不管是毛人星丢的货，还是大乔的毒气弹，通通一项不落的给我找回来，而且动静要小，对外严格保密。第二。 全力追踪大乔合约的下落，听好了，抓活的，第三，期限之内清查重庆站的日本间谍。诸位，现在这个雷是老板跟重庆站一起在顶。欧小安，
2: 到。
1: 老板今天点了你的名，从即日起官复原职，你明白老板是什么意思吗？
2: 明白，我一定戴罪立功。
1: 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0: 也是你们重庆站唯一的出路，其他的事情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再论。
3: 是。
4: 接18847。
0: 喂，是我。上次我说的事情要跟我加快了。嗯。
4: 这狗日的冯永年！ 对付日本人，没见他动过什么心思，对付咱们俩，他倒是尽心尽力的。哎，老文啊，战不上报，可是咱们三个人商量好的吧？是啊，肯定是老东西捅上去的。啊，还有啊，那个李少棠挖防空洞的事儿，他一早就知道。他自己闷着头立功就算了，干嘛拉着咱俩当垫背的呀？我一想起他就能老脸来，我就来气。对。
3: 哎，老魏，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跟这种人，你只把自己气坏了，不值得。我就说给他听的。哎，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完了，我在老板那儿算是凉了。
3: 哎，
4: 老魏啊，
3: 嗯，
4: 你可得拉兄弟一把呀。 老魏呀，咱俩现在是一条船上的，我哪拉得了你呀？我哎呦，
3: 文老，你就别跟我装傻了。那刚才沈主任当着全站人的面宣布你徒弟欧小安官复原职，戴罪立功，什么意思？
4: 这就说明欧小安的能力，还有他做过的事情，传到老板耳朵里了。文老。 恭喜，上岸了！哎呀，
3: 老魏，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其实啊，对于欧小安这个事儿，我一直还是很有信心的。
4: 我对欧小安也是很有信心的。
3: 哦，是啊，啊行了，不说这个了。哎，你说这个12949防空洞工程，交给李少棠去办，那等于是把咱们全重庆人的生命。
4: 交到了一个有重大嫌疑的人手里啊，这怎么能行啊？
3: 文老说的对，绝对不成啊，所以要派您的人过去监督着他们。如果那边有任何事情，啊，您可得第一时间告诉我，让我有个准备。
4: 老魏啊，
3: 哎，
4: 哦，派我的人去监督他们，是你的意思啊？
3: 那是啊。
4: 嗨，
3: 我以为是小苗擅自做的主呢。哎
5: 我倒是跟小苗交代过这些事情啊，
3: 对，
5: 是他是应该的，你放心，你放心，有任何情况我绝不会瞒着你。那我就谢谢文老。哎呀，
3: 不用谢，不用谢，咱们俩掉船上了啊！说说，说说。
4: 老狐狸，
5: 冯副站长。 这件事是不是办的有点操之过急啊？至少您跟沈主任打电话之前，可以知会魏站长、文副站长一声吗？哪怕咱们商量一下，
6: 跟你商量，商量什么？你真以为老板和沈主任对你100%的相信吗？
5: 哼，要真是这样，就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当重点欧小安的将。
6: 跟你商量。

0: 恭喜啊，欧科长！恭喜欧科长！欧科长，恭喜啊！欧科长，你说这就是你的办公桌了，
1: 您确实吗？直接来总务处申领就可以了。
2: 行，谢谢，
0: 客气。
2: 恭喜啊，欧科长，晚上请吃饭啊。
0: 来得挺快的，吃饭没问题。你说，沈主任为什么把我给踢回来了？哟。
2: 像你这种人可不多了。像我这种人，哪种人？站里的人现在谁不想借着这个事儿谋个一官半职呀？哦，
0: 那倒也是。那你说咱们两个算不算是一种人啊？
2: 咱们俩是不是一种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都在为一件事儿努力着。
0: 说得好呀！哎，看看，哎呀，我看沈主任呀，现在是没那么信任他了。
2: 这个不好判断。
0: 但是我总觉着安藤的死太过蹊跷。我也在想，到底是谁要灭他的口？
3: 安藤死的时候都谁在场？
4: 是不是日本奸细？
3: 动手！
4: 动手！
3: 动手！
2: 安藤！安藤！
0: 这个问题。 我想过，反正肯定不是毛人星。
2: 要真的是毛人星，还是好事了呢。

Thank you.

0: 哟，苗秘书，你怎么在这儿呢？
1: 秦科长，你这是……我就做点小生意，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吗？你这不会是跟着我来的吧？
0: 这不是巧了吗？这大乔这批生化弹到现在都没踪迹呢，站里下了命令让我调查。我刚接到举报，说有人在这做黑社的生意，我就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这哪成想还碰见你了。
1: 我做的这点小生意，这跟生化弹没什么关系吧？
0: 是。不过现在能在黑市上做生意的人呢，都是鱼龙混杂的。尤其是现在，日本人眼看着就要败了，这急着出货的日本人和日本间谍可不占少数呢。这保不齐谁就跟大乔有关系呢？你说对吧？
1: 你这是在怀疑我？
0: 看我不是说了吗？内心检查，

0: 这么好看的西服啊？苗秘书，什么事儿这么急着出货呀？
1: 秦科长，我就跟你直说了吧。自从王仁心出事之后，站里不让我们做黑市生意。但我实在没办法，我家里人生病了，我需要用这些钱，所以能不能麻烦秦科长帮我保密？
0: 理解，理解，理解。你看你也不跟我说，你是不是闹笑话了吗？这箱东西几根金条啊？
2: 五根金条。
0: 这么贵啊？
2: 秦科长是吧？这事跟我没关系。再说了，苗老板带来的都是好东西。你看，这是当年慈禧太后赏给田军的凤冠，这个田军的铜镜。
0: 这样吧，这东西呢，别卖给他了，卖给我。他给你五根金条，我给你八根。
1: 这不太好吧？
0: 我哥，他不是有个三姨太吗？过几天过生日，我正愁不知道送他什么呢。你这不也急着用钱吗？都一个站了，我就能帮你了。嗯，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就让人把钱送到站里。你们几个嘴给我严点儿，谁要是敢把今天的事说出去，别怪我翻脸。
3: 是。

0: 跟那事儿有关系的话，现在卖这些东西是要跑路啊！
1: 茶馆的老板我也问过他，苗疆确实是那儿的常客。
2: 苗疆，你先别定了，我来吧。
0: 哼，正好，你们俩都在，小安，把广播开开。
3: 好。
4: 上午8时许。
0: 美军向日本广岛投放了一枚新型炸弹，爆炸威力之大，令昔日陆军之城顷刻焦土一片，死伤也不计其数。经此一役，日本民众大乱，军心溃散，弃甲投降指日可待。我国军将士务必坚定信心，鼓舞士气，迎接最后的胜利。胜利了。
5: 如果一枚炸弹就能有这么大的威力，那我们也确实离胜利越来越近了。一枚炸弹，可问题现在，这失踪的毒气弹还卡着重庆人的脖子呢，美国人的炸弹帮不了咱们。
6: 我们跟日本人这最后的较量，最后还得靠我们中国人自己。
0: 你们俩跟我来。
1: 去哪儿？
6: 去见一个让他想抽筋扒皮的人。

0: 箱子里面我都检查过了，确实没有能制止他身份信息的东西。不过有那么一刻，我确实能感觉得到他是想跟我动手。
1: 如果他真的跟安

0: 曾队长，好久不见。您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曾大队长，我是托了你的福呀。
1: 叫，好啊！别动啊！行了。 说正事吧。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日本人打发的，但是这些年，我看见了日本人的心狠手辣。之所以还留在那里，就是利用职务之便替党国忍辱负重，我心疼他。
1: 对呀，你这条弃暗投明啊，跟我们说说，这么卧薪尝胆的，到底带给我们多少有价值情报？
0: 情报有很多，魏站长想听什么？不过我知道，你们重庆站有一个日本。

0: 就是去亲手你把破的好死破的好死
1: 你最好说真话啊。
2: 当然，投名状嘛。这个日本奸细的代号叫麋鹿。他替大乔办了不少事情。你们想，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肯定是日本人直接跟他联系，而且他的身份只有大乔，还有他的直接上线才知道。而我只知道代号，不知道名字。
3: 他为日本人做过什么事情？
2: 当年军统上海区的名单就是从这个人的手里拿到的。哎，对了，吴队长，这个事儿你不会不记得了吧？哦，在欧队长被捕之后的没几天，日本人就是靠这份名单把军统在上海区的情报网给一锅端了。这个事儿就是我办的，不过我那也是被逼无奈。有一点我要替欧队长澄清一下，他在石膏塔路的刑房里面对大乔的淫威那是铁骨铮铮，一个字都没有透露，这一点我曾继武绝对可以证明。
3: 老魏，

0: 听听啊，
1: 哪那么多废话呀？说点有价值的可以吗？
2: 后来大家在报上登说，欧队长叛投汪精卫的宣言，其实就是想把上海情报网泄露的事儿栽给欧队长头上，就是为了保这个名录。你们说，这个人有没有价值？
3: 说点我们不知道的，除了代号还有什么？
2: 不止这些，我还知道，大乔在撤离81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启动落鹰计划。
3: 大乔撤离810的时候也没带你，你怎么会知道落鹰这么绝密的计划？
2: 大乔转移到缅甸以后，我留在上海的机关里，也能接触到大乔发回派遣局司令部的一些情报。不过，我还知道，大乔现在人就在贵州。大乔联系日本上海派遣局司令部，要求一架飞机去贵州接他。这个事儿也是我办的，除了那几个生化专家，还有，哦，他从810里带出一批犯人。
3: 他为什么要带着犯人走？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3天前的情报就是这么说的。
1: 3天前的事儿，你他娘的现在说，那大乔早就坐飞机跑了。
2: 不不不，这个我可以肯定，现在大乔人一定在贵州，这是他们约定好的时间，4天后飞机去贵州接他，要不然我怎么敢来重庆？

我想跟魏站长单独聊聊。

0: 事。你说曾继武知道大乔的那么多信息，他会不会也知道关于李少棠的什么信息啊？
1: 就算他知道，也不会说的。他来干嘛来了？他来找魏站长，这是保命来了。就他知道那点事儿，得一点点的挤着说。
2: 这个狗东西，不过就是为了抱着魏清明的大腿表忠心罢了。
1: 那这次为什么可以押到这儿来审啊？
0: 估计就是想瞒着冯玉年和李少棠呗。
1: 嚯，老师你可小心点儿。
2: 行了，你们就别为我操心了。
0: 曾继武知道你跟罗明远的关系吗？担心他会跟魏站长说。
1: 别担心了，我跟他好像认识你啊。
0: 好几年前见过一次，上海滩那么大，总有碰见鬼的时候。
1: 哦，明白。
3: 这个是起飞点的坐标，四天后他会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到这里，到时候你安排谁去，怎么办，都由你来。其实刚才我把他们支出去，就是怕旁人抢了您的功劳。

0: 你这份投名状算是有点分量。
1: 您在重庆站坐稳了，我的范围就端住了。
0: 为什么选我？
2: 不瞒您说，我来重庆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工作，在军统在机场您做的是头一份儿。
1: 魏站长，日本人已经蹦不动了，接下来党国的药物是要剿共，这可是咱们的强项。
0: 你还有更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吗？
1: 我就知道我没有跟错人，大乔从810带出来那些人里面有一个共党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0: 谁？
1: 陈科。
0: 陈科？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好人物？叶轩民，
2: 他的化名叫叶轩民。今天如果说没有碰见欧队长的话，我都忘了他旁边还有一个老熟人。
1: 站长，
2: 欧小安跟这件事肯定有关系，心里有数就好。
3: 老白，
4: 你找我？
0: 这是曾继武交代的大乔会议的坐标。
4: 哦，那行，我这就安排行动处的人过去。哦，
0: 不能让行动处的人去。你想，行动处一有动作，这黎少棠和冯玉莲马上就会觉察。所以啊，我安排了外围的人来这次行动。
4: 全都用外围的？
0: 对啊。
4: 这不太合适吧？要不这样，我亲自去一趟，让莫青跟小安和我一块儿去。黎少棠他们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我们去搜索毒气弹的下落。
0: 老文，还是你想的周到，我把你请来就是这个意思。
4: 好，哎，
0: 不过，你呀，带秦莫青去就可以了，这欧小安得留给我。这个毒气弹这边我也缺人。
4: 老魏，你是不是？
0: 哎，你可别多想啊！我留下欧小安是因为他对毒气弹熟悉，明白吧？
4: 啊，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0: 拜托拜托拜托！
4: 不用客气，都是为了站里的工作。
0: 是是是，
4: 都是为了党啊！
5: 听说他们家银房挺不错的，
6: 真丝的，
5: 是的，像一个
6: 真丝的，这个那时候有一整个月是
5: 吧？啊，这件，
6: 你去，你这个这个颜色，
5: 老板，
7: 老板，
8: 哎哎哎，
5: 老板，
7: 你来一下，
8: 哎，来了，你好，你好，你好，
9: 能卖的这
8: 个，哦，这个216，
5: 这个呢？
8: 这一样的，一样的价，一样的价，
7: 老板，
8: 哎哎哎，好，稍等，哎，快过来，快来，
5: 不好意思，就这个，
8: 有没有大一点？
10: 他说的。
11: 这就是3天后接应大乔飞机的坐标，他应该就在附近藏身。曾继武这种人的消息可靠吗？
12: 他要是没有确切的消息，是不敢来包给清明的大腿的。
13: 我当年跟他在上海打过一次交道，他一直在大乔手底下做事，这些年在日本派遣军司令部的核心部门，他的消息应该不会错。
11: 你跟他在上海的时候就有交集，你还记得组织上急需通行证的那次吗？老李汇报的时候说过，有一个特务一直盯着你，就是他。他不会认出你吧？他当时没发现什么，只知道我是秦继如的妹妹。况且像他这种利己主义者，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只会做有利于自身情况的事儿。像他当过汉奸的这种历史，他是不会主动提及的。
14: 这种人是没有底线的，你还是要小心谨慎。
11: 明白。
14: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赶在军统前把我们的同志尽快解救出来。
11: 嗯，魏清明小靠这件事儿在戴笠面前翻身，这么重要的情报他连贵州那边的国军都没有通知，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14: 魏清明具体部署方案你知道吗？
11: 具体的人和方案都是他亲自定的，我只知道军统的人和车队明天早上出发。
14: 那我们的人必须要快。

0: 哎呦，
1: 有别的颜色吗？我们要两件。哎呦，
2: 老板，
0: 这是新款的。
1: 我们要去那。
2: 老板，快去拿呀！哎，
0: 好，
2: 好，好，好，好，好。
1: 掌柜的，
3: 今天生意太忙了，你出来帮忙吧。
1: 俊统明天就要行动了，你不能出来太长时间，快回去吧。那我先走了。

0: 报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
1: 向盟军无条件投降。

0: 被人投降了。
1: 新华社延安集电，日本已宣布投降，并召会美、英、
2: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1: 四国政府宣布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承诺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其继承者忠实执行。
3: 吴科长，
4: 报告队长，上级有紧急任务。
5: 什么任务啊？
2: 陈书记有消息了。严中尉，这是我们的根据地，这是日本人预定的起飞点，我们沿着这条线路逐步到达目标地点。
5: 我们要营救的同志应该就在这个起飞点附近，我相信陈科同志应该就在这个里面，因为除了这一片，往东是国民党二十军的军垒，往西是我们的游击区，就连日本人

0: 我们永远不敢在这里长生啊！
1: 从这里过去，大概得5-6个钟头。我们现在出发，赶在闯红灯之前到啊！只要我们声音响，行动快，我把20名的营引过来，就有希望赶着黄队长之前，把我们的人救出来。
2: 李排长，
3: 到！
2: 通知全排，紧急集合！
4: 是。
2: 团团，李排长。
0: 通知一下丁俊一，多带些药品和绷带。我们要营救的同志里面，很可能都有严重的伤病。
5: 是。
2: 还是严政委亲自去啊！我看你必须得一块儿去啊。
0: 是啊，我一定要亲自把陈书记救出来。
2: 同志们，这次行动是在国统区，组织上面要求我们一定要明确首要的任务是救人，然后全身而退。抗战才刚胜利，我们所在的地区比较敏感，记住，绝不能轻易和国军的人交火，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给他们留下口实。大家都明白了没有？
6: 是。
2: 出发。

0: 谁啊？
1: 苗秘书，魏站长找你。
0: 你跟他说，我马上就过去。

1: 少见。
2: ，
3: 那站长，810的事情还让我继续查吗？像您说的，找到那些毒气弹和生化武器，把共党一网打尽。啊，
1: 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让他们去查。小明啊，这么多年，你从北平跟我到了重庆，帮过我很多，也救过我很多次。尤其是这几年，辛苦你了，该歇下了，啊！其实叫你来，还想跟你说件事儿。我早知道，那个盲人星不是占你的日本舰队。那你说？这个间谍到底是什么呀？这回他的日本主子走了，总该露出马脚了。你说呢，小明？
3: 很快了，
1: 我也觉得

0: 胜利了，胜利了！怎么一个人呢？都出去庆祝去了。那你怎么没去啊？我的庆功酒得留着跟我的战友一起喝。我吗？你还知道别人吗？
1: 那你可要等到我这次行动之后啊，才能喝上我这顿庆功酒。那就等着呗，不急。我说你们这次行动，目标不光是大乔和野吧，还有八幺零的犯人。怎么说？提醒你一句，咱们老师一向目光敏锐。
0: 但是他的眼睛可不光盯着日本人。我你就不用操心了，抗战已经胜利了，该抓的该救的我都会带回来。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麋鹿现在还威胁着整个重庆的安危呢，这才是我们真正该操心的。
1: 苗疆那边我会留意的。
2: 他现在跟黎少棠一样，都是找不到实证。没有实证怎么了？卫青明之前多相信他呀，现在有行动不是一样没通知他吗？说明卫青明给他一样起疑了。
3: 老师，终于胜利了！
1: 阿青，
3: 跟我走吧。
1: 去哪儿？
3: 去贵州。

0: 这么着急离开重庆，招呼也不答应。秦墨卿已经开始怀疑我了，只是现在还没有证据而已。那好办，我们可以帮你解决掉秦墨卿。解决？你要怎么解决？整个重庆战役都能解决吗？现在战争都结束了，我留在重庆帮不了你们什么。帝国的圣战还没有结束。
1: 你没听见吗？
0: 天皇已经投降了，
1: 天皇是不会投降的。
0: 田中浩二，别做梦了，你现在就是一个丧家犬。
1: 我是丧家犬，那你呢？啊？毒害安藤原吉，偷卫青云的批文。出卖特工，陷害毛人信，
2: 这些事儿，要是魏清明知道了，你还能活着？再说了，你现在临阵脱逃，我可以立刻枪毙你。
1: 乖乖的，好好配合，总有你们的能力。
0: 等着你们杀了我生啊！
3: 你冷静点，阿佳。
0: 告诉你，就算是我死了，带着你们一起死。
3: 阿佳，阿佳。

0: 书记，陈书记。
1: これはダメだね。この病弱の二人を外に出せ。顔に投げろ。

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陈书

我一定会将你回去的。

0: 前方发现了日本人开车的车痕，是新的，往东南方向。
1: 有几辆车？
0: 两辆。
2: 看来人数不算多，应该可以应付。老爷，我兵分两路。
3: 好，迅速行动。

0: お前ら、しっかり見張っとってよ。いいな。
1: はい。

陈哥，你这个是。

0: 是法空手，白秀同志后来也被盗了，小石儿可能不行了，救命人把他们带走了。是阿碧。
1: 对了，大乔，大乔已经跑了，他在附近的机场。乔。
2: 谁呀？他们是国民党。臭领导，臭领导，你救救我！救救我吧！我就是离开国民党，我是加入你们共产党，就加入共产党。啊！我可是在八二零里出生入死的兄弟，你不能这样子，我救我！对的，臭领导，我求你了，你就救救我吧！还是救救我！
3: 救救我！
4: 起来！
3: 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们都是中国人，全都落到日本人手里。赶紧了！
4: 队长，日本人又回来了！
3: 老队长，现在怎么办？快撤！快撤！
4: 走！走！走！
3: 我走了。

0: 是小鬼子的毒气弹，
1: 快撤！
0: 快走！
2: 快！

来晚了，快，大家快把防毒面具戴上。

0: 我们慢点。这条路再往前走就是飞机场，路被毁了，大桥肯定会把车停在这儿，让人把货取下来运过去。明白，我安排人埋伏。我们还得再等个人。等谁啊？应该快到了。
1: 曾庆宇啊，让曾继武按照原计划和大桥接头，把他送上飞机，这样的话大桥就不会起疑心，我们才好有机会动手。
2: 明白。
1: 白虎站长，秦科长，
3: 老魏告诉你该怎么做了吧？
1: 你就放心吧，我跟大桥这么多年了，他肯定不会对我起疑心。
3: 嗯，
1: 秦科长，上次在华江别墅见面的时候，其实我就认出你了，没好意思跟你说，以前多有得罪，你多见谅。
3: 没事，小事儿不用提了。
0: 哎，我现在可是一心为党国服务啊！行了行了，这些话等抓住大桥之后回重庆再调中心吧。
1: 好，
0: 退命。
4: 走，
0: 给魏站长发电报，告诉他一切按照原计划执行。
4: 是。
5: 司机把车开走，
4: 剩下的人跟我到山上埋伏。是。
6: 俊，杨秘书。 从贵州给魏站长发来的电报，
7: 等一下，贵州，
6: 你不知道吗？听说这个大桥河野啊，就藏在贵州。走了啊，
7: 嗯，好，知道了。

0: 起来了。
1: 这个料子还是挺不错的，
0: 你穿很好看啊。
2: 老板娘，我太太前两天订做的旗袍做好了吧？
0: 刘老板，你自己看一下啊。好了好了，就等你来取呢。
2: 辛苦你们了。
1: 老林，你照看一下生意啊。哎，
0: 你跟我来看看款式合不合适。
2: 好，
0: 请。
2: 请。
1: 刘先生，里边请。哎，
0: 我们有六年没见了，王处长。
3: 是的，小王同志，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着你，也知道你的工作很不容易。我也听说了你弟弟汪云杰的事情，我代表组织表达对你们姐弟俩的敬意。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已经公开发函邀请我党商议日后和谈的议程，组织上急需我来重新了解目前的情况。
0: 那就是说国民党不知道您已经抵达重庆。
3: 是的。
0: 重庆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一小车日本的生化弹还没有找到，录音计划具体情况也没有掌握。国民政府在这个时候公开邀请出席庆祝活动，我觉得这里面恐怕是有问题。
3: 是的，组织上和你有一样的顾虑。我们还了解到负责组织这次接待任务的是张厅长。
0: 那就更可疑了，这个张厅长在国民政府里是出了名的和平派，他们平时盯着他防着他，生怕他投诚我们，现在让他接待我党的同志，我觉得组织上应该拒绝这次邀请。
3: 十四号那天，蒋介石已经电邀主席来重庆和谈，组织上考虑再三，如果直接拒绝的话，他们就会用舆论招式说我们没有和谈的诚意。而且国民党不光邀请了我党，还邀请了外国代表，组织上最后决定接受此次邀请。组织上还考虑到，一方面我们派代表来之后可以为和谈探一探路，蒋介石肯定有阴谋，具体是什么阴谋，如何去破除，那就需要我们的同志去摸一摸底。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代表来之后可以以安保的名义去查一下那一批生化弹的下落，那么大一批生化武器在重庆一直留着，而且国民党是知情不报，重庆城那么多老百姓的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的。我们要利用好，反客为主，赢得主动。
0: 好，我现在就去联络，把各条情报线都调动起来，抓紧核查，尽快解除威胁。
2: 好。
0: 王处长，虽然现在已经抗战胜利了，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更加的小心谨慎。
3: 请转告同志们坚持住，直到解放的那一天。
4: 長官殿、あと2キロで空港に到着します。
5: 先に運転できないところある。白と種類はどうするんだ。
4: ご心配なく、これらのものを飛行機に運搬するためにもう十分の人数を配備しました。
5: 兵力の武器は十分か。
4: 足ります。万が一中国人の待ち伏せにかかっても対応できます。
5: 延長せず、できるだけ早く予想しろって伝えろ。
4: はい。

0: 来了。
1: 曾队长，你从石膏塔路逃出来的时候带了几个兄弟？
2: 六个。
1: 去六个人，保护好曾队长。
3: 是。
2: 秦科长，这酒不用了吧？这些都是军统的人，我怕大乔认出来。
3: 好了，就听秦科长的。记住了啊，先要确认资料在不在。
2: 哎，那我就过去了，一会儿别乱开枪啊。
4: 走。

0: 长官，
1: 好久不见了，曾队长，辛苦。
2: 大乔长官，前面的路车子过不去，让在下送你过去。
1: 好啊，

0: 怎么受伤了？哦，嗨，皮外伤，没事儿。这么不小心，
1: 长官，我在外面打打杀杀的，你也知道，免不了。喂，
0: 长官，
2: 背叛我？
1: 请跟我老师。
0: 等会儿。看看他们这双幌子被咽下去。
3: 大家长官。

0: 带过来。
1: 这的材料就让你这么给毁了？
2: 我费尽了这么多年的心血，你觉得我会这么轻易的送给你们吗？
1: 对面是国军吗？
3: 是啊，在我们的地盘上八路这么干事不太合适吧？
1: 都是中国人，杀鬼子抗日，不分你我。
3: 我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在这
1: 儿？路过看见有日本兵，总不能坐视不管吧？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我们是二师军的，总员。给二师军发电报，就说我们在这儿遇到了八路，请求支援。是，
1: 等一下，老师，魏站长指的是我这次行动误了任何师军的人质，这里是川军杨司令的地盘，他跟局座不和，我们在这里开火，有个招呼都不打，恐怕不太好。况且我们压着大桥这么重要的战犯。
2: 如果被他们的人抢先了，恐怕人还没长出清，就被军统责任攻陷。
3: 这一看就不是二师军的人啊，肯定要遭到乡试军统的人。
4: 我们军统奋战着，
5: 倒是真难活。
2: 原来是二师军的朋友，那我们都把枪放下吧，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们这边也救出了不少你们在八幺零的人。
3: 八幺零的人，那救出来的人现在在哪儿啊？他们先撤退了，晚点我可以带他们过来。
6: 我是卢子明，咱们总部的，的确是他们把我们救了，我们其他人跟他们政委走了。
3: 你们二师军的杨团长首立波的时候，也是我带着民兵搭手帮忙来着，当时他踩了鬼子的地雷，还是我亲手给他拆的线。
6: 不信你把杨经理叫来，问一问是不是还欠我老吴一条腿。
2: 老师，对方已经知道我们不是二师军的人了，已经给足面子了。
7: 总员，魏站长发电报告辞他，大桥已经抓住了。
2: 那这里的情况？
7: 这儿的情况不要跟他讲，幸亏我恨不得我死在这儿。
2: 哈哈，原来是杨团长的朋友啊！
7: 打水冲了龙王庙，大家都是自己人，把枪放下吧。放下！站长，大桥抓住了。啊！哎，抓住了，这等再往回运。
8: 挺好。<笑>毒气弹的位置分出来没有？
7: 大桥哪儿那么好开口啊？不过啊，我一定有办法让他张开这张嘴。
8: 站长，要是毒气弹的位置还没确定的话，我建议咱们那个抗战胜利的机会往后放一放。啊，现在整个重庆还被洛英计划掐着脖子呢。
7: 洛英计划，从你回来就跟我说洛英计划，现在日本人都战败了，也没见到这个洛英计划实施啊。你说这会不会是大桥的一个障眼法，吓唬咱们，让咱们提心吊胆的过不了日子？
8: 站长。 就算他是障眼法，吓唬咱们呢，咱也得重视。那生化武器真扔出来，影响好几代人。所以说啊，这一定得给找出来。这个机会，看来一定得去行。必须要给他们一个目标，有了目标，他们动起来了，我们就能抓住他。
7: 站长，咱不能拿那么多人命开玩笑，站长。
2: 也是，你说的对。不过，到底举办不举办，我说了不算，由上层决定。
7: 是，明白。
2: 老小安，你跟我说实话，你老输毒气弹，你亲眼见过吗？
8: 没见过。
2: 我可给了你机会，这重庆上上下下让你翻遍了，你也没找着一颗吧？所以呀，它不见得有啊。
8: 站长。 其实有个地方一直没去找，
7: 什么地方？
2: 129防空洞。
7: 去呀，赶紧带人去查。
8: 是。
7: 查清楚啊！

0: 哪里？
1: 你太不小心了，就这么把天中浩儿扔进了嘉陵江，还是我们连夜帮你打捞上来的。
0: 终于联系我了。
1: 谁能想到你会杀死自己的上线？我需要些时间来权衡这件事。
0: 结果呢？
1: 5分钟后，你上街对面。

0: 哎，诸位，你们是干什么的？啊，军统中心站的郭连生检查。这个，李科长和冯副站长已经都验收过了，
1: 检查过了，也得二次检查。
2: 你们李科长在吗？
3: 在，通知李科长。
4: 是，
2: 不用了。
1: 在哪，李科长？
2: 罗科长，今天咱们有时间，光临我这小庙了呀。哎呀，
1: 你一个人啊，在外面干这么累的活儿，站里的人都关心你，让我替大伙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2: 关心我？关心我，用不着带这么多人关心吧。
1: 我怕有问题，我一个人解决不了。
2: 走吧，带我看看。

0: 这是什么气啊？都是些氧气，全部都是。
1: 对。这些盖着的是什么呀？啊，一些备用的氧气罐。
0: 打开看看。
2: 防空洞毕竟是个秘密空间吧，一旦缺氧的话，后果非常严重。不放心，你试试。
0: 怎么样？行不行？不能搁太久啊。
2: 这些房间都是干什么的？
0: 都是些仓库。
2: 分别放氧气饮用水和食物，像这样的房间，防空洞的一共多少个？
0: 七八间吧。
2: 把你们的建筑图纸拿给我。
0: 这也是魏镇长的意思。
2: 对，建筑图纸拿给我之后，我帮你验收一下，你回去休息休息，最近他辛苦了。所有人，今天把防空洞的每一个角落都给我检查清楚，如果发现有任何不妥善的地方，及时跟我汇报。
3: 是。

0: 可惜啊，这么多人，竟然没有人能拍出苗小姐的美。所以你们不仅跟踪我，还跟踪田中浩二，你们自己人，你都不相信。苗小姐聪慧。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千惠和子，你可以叫我和子。南山，这地方不错呀，在委员长的眼皮底下，这么明目张胆。如果我告诉你，有的人觉得我们投降太早了，太突然了，你会相信吗？ 或是和谈，或是内战，有些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准备，有些人不希望我们现在就走，希望我们再做点什么。其实意思就是，我们还需要苗先生继续为我们做事。
1: 如果我不做呢？你昨晚11:52将田中浩二割喉，夜里2点，军部就已经在开会讨论如何处置你了。苗先生，你竟然将自己的上线杀死，真的很棘手啊！别说是大日本帝国了，就是在中国，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0: 所以讨论的结果是什么？
1: 这些男人开了这么久的会，竟然在讨论如何杀死一个女人。后来我说，同为女性，我很理解，也很欣赏苗小姐的行为。田中浩二这些年对苗小姐的侮辱，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杀死田中浩二，也不代表着你对大日本帝国的背叛。
0: 我愿意亲自出面与你对接，成为你的上线，并对你日后的所作所为进行担保。
1: 我不需要你的担保，苗先生。你一直在问田中浩二为我们做事什么时候是个头，他一直在骗你，让你无望，让你无条件的做事。 可是我不会，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是我要你为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

证件我都给你办好了，等任务一结束，我就会接你去东京。上面的地址就是你以后的家。我让人在院子里种满了樱花，就等苗。

0: 欧小安去129防空洞搜查，是您指使的。
1: 少棠，你来的正好。哎，我这刚把129的这个图纸拿回来，这看不懂啊，正好你给我讲讲。嗯，
2: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欧小安那边？
1: 嗨，他跟我一样，哪懂什么防空洞啊？查就让他查去呗。来来来，坐坐坐坐，你给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2: 这什么意思啊？129防空洞的大门有30厘米厚，可以阻挡外界30个大气压的压力。第二道的门的门边上有风圈，可以阻止毒气的侵入。所有的门都以液压为动力，一共有2种操作方式：第一种是用门边的开启按钮进行操作；第二种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用液压摇柄手动开启。
3: 是。
2: 防空洞分为 A、B、C 3个区域，分别是技术区、指挥区以及家属区。所有区域都配备单独的采风点和空气过滤场。

0: 虑的真实、细致，而且周全。少棠啊，这抗战胜利以后啊，这大大小小的活动啊、集会啊，特别的多。也可以说，这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我们重庆呢。你说，这还有一车毒气弹没有找到啊，这让我们很为难呀。
1: 我明白了，魏明，我敢保证，129防空洞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坦白来讲，我并不希望上峰此时在重庆公开露面。对于129防空洞，我甚至希望永远不开启。
0: 哎呀，可是这个胜利集会啊，下个月就要召开了，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哎，你跟冯副站长啊，要随时在129防空洞待命，啊？
1: 明白。
0: 哦，还有啊，在交付使用之前，你这个图纸还会再改动吗？
1: 不会改动了，马上可以验收。
0: 哦，好，这样，我啊，叫人把欧翔叫回来，你赶紧回去，工作。啊，
1: 谢谢魏站长。
0: 来。

0: 所有地方都搜过了，没什么发现。报告欧科长，魏站长来电话说，如果没什么结果，就可以先回去了。
1: 那就辛苦你们了。

0: 我们村放的是修建防空洞产生的一些建筑垃圾，因为工期实在太紧了，就暂时先堆在这儿，不过我们马上会清理的。
1: 你们不是已经验收过了吗？这就合格了。
0: 这工期实在太紧了，您多大？

0: 什么？他还看图纸？你问问他魏清明看得懂图纸吗？哼，依我看，他和老文这是找不着毒气弹，眼红我们129的功劳。
1: 说老文副站长，我倒是觉得怪，刚刚经过行动处，里面几乎没什么人。
2: 秦墨清和文副站长都不在。
0: 听说了，老文带着他们到处找毒气弹，有几天不见了。我是担心啊，这两个老东西不知道背着我搞什么名堂。这魏清明是个不吃亏的人，上次我在沈主任面前摆了他一道，他不会罢休的。你一直忙活129的事儿，很久没见敬贤了吧？
1: 是，有半个月没见。
0: 今天刚好进城，去看看他。
1: 好。
3: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好不好？
4: 好。
3: 床前明月。同学们，你们都想不想念自己的故乡啊？
4: 想。
3: 等战争结束了，就再也没有警报声和轰炸声，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和家人平平安安的团聚了，好不好呀？
4: 好。
3: 那再跟我读一遍好吗？
5: 冯老师。
3: 小梦，你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呀？
6: 是啊，冯老师，什么时候啊？
7: 什么时候打完仗呀？
8: 是啊，什么时候？
9: 什么时候打完仗呀？
10: 什么时候？
11: 什么时候打完仗呀？
12: 什么时候？
3: 同学们，
1: 同学们，用不了多久呢，战争就会结束，而且我们会打赢这场战争。到那个时候呢，就像冯老师所说的，大家都可以啊，平平安安的回家，和自己的家人团聚，好不好？
4: 好。

0: 好，军统情报处的秦墨清。
1: 你们军统一共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0: 带过去吧。
2: 领导，谢谢你啊！我活下来了，我活下来了，领导，谢谢你，谢谢你啊！我活过来了。

0: 谢谢啊，谢谢啊！
1: 别打我，谢谢你们了。
0: 啊，谢谢啊，谢谢、啊。
2: 扶一下，
1: 谢谢你。
0: 我活过来了！
1: 谢谢。
3: 哦，对了，我们在营救犯人的时候，发现少了两个人，说是还没死就被扔到河里了。你们来的路上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2: 是你们的人吗？
3: 人已经移救完毕了，希望我们日后再相见还能像现在这样友好，而不是在战场上。
2: 希望如此。
3: 那就有缘再见吧，文副站长。撤。
2: 人家都知道您是谁。
4: 哦，这是给了我面子啊。
5: 文副站长，就这样让他们把人带走了？
4: 那些共党的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要不你把人追回来？
2: 老师，你去看看咱们的人。
4: 好。
2: 别乱动啊！

0: 这里条件有限，我先简单给你处理一下，回去再好好治疗。别动。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了。
0: 大家何以把你们带出来，是因为 KW30
1: 实验吗？我们都是在神经伊朗免疫实验里活下来的人，这个畜生还想把我们带回国继续研究。我听说共党那边少两个人，咱们的人都齐了吗？
0: 接下来能活着的，就剩下我们几个。你说欧肖安吗？欧肖安，你也认识欧肖安？
1: 他还活着吗？他还活着，已经在重庆站开始工作了。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最可惜，那两个共党人都没死透，被这身畜生扔到村子边上的那个河里了。你跟那两个共党相处的还挺好。我告诉你啊，在日本人那种鬼地方，不分什么国民党、共产党，要不是叶轩明。
0: 和李曼秋保我，我古曼早就死在地窑里了。但是谁曾想，你说这摸了摸了，
1: 两个人却没能活着回来。
0: 能活着就好，好好休息吧，别想太开了。

着就好，活着就好。

0: 最可惜那两个空档，谁都没死透，被卷身畜生扔到陈子边上的那个河里了。要不是叶玄明和李满秋保我，我恐怕早就死在地窑里。
1: 警科长，警科长，
2: 喊什么？
0: 文副站长让你现在过去找他，
2: 行，我知道了。东西拿一下。
0: 吴队长，你跟二十军杨介立交情这么深，他还欠你一条腿，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3: 三四年反围剿的时候，他左腿吃了我一颗枪子，那还不是欠我一条腿？
0: 吴队长真有你的呀，把我都给唬住了。
3: 他们敢冒充二十军，我就敢冒充二十军的恩人。唉，
0: 只可惜，还是没能救下陈书记和满秋同志。
3: 同志们，再加把劲儿，很快就到我们的地界了。
4: 是。

0: 二十军七九四团杨接力，
1: 你好，杨团长，我是军统重庆站的文一山，啊，感谢二十军兄弟们的支援。
2: 不是说是来剿共的吗？这游击队呢？哎，
1: 一场误会。
2: 那游击队的队长啊，叫吴光贤，说跟杨团长是有交情的，都是为了抓大乔，也没什么事儿，就让他们走了。吴光贤，
0: 是，他还说跟我有交情。
2: 哎，对对对，
0: 你知道我这腿是怎么瘸的吗？他妈个 boss
3: 居然这小子给打瘸的！老师，杨团长一路上也辛苦了。
1: 这个饭已经准备好了，让兄弟们先开饭吧。是是是，先开饭，先开饭。杨团长，先吃饭啊！哎呀，就是不张嘴是吧？连你们天皇都宣布投降了，你想撑到什么时候啊？
4: 天皇陛下从未收过帝国一败。
1: 只是接受了联合公告，宣布终战。终战和战败有区别吗？哼，如果没有区别，你现在就可以想打死我。<笑>我不会现在就打死你，我要把你带回重庆，在那里有你一位故人。
3: 不行，
1: 杨团长那边什么情况？都已经安顿好了，吃饱喝足了，总算是不闹了。哼，孔大兴吴的那个王八蛋，真是让我把这个老脸丢尽了。
3: 老师，大乔怎么样了？
1: 还是不张嘴。哦，明天咱们就回重庆了，今天你也早点休息。
3: 你也是。

0: 秦科长，这么晚还出去啊？
1: 睡不着，四处看看。
0: 要不派两个地种跟着你？
1: 用不着，你们都警醒点，把人看好就行了。
2: 是。

0: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1: 陈书记，你别紧张，先让我看看陈书记的伤，我是来救你们的。

0: 陈书记昏迷多久了？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认识陈书记？
1: 你是林满秋吧？ 我的身份一时间很难跟你解释清楚，你听我说，这附近都是军统的人，你跟陈书记伤得这么重，即便是不被他们找到，这里这么偏僻，却一手要的，你们也绝不可能活着走出去。跟我走，我一定保证你跟陈书记的安全。
0: 去哪里？我凭什么相信你？
1: 爹。
2: 当年我为了跟游击队去打鬼子，让满头骗你们说我去后山食草，没成想这一走就是5年。
3: 这是我给我爹娘的书信，
1: 你怎么会知道？
4: 秦科长，
2: 秦科长，
1: 你听我说，陈书记的病当务急，
2: 秦科长，
1: 相信我。
2: 科长，哟，曾大队长，哎呦喂，真的是你啊！这么晚你也没休息啊？哎呦，我这不是听守夜的人说你深更半夜一个人跑出来，多危险呐！这不是担心你吗？哟，秦科长，这不是你俩？
5: 今天吴大队长不是说他们那儿少了2个共产党吗？我是睡不着，出来看看，没成想让我碰见了。哎呦喂，这都半死不活了啊！秦科长，你这是怎么打算呢？
2: 带回重庆吧，万一救活了呢？手里有俩共产党，怎么着没准还有用呢哈！
5: 我就说嘛，还是我们秦科长有远见啊！
2: 别给我戴高帽了。立了功少不了你的，天要是不早了，把人往回拉吧。

0: 就把他们扔在这儿吧，准备出发。
1: 老师，我建议把他们两个带回重庆救治，他们伤得太重了，扔在这儿肯定是活不成了。
2: 开什么玩笑啊！不杀他们已经是我的底线了，带回重庆，出发。
3: 哎，冯站长，我建议啊，把他们带回重庆，死了就扔半道上呗，万一救活了能有点价值。您说呢？
2: 好，别耽误出发。
1: 是。来，把人抬上车。

0: 行啊你，学的挺快的呀。
1: 秦科长，我这不是都受您的点拨吗？现在日本人都投降了，就剩郭和贡的事了，是不是早打一竿子不就知道了吗？
0: 还得是你啊，这见风使舵的本事真够厉害的。
1: 哎，秦科长，刚才过去晕死那个人，你不觉得有点面熟吗？
0: 不是你属猎狗的呀，看谁都眼熟。怎么着，还结交了共产党的朋友？
1: 嗨，怎么能结交共产党呢？我跟他在上海打过交道的，出书的那个挺有名的，你不记得了吗？你再想想。
0: 哦，你说的是
1: 叶轩尼吗？这个人可是我进站里的投名状啊。

0: 还得是你。哎，你是怎么认出他的？可是你提醒我的吗？有吗？没有吗？
1: 叫你，
0: 我在后面押车，你跟我一趟车。

0: 这些就是防空洞的全部建筑图纸，我去看了一下，现在确实一样，没有案件。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也没有找着毒气弹，对吧？哎，
1: 没有。
0: 小安啊，我这么支持你工作，你可千万别让我在冯副站长面前丢脸。
1: 是。
0: 再想想，还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有，这个位置啊。
0: 是一个中央供氧系统，整个防空洞的行监控器都是从这供进去的。哦，这算什么可疑啊？那每个防空洞都得有一个供氧系统啊？整个防空洞就靠这一个地方供氧啊？如果在这放生化武器或者投毒气弹的话，那这一个防空洞3000多人全都没命。那我明白了，防空洞没问题。
1: 你从头到尾是不相信李少棠这个人，对吧？不是我不相信你，你们也不相信吗？
0: 咱不说这个，说你的任务，你要找到毒气弹，而不是你跟我分析什么投毒的方法，明白吗？
1: 明白。我就看到这个有危险了，我跟您提着，我会接着找，我继续找。啊。
0: 啊，还有啊，明天大乔啊就押回来了，这个任务我想想还是交给你。嗯，把大乔关到站里，我觉得不是很稳当。
1: 明白，我去华江别墅布置一下，给他放那儿去吧。
0: 哎。

0: 我可以再给你放点权啊，可以对他报仇，但是千万别打死我，留着还有用，明白吗？
1: 明白。

0: 谢谢。人都到门口了，怎么不进来呀？
1: 之前有人没敲门就闯进来，不是被你扔到嘉陵江了？
0: 这么了解我呀？那你还敢跑来找我？
1: 如果不是事态紧急，我也不会跑来麻烦你。
0: 直说吧，什么事儿？
1: 第一次来做客，送给你的，看看。
0: 为什么送我口红？
1: 我朋友从巴黎带回来的，感觉颜色很适合你。
0: 这颜色怎么就适合我了？
1: 像鲜血一样，当然适合你。
0: 谢谢。我这房间比较小，也没什么可招待的。
1: 你在这儿住几年了？
0: 离开北平来到重庆就一直住这儿。
1: 人死在这儿，你晚上不害怕吗？
0: 怕什么？直说吧，到底有什么事情？
1: 大乔何以被你们军统的人抓了，人是昨天被抓走的，应该很快就会押送回重庆。你在重庆站什么都没有听说过吗？
0: 我倒是知道有人去贵州执行任务，原来是去抓大乔去了。魏清明一直没跟我说，应该是怀疑我。什么意思？不会让我去救大乔吧？
1: 洛英计划一旦开启，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而停止。现在棘手的是，我们联系不到大乔在重庆站的密派了。
0: 原来你们在重庆站还安插了别人啊？
1: 除了你还有一个。
0: 是谁？
1: 代号蓝山。
0: 蓝山，
2: 少棠，你来帮我端一下呗。少棠，少棠，我叫你怎么不理我呀？
3: 没烫着吧？
2: 没事儿，你怎么了？我刚才叫你那么多声，你都没听到。
3: 没事儿，就是最近工作上遇到点烦心的事儿。吃饭吧。
2: 嗯。
3: 来。
2: 谢谢。我听爸爸说，欧西安官复原职了，还成了你们行动处的科长。他是不是找你麻烦呀？
3: 没有，这个事儿别放在心上，没事儿啊。哦，对了，最近啊，我这个防空洞也算告一段落了，你爸呀、啊。

特意嘱咐我，让我多回来陪陪你。正好今天咱们好好吃一顿，多喝一点，来。

0: 他和大乔单线联系，录音计划所有的资料和文件都是蓝山暗中传达给我们的。那如你所说，大乔被抓，蓝山失联，这录音计划也就很难推进了吧？
1: 所以我们需要你。
0: 要怎么做？其余的资料，我们都通过大乔拿到了备份，也早已部署完毕。现在缺少的是129防空洞的工程图纸。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帮我们拿到。你都知道魏启明开始怀疑我了，还让我去做？没别人了。
1: 需要时间，可以。下个月胜利大会召开之前拿到。还有，蓝山这个人是能够接触到129机密的人，我需要你找到他，与他重新建立联系。你们都找不到的人，
0: 我不可能找到。重庆站还有。
2: 来过重庆吗？没有空隙，没有炸弹的重庆，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照理啊，咱们这小车应该走在这车队前面，车一路给这大车压着，别火。
3: 亚贸人行的时候吃过亏。
2: 都有后车看着，哦，我想起来了，被调包了是吧？曾队长知道的可够多的呀。嗨，我这不是一心关注着咱们重庆站吗？调包的事儿你参与了吗？哎，没有啊，齐科长，这可不能开玩笑，那都是大乔的计划，我哪里有机会参与这个事儿啊？
0: 哎，对了，
2: 秦科长，前面这两个上海滩的风云人物，你怎么安排啊？听说跟咱们站里的扯上关系的人可不少啊。曾
3: 队长还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啊。那你觉着呢？你觉着怎么安排好啊？
2: 我这初来乍到的，同情我的。<笑>我这一心啊，想为咱们站里做点好事儿啊，谋个好前程。
3: 想立功是好事儿，但站里有站里的规矩。 手别伸太长了，小心痛着自己。
2: 是，秦科长，你这是觉着我刚才跟袁副站长邀功了呀？
3: 站里人多肉少，功劳就那么多，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也别惦记。我不说你也知道，站里上下除了魏站长，没人欢迎你。把自己那点小心思藏好了，别漏了，小心石头太大，搬不起来。 再砸死了自己。
2: 谢谢秦科长提醒。

0: 这样，有几个人把他们安置好了之后，就回寨里。
1: 是。

0: 政府对你们啊都是一视同仁的，不可能不给你们看病，知道吗？
1: 来，来几个人，快快拉进去。

0: 你什么时候放我回去？我还回去看我娘。
1: 哎，着什么急呢？养好身子再说。
0: 我身子已经好多了，不用你们养。

0: 王司，哎，
1: 都安排好了吧？都准备好了。按照您之前的吩咐，窗户又钢条都焊死了，铁丝网通了电，所有人都各就各位，严守待命。
2: 你们可少安排几个人，别搞得太显眼。
0: 是。
1: 你们俩去接车吧。
3: 是。
1: 等大家都休整一下，准备接人了。
0: 是。
1: 去吧。
3: 是。
0: 这么大阵仗给谁准备的？是不是抓到他了？
1: 你别问。
3: 行行行，那我什么都没问。

0: 陈老师，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1: 房间也布置好了，周围所有建筑物里都安排了我们的人，保证安全。这千万不能冲动啊！
2: 明白。
1: 把人带下来吧。

0: 你带兄弟几个出去休息休息吧。
1: 上峰有令，让我们务必看住大小和野。
0: 没事，我在这儿呢，去吧。

0: 儿子，怎么会是你儿子？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1: 确实好久不见了，我还不错。大乔长官怎么样？
0: 我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怎么，是魏镇长派你来的？
1: 听说你被捕了，这么大的消息，我得来看看你这个老相识。
0: 谢谢你，老三。老三。

在白俄伦的时候，我对你的照顾还是不够啊，让你受了不少罪，对不起。

0: 其实我应该把你在810的那些手段都给你试一遍，感受一下嘛，是吧？不过算了，过去了。哎，
1: 谢谢。
2: Thank you.

0: 我听说最近你官复原职了。
1: 小姐真灵通啊。
0: 恭喜啊。因为我一直很关心你。
1: 多亏您的关心啊。这个地方就是我给你布置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0: 很不错啊。谢谢欧桑用心了。
1: 应该的。您的录用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很不顺利。
1: 怎么会不顺利呢？
0: 有人要窃取我的研究成果。
1: 你盯了这么多年的录用计划，有人想窃取，谁这么大胆子？
0: 欧桑，这可不是一杯红酒就能够告诉你的。来，谢谢你的红酒。
1: 安藤是你派人杀的吧？
0: 是的，安藤是我下令杀掉的。
1: 你可真下得去手啊。是你派麋鹿杀的吧？
0: 欧桑，你的消息很灵通啊。
1: 大小长官，其实我就有一件事特别好奇。你说你在我们重庆站里到底安插了多少奸细啊？我觉得腹背受敌，根本抓不完。
0: 欧桑，我告诉你，在你们重庆站到处都是我安插的麋鹿。
2: 要么说还得是大乔有手段，
1: 让我在军统里边待着，感觉四面楚歌，到处都是您的眼睛。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形势也变了。我觉得大乔长官啊，你现在要考虑好自己的位置。现在的情况就是，站里的奸细越多，对你越不利。您被捕的消息如果被放出去的话，那这些奸细第一个想干掉的就是你。
0: 这个我很清楚，不过有你在，又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环境，还是很安全。老三，谢谢你的关照，谢谢你的红酒。
1: 希望大乔长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过得舒服一点。
0: 谢谢。

0: 今天这鸭肠啊，特别的新鲜。来来来，喝一个。哎，什么意思啊？谁得罪你了？陈哥里，
1: 你要是不相信我，你可以派人去查我，或者直接把我换了，没必要什么事都瞒着我。谁不相信你了？还有我瞒你什么了？<笑>
0: 大桥河野，谁跟你说的？我又不傻，整个重庆站的人都知道，我能不知道吗？哎呦，谁嘴那么快呀？小明，咱们站有内鬼，这事儿我得瞒着所有的人。现在老文。
2: 带着外围去执行的任务，我连上风都瞒着呢。那我明白了，我也是替您担心，万一这个时候有人来抢功呢？哎，
0: 不会。来来来，进。哟，老文。
3: 哎呦，老文，辛苦辛苦啊！
4: 不辛苦不辛苦，我这回来的不是时候啊，耽误你们吃饭了。
0: 这是给你准备的接风宴啊！老魏啊，你什么记性啊？我从来不吃辣的。哎呦，
3: 把这茬忘了，没关系没关系啊！来人！哎，
0: 行了，别演了，
3: 咱还是说点正事儿啊。
0: 直说，人我已经送过去了，欧小安应该已经审上了。你是不是过去看看？哎，老文啊，你这一路上就没让大乔给你交代点什么？
3: 没有，他知道我不能把他怎么着，所以什么都不说。
0: 你看，我就说这大乔不是个善茬，所以我把他交给欧小安了。
3: 先杀杀他的锐气，
0: 老魏啊，你把他交给欧小安了。欧小安现在记忆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万一受了什么刺激，他要把大乔怎么着了？
3: 不可能！现在欧小安最关心的是什么？那批毒鸡蛋的下落，只要大乔不开口，欧小安绝对不会跟他下死手。
0: 我已经提醒你了啊，出了什么事儿跟我可没关系。
3: 跟你没关系啊，劳苦功高，那饭不吃，喝杯酒。
0: 行了，还有一个事儿啊，这次呢不光把大乔给逮着了，还捡了两个共党的俘虏。现在秦墨清已经把他们送到陆军医院了，其中有一个人你还应该知道，
3: 谁啊？
0: 叶宣敏，
3: 叶宣敏，
0: 他还活着呢。
3: 这命可真够硬啊，
0: 老梅啊，你又立了一大功啊！你知道这叶宣民可比这大乔值钱多了。
3: 行了啊，立不立功咱先不说了，我得回家，你们接着涮，接着喝。
0: 不不不不，
3: 哎，走了走了，
0: 这给你准备的接风宴，哎，下次我请你吃白火锅啊！嘿，看看啊，叶宣民。
3: 镇长，
0: 嗯，
3: 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啊？
0: 有什么不对劲的？
3: 这文副镇长的两个徒弟，一个守着叶宣民，一个守着大乔和野，这到底是谁的功劳呀？
0: 我的功劳啊！
3: 是吗？
0: 还真是啊，这不全成了老文的功劳了吗？不行，我得赶紧去趟陆军医院，叶宣民重要。
3: 那大乔和野呢？
0: 欧小安肯定审不出什么来，您可别忘了，安藤云及他怎么死的？这样，我给你写个手谕，你现在就赶到欧小安那边去，看住了，我不到，谁也不能。

0: 从现在起，这个病房有任何的突发意外情况，都必须要及时跟我汇报。另外，这六个人身体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身体还很虚弱，需要加强营养。好的，对了，刚才检查组成病人的时候，发现他的肝部有病灶，怀疑是急性肝损伤，但是要等具体报告出来才能做决定。多西林脂腺胆碱可以治疗，你们这儿有吗？对。
1: 但是那个药是进口药，陆军医院怕是没有，我想办法调过来吧。啊，那尽快吧，你先忙。站住！
2: 秦科长，
3: 你打算把犯人带去哪儿？
2: 哦，给他们换一间条件比较好的地方。
3: 舒服多了，
1: 不是谁给你的权利换房间？
2: 我这不是也为了咱们好吗？这毕竟咱们中间隔着一个。

0: 不是谁给你的权利换房间的？我这不是也为了咱们好吗？这毕竟咱们中间隔着一个"共"字儿。你说呢？
1: 曾队长还真是深思熟虑啊。不过我警告你，这两个人有没有用令书？要是在我们手里出了事儿，
0: 那就说不清楚了。
2: 明白，道理我都懂。你忙着。

0: 陈书记，今天刚刚押回重庆，一定要从他嘴里问出毒气弹和生化武器的下落。明白。邱师姐，我找到陈书记和李满秋同志了。陈书记还活着？
1: 嗯。
0: 当时吴队长的人一直找不到他们，等我找到人的时候，也没办法联系上吴队长。陈书记伤势严重，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把人先带回来。
2: 现在陈书记和李满秋同志以治疗的名义被软禁在陆军医院的206病房，曾继武带着几个外围的特务在看守着。
0: 曾继武看守，会不会有危险？暂时不会有危险，但这也只是缓兵之计，所以我急着回来找你商量，怎么能想办法尽快把人救出来。
2: 知道人在哪里就好办。现在两党即将和谈，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公开提出具体的名单和地址，他们必须放人。
0: 尽快吧，邱师姐，我担心夜长梦多。
2: 老林，去趟审计米店，让掌柜的马上来一趟。
3: 哎，
2: 母亲，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一切都上级的指示。明白。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也成熟了，这次你能救出陈书记，我想。
3: 你的心结也该放下了，能把人救出来就好。罗桑，你的情谊我知道了，我会像对待骆英计划一样，把你的秘密埋在肚子里。
4: 你还知道我的秘密呢？
3: 罗明远、叶先民，你跟这两个共党的交情，够我给他们讲3天3夜的了。对了，还有，你逃出810，共产党帮了你不少的忙吧？

0: 谢谢呀，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军统行动处的科长。你说的这些问题啊，我已经被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调查了很多遍了。现在反倒我担心你，你被抓到这儿来了，对你的审讯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日子不好过了。
1: 我知道，可是你们想知道的，我也不知道。哎呀，
2: 那你自己安排的间隙是谁？你知道吗？
3: 苗秘书，
4: 什么意思？
5: 欧科长交代的，任何人不能进去。

0: 我都是让中间人直接和麋鹿对接，现在中间人死了，我还没来得及查清楚，就被你们带到这里来了。何科长，这酒都喝上了，看来你俩的交情不错呀。
1: 我们军统现在是怎么了？啊，王三，秘密羁押室是谁都能随便进的吗？这位站长身边的秘书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0: 魏站长说了。
2: 从现在开始，大乔和也由我接手，其他的人不得接触。哎，
1: 我接到魏站长的意思，是让我找一个地方把大乔先生秘密羁押起来，不可以有人介入。我怎么没听到你这部分的事儿呢？哼，是吗？
0: 那这。
3: 新的意思，大乔先生，保重。告辞。大乔长官，非常抱歉在这里见面，我就长话短说了。因为您现在被羁押。 所以洛云计划暂时中断了，上面急需要知道蓝山的真实身份。田中浩二是怎么回事？
2: 被我杀了。那你还能活着，来问我蓝山是谁？
3: 蓝山现在是静默的状态，上面要重启，所以你得告诉我蓝山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
2: 如果我告诉你蓝山的真实身份。
0: 那我会死得更快。蓝山是我的作品，罗英计划也是我的作品，哼，谁也抢不走。我实话跟您说了吧，大乔。
2: 这长官，
0: 明白。
2: 你不过是我一个棋子，杀死安藤是我让田中给你下达的传令，你竟敢直呼其名。
0: 我只是想提醒你，落到卫青明的手里，你不可能活着出去。哼哼。
2: 即便是我死了，罗英计划也一定会实现。哦，对了，上面重新给你安排的上线是谁啊？千惠和子。那我恭喜你啊！如果是他，那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4: 王处长，这大晚上的，你着急带我去个地方，就是这儿啊？
5: 是。
4: 王处长，你呀，别卖关子了，说吧，什么事？
5: 绑架和软禁，都是有损我们两党之间的和谈原则和精神吧？
4: 当然。

0: 前几天在贵州，我们游击队从大桥河野手里救出一批人来，我们将贵党的人当场交还给你们，而你们将我党的两名同志软禁关押在这里啊。这是名单和照片，一位叫叶玄明，一位叫李满秋。张厅长，昨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你还口口声声地说你们的委员长是陈瑶主席来重庆面谈的，这就是你们委员长的诚意吗？
1: 王处长，你放心，这事儿我管了。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我一定让他们放人。

0: 你是谁的人？守卫。报告长官，军统曾经战。
1: 让开！让开！让开！
0: 韩长官，您不让进。
1: 张，您怎么来了？
0: 魏站长，这么晚了，你这是？
1: 我们行动处在贵州把关押在八幺零的兄弟们给救出来了，我过来看看。
0: 正好，延安来的王处长。
1: 哎呦！那真是正好，我们在八幺零还救了两个共产党。哎，你们要不要见见啊？开门，请。
0: 王处长，看看是不是你的人。

0: 是。你们是不是把人给调包了？
1: 这位同志怎么这么说话呀？
2: 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3: 是，是。
2: 你们是被从什么地方救过来的？
3: 在贵州，大桥藏身处。
1: 我说的没错吧？现在是国共和谈的关键时期，我们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呢？啊，我们现在跟共产党是朋友啊，所以我特意把二位安排到双人间，派最好的军医，还有药品给他们治疗。啊，这位同志，你看你是今天把他们两位接走，还是继续留在我们这儿治疗啊？
4: 王处长，你看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或者你们的情报错误？
0: 张队长，的确是个误会。
4: 王处长，
2: 张队长，辛苦啊！
4: 人已经关机没事了。
5: 王处长，王处长，听我解释。王处长，你听我解释。
6: 我是不可能无缘无故跑这儿来问你要人的。
7: 我们把从大桥贺爷手上营救出来的你们的人全部交还给你们了，而我们呢，仅仅两名同志啊，你们却在这唱说我。
5: 王处长，你的心情我理解，我的态度你也清楚嘛。但是，你让我去到楚营站要人，还总得有证据吧？只要你把关押的地点名单交给我，我立马带你去找魏清明要人，我保证。
6: 张厅长，我是带着和平的诚意来到重庆的，但是刚才的所见所闻，就是在和谈的氛围下明抢啊！我很难想象，我们和你们国民党

0: 我们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能成功合谈，在未来共同合作成立新中国，你觉得你们国民党还值得我们信任吗？
1: ，王处长，王。
2: 李科长，这么晚还工作呢？最近怎么又瘦了？忙的，几天没吃饭。小苗怎么忽然想着造访我的防空洞了？
3: 这前几天欧夏安不是来过吗？提了点意见，魏站长又看不懂图纸，就让我带工程专家来实地考察一下。
4: 好啊，盛院长，带他们随便转转。
5: 是。
2: 这边请。李科长，我记得你这129防空洞是防大桥的毒气弹的，是吧？是啊。那如果大桥被抓了，你这129防空洞就没什么价值了，是吗？小苗，这是话里有话。
5: 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以我们现在的进度，大桥总有被抓的那天。趁现在大家还没被抓，有人关注你这防空洞，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毕竟你这建防空洞还得靠魏站长批钱。我没别的意思，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继续忙吧。
6: 陈书记和满秋同志不见了。审计米店的人告诉我说，王处长亲自去接应的，但是被卫青明调包了。
7: 一定是文一山汇报给卫青明的。都怪我，我就不应该出来，我就应该第一时间想办法把人救出来。
6: 现在这个局面，谁也想不到。他们既然能做出调包的事情，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利用陈书记做诱饵，引人入局？
7: 我觉得他们这么做还是对和谈有所顾忌的，所以就算把人藏起来，也不敢怎么样。陈书记他们暂时应该是安全的，
6: 就差那么一点儿，就能把陈书记救出来了。
7: 莫青，你先别着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可能现在还不知道陈书记的下落。
6: 这样，你先回去吧。 我尽快想办法解决。

0: 你把叶宪兵带回来了，晚上刚被带回来就被卫青明调了包，共党代表在医院就闹起来了，不准和他那张厅长丢了好大的面子。现在人是我带回来的，除了这么档子事儿，医院恐怕我也不方便再去了。我明白，你想让我去帮你查叶宪兵的下落。
1: 不管你找谁，你记住一点，别太明显。
2: 整个防空洞都在上面了吧？
1: 您放心，上面是经过我们实地测量的。谢谢苗科长。
2: 知道该怎么做吧？
1: 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2: 下车吧。

0: 下棋还用着想啊？坐好了啊！哎呦，这棋确实有点臭。魏站长，哎呦，
1: 沈主任，您怎么来了？啊，下棋呢？那我陪你下。来，
0: 走走走走，我不是您，
1: 该谁走了？
0: 大小姐关在哪儿啊？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向您和老板汇报。栾副站长啊，已经把大小姐抓住了，刚刚运回到站里。啊，哟，这步棋下得好啊！哎呦，魏清明，哎，小聪明用错地方了。你以为背着老板派人去贵州可有这么大动静来？能瞒得住吗？
1: 我没想瞒，根本就没有想瞒，我就把那个曾记武的情报有误，就想着把人抓住了再上报老板的，从来没有想过瞒啊。这是要上报老板的？
0: 是啊，我在重庆站找了一圈，没找到大校关在哪，这是想抓起来自己审。
1: 我这都没有想过，没。
0: 依我看。
1: 你们重庆站是想当军统的家呀？哎呦，沈主任言重了，您就给我10000个胆子，我也不敢这么想啊。哎呦，我啊，这您说的呀，这个重庆站里有内鬼，所以大小和也我不敢搁到站里啊。这要万一出点什么事，我怎么向您和老板交代呀？
0: 我给你一个小时，把人送到总部去。
2: 在楼下等你5分钟，我带你自己去跟老板解释。
1: 沈主任，站长，您觉得现在对你来说是大乔重要还是叶群林重要？当然大乔重要，问出化学弹在哪儿，咱就是奇功一件，这怎么能上交啊？

0: 不好意思啊，沈主任，让您久等了。
1: 上车，带我去接人。
0: 沈主任，人就在站里。

0: 程阳，这人是谁啊？
1: 沈主任，您在老板身边这么多年，应该有听说过叶轩明这个人吧？
2: 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共党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陈科。
1: 他在810关那么长的时间，共党一直没有放弃找他，可见啊，他在共党心目中的位置多重要。这不就是你要找的人吗？去见他。
0: 遵秘书，把人带走。
1: 您不是要找大乔吗？
0: 两个人都要。
1: 沈主任，您这样不太好吧？我们整个城。

0: 我们进站为了八二零的事情，前前后后忙了这么长时间，这才刚有点成效啊！这两个人怎么也要给我们留一个，您说呢？
1: 把陈哥带走。

0: 主任，辛苦，辛苦，辛苦。
1: 小明，干得不错。
2: 小意思，只是要想从大乔口中套出话来，还需要点时间。
1: 不着急，慢慢耗。就可惜啊，陈克这么大的功劳，送给沈主任了。
2: 站长，有一个事情，昨天晚上陈克刚到医院，共党的王处长就来要人了。你说这会是谁透露的消息呢？
1: 我怀疑过秦慕清，可人是他从贵州带来的，那还会有谁啊？
2: 曾继武呢？
1: 那不可能，他不可能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2: 那就是医院的人。
1: 医院那么多病人，医生护士不好查啊。我还想，这大乔的消息是谁捅给老板？这两个副站长都不省心，请他们俩到我办公室喝茶。
2: 是。

0: 老冯，
1: 嗯，
0: 你能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这沈从吾这么快就知道我们把大乔抓住的事儿？
1: 我跟你解释，抓大乔的事儿我也是才知道，我解释什么呀？
2: 真不是你搞的米啊！
1: 魏清明，你们偷偷摸摸跑到贵州去抓大乔啊，不就是想背着我去请功吗？现在好了，让人截胡了，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啊，没门！我告诉你，
3: 老冯，老冯，别冲动，别冲动，
1: 不是
3: 坐
1: 你跟
3: 坐坐坐坐，听我说两句，听我说两句，坐坐坐坐啊。这件事儿啊，跟老冯真的没有关系。老魏，
0: 当天啊抓大乔的时候，为了对付共党的游击队，是我跟二十军要求的支援。谁知道那二军的团长杨杰利那是一个啊见什么都得吃一口的人，哦，抓住大乔这么一块肥肉，那总得跟上面请个功啊。
4: 哎呦，老文，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全怪你，我冤枉老冯了。哎，
1: 几滴你。
4: 不过你们也别怪我，抓大乔的事儿我是直接跟老文交代的。哎，这共党的游击队怎么那么快就知道呢？还有啊，这个叶轩民，两个人刚到医院，共党代表就来要人了。哎，这消息是谁那么快透露出去？啊？咱们站有内鬼。不过你们放心，在胜利集会之前，我一定把这个叛党叛国的奸细给揪出来。
0: 哎，老魏。
3: 那我也表个态，如果是我的手下泄的密，我绝不手软。
1: 我跟老温态度一样。
4: 那我也表个态，咱们三个共事多年，要相互信任。你们帮我盯着，如果发现是我手下的人泄密，我绝不放过他。
1: 好。开门。

0: 啊，包科长，抱歉，我们接到命令，这间病房的人都不能擅自出门。
1: 谁的命令啊？
0: 是曾继武。
1: 曾继武？我在军统什么时候轮到一个队长来给我下命令？
2: 包科长，
0: 开门。
2: 没事。

0: 秦科长找您。
1: 请。张厅长。
0: 秦科长来了。
1: 嗯。
0: 你哥最近怎么样啊？
1: 我哥挺好的，就是老念叨您说要请您吃饭呢，可惜呀，您太忙了，一直也抽不出时间。
0: 哎，国公何错啊，分不开身。您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呢。听说昨晚陆军医院有两名工党伤员是你接回来的。
1: 对，是我。
0: 帮我认一下，是不是这两个人？

0: 不是，我都没见过这俩人。
1: 你确定？
0: 确定，肯定没见过。
1: 那这两个呢？
0: 好像是，但这俩共党昨天浑身都是伤，我也看不太清楚，但肯定不是这两个。
1: 这就对上了，这是他们在关进810之前的档案照片。这个魏经理真是个老狐狸啊，差点被他给骗了。
0: 张厅长，其实我来找您呢也是为了这事儿，我担心这件事情一旦曝光会影响河南。
1: 你说的对，下午我去找魏清明谈谈，把人要回来。
0: 那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1: 我知道你在站里工作，怕你为难，不过一旦魏清明死不认账，我希望你能够站出来说句实话。
0: 这个您放心，那我先走了。

0: 出什么事儿了？你也被清空了。
1: 清空了？什么叫清空了？你检查过了吗？所有病房，包括仓库、地下室，我全看了一遍，一个人也都没有。你上午来的时候人都在吗？一切正常啊，我就出去买了个韭菜的功夫，后来就这样了。
2: 这怎么可能啊？几十号人，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0: 各位医生护士
1: 及病人请注意，现在是防空演习时间，日军将于5分钟后对陆军医院进行轰炸，请各位医生护士放下手头工作，立即将
0: 病人带到门口的军用卡车上。

0: 这个地方没必要上车吧？
1: 不知道啊，以前防空演习都是要进地下室的。哎，
2: 院长，怎么回事啊？
3: 不知道。
0: 各位，我受军统重庆站魏站长之托，要带大家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这里非常危险。
2: 危险？这有什么危险的？当年老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什么场面没见过？就这场面，这有什么？

家现在立刻上车。把他给我抬上去。

0: 就剩些收尾的活了，我也不用一直盯着，过两天就能验收了。嗯，还验收个屁！你忙里忙外的，算是白干了。明摆着吗？建设129防空洞为什么？不就是为了防止大桥的毒气弹吗？现在可好，大桥人被抓了。
1: 这防空洞就成了摆设，那不也挺好的吗？我本来也不希望防空洞能启用。
0: 少棠，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你建这个129花费了军统多少人力物力啊？现在可好，人都被抓了，这129就是个笑话。老板那儿，沈主任那儿，咱们怎么交差？
1: 卫青明、文一山这两个老狐狸，谁找府邸抽薪？够狠的！他这是要把咱们爷俩彻底从重庆站里赶出去。心里话，我宁愿他们没抓到大乔。那以您对魏站长的了解，您觉得他会把大乔关在哪？
0: 重庆能有多大的地方？不是藏在哪个宾馆，就是关在什么工厂。怎么？你要去找他？你找到了又能怎么样？难不成你把他抢出来？

0: 长官，我派兄弟们调查过了，整个重庆军统站没有登记在册的别墅只有三家。
1: 这三家里哪家是前天开始让弟兄们把守的？
0: 还真有一家，滨江路的华江别墅，

0: 站长。
1: 小明，我只是让你把810的人带出来，你怎么一下带出来这么多人
0: 啊？我是怕走漏了消息。
1: 那你可要想好，怎么封住这么多人的嘴。
0: 明白。
1: 这地方找得不错。
0: 这是一个被废弃的小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最重要的是非常的隐秘。嗯，这里还能拿来当做审讯室，您说要是以后审讯的时候文艺山和冯玉宁
1: 这儿啊倒更

0: 像个监狱，很适合这俩老东西。待会儿我去亲自审审八幺零那几个人。站长，我怀疑这些人已经被审过了。
1: 你说，老文跟秦墨清？
0: 没错。他们比我们先接触这些人，您觉得他们能不审吗？
1: 倒好吧，可这秦家，这秦墨清他哥，明明是砸了老板的生意，捐了架飞机，哎，军委会就给他抹平了，现在照样活得风生水起的。如果只靠你的推断，没有真凭实据的话，这秦家咱惹不起啊。
0: 所以啊，我一定能帮你拿到证据。这些天我会住在这里了，我一个一个审的。我就不相信，我审不出来你想要的东西。哼，
1: 够狠！未来可期，今后这成就一定会超过我这站长。啊！
2: 魏站长，
1: 说，
2: 李科长去了华江别墅。

0: 魏站长，李少棠，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魏站长，冯副站长告诉我，大乔和也羁押于此。
0: 冯副站长，他有心了。<笑>沈主任到这儿来要人，我都给拦回去了。我凭什么让你见大乔啊？
1: 因为我就是日晷啊，洛英计划就是我护送回重庆。
0: 洛英计划还饶过小安默写下来的呢，这些都不是理由。说实话，
1: 魏站长，莫非欧乔安也是东京帝国大学生化专业出身？是咱们重庆站特系科的负责人。魏站长，整个重庆站没有人比我更懂生化武器了。 当然，我也可以回去。如果您说您更了解洛英计划了，可万一咱们一无所获，整个重庆被生化弹荼毒，您可就背上了寸功未立的千古罪名了。哎呀，
0: 我好害怕呀！啊，李少棠，你少拿这些大话来吓唬我。 我知道你为什么了。你们翁旭俩炮轰问出了洛英计划，你们那个防空洞就白挖了，对吗？就冯副站长那点能耐，他想后来转居上啊，做梦吧！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俩安上同日的罪名，让你们给大乔陪葬。
1: 我当然相信魏连长。
0: 可是如果我死了，沈主任怎么交代？不过大乔的口供，你们俩死了也是白死。魏站长，你用不着。哎呀，我现在想给你跟冯副站长一个机会了，就让你见大乔，因为我也好奇。
2: 你见了他会说什么？谢谢魏站长。任沈主任来见我，你们没有资格审我。

0: 好久不见。
1: 丽萨。
0: 大乔先生好记性了，还能知道我是谁。

0: 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啊？真够惨的，丧家犬。日本这次彻底失败了吧？你也会死的。我死不死，就不劳大脚先生费心了。但你知道。
1: 特别喜欢看你现在的样子，一个真正失败者的样子。大乔先生，等你死的时候，我一定会把一句话刻在你的墓碑上：大乔合影，差一点赢得那场战争的男人，可惜。 李少堂烧掉了他的资料库。大乔和也，你应该清楚，战争已经结束，你们已经输了。
0: 我不会输的。

0: 杀了你没那么容易吧？像你这种级别的战犯一定会被送上军事法庭，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罪行，到那个时候全中国全日本乃至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你大乔合影，你会被载入历史，会成为被人铭记的失败者。怕作为失败者，像一条狗一样的活着，也不难吧？大家先生，如实的告诉我们落英计划，交出你所有的生化资料，我们可以放你一条命的。
1: 落英计划已经被我毁掉了，你们的人亲眼看见的。
0: 810这些年生产的生化武器呢？只要你把剩下的交给我们，我们可以留一条活路，甚至安排你回日本。
1: 罗英计划资料的内容，你们没有资格知道。
0: 没有资格知道。
2: 哎，李社长，你给我松开，松开！来人，松开！
3: 李少棠，
4: 你今天是来杀人灭口的？原来你真是那个日本人的内鬼啊！
0: 魏院长，说我是日本人的内鬼可以啊，你得有证据。
3: 我会找到证据的。
0: 那我等着。
3: 没有我的命令，
4: 谁也不许再进这个房间。
5: 是。
6: 哦，侯科长，
7: 人呢？
6: 什么人？
7: 医院的人呢？
6: 医院的我不知道啊。
8: 别！侯科长，大哥，我说，叶先明是被我调包的，那都是魏清明的指示，我不能不听啊。
7: 其他人呢？
8: 我不知道啊，那其他我不知道啊。
4: 其他人伤员，
8: 说，
4: 不是人呐！
8: 我说。

0: 我昨晚在医院守了一夜，岳清明一早给我打电话，他说让我回去休息，但是可我没想到，我以为他对我很好，后来他还是把我支走了，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了，真的不知道了。
1: 岳清明搁哪儿了？
0: 我把他关进站里了，可是我听说一大早神主任把他带走了。
1: 自己把刀子插进脑袋里。

0: 现实陈书记被秘密转移，现在从八幺零带回重庆的这些人，全都不见了。我怀疑他们是利用防空警报把整栋楼的人给骗走了。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救助陈书记的动机了。国共和谈不是什么秘密，即便是怀疑我，他们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这个你可以放心。这么大动干戈的，会是谁呢？
1: 现在重庆站内部斗争严重，一时间很难以分辨到底是谁。不过我最担心的是陈书记，今早与特务告诉我，沈崇武已经把陈书记秘密带走了。
0: 王处长上次去医院要人，他们就已经对你起了疑心。我想这次把人都转走也是因为这个，
1: 所以考虑到你的安全，陈书记的事情不要再问了，保护好自己。
0: 可是陈书记伤得严重，身体还很虚弱，我担心。
1: 沈从武能够这个时候把人带离重庆站，这说明他们想用陈书记作为筹码，所以应该不会对他怎么样。
0: 可是，
1: 组织上的指示是，陈书记固然重要，可你作为野草也同样重要，我们不能失去陈书记，同时也不能失去你。
2: 老板娘，这些首饰款式都太老了，有新的吗？当然有了，跟我来。
3: 以前，五妈。
2: 哟，老爷您回来了。
3: 啊，忙着呢。
2: 啊。
3: 一会儿啊，我约了少棠过来，你准备一下，做点好吃的给他。
2: 好的，老爷。
3: 来。
2: 爸。
3: 来。 来来来，坐会儿。哎呀，练琴呢？嗯。雨婷啊，少棠最近跟你提过结婚的事吗？
4: 没有，最近他都比较忙，我们两个也没怎么见面。
3: 爸爸是这样想，你们俩的事也不能再拖了。 一会儿他过来，不提起的话，你主动点，啊。啊，对，我呢，算了几个好日子都不错，你拿给他看看，行的话，今天就把这事定下来。
4: 爸，您之前不是不同意吗？怎么现在又这么着急了？要是日子都算好了，您就别问我了。
3: 直接问少棠不就行了？这话说的，我这不是为你们好吗？
4: 为我们好什么呀？我看您是在为自己的前途好吧？您是不是看着少棠现在战力越来越好了，您就想借着少棠？
3: 王俊贤，你怎么说话呢？在你眼里，爸爸是这种人吗？你们俩谈了那么久，之所以没成婚，那是因为暂时的规定，我也没办法。现在抗战胜利了。
4: 为你们的事儿，我特意去请示过戴老板，他都同意了。你现在反正这么说，你伤不伤我的心呢？你？
3: 爸，欧夏安刚回来的时候，少棠被指为日本间谍，您就着急跟他撇清关系，连一好的请帖都让吴妈收回来了。现在他的嫌疑洗清了，又要立功了，您就着急让我跟他结婚是吗？这话女儿怎么说得出口啊？你是说我墙头草摇摆不定，对吧？
5: 小安是怎么害咱们妇女的？谨慎一点有什么不好？

我是怕您再受到伤害，我错了吗？您没错，错的人是我，是我在少棠最受怀疑、最无助的时候，我没有选择相信他。我现在讲明白了，少棠是我的未婚夫，不管发生什么，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都应该无条件的支持他。结婚的事儿我没有办法主动提，我要等着少棠跟我开口。

0: 金贤，爸，
1: 少棠，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你们说的话都听见了，金贤。放心，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0: 魏庆明曾经把曾纪武请到一个叫华江别墅的地方，我不记大乔这次也被他藏在那儿了。看来组织的分析判断是没错的，我们动用了各条情报线，军政部、军委会都没有关于大乔和野的信息。这生化资料已经被大乔和野销毁了，魏庆明还藏着他，也不处决他，除了要跟他做交易，还想干什么呀？
1: 大乔手里还有筹码，那就是毒气弹和生化武器。根据军统的推算，那批毒气弹很有可能已经被运送到了重庆，而且只有大乔知道在哪儿。这个消息要尽快上报给组织。国共虽然和谈在即，但是随时可能开打。如果这批毒气弹落入国民党手里，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威胁。 我会尽快查明魏庆明和大乔之间的交易的。前提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重庆站里除了魏庆明，还要提防黎少棠。嗯，黎少棠，检查防控动时，欧肖安差点就抓住了他的尾巴。看来你现在已经十分信任欧肖安了。
0: 放心。
1: 在没有明确欧肖安是我党人员之前，我一定会严守纪律的。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谈一谈，暗示他，日本人已经战败，他没必要为了帮国民党拔黎少棠这个钉子，而给自己惹麻烦。
0: 秋水姐，是已经知道了欧肖安的身份信息了吗？
1: 我也是刚刚收到了组织上的一个消息，我们的游击队在贵州营救出来的赵公来同志向组织汇报。 9548是八幺零里一名杂役的编号，这个人在八幺零里长期帮陈书记传递消息，陈书记非常信任他，也是在陈书记的帮助下，他和欧小安一起出逃。
0: 那现在有这个人的身份信息和资料吗？
1: 没有，只知道他是个哑巴。
0: 哑巴？

0: 乔安，刘老师，说你有急事找我。对，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我在820不是学狱友，现在关在陆军医院嘛。今天我想去看看他们，结果出事了，人全丢了。
1: 疯了，不要命了！
2: 老师，我已经研究过了，在重庆这个地界内，如果要同时容纳这么多人，而且长时间不被发现，那地方非常少。
0: 我想从行动处调几个人，3天之内把人找出来。
3: 不是。

0: 清去陆金医院的事儿，没人知道吗？
1: 有几个人，有曾继武，还有李俊逸，还有卢子敏，就他们几个。
0: 曾继武是魏清明的人，卢子明、李俊一已经被带走了，这件事应该传不出去。
1: 老师您放心，我肯定在事情扩大之前把人全部找出来。
2: 喂，这时候不能救人，
0: 这会儿你把人找到了，
2: 他魏清明最多落一个抓共产党用力过猛啊。
1: 老师，他抓共党没问题，但是现在波及面太广，抓的人太多了。
0: 哎，多了就对了。你说这几十号的人啊，就算是吃猪食，一天得吃多少钱？哎，他魏清明用的可是公款啊，这些人吃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撑得住，十天半个月怎么办？那么多钱从哪儿来啊？
1: 老师，以魏站长的做派，钱没了，人也没了，他就灭口了。
2: 对呀，灭口就对了，让他杀呀，
0: 一天杀十口，杀八子啊，
2: 让他杀上几天，这会儿咱把人救出来，弄几个证人，
0: 这就是咱们扳倒魏清明最好的机会。
2: 到时候我坐回我的郑站长的办公室，我现在办公室的位置就是你坐，你就是副站长。
1: 老师，你现在要为一个站长的位置搭几十号人命进去吗？
2: 你，欧帅，
0: 文一山今天落到副站长的位置，
2: 拜谁所赐啊？
0: 天天看着那个魏清明啊，
2: 在我这儿摆脸子，啊，跟我耍威风。
0: 告诉你，谁想挡着我夺回这个郑站长的位置，谁就得死。
1: 老师，对不起，对不起。
0: 秦墨卿

0: 是不是我们两个走得太近，给您惹麻烦了？倒是有些风言风语。不过秦墨清、冯敬贤，如果让我给我的徒弟选个媳妇儿的话，我是会选秦墨清的。
1: 老师，您说是？我根本就没往那儿想。
0: 来吧，
1: 我以为您说什么呢？
0: 不是不是，哎，但是小安啊，那墨清啊，让我对他真是有些顾虑。你说前些日子去贵州抓大乔救这个叶轩民，我当时啊就觉着哪儿有点不对劲儿，但是因为时间紧，想等回来再说。可是你看啊，这前两天共产党又跑到陆军医院去要人去了。
1: 明白。

0: 让你见笑了。静贤呢，从小就被我惯坏了，加上他在小学教书，难免沾上一些孩子气。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您放心，我了解静贤的心意，也知道您着急的地方。
0: 那就好。
2: 我今天去了一趟华江别墅。

0: 大乔关在那儿，你见到了吗？
1: 见到了。
0: 他怎么说？啊不，大乔不会跟你说什么，不然韦清明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1: 他确实什么都没说，但他提了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他要见沈主任。
0: 见沈从武？
1: 他想用洛英计划的完整资料和那批毒气弹的下落和沈主任谈条件。
0: 你怎么看？
1: 魏站长肯定是没有办法决定他的生死的，况且他也没有任何和大乔谈判的筹码。
0: 魏清明这个人不择手段，万一大乔开了口呢？
1: 所以我们应该尽快通知沈主任。
0: 对对，趁着魏清明没撬开大乔的嘴，把他抢出来。好啊，魏清明这个老狐狸这次是骑虎难下。

0: 陈主任，你这是什么意思？当时咱们可说好了，你带走叶轩民，大桥留给我。我是答应了，老板没答应。大桥和叶这种级别的战犯，一旦被捕了，肯定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们军统把人留下，难免会落人口实。老板说了，大桥和叶的命，谁也保不住。
1: 可是什么？这次行动的报告我交给老板了，你低头功，让开。哎，魏站长，怎么样？日渐消瘦啊？
2: 这黎少棠够阴险的，如果真的被他引发三诺言计划，那我们……
3: 要问早问出来。

0: 大乔先生果然是中国通啊，这首字写的很有柳公权的风骨。只不过这首绝命诗确实太凄楚了。
1: 元君，能挪一步吗？挡住我的光了。
0: 你们出去，让门口的守卫也都撤了。

0: 白乔，你应该感到庆幸，你现在在我们手里，还不是在共产党手里。
1: 有区别吗？
0: 应该还记得当年你在石膏塔路，也抓了我们很多军统的人，你怎么折磨他们，我都有耳闻。可是我沈某人不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你看，自从我把你请到这儿来，我对你应该算不错吧？
1: 那是因为我还有价值，你舍不得我死。

0: 国有句古话，兄弟气与强，外一欺物。现在外敌走了，兄弟之间总要分出胜负。
1: 跟我扯什么兄不兄弟的？
2: 老强，我要你跟我合作。
1: 合作？
0: 你想用我的东西去对付共产党？
2: 你这话说的，我能感觉到我们接下来的合作一定会特别顺利。

0: 刘先生，在反共这件事情上，你我之间可以无话不说，明白吗？
1: 想让我给你提供毒气弹和我一生的生化研究资料，帮你把毒气弹造出来。当你们有能力造出第一批毒气弹，拿来去对付共产党。
0: 真是聪明。那这样吧，你有什么条件，你现在跟我提，好吧？
1: 我的条件是送我回东京，能做到吗？那么多人在盯着你呢，到时候一定还会公审我，去开你的表彰大会，我会像野狗一样被你们处死，扔到乱坟堆里，何不现在杀了我呢？
0: 大人何言，我希望你能明白现在的处境，你没得选，要么你就像条狗一样子去死，要么就证明一下你自己对我们还有多大价值。
1: 我需要一个担保人，也许他会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为你效过力，也为我效过力的那个年轻人，
0: 李少堂。
2: 孙秘书，您现在把李少堂带过来。

0: 王晨呢？人家游击队救出的共产党说，大桥河也是被你们重庆站的魏清明带走的。
1: 魏清明，
0: 行了，别跟我装了。魏清明带走大桥，我就不信你不知道。
1: 这事儿事前我是真不知道，魏清明把大桥带到了重庆，我才知道的。哎，这共产党的消息总是比我更灵通一些啊。
0: 你就说说吧，怎么处理？
2: 沈主任，李科长来。
1: 哎呦，少棠。
3: 沈主任，
1: 那正好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张厅长。
3: 张厅长。
1: 张厅长，这位是李少棠，老板在重庆站钦点的看墙，大桥被关押在华江别墅的时候，就是他提供的消息。
0: 沈主任，共党的王处长知道大桥被关押在重庆站，他们想要个说法，你们说说吧。
1: 少棠，你说说吧，这事应该怎么办？
3: 沈主任，我的意思，我哪敢在您的面前？
1: 就说吧。
3: 依我看，像这种级别的战犯，还有什么别的处理办法？时间一到，押赴刑场，公开处决。而且张厅长，
4: 您也可以请共党的王处长去现场啊，
3: 亲眼见证大桥的死刑。
0: 不愧是老板人干的年轻人啊，有手的。
1: 不是张厅长，这事儿吧，我们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回头你把执行的时间、地点通知我，我去通知那个共党的王处长，也算是给他们交代了啊。走了。
1: 还是张厅长，松一下，张厅长。可以啊，李少棠，都敢帮我拿主意了。
3: 沈主任。共党让大桥死，那我们就让他死。只有大桥被处决，我们才能更好的合作呀。
5: 犯人大桥合一，身体一切正常，身份也没有问题。
1: 还有两个小时就要行刑了。大桥先生，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遗言总还有吧？

0: 我的故乡叫广岛三次县，跟重庆很像。每到这个季节，大雨连下十几天，到处雾气弥漫。只可惜我的故乡被美国人给毁了，能够死在这里，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归宿。
1: 那好吧，大乔先生，吃完这顿紫阳饭，准备上路吧。
2: 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强烈抗议，以避免大乔和野及其特务狗急跳墙引爆毒气弹为由，擅自将大乔和野处死。

0: 唐厅长，战犯大乔克里的死刑已经执行完毕了。陈从容呢？
1: 出尔反尔，不讲信用，这就是你们国民党的一贯作风。下面宣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子有，军统重庆站上校站长魏清明。 军统重庆站上校副站长、行动处处长韦一山，行动处上尉秦墨卿，永追敌寇，屡立奇功，特通令嘉奖，授魏清明、韦一山二级宝鼎勋章，擢升秦墨卿为少校。望各位再接再厉，为党国效忠。

0: 沈主任怎么安排的？楚队大侠不让我们去，颁个勋章非叫我们过来看。
1: 你说楚队大侠会有共党的人过去现场，毕竟咱们重庆站跟共党过节太多，不方便。
0: 这大乔一死啊，他的密线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弄得不了几天了。
1: 是。

0: 这他妈沈从武，明明说好了给我寄偷工的，现在给文一山分了一半。还有啊，给你提钱的事儿，我报的是你跟秦墨卿两个人，到他那儿把你给刷下来。哎，
1: 你也别生气，这挂不挂闲，我不一样帮你做事儿吗？
0: 那能一样啊？这一踩一跑，明显文一山比我高了半头。 现在全镇上下都以为这抓大桥的功劳是他跟他徒弟的，我倒成捡漏了。你说？哎呦，文副站长
2: 跟小苗在这儿。

0: 发牢骚了。
1: 谈工作，也要向文副站长汇报吗？
0: 不会了，不会了。哎呀，
1: 你带出来的好徒弟啊，真能干。看来咱们得早点给年轻人让位置了。
0: 要不，我还能干几年。哦，
2: 魏站长，您太谦虚了。这站长是什么人都能当的吗？我也就沾沾您和我老师的光，不敢邀功。
1: 贵在有自知之明。
0: 有几个中央社的记者说要采访一下，你看。哎，
1: 不敢。抓大乔是你们师徒俩的功劳，我就不去凑那热闹了。
0: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啊。赶回去了。哦，
1: 晚点我让曾继武去你那边审问一下那些犯人。
3: 您怀疑我？哎，
1: 想什么呢？这个曾继武是条会咬人的狗，他一直帮我盯着这个秦茂清呢。如果这个秦茂清真的有问题的话，他一定能够想办法把他给我咬出来，让他们师徒俩狂。哼。
4: 小仙。

0: 少棠，这些都是你准备的吗？
1: 对，都是为你精心准备的。 我们俩在一起也有3年多的时间了，抗日胜利也该考虑我们的。

我知道这些年来，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在受着你父亲的安排。但我今天向你求婚，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人的影响，委屈自己。

小安，我承认。

0: 我以前确实爱过你，我也相信我们俩肯定相爱过。但是我现在已经订婚了，我希望你能祝我幸福。
1: 我祝你幸福。

0: 想什么呢？
1: 什么事儿啊？
0: 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你说你当初为什么会留着9548那个编号的布条啊？
1: 怎么了？
0: 我在想，既然你们两个人能一起跑出来，你们俩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如果你能多想起关于那个人的信息，或许对你也会有帮助。
1: 明白。
0: 你是真想不起来了，还是不想告诉我？
1: 真想不起来了。我再给你提一个醒了，最近注意点啊，万老师找我。
0: 什么意思？
1: 你在贵州救叶选民的事儿，让他起疑心了。
0: 我觉得我的做法没问题，不过文老师不愧是从复兴社时期出来的军统老人了，怀疑一切的态度还是值得学习的。
2: 医院里的人赶紧救。
0: 你现在救了，不过没那么快，需要点时间。
1: 找到之后先通知我，这个事儿我来办。你最近别露头。
3: 欧科长，
1: 怎么了？
3: 刚才在门口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
1: 好，谢谢。
3: 我先下去了。
0: 哟，结婚戒指。谁送的？
1: 订婚戒指，我送别人的，人给我退回来了。丽莎她要结婚了。
0: 我知道。怎么着？去吗？
1: 去找人烦去啊。
0: 先走了。
4: 很好，已经1分50秒了，上一个人是3分17秒，希望你能打破他的记录。
5: 杨秘书，魏站长的人已经到了。
6: 哟，您是小苗秘书吗？久仰久仰，在下曾静，以后咱们就是一起魏站长小丽的同僚了。你好。
5: 好，在下是重庆警局第5分局巡警队队长梁月成。
4: 你把警察带来吧。

0: 这是军统办案，你管不着吧？哎，
1: 这不有人报案说家人失踪吗？我来看看。
0: 您别误会，例行公事，您忙您的。我告诉您，这里一个人都不能带走，明白吗？
1: 明白，当然明白。

0: 3分21秒，下次再坚持久一点。给他喝点水吧，将近50吧。
1: 嘿，
0: 这里留给你了，你最好能给我问出点什么来。

大乔和也被处死。谢谢老板，日本重要战犯大乔和也被处死。哎，来了，谢谢老板。

0: 这是什么？
1: 关一会儿，把日伪兵引开，敌方北一路跑，跑到滇缅公路，找到满军的路牌，在路牌下面等我。2天之内，我是找你。如果我没到，立刻找中国军队求救。

0: 我刚刚突然想起来，我跟9548约定过，在晚丁滇缅公路中国处的入口见面。
1: 还有这个约定啊？可是现在事情过去这么久了。
0: 我知道，但是这是现在我能想起来的唯一线索了。如果你们在那边有关系的话，看看能不能打听到附近的村民有没有见过他，或者帮我找找他在那儿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这个人很黑，1.7米左右，大眼睛。
1: 他有其他特征吗？
0: 他之前一直装哑巴，但实际上他会说话。
1: 身份信息呢？有什么确定的身份信息吗？
0: 我记不起来了。
1: 行吧，我试试看吧。
0: 还有件事，上峰那么重视大乔，好不容易抓到之后，怎么会这么急于处死呢？
1: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大乔之所以甘心赴死，为的就是落英计划的成功。
0: 我觉得不是，大乔被抓了，李少棠肯定知道，他不会袖手旁观的。
1: 我提醒你一句，现在局势不同了，你最好不要公开针对李少棠，对你没有好处。
0: 我不针对他，对我也没好处。

0: 贵州的时候，叶轩迷和李满球的下落是不是你告诉季莫青？
1: 不，他只问了810其他人的情况，我就随口提了一下。
0: 随口提一下？他妈怎么不跟我随口提一下？啊？
1: 只有他一个人问了我。长官，您要是问我的话，我也会如实回答的呀。

0: 跟我油腔滑调。卢子明，我告诉你，叶玄民就是共党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陈克。
1: 共产党这么多年根本就没有放弃
0: 我寻找他和营救他。
2: 成啊，这些我真的都不知道的呀，我不知道。
0: 还有，你在820里已经背叛党国了是吗？
2: 曾庆华，你可别血口喷人啊，你不能污蔑一个好人。
1: 血口喷人，
0: 冤枉你。刚才那女人，她的手段你也见识过，要是今天你不说出点什么，你觉得她能放过你吗？啊，反正今天你不交代，我就替你交代。
2: 曾长官，求求你了，你让我怎么配合我就怎么配合。那个秦国清我真不认识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个共产党人。
0: 行，那我就问点你知道的。欧孝安是不是去医院看过你？
2: 是看过。
0: 难道他就没有问点叶玄民的下落？
2: 他提了。那我什么也没说呀，我什么也不知道。
0: 好，那我再问你，欧孝安在820里是不是跟共党走得很近？
2: 这不可能。
3: 我告诉你啊，在810那种鬼地方，
2: 欧孝安是给大乔办事的，
3: 那些共党恨不得宰了他，宰了他。
4: 卢三平，我告诉你，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当这个共党，要配合我找到秦国清和欧孝安是共党的证明。
5: 哎，曾队长，要不您慢慢审，我去带兄弟们吃点东西。哎，
0: 你好好想想。
3: 好，我想。
6: 先生，您要的是个牛肉的，是个猪肉的。
7: 嗯，哎，算了啊，站着，你拿这么多管什么用啊？你让老子自己包啊！
8: 哎呦，你看我这一着急，我忘给包了，我现在给你包。
7: 啊，行，算了。嗯，
9: 张队长。
8: 哎，谢谢长官，您慢走啊，再来。
10: 干嘛？买个包子。
8: 哎，好嘞。
11: 哟，老板，前日这么早，猪肉现在就没了。
8: 今儿生意好，一下就被人订走了好几十个。
11: 没有。
8: 哎，先生啊，羊肉的和萝卜的还有。
11: 哦，那你给我来三个萝卜馅儿吧。
8: 好嘞。

0: 一些人有消息了。在哪儿？我们另外一条线的同志传回来的消息，曾继武和苗疆将这些人藏在了一个废弃的学校里秘密审问。
1: 曾继武怎么也搅和进来了？
0: 这位同志还说，他们之所以大动干戈，就是想揪出潜伏在军统里的卧底。你和欧小安已经被曾继武盯上了。
1: 但是曾继武就是条疯狗，为了保全自身，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0: 华北地区的几个联络站接连被查，考虑到重庆的重要性，组织上已经撤离了几个联络站。今天叫你来，就是想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觉得你有暴露的风险，必须撤离。
1: 我不能走。大乔的阴谋，陈书记的下落，陆军医院的人，还有消失的生化丹，这么多任务，我必须留下来。再说欧小安这条线刚刚建立起来，我要是走了恐怕就断了。
0: 你觉得你可以应付吗？
1: 放心吧，秋水姐，如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不会固执己见的。
0: 好，那我们就尽快重新建立重庆的联络站，之前的密码本必须换掉。
1: 明白。欧肖安告诉我说，他跟9548约定在晚丁的这块路牌下见面，地点就在从滇缅公路入境我国的入口。这个是他对9548的外貌描述。
0: 这个跟赵公来同志对9548的描述基本一致。看来欧肖安现在已经很信任你了。我立刻上报，让云南的部队去附近打探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下落。原本王处长还想从大乔口中得知藏匿那些生化武器的地点，看来还是晚了一步。沈从吾还装模作样地给了我们一份报告。为了保护你，陈书记的事情你不要再纠缠了，我们会另做打算。既然已经知道了，我们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
1: 我现在担心大乔临死前已经把露营计划的资料交给了重庆站的那个日本间谍。
0: 你是说李少棠？这只是你的猜测，没有任何证据。况且现在曾继武还在怀疑你的身份。
1: 放心吧，秋水姐，我不会贸然行动的。
2: 秦墨卿和810的叶轩民一直有联系。
3: 对对对对，这都是卢子明亲口跟我说。在叶轩民的影响下，卢子明也在810加入了共党，成为秦墨卿在810的下线。
2: 这编得太假了。你认为军统的人是傻子呀？让我拿这个上报，害我。
3: 站长，我以为你是想定秦墨卿的罪，才让我出去找证据给上面人看。
2: 我要的是真实的证据，我从来不给人随便乱扣帽子。
3: 知道了，站长。
2: 我把你留下来，是认为你是个有用的人。哎，你得证明你是个有用的人，不拿这些胡编乱造的东西来糊弄我。
3: 站长，我这还有一个人可用，他一定能证明秦墨卿的问题。这个人叫郑邦耀，他以前在上海参加过叶轩民的读书会。如果我推断没错的话，这个人一定能证明秦墨卿当年在震旦读书的时候跟着共党可是不一般的往来。
2: 跟别人提过这件事吗？
3: 绝对没有。我自打从贵州回来以后，一直跟他有联系。我 当时我不知道站长您对秦墨卿是什么态度。

0: 不敢乱汇报，现在知道了可以请他过来。
1: 请他来？怎么请？还是你那一套，打的一身是伤，过来指认秦墨卿。
0: 不，站长，保证不会。这个人啊，比较贪财，我想跟站里申请点费用。
1: 多少？
0: 先给他50根金条，答应他指证结束以后，再给他们。
1: 10根金条。
0: 站长，天下熙熙，天下熙。嗨，不管他是什么了，不过我保证，站长，到时候他吃了多少，我都让他吐。
1: 10根金条。不便宜啊，
0: 站长，咱要是真查出秦科长有问题的话，那10根金条是不是就不用退回去？
1: 下去吧。

是魏青龙。啊，有件事儿啊，我要向你汇报一下。

0: 请问是姚先生吗？
1: 姚先生，我们这没有姓姚的。刚才电话一直响，我就进来接了。他说找姚先生，错了，打错了，姚先生
2: 啊，打错了。

0: 跟王钥匙吧，曾队长，是我。金宇收到了，我让你赶到重庆，你现在到哪儿了？
1: 快了，已经到了璧山了。
0: 能成都到重庆有多远？你花了3天时间，才他妈给我到璧山？
1: 队长，我是开车来的，这不路上碰上一点小生意。
0: 耽误点时间，马上！他妈什么时候了？你还在闹腾你那破业？
1: 曾队长，我那可都是好东西，日本投降的时候，日本急着跑，流出了不少好东西。
2: 更危险的地方，这两天
1: 刚好碰上重庆那帮功臣们来安家，我都出京了。
2: 郑茂耀，我给你的钱还不够花是吗？ 看来我交代你的事，你都给忘了是吧？
0: 没忘，您的事我怎么可能忘了？只不过您让我跟陈统那帮人打交道，我实在心里怕的发慌了。

0: 年让我帮日本人倒腾那些东西，那可都是国宝啊，但凡人捅出来了，那可都是汉奸罪啊。
1: 你是不是汉奸老子一句话的事儿？
0: 是，
2: 是
0: 不瞒您说，您的那批货我已经处理干净了，要不我把金鱼推给你吧。
2: 你让我走，我不干了。
0: 我写举报信好吗？我
2: 陈王要告诉你，
1: 要是老子在石膏塔楼救你，你他妈早就死了。
2: 原来你能跑得了是吧？啊，
0: 是，谢谢队长。您知道我这日日夜夜都会梦到石膏塔路的事儿。
1: 明天下午三点，在东城外一里地的乱葬岗的碰头，到时候我亲自去接你。你要敢迟到一分钟，
2: 就死定了。
0: 好，好，
2: 我一定准时到。
1: 你来开的什么车？
0: 别克，威兰斯。

0: 有什么重要线索？这里面有人开口了吗？
1: 你都认不出来，我哪有那本事啊？
0: 那你那么着急跑过来，耍我呢？
1: 我难道没有？线索多少？但不是我认出来的。不过我跟韦站长已经说过了，这边有个关键的人证。明天下午到重庆，我想让你跟韦站长见。
0: 你以前在日本人面前也这么不守规矩？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先告诉我，我让你告诉韦站长，你才可以跟他说。

0: 这是根金条，我是向沈主任下过军令状，您能确保你的情报准确无误吗？绝对没问题，站长您放心。不过我听说，因为毛仁兴的事儿，在沈主任那儿吃了亏，这回你放心，我绝对可以帮你搬回一城。
1: 整帮要什么时候到？
0: 他开车来的，明天下午3点，在东城外1里地外的湾塘岗子。
1: 我亲自去接他。不用，我会安排人去接，你就不用管了。哦，他开什么车？哎，
0: 他开什么车？灰蓝色的别克。不过站长，一定要相信我，我对你还是一片忠心的呀。对我表忠心的人多了，
1: 毛仁兴就是一个。结果呢？下去。 这条狗还好用吗？那也得看那个镇邦药。
2: 他能不能咬住紫墨镜？
1: 明天啊，你跟我去接那个郑邦耀，只要能拿到确凿的证据，就是文一山出面，也保不了他这个迷途的。哼，我看他。

0: 喂，小王，我梁队长，你帮我查一下，刚才我这个电话一个小时之前是从哪儿打来的？
1: 我担心暗号发的匆忙，你会脱不开身。
2: 出什么事儿了，邱水姐？
1: 郑邦耀这个名字，你有印象吗？
2: 郑邦耀，有点耳熟，怎么了？
1: 我们另外一条线的同志传回来的情报，曾继武正在秘密安排他来重庆，指认我们的一位同志，证明我们这位同志在上海的时候就跟组织有联系。我当时就想到，他想指认的人，应该是你。
2: 不可能啊，在上海的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加入组织，我跟组织的所有联系都是通过你。不过就是偶尔参加学联组织的读书会。
3: 看什么呢，恶狠狠的，有点事。
4: 你以为日本人这两年为什么像疯一样的到处抓人？还不是因为你那家伙。是他告诉了石膏塔路的特务，叶先生这几日在上海。
5: 还是说，在上海见过叶先生？
1: 你想起来了？他是谁？
2: 邱水姐，当初就是这个人出卖的陈书记。
6: 你们几个分开走，你们沿着这条弄堂从后面出去，小心一点。
7: 行。
5: 先走吧，先走。
6: 你没受伤吧？
5: 我没事。
6: 来，你跟我来。
2: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进重庆，更不能让他跟那秦明接上头。
1: 他现在在璧山的这场旅馆，我们对他的情况不了解。万一这是个圈套，贸然派我们的同志去，恐怕会留下把柄。
2: 我明白，这种事儿。恐怕得军统内部的人去做才更保险。我想一想。

0: 我这思来想去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只能来找你
1: 啊，怎么样？
2: 这事儿不好办。你要是说结个人还行，身份太敏感，那么多人盯着呢，还要从他嘴里问情报，不好办。
1: 我知道难办，要是好办我也不找你了。
2: 我跟你说啊，这件事儿稍微办不好，那就是引火上身，这个节骨眼上，别干那些节外生枝的事儿了。一环乱，环环都得乱，懂不懂？
1: 那你是不是跟我讲条件呢？
2: 不是条件，真不好弄。
1: 我能帮你找到陆子明他们。
2: 你有陆子明的消息？
1: 我哥在重庆的人脉，你可不要小瞧了。
2: 你哥那么厉害，你叫你哥去办。不是，你到底什么把柄被人抓住了？
1: 行了，我也不瞒你了。当年虎口公园袭击大桥的时候，我跟那个郑邦耀都在，目的就是为了救治那些学生。哎，你是不是也在呀？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呢？
2: 你别操心我了，你快说你的事吧。
1: 然后那个曾继武现在大动干戈的把这个郑邦耀给弄到重庆来，无非就是想往我身上泼脏水。那曾继武什么人，你应该比我清楚吧？你要是真……

0: 不帮我，那以后我可就没了。
1: 我想想办法啊，这件事啊不能出岔子，要不然以后咱俩都没了。
0: 先谢谢你。
2: 我们这里有单间、套间、双人间、
3: 两位
2: 亲子房，
3: 下次再来啊。
2: 哪一种？对了，我们走廊尽头二楼呢，右手边
4: 405郑先生，你还续住吗？郑先生，
5: 看监控，谢谢。
4: 慢走啊。

为什么戴口罩啊？神神秘秘的去。他肯定是怕人看出来呗。这个时候来重庆倒卖倒卖的，高密的可大有人在呢，咱可别。

0: 正帮要吧，你是谁啊？我是军统行动处的欧孝安。我之前在石河塔路还见过你尿裤子呢，忘了。
1: 说你什么好？这都是一帮孩子，知道什么早就跟你们说了。还有你们上这手段，是不是宗队长啊？
2: 瞎胡闹！想起来没？吴队长，您怎么回事？这儿？
0: 站里让我过来护送你过去，怕你有危险。不是说下午3点，东城外的乱葬岗建吗？是，但是这条路上啊，劫道的特别多。
3: 站里怕你说了什么岔子，特意吩咐我来保护你。
0: 可是，曾队长推嘱过我，让我自己开车去。曾队长现在也是我的同事，曾队长呢也不方便露面，而且现在是站里的长官，对你极其的重视，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把我派过来了。这时间也快到了，我来开。 你在后面。

0: 你是不是担心秦小姐的计划会有问题啊？
1: 欧肖安的身份没有完全确认，这个时候让他参与进来，风险还是很大。
0: 秦小姐不会让他知道太多的信息，而且他的计划也很周全。只要欧肖安把郑邦耀带到我们指定的地点，等他走了以后，我们再分头开车接人，全程不会让他们见面的。
1: 只要跟人扯上关系的事儿，哪有什么周全？

0: 欧队长，您是什么时候进的军统呀？我一直都在军统啊。那是高塔路。啊，明白，明白。那曾队长也进你们行动处了吧？曾队长啊，曾队长是。 最近才刚刚加入军统的。哦，这么说来，您也是他前辈了。哼哼。我听说你这次是要来举报一个共产党是吧？嗯。你的消息准确吗？这可是重庆站，如果你的消息有什么疏漏的话，谁也保证不了你能活着回去。
1: 准确，肯定准确。
2: 当年就是秦牧卿救了我，而且我还看到他跟叶学明在一块儿。哦，那当年在施高塔路那会儿，你怎么没交代这件事啊？当年我不知道他是谁，况且他也救了我，是刚好几天前曾队长给我寄的照片，让我指认，还说啊。 有重大贡献的话，奖赏十根金条，这不，我才出来指认的吗？
0: 曾队长给你十根金条，
2: 这件事情除了曾队长，还有跟其他人说过没有？
0: 没有，我谁都没有说过。
2: 曾队长特意嘱咐过，到重庆之前，一个字都不许向旁人提。当然，您也不是旁人了吗？
0: 那挺好。

0: 已经2个小时了，
1: 回家里。
2: 是。

0: 陆队长，这可不是要去东城的路，你要带我去哪儿？
1: 站里啊，怕走漏风声，不能保证你的安全，所以交代我带你去武南泉翁。
2: 你不是军统的，你跟秦墨结识一伙了，是不是他派你过来杀我的？
0: 别激动，别激动，我是来护送你安全的，没事儿。
1: 我不信，除非你马上停车，
2: 要么。我们要死一起死，
1: 停车！停车！

0: 病是小，小三点，东征外乱葬岗子吗？啊，
1: 站长，岳飞会不会是去接的人出了问题？啊，
2: 我亲自接的。啊，我在那乱葬岗子等了两个小时，哪有什么别克车？我只看见了一辆拉粪的牛车。
1: 查，我去查。
0: 哎呀。

0: 哟，秦科长忙着呢。
1: 哎呦，曾大队长，有事儿？啊，
0: 没事儿，我这不是一直记得你对我的教导吗？想着什么时候跟秦老板见一见，再加深一下印象。
1: 早说呀，我哥正好去外地了，过两天吧。
0: 哟，没事儿，不着急，等两天。
1: 那怎么着，曾队长，这是来视察我工作来了？哎呦呦
0: 呦，这个可不敢，那不能。
1: 请。哎呦，
0: 我能够。
1: 别呀，曾大队长，以今时今日您在魏站长面前的地位，您干什么都不过分。请吧。
0: 我的秦科长啊，你就别拿我开涮了哦。哎，欧科长呢？我一天没有见到他人了。
1: 我们行动处有我们行动处的规矩，别人的任务不能过问。哎，怎么着，找他有事儿啊？回来我跟他说一声。哦，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2: 有人打电话找你啊？
0: 谁呀？
2: 说是姓郑。
0: 秦科长，您忙着。

0: 喂，你好。
1: 刚刚电话不是我打的，是郑先生打的。
2: 人呢？
0: 他出门去了。
2: 赶紧给我追回来。
0: 好好好。
3: 郑先生，郑先生，郑先生，郑先生。
0: 先生，车走远了，没追上。
1: 我才给您留了个东西，您什么时候来取的？
2: 什么东西？
0: 一个手提箱。郑先生回来了，我给您拿钥匙。
4: 今晚我不去住了，这东西帮我转交给曾继武先生，然后跟他说我不干了。啊。
0: 他拨了电话就走了。
2: 打开看看。
0: 啊，好，您稍等。

0: 郑先生是吧？这是郑先生给您留的东西。他还说什么了？他让我跟曾继武说我不干了。您慢走。
1: 穿的什么衣服？开什么车？
0: 他穿了一件。

你帮我转告他，我不办了。啊。

0: 我去晚了一步，人已经走了。他在前台给我留了口信儿，说他怕事儿，不敢掺和军统的事儿。
1: 他怕事儿？他怕事儿拿走两根金条？
0: 他耍我呀？还是你在耍我？
1: 站长。
0: 我也是被这个小子给耍了呀！我知道他是个怂蛋，没想到他又怂又贪。还好，给我留下了这个琉璃碗，我找人打听过了，是真功魔的好东西。要不，你留着。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沈主任交代？嗯？ 到底是秦墨卿没问题，还是我没本事查出来？
1: 要不站长这样，连着三根金条，还能五根，私底下我给沈主任送过去。

0: 去等了。
1: 人呢？
0: 走了。
1: 不是，咱们不是说好的吗？你把人带过来交给我。
0: 我再劝回去。
1: 你怎么那么能，还把人劝回去了？劝哪儿去了？哎，
0: 反正我给他劝回去了，他以后也不会再来重庆了，放心吧。
1: 欧三，你把人杀了？
0: 没有，你的事儿我已经办了，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办。
2: 就在这里了，以前是重庆临江小学，大轰炸时期荒废弃用了。
3: 卢子明他们都在？
2: 嗯，陆军医院的所有人都在里面，是魏清明让苗疆干的。
3: 这个魏清明他已经疯了呀，
2: 这个风险太大了。你确定一定要救吗？
3: 这些人半条命已经留在八幺零里面了，好不容易留着这半条命出来能过个好日子，得救他们。

0: 我带了两名工程师去防空洞进行了实地测量，这个图纸就是根据防空洞测绘的。
1: 很好，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一部分了。这么好啊，还请我吃饭？我很欣赏苗先生，想跟你成为朋友，可以吗？我们难道不是朋友吗？
0: 是朋友，你为什么不涂我送你的口红啊？不适合。你长得很好看，其实可以更温柔一些的。
1: 谢谢。来，尝尝，这是我家乡的特色，受洗过。好啊，盒子。
0: 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大乔的事情，我见过他了，嘴很硬，所以蓝山的事情我还没问出来。我这个老同学呀，还跟以前的脾气一样。你和他是同学？我们师出同门，是同学，也是竞争对手。就因为他是男人，我们导师总是更重视他一些，所以我凡事都要跟他争。可惜这次落英计划。
1: 是由他主导，看起来像是他赢了一样。他已经死了，洛因计划也该结束了吧？
0: 所以这才是我的机会呀。八幺零那群人在你手上，对吧？
1: 对。
0: 这或许。

0: 我们可以利用的机会，勾出蓝山。
1: 所以之前大乔的毒气弹，再加上这些人，就是最好的诱饵，是吗？
0: 你听说过大乔之前把一群人关在屋子里放毒吗？
1: 知道，实验820的毒气弹。
0: 要我说呀，这大乔就是太蠢。你说他辛辛苦苦研究出来毒气弹，却要把人关在一间屋子里面实验，那还要毒气弹做什么？如果能把这些人放到一片空地上，再允许他们自由奔跑，然后再投放毒气弹，测算出毒气弹在户外的有效杀伤半径是多少，这才是毒气弹该有的实验，你说是吧？
1: 真够狠啊。所以毒气弹呢？
0: 大乔他处心积虑地把毒气弹运到重庆，他骗得过军统，骗得过共党，但他骗不了我。
1: 我明白了，大乔他打了一手好牌，主导洛英计划，而你是来截胡的。
2: 上面重新跟你安排的上线是谁啊？
1: 千惠和子。
2: 那我恭喜你啊，如果是他，那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1: 你拦截我，拦截毒气弹，那大乔被抓也应该是你的计划。你甚至还想拦截蓝山，但蓝山他是大乔的下线，所以你想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是吗？
0: 你呀，杀了田中浩二，早就该死了。我为什么保你到今天？因为你够聪明。快尝尝，新鲜的。
3: 爸，
4: 哎，
3: 您找我们？
4: 啊，爸，我正给你们选日子呢。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信这个？
4: 哎。婚姻大事当然要选个良辰吉日啊。我看好了，来，8月14就这天。哎
5: 呀，那快了。
4: 当然是越快越好啊。你们呀抓紧准备，赶紧去把结婚照拍了。我要登报，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冯玉年要嫁女儿了。

0: 金贤啊，知道吗？是我见过最美的新娘，而且这个店是整个重庆最好的照相馆。他们要是敢给你拍不好看，我就找人把这店砸了。
1: 新郎新娘，我们这儿准备好了。
0: 啊，好。
1: 新郎新娘，不要眨眼，保持微笑。来，准备，三、二、一，
2: 赢了！

0: 下一
1: 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哦哟，大车又来了。你这天天输还天天来，有钱吗你？

0: 赶紧回家，来上一个，上一个。听我的哥几个，这把单。
1: 来来来，站住站住，
0: 站住站住。下一个还是单，
1: 来来来，
0: 对，单，好，买这零手三四五，
1: 可以，来来来，
2: 三四五，我通吃。
1: 哎，等等，
0: 干啥呀？
3: 我去！一群王八蛋，王八犊子！哎呀，啊！不长眼睛啊，王八蛋！
0: 呸！下手真狠，这一群王八蛋！啊啊！呸！啊！啊！啊！
3: 你给我下来，王八犊子，你给我下来啊，下来呀，啊啊，

0: 任老师，
1: 好，小安，嗯，来来来，坐。来，喝茶。
0: 谢谢站长。
1: 好。最近挺好啊。
0: 一直都挺好啊。
1: 是这样，前些日子呢，站里的事情比较忙啊，最近这些天呢，是没什么太大的事儿，你呢，正好休息几天。
0: 站里忙，也没都忙我一个人啊，不用休息。文老师，有什么事你直说。
1: 李少棠今天见到了吗？
0: 没有。那前一阵我去他那防空洞看了，我跟魏站长。
1: 小安，我再给你强调一遍，李少棠的事情就不要管，千万别挡我的道。你呀，那些都是心魔，他会啊让你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啊。
0: 嗯，明白。
1: 好好的休息几天。
0: 好呀。

0: 我决定啊，把行动定在8月14。
1: 故意的。
0: 我知道，这个婚礼我不去，很正常。我去了才奇怪呢。
1: 你一个人搞得定吗？
0: 只有那天是个机会，要不然应该没有机会了。知道就行了。

0: 陈主任，重庆站的魏站长将李满秋也交了出来，昨天我一并带到了这儿。
1: 国共和谈在即，
2: 叶宣明的动态极为敏感，千万不能走漏了消息啊。
0: 明白。

0: 就让来叶县长，啊，或许应该称呼你的本名陈科。那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沈从吾，军统总部局座的秘书。您早年的文集，我也有拜读过，果然是惊为天人的。若那时我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的话，恐怕也要被您蛊惑。追求真理是人之本能。
1: 但对你们这些满口谎言的人来说，当然无法理解。真理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现在呢，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国共和谈也只是给贵党一个表态的机会。如果贵党还是执迷不悟的话，早晚是要迎来覆灭的那一天。这样的形势，陈先生应该不会看不明白吧？
0: 我看到的是，我的眼前是一群耀武扬威的小丑。我不妨说一下我今天来的用意，陈先生，像您这样的有识之士，我们同僚还是非常的尊重的。如果您能够改弦易辙。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一定会重用您。当然了，我也明白，像您这样的人是准备好为信仰牺牲的。但您满身辱骂的，受尽折磨，可是到最后呢，也不一定活着。看到您所谓的信仰发光发热，何必？你知道什么叫信仰吗？你懂信仰？ 你有信仰，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一群人，利用国家的苦难中饱私囊，充耳不闻，战火的喧嚣和百姓的疾苦，嘴上还口口声声地标榜自己为国为民，真是卑鄙。国共即将谈判。
1: 而你却把我秘密地关押在此。你听好了，我们这些人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虽然抗战已经胜利了，但是战斗还没有结束。只要有你这样的人还活着，还拿着枪站在那里，那我们。
0: 就会和你们一直战斗下去。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也要告诉你，您和您的贵党只有几天的时间考虑。我希望早点听到您能够脱离贵党，选择一条光明大道。

0: 后天？怎么这么突然？
1: 这是冯副站长啊特意选的日子，我和静贤也不懂。
0: 哟，还重庆饭店，他对你还真的挺下血本的啊！也不怕份子钱收不回来啊？等一下，你看一下。

0: 惜就是内容有点少，就这些。
1: 你放心吧，早晚会补齐的。我重点让他交代转移到810以后的生化研究情况，这样可以弥补洛英计划资料的不足。
0: 谢谢沈主任，这份礼太贵重了。
1: 得的。
2: 啊，对了，最近站里什么情况？
0: 我们站里的情况您是最清楚的。现在每个人都有嫌疑，每个人又没结果。秦科长、欧科长甚至曾继武都有嫌疑，要是侦查他们是共党的话，他们的上峰和组织早就把底做干净了，什么也查不出来。
2: 这是重庆镇根深蒂固的老毛病了，
1: 总不能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清人吧，那不成效了。
0: 沈主任，我倒是觉得可以清。
2: 怎么清？
0: 那个共党投资陈科审出来什么没有？
2: 审了好几天了，什么也没审出来，人心揪死。可我要杀了他吧，他有些顾虑，就这么先关着。
0: 陈科是自己想死，可站里的共党不想他死。咱们站里不是有几个疑似共党人不好清理吗？他们肯定不想让陈科死，那就不妨给他们这个机会啊。有了陈科这个鱼饵，那些大鱼迟早会上岸。
1: 于少良，这几年你进步不小。
0: 陈主任，您说笑，这些年都是你的栽培。
2: 进。
3: 陈主任，重庆站的曾科员来了，
2: 带他去会客厅，等一下我到。
3: 是。
0: 陈主任，这不是后天结婚吗？我还有一大堆事要处理，我先走了。
1: 重庆饭店是吧？
0: 是，
1: 我一定准时到，到时候给你包个大红包。
0: 谢谢陈主任，
1: 去吧。
4: 粮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犯人没有饭吃？
5: 粮食供应不上，已经死了好几个犯人了。
4: 犯人死不死的我不管，死人的事不能泄露出去。
5: 是。
4: 哪里？
6: 这里呀。礼物放在门口
7: 了，你可以开始实验，尽情享用。

0: 姚长官，箱子里面是毒气弹。
1: 抬进去。
0: 这是810的东西，要不要向魏站长汇报啊？
1: 就是魏站长的指示，抬进去。

0: 等一下，留两个人，其他的人全部带走，药剂减半。
1: 你也留下，剩下的人出去。
2: 求求你们，
1: 走！
2: 求求你们，我不想死！求求你们！
0: 你们两个分两边跑，谁要是能跑出操场，我就让谁回家。

0: 陈主任，早就想来拜会你了，感谢你终于给我这个机会。
1: 这数不对啊，我批给魏站长去十根金条，这事儿没办成，那至少要如数奉还吧。
0: 哦，石主任，这个你别误会，是这样，这是我个人私底下给你的一点意思，你可千万别嫌弃，一定要笑纳。
1: 哦，这跟魏站长没关系啊？
0: 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哎，坐坐坐，小子。
0: 陈主任，我坐就站着挺好。
1: 你说吧，你来找我什么事儿？
0: 这个，
1: 哎，你就直说。
0: 那我就斗胆了。我认为魏站长这个人工作能力不太行，我怕跟着他不能给党国尽忠。你看我这初来乍到，陈主任，还望您给我指条明道。
1: 可你是由魏站长接收的，这我要是直接把你调到军统总部，恐怕也不太合适
0: 啊。明白，那我就留在重庆站，你看你这边有什么活你就吩咐我去干，你看这样行吗？
1: 小曾啊，我对你也不太了解，这样吧，黎科长你认识了？
0: 这是
1: 我给他打个电话，你们多沟通，多熟了熟了，看看他有什么工作啊，可以交给你去办。
0: 明白，你这是让李科长考察我呢。
1: 那你还有事吗？
0: 哦，没事。
1: 我这下午还要去你们站开会。
0: 哦，那你先忙着，我就先告辞了。

0: 这么大的会议室，就你们三个人过来跟我开会啊？沈主任，其他人呢？其他人都忙，最近啊，站里事儿多，分不开人手。你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们会如实传达。
1: 可能是我来的次数太多了，就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
0: 沈主任想的太多了，
1: 忙点好啊，就怕有人瞎指挥。
0: 手下的人一顿瞎忙活，到最后呢，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说是吧，魏站长？啊，是。沈主任，明察秋毫。哦，
2: 对啊，魏站长，
0: 就我之前，在你的提议组的叶轩民，就那陈科。叶轩民？陈科？啊？
1: 文副站长原来你不知道这事儿啊？这就是魏站长安排文副站长的任务啊。
0: 何龙，任务机密，
1: 过后我会向你解释。魏站长，打算派人把陈科送回延安。
3: 沈主任，您这时候把陈科送回延安，这不是给我们兄弟添堵吗？哎，
4: 老文，这话也不能这么说。我认为啊，沈主任现在不在乎给我们兄弟添不添堵这种小事儿，沈主任在乎的是国共和谈的大事儿。你看，现在把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请回来的。 共党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这个叶学民啊，也就是陈科，送回延安，主要是为了增进国共友谊，顺应和谈的方向。沈主任，我这么理解，没有问题吧？
1: 冯副站长，您觉得呢？
3: 能觉得什么？我又不知道，还是先听听您的意思吧。哎呀，冯副站长的宝贝女儿马上就要出嫁了，家里的事儿啊，什么都顾不上，所以啊，他真的不知道。
5: 什么意思啊？
3: 我是提前给你在沈主任这报个喜啊，你看又多心。

0: 我刚才话没说完呢，这陈科还是要送回延安的，但是谁来送，怎么送，这才是关键。我是这么打算的，在我们军统内部找几个素质过硬的稽查人员，以叛变的名义把陈科接出去，送回到延安，这样我们的人就可以顺利的潜伏到延安，这内部给我们传递消息。
1: 不，沈主任的意思我明白了，所谓现在国共的和谈啊，只不过是就啊走走形式是吧，到时候早晚还得打起来，那时候咱们潜伏在他们内部的人就发挥作用了是吧，能把我们所要的消息传递给我们，让他们的所有计划坍塌。
0: 对，这个计划我称之为白蚁计划。
2: 那你刚才说那几个人是怎么来挑选啊？
0: 把消息放给站内所有科级以上的干部，有意愿的自愿报名，然后我们进行筛选。
1: 不是，自愿报名？
0: 是啊，去延安这种龙潭虎穴的地方，稍有不慎那就要暴露，我们总不能随便找几个人选去吧？哦，
2: 有意思。对，沈主任这个计划太有意思，尤其这个自愿报名，哎呀，用心良苦。沈主任，我有个请求，我希望这次的白蚁计划，您还跟上次的810一样，亲自挂帅，带领我们顺利的完成这个任务。
0: 魏站长，你觉得我在总部很闲是吗？我总不能事事都挂帅吧？
3: 这个白蚁计划我已经交由黎少棠全权负责，人选他来定。
2: 老冯，恭喜你。
4: 表叔，我大川。表叔，我大川。我大川。表叔，哎哎，我东北的，我乃凤琴，我是凤琴孙子，你看看我表叔，
5: 精病，
4: 东北的，表叔，
5: 赶紧轰走，
4: 表叔，哎呀呀，这样放开我，表叔，哎，这，
5: 别开枪，别开枪，我怕死，我没恶意啊，表叔，
4: 别让他给我开枪，
5: 我是黎少棠的亲哥，表叔，兄弟们别开枪，我没恶意啊，
6: 谁？黎少棠，黎少棠。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冯站长，您看一下照片上的人，您认识吧？
7: 不认识。
6: 你看，我给你说道说，这个大个是我，李大川，这个小个是黎少棠。
7: 胡说八道。
6: 您再看一看，我怎么能跟你胡扯八道呢？我们俩一个娘生的，不是一个种。我六岁那年，东北沦陷，日本人杀了我爹。我娘是个软骨头，我知道这样说她不好。你知道她有多下贱？她绑了一个日本人，口口声声对我好。我爹才死了不到两个月，他就嫁给了日本人，带我去日本，转年就生了这个狗杂种，他的名字叫浅野青岩，我比他大七岁，我跟他这个杂种爹不对付，我16岁那年就回了东北，
7: 荒唐。你16岁，这孩子也就7、8岁。我怎么能断定我就是黎少棠？
6: 你听我跟你说嘛，40年啊，我娘，我去东京奔丧，我见过她，当时我给她读大学，满嘴的鬼子话，装听不懂中国话，她娘的跟我没说过一句话。您说这怎么一转眼怎么就成了

0: 宫女学呢？我不从报纸上看，我还不知道。我这个弟弟啊，没良心，凉薄。你说这大婚之日啊，婆家没人，让别人说三道四，您这脸挂不住啊！
1: 关你屁事！
0: 怎么能关我屁事呢？咱们是亲家，不能再亲的那一种啊。话又说回来。 军统大员有一个杂种的女婿，这说出去是不是也不太好啊？走进去，哎，哎，
1: 看来。
0: 你是有所求啊！20根小黄鱼，拿到我就消失。你不怕撑死啊？我胃口老好了，一顿5个大肘子。你说你兄弟梁博，这20条小黄鱼，跟他要去。哎呦，他哪儿有钱呀？
1: 他日后也不得在你这儿划落划落呀！如果他真有了，也得等你。放肆！哎呦，冯站长，你长命百岁。如果你把小金鱼给我，我天天给你烧高香。你看，20条小黄鱼是吧？
0: 哎。
1: 我这正筹办婚礼呢，用钱的地方多，要不你容我几天？行，我后天去实习。你说，这婆家的亲哥哥去，没问题吧？
2: 你还挺厉害啊！那明天晚上7点，先桥洞，我给你送过去。不吃席也行，吃这个挺好的。吴国鹏站长，你给提前带人好。我这从东北大老远过来，
0: 这腰包也空了，您看能不能救济救济你这亲家？

我滚了。嗯，你咋样了？

0: 老爷他不肯吃饭，没事，你先下去吧。
1: 今天做了这么多好吃的，爸，你多吃点。打个电话叫少棠过来。
0: 现在吗？是不是太匆忙了？
1: 让他把手头上的事情都放下，马上过来。啊，好，我现在去叫。爸，你别生气啊，你先慢慢吃。
2: 这是以卵击石，
3: 秋水姐，我知道上面到现在还是没办法确定胡翔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人，但确实是他帮我解决了郑邦耀的事情。

0: 况且我是通过卢子明才找到了陈书记，苗疆心思缜密，如果让他从卢子明身上嗅到一丝的蛛丝马迹，于我而言也会是一种风险。8月14行动，对吗？
1: 对，
0: 就是后天晚上，帮手最薄弱的时候。回去告诉欧小安，会有人支援他。
1: 是。

0: 爸，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爸说他想你了，所以你来叫你吃顿饭。
2: 是想他了。赵唐现在是大忙人，请一次不容易，知道吗？
0: 爸，您说笑了。我这两天不是一直忙着送请帖的吗？
2: 除了送请帖，还在忙什么计划吧？
1: 爸，不是说好好吃饭不聊工作吗？怎么又说这些啊？
2: 好，吃饭。

0: 少棠啊，再忙白蚁计划吧。如果沈主任不来，我还蒙在鼓里呢。
1: 沈主任应该跟您都说过了吧？
0: 面上的都说了，你说说具体的吧。
1: 是这样，这不是一直以来站里都不太干净，一直找空档也没找到吗？
2: 我就想着把这些疑似有问题的人用营救叶轩民的名义弄到延安去，他们到了延安如果还是党国的人，那就继续潜伏在延安给咱们发送情报。
1: 如果是共党的人的话，那站里就干净了，正好可以关起门来做事。
0: 啊，这都是你的主意吧？
1: 是。
0: 打算派谁去啊？
1: 秦墨清和欧小安。这两个人自从回到站里，就一直有很多疑点。
0: 不错，
1: 哎，爸，
0: 小唐啊，
1: 嗯，
0: 你说这个世界真奇怪啊！今天我在路上碰到个疯子，比你大不了几岁，他突然冲出来拦我的车，非要说是你的什么亲戚，还要认我做表叔。还说要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一看就是假的，找人把他给轰走了。
1: 爸，要我说呀，这事儿也得赖您。您看，您这又登报，又算日子，弄得满城风雨的。他知道的是我和静贤结婚，他不知道的以为重庆出什么大事了。可不，什么人都得来看看呀、啊！
0: 是啊，事儿是闹得挺大，连总部都会派人来参加婚礼啊！哎，你说这疯子为什么偏偏要认你做亲戚？

0: 说的是我的奶味之前。
1: 老爷，老爷。
2: 啊。
1: 老爷，小姐好像有喜了，恭喜恭喜呀！
2: 有喜啊！
1: 啊。

0: 六。
1: 看完了？
2: 刚看完。
1: 不觉得奇怪吗？
2: 怎么叫奇怪呀、啊、这也太奇怪了。那么咱且不说他们要把陈科送去延安的事儿，这个公告主要是向延安派送卧底，发一个公告招卧底，这事儿我真是从来没见过。
1: 最重要的一点，他派黎少棠这个特技科的人去执行这个白蚁计划。
2: 所以我现在搞不清楚，是这帮人丧心病狂了，还是说他们就这么有把握棋高一招？这可是机密文件呀、啊，机密招卧底。
1: 好，
2: 我想啊，他们这应该就是画个套，看看谁来钻吧。
1: 那怎么着？钻还是不钻？
2: 怎么着你也不能动。你现在这个情况，稍微一趟浑水，就坐实他们对你的怀疑了。要钻也是我来的，是我无所谓。怀疑我这么久了，我不也好好的吗？对吧？这事儿，我约黎少棠，看看他到底想怎么样。嗯，
1: 能行吗？
2: 行不行，约约看呗。
1: 行吧。那你小心点。
2: 我没问题。
3: 进。
4: 李科长，忙着呢。哈，
3: 曾队长，找我什么事儿？啊，
4: 还没什么事儿。就是今天不出勤，过来看看你。
3: 来，坐下聊。说吧。
4: 啊，李科长，我曾继武肚子里边没什么墨水，平生最最佩服的就是像您这样的留洋高材生。
3: 曾队长，有话啊，您直说。
4: 一看李科长，你就是个爽快人。那我就直说了，这眼下呀，虽然说是和平建国，但眼明的人都知道，国共必有一战。我知道，李科长，您为党国效力，你不求利而不为名。我曾继武其实和您一模一样，你有计划，我有经验，咱俩这么一联手，
3: 联手？怎么联手？
4: 李科长，你那给我装糊涂呢？
5: 这不明摆着呢吗？就我曾继武这鼻子，共产党往这身边一过，我这就能有数。
3: 曾队长，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既然沈主任把你留在站里，我一定会考虑。哎，
4: 能和李科长一同为党国效力，也是我曾继武的荣幸。也是我曾某人的荣幸。
3: 欧科长，哎，
6: 怎么了？
3: 想必我结婚的事你也知道，思前想后还是想要。

0: 邀请。
1: 好呀，还是祝福你们啊。
0: 谢谢。
1: 你没什么事儿的话，一起吃个饭。
0: 好呀，
1: 我定好跟你说。嗯，
2: 刘处长，同意你啊。要麻烦兄台有点事，
3: 请你帮我查个人，一个日本人，叫浅野青岩。嗯，应该是8年前在东京大学毕业的。对，有关他的一切资料我都需要。好，谢谢。
1: 哎呀，少棠也结婚了，真是快啊！我郑重的预祝你新婚快乐。
0: 谢谢林处。酒不错。
1: 不错吧？特意找的店，让你喝点家乡的酒，吃点家乡的菜，聊一聊你在日本的时光。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让你回忆回忆家乡的味道吧，没别的意思。
0: 刚开始喝就醉了。哎，你今天特意约我，不会还是为了敬钱吧？
1: 真不是，你可千万别误会，你们两个明天都结婚了，这点自信你得有啊。而且我跟敬贤没有缘，抢也抢不来，没用的。真是来祝福你的，然后还想顺道跟你打听打听白野计划的事。
0: 白羽计划这个事儿，你不应该问沈主任吗？
1: 其实应该找沈主任问的，但是后来我一想，这么馊的主意，那肯定是你想出来的呀。
0: 还是你了解我呀？我呀，这不也是为朕着想？你想啊，咱们这段时间天天查公堂，那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干嘛不派几个人潜伏到延安去？正好叶宣民也在那儿啊，多好！
1: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对。这步棋走得真好。那你说，人家延安凭什么相信咱军统的人？哎呦，
0: 侯科长，您可是当年有过潜伏石膏塔路的经验，得到大乔重用的人。这具体怎么操作啊？还用问我？
1: 我是清楚。你看我后来被大乔打得多惨啊，命差点都没了。
0: 这白蚁计划，说是你有兴趣啊？还是秦科长有兴趣？
1: 别人啊，我管不着。我就说我吧，其实我也不是有兴趣，我就是单纯的在这个乌烟瘴气的重庆站待不下去了，我要走。
0: 哦，你想去？别跟我开玩笑。
1: 没跟你开玩笑，我是真想走。再说了，我走了你不高兴吗？我离开重庆站了，那以后这站里你可就是如鱼得水，没人拦得住你了。
0: 还是你了解我。好，我向沈主任申请，给你铺路，3天之后你去营救叶先生。
1: 3天可不行，太短了。
0: 那你想要几天啊？
1: 10天吧。
0: 10天？逗玩啊！
1: 我在站里啊，还有好些的工作都需要交接，对吧？3天那么匆忙，根本办不完。
0: 可据我所知。

0: 是，这站里也没什么工作是非你不可的吧？啊，欧科长，
1: 你说你啊，请你喝两杯酒，你还瞧不起我了？什么叫站里没什么工作非我不可呀？柴工党，我得查吧。找日本奸细，我得干吧。你做一局，去贵州抓捕毛仁兴，中间他又被伏击，你消失的那段时间到底见没见大乔？我是不是得查清楚？我得还你清白啊，兄弟！
0: 望你早日还我清白。那我就给你10天时间去查。第11天，我就把叶轩民杀了。到那个时候，谁是共党，谁着急。
1: 你可得说到做到啊。
0: 小安，有你这么个对手，开心。
1: 有你这样的对手，很恶心。不聊工作了，快吃吧。

0: 2026年9月3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举行联合招商，力争年底在水乡客厅落地20个以上总户型科创型重点项目。台风沙德尔复活后持续发威，今早6点30分前后在福建漳州漳浦五雷半岛沿海第三次登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口岸救援通道打通，人员、物资、装备已进入核心区域，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一民房洪水中屹立不倒，住户奇迹生还。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造成数十人伤亡。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地美军基地。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

0: 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塞西表示，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

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

0: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今年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从形态开发向功能跃升的关键年。昨天，一场聚焦协同和突破的联合招商会在方厅水院正式举行，亮出招商目标，落地实操举措，并引入市场力量，力争到今年年底，一批总部型、科创型重点项目在水乡客厅落地。
2: 地处沪苏浙两省一市交汇点35.8平方公里的水乡客厅是长三角一体化制度创新的核心地标。如今，方厅水院、江南围田、桑基鱼塘、创智引擎1期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建成亮相，科创学园等创新载体加快建设。本次联合招商明确，到今年年底，水乡客厅力争落地一批总部型、科创型重点项目，初步构建起总部经济、数字信息、科技服务、生态文旅四大产业板块。到2027年，投用产业载体近20万平方米，形成更加成熟的跨省一体化产业生态，成为示范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承载地。
3: 我们目前一个是把产业方向定定，大家协同想搞的，互相能够借力的，而不是说内卷、同质化竞争的。其实开这个招商大会，其实让我们要接触企业，精准的发力。
2: 针对在一体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3D 招商标准不同、政策资源缺乏、高效贯通、企业跨区域布局需多头对接等挑战，示范区出台了加强水乡客厅联合招商的16条具体举措，构建常态化联合招商机制，实现政策同质同效、服务就近可及、要素自由流动。
4: 近期我们即将要出台一个省级人才计划的跨省域互认，上海的人才到江苏去也可以享受江苏的政策，属地的落地政策，这个是在我们示范区特有的。
2: 水乡客厅双招双赢伙伴计划同步启动，中美绿色基金、戴德梁行等优质机构成为首批伙伴，搭建起市场化、专业化、全球化的招商引智平台，让水乡客厅从政府招商迈向全域招商。
5: 希望通过我们绿色基金这样的一些引导力，能把更多的我们产业链上的企业能协同到这里面来。
6: 像这个水院方厅的一些功能的使用、会展的策划，以及苏州南站这个片区的一些产业的导入和片区这种一级土地的开发商的一些导入，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工作。
2: 此次联合招商还同步聚焦长三角轻无加高新区，围绕重点园区、产业载体、功能配套一体化推介，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保税加、绿色低碳等领域协同发力，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项目共育。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报道。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的6点半前后，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古雷半岛沿海第3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那预计沙德尔呢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等等共同影响，华东、华南多地将出现持续性的降雨天气。福建、广东等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钟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0: 台风沙德尔先于八月份登陆浙江，后南下进入南海，于九月一号凌晨重新加强为热带风暴，成为2001年以来首个先登陆华东再在南海复活的台风。那复活之后的沙德尔吞并了多个热带扰动，与冷空气激烈交汇，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引发了极端的暴雨天气。
1: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沙德尔九月一日凌晨在南海东北部重新加强为热带风暴，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台风复活后，整合整个东南沿海季风槽水汽，并受冷空气南下影响，在东南沿海形成大范围强降雨云系。受其影响，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出现大范围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浙江温州苍南县、福建宁德福鼎市最大24小时雨量超过500毫米，远超特大暴雨标准。福建福安最高水位超过33米，超警戒水位7米以上，为当地历史第二高水位。此前福建泉州、莆田等地已出现强降雨，仙游县雨量打破历史极值。由于前期降雨已导致土壤饱和，江河水位偏高，此次强降雨引发严重内涝、山洪及地质灾害，多地学校被迫停课。气象专家分析，此次沙德尔复活后虽然强度远不如首次登陆时，但暴雨强度更大，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台风在西南季风中吸收大量水汽，整体环流扩大；二是第24号台风科罗旺输送水汽，形成双台风协同效应；三是南下冷空气与台风暖湿气流交汇，加剧暴雨强度。随着冷空气暂时减弱，副热带高压增强，沙德尔登陆福建后将西进深入广东内陆消散，这意味着强降雨中心将南移至粤东、闽南一带，潮汕、梅州、河源等地暴雨将加强。预计9月4日起，东南沿海暴雨将逐步减弱。与此同时，第24号台风科罗旺路径出现西调迹象，可能出现进入我国东海趋势，目前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气象部门提醒，广东东部、福建南部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注意防范大风大浪。公众应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2: 浙江温州遭遇持续强降雨，温州市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苍南县多个气象观测点出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单日降水。温州昨天发布告全体市民书，今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继续停课。
3: 那由于受到偏东气流、台风沙德尔残涡以及台风科罗旺外围气流三者的共同影响，当地出现了暴雨，苍南县出现了特大暴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枣溪镇，它的这个地势啊本来就非常的低洼，那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被淹的情况。那现场被淹到底有多深呢？可以通过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桨板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大约是1米2，我握住它的顶端往下探，我现在往下探，再加上我的手握到我的小臂的位置，依然是没有办法完全触底的，所以也可以由此可以看出现场的这个被淹的这个水位是非常高的。为了确保当地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呢，枣溪镇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进行了人员转移，各位党员干部们也是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排查。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1时，整个枣溪镇已经劝离转移人民群众847人，劝离被困群众147人。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现场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在我的左手边远处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房子，并且现在呢已经是淹没了他们一楼，进入到了一个较深的位置了。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在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一个劝离，而针对一些仍然待在自己家里不进行转移的居民呢，当地也是出动了16艘救生舟艇，进行了17轮次的这样一个物资的输送，却保证被困的人员能够有充足的生活物资。那从昨天的上午8点钟到今天上午的11时，苍南县的县面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32.3毫米，多个气象观测站点创下了历史以来单日降水量的最高。那同时呢，在人员转移方面，温州全市已经是转移人员超过12万人。那目前枣溪镇下一步也会根据当天的水位的一个情况去启动强排，保证我们的道路能够交通顺畅，同时也会继续进行一个

0: 破面的转移。
1: 截至昨天12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2: 记者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平均厚度4米，最高达16米，表面有大量巨石和淤泥。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要在前期浅层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进行深度搜寻，尽最大努力发现遇难者信息；另一方面对停车场、联检大楼、宿舍楼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昨天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西藏军区所属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正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藏吉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其中今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天的天气为多云有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吉隆藏布、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未来3天流域面雨量13到16毫米。从常年情况看，5至9月为雨季，9月上旬仍处于雨季后段，吉隆多阴雨或阵雨天气，夜雨特征较明显，南部低海拔河谷局地降水可能更强，同时当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早晚体感偏冷。
3: 通往西藏吉隆口岸的唯一陆上通道已全线抢通，大型机械设备及救援人员可大规模进入重灾区展开深层搜救。
2: 长达3公里的受损道路全线抢通后，多部大型挖掘机械已在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现场展开作业。过去一周，由于道路中断，救援人员只能徒步10余小时山路或依靠直升机投送，进入口岸范围进行浅层搜救，救援进度受到严重影响。据央视报道，救援道路畅通后，救援人员、大型车辆及挖掘设备可大规模进入口岸范围，展开深层次搜救。央视播出了此前救援队携带搜救犬乘直升机前往口岸搜救的画面，可见口岸区域泥土十分松软，救援人员寸步难行。
4: 全部都是自己运，因为有些深的地方都能到半身半腰。
2: 经过2天搜索，救援人员找到200多件疑似失踪者的物品。
5: 我们现在只能用人工、还有机器、还有犬结合的方式，现在表层搜。机械进来后才能更深层次的，因为下面基本上都是大的石头了。这种
2: 专家此前指出，此次灾害是全球变暖导致尼泊尔境内冰川断裂所引发。中国气象局表示，过去10多年全球高山区冰崩事件明显增加，青藏高原冰川正处于加速消融状态。
6: 未来的话，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
2: 气象部门表示，将与尼泊尔加强国际气象合作，为尼泊尔抢险救援提供气象方面的支持。
1: 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在这次灾害当中的一栋粉绿色的民房在洪流当中屹立不倒，住户奇迹生还。
2: 事发当天，该民房2楼露台一度有灾民被困，1楼被洪水淹没，屋后洪水更加湍急，冲毁了整个社区。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42岁的女户主回忆称，当日她听到外面传来尖叫声和碎石滚动的声响，随后洪水迅速涌至，她和家人来不及撤离，只能留在露台等待救援。她形容死神擦肩而过，洪水退去后，这栋民房损毁并不严重，有媒体称之为奇迹。
7: 更重要的是，灾害发生时被困在这栋房子里的人员都最终安全脱险，房子留了下来，人也平安活了下来，这或许才是这栋楼间墙最值得被记住的地方。
2: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警方及医护人员冒着大雨将山洪爆发中遇难者的遗体装入尸袋并编写编号，随后在丛林区域进行临时安葬。由于大部分遗体长时间进水后已严重腐烂，工作人员难以通过肉眼

0: 确认身份。工作人员对遗体面部特征进行拍摄，并采集 DNA 样本，随后将与遇难者家属的基因信息进行比对。大批民众守候在殓房外等待消息，墙上贴满了寻人启事。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算，此次洪灾过后共产生超过240万吨废弃物，包括建筑物、瓦砾、家居物品、植物、石块及沉积物等。这组数据充分凸显了灾害破坏的严重程度。中方根据尼泊尔方面的实际需求，在深圳安排运20运输机将第二批救援物资运往尼泊尔灾区，包括无人机、照明设备、净水设备、 DNA 检测仪及配套试剂等。与此同时，内地5名 DNA 鉴定专家已赶赴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美国首次按邮轮对邮轮政策打击伊朗邮轮，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地美军基地。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敖德萨基辅等地，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警告，外国航空公司不得飞越俄罗斯领空。
1: 好，我们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9月1号，美国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并有人员伤亡。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据多家媒体报道，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干省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美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油轮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此举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的一项新的油轮对油轮政策的一部分，旨在进一步遏制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动袭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伊朗军方还说，伊朗对美军驻阿联酋和巴林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附近美军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伊朗军方2号称，从当天凌晨开始，伊朗军队出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对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和米哈德空军基地的雷达系统及美军驻扎区域实施打击。伊朗军方还说，其阿拉什攻击型无人机再次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及美军人员集结区域发动大规模袭击。昨天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上空突然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称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当地消息人士透露，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疑似遭到伊朗方面的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自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多次成为伊朗报复打击的目标。截至目前，科威特官方尚未公布具体损失情况。
1: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68人受伤。昨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
0: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希里克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希里克，而不在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凯旋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希里克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卡利巴夫对美军这一行径予以强烈谴责。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昨天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0: 美军9月1号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8月30号以来

0: 对伊朗发动的第二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起反击，并曾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1: 当地时间9月1号夜间到2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8人受伤。
0: 午夜时分，敖德萨市响起持续超过1个小时的防空警报。俄军此次空袭动用多种武器，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对敖德萨市区发动大规模攻击。由于部分教育设施遭破坏，当地已暂时转为线上教学。敖德萨市的能源基础设施也遭到攻击，导致大面积停电，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暂时停运，电力工人已展开紧急抢修。此前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是基辅连续第6天遭遇袭击，也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罕见的高强度连续空袭。俄方宣称，袭击目标是军工和能源设施。预计未来数日，基辅及周边地区防空警报仍可能持续拉响。当地时间9月1日晚至2日凌晨，俄罗斯军队再次对乌克兰基辅州、苏梅州和第聂伯罗州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2人受伤，多栋住宅及仓库等民用设施受损。在第聂伯罗州，袭击造成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死亡，至少6人受伤。当地一家连锁超市的食品仓库被击中。乌空军通报，俄军当天共发射174架攻击无人机，其中约半数为难以拦截的喷气式无人机。此外，还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和2枚空射导弹。过去24小时内，俄军还对苏梅州22个定居点发动约62次打击。随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持续要求西方提供更多防空装备，欧盟内部围绕相关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凸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他希望一些国家把即将超过使用年限的老旧拦截弹转让给乌克兰。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声明，警告外国航空公司不得飞越俄罗斯领空，称俄罗斯空域将因乌方远程无人机而实际关闭。泽连斯基称，此举旨在向俄方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其接受和平谈判。俄总统普京则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回应称，泽连斯基的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并表示俄方不会与恐怖分子谈判。普京同时确认，由美国斡旋的谈判目前处于搁置状态，但俄方欢迎美方继续派遣特使推动接触。
2: 美国犹他州锡安国家公园因暴雨引发山洪，社交媒体视频记录下泥浆水从悬崖倾泻而下的惊险画面。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山洪预警。
0: 浑浊的泥浆水流如同瀑布一般从锡安国家公园的悬崖峭壁倾泻而下，直接冲刷到下方的道路上，来往车辆只能在泥泞积水中小心缓慢通行。公园内的狭窄峡谷等热门徒步路线已对游客关闭，部分道路因泥石流和落石无法通行。上周末，相邻的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也遭遇山洪，截至昨天已造成2人死亡，1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公园管理人员表示，大部分被困者通过直升机撤离。汹涌的洪水冲毁了光明天使溪上几乎所有横跨溪流的人行桥，导致徒步者通行受阻。横贯大峡谷的主要输水管线约40%受损或摧毁，供水管道多处破损淤伤，部分区域完全被毁。气象部门警告，未来一周当地仍可能出现雷暴和强降雨，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泥石流和落石风险。公园部分区域已无限期关闭，科罗拉多河漂流活动暂停，官方提醒游客远离危险区域。大峡谷国家公园作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公园之一，年接待游客超过440万人次。
1: 当地时间9月1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临近的拉瓦尔品地市遭遇到强季风降雨，居民区积水严重，街道被淹，商铺关闭，民众出行受阻。
0: 从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拉瓦尔品地大片密集住宅区浸泡在浑浊的洪水之中，灾情严峻。多个低洼地带在强降雨后变成一片汪洋，车辆和人员通行困难。在内涝街区，民众只能涉水出行，部分路段水面已淹至成年人腰部。多处路段积水严重，机动车辆通行受阻，多辆三轮摩托车被困在水中，民众不得不合力推车前行。积水倒灌进沿街商铺。

0: 一家加油站遭水淹，部分商户正在用水桶将积水从店内舀出。据巴基斯坦气象部门监测，拉瓦尔品地的沙姆萨巴德地区单日降雨量高达201毫米。气象预报显示，该国北部地区降雨将持续至9月5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救援部门提醒民众减少不必要外出，并已在多个区域开展疏散工作。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以香港大药房为噱头违规营销，将日用品贴牌销售假冒药品，透骨膏等产品源头在哪里？记者展开调查。早高峰时段霸占机动车道肆意闯红灯，十七人骑行团被上海松江警方拦停。

0: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园，成大事必有缘，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4: 7:35，欢迎各位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我是子龙。
5: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4: 回到新闻当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针对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发布了公告，经查，透骨膏等相关销售产品系日用品，并非药品，但是相关店铺在直播营销当中宣称具有缓解及疾病治疗的功能，那目前呢已经敦促平台整改下架相关产品。那么这些铺天盖地的香港大药房的相关产品的源头究竟在哪儿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6: 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香港大药房，均显示无相关店铺产品搜索结果，但将关键词换成此前打着香港大药房品牌销售的产品，比如透骨膏等，却仍在多个电商平台上能找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在直播中涉嫌虚假宣传，透骨膏等产品系日用品，并非药品，已督促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等主要电商平台下架相关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00余个。事实上，这些打着香港大药房名义售卖产品的乱象持续已有一段时间。记者发现，商家往往将产自江西、福建等内地工厂的普通日用品或食品包装成源自香港的权威药品进行销售。在此前某展销会上，记者就遇见了一家香港大药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桌上多款产品以显著字体印有香港大药房，而实际上生产方为一家江西公司。
7: 香港大药房是
8: 这个是我们销售公司，对，生产在江西。近两年香港大药铺我们是做香港大房的，因为香港大我们去年卖了2000多万在抖音。
6: 实际上，记者发现，今年5月起，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已对系列带有欺骗性的香港大药房商标宣告无效，但相关产品的销售生产并没有就此停止。记者又联系上另一家香港大药房系列产品的生产企业，也来自江西。对方坦言，所谓的香港大药房商标并没有授权，号称谁都能用。
9: 我们自己就是生产家，
10: 他那个是跟你们有授权还是什么？
9: 没有，这个没有什么授权，每个人都可以打的。好多什么香港大药房，什么控股大药房，什么香港什么什么，好多，知道吧？只打香港大药房就可以，没关系。
6: 法律界人士表示，针对各类香港大药房的贴牌生产销售行为，监管部门应当将生产企业作为源头予以查处，同时应当建立全链监管机制。
11: 香港大药房的品牌误导性的根源主要是在于其名不副实，符合消费欺诈的一个构成要件。如果说生产厂商只是随便拿了一个品牌就直接套用的话，那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对于这个生产厂商的使用资质去进行核查。
6: 记者彭晶晶报道。
4: 近日，上海交警处置的两起交通违法事件呢，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面对当事人的质疑，交警不看人多人少，也不以谁受了伤来判断责任，而是用

0: 事实和法律说话，规范理性的执法过程被不少网友誉为教科书式执法。
1: 8月23号早高峰，松江街头，一支17人的骑行团浩浩荡荡驶入机动车道，与汽车并行，占据了整条右侧机动车道，在某路口还直接闯了红灯。接到报警后，交警迅速将骑行队伍拦停。
2: 我们松江公安分局交警啊，本次执法全程都一路下啊，上前执法。
1: 面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一开始有骑行人还有些不以为然。
2: 你什么事情都是以法为基准。对吧？法你体育也是基于法律为基准的，对吧？你不能说我要锻炼一些筋道，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的呀。而且是你们是在那个车流里面在穿行，是吧？
3: 是我接受。
2: 今天我们不罚，明天我们不罚，那大家就觉得哦，那我是不是人一多，那我就可以一起闯红灯呢？
1: 针对17名骑行人占用机动车道、集体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依法开具罚单33张，不因团队出行而法不责众，也不因健身爱好网开一面。而在几天前的静安街头，交警面对的则是另一种蹂躏。8月16号傍晚，巨鹿路上，一名女子骑电动自行车横穿机动车道，与正常直行的另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交警到场后，女子反复强调，机动车已经停下，自己也是被撞伤的一方。
4: 我是从这边拐弯，
5: 这边能拐弯吗？这不是路口啊，
4: 这是我小区，
5: 小区你要横穿，你要横过路段的，要下来推的，不允许这样骑车走，直接转左转的。
4: 因为车已经全部停下来了。
5: 交通法规上有明确规定的，这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好吧？你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按照交通法规来，交通法规规定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啊？
4: 那意思说我现在被撞了，我是活该了？
5: 不是你活该，按照交通法规。
1: 经查，女子横穿机动车道的行为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唯一原因。交警依法认定女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另一方无责。然而女子仍然不解，自己的车坏了，人也受了伤，为什么对方不用担责？
4: 我现在那个屏幕是撞飞
5: 了。我先跟你讲啊，不是他全责。
4: 那我也有伤啊。我现在都
5: 所以我说了，不是你，
4: 不
5: 是他全责，所以他没有义务全部赔你的。
1: 这段执法视频随后被路人上传网络，引发热议。两起执法背后折射出相同的执法逻辑，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事故定责不由人数决定，更不以谁受伤谁有理来判断。上海交警违法必担责，定责看法规的教科书式执法，收获大批网友点赞。
0: 近日，上海普陀警方破获了一起诈骗案件。这犯罪嫌疑人呢，自称是高官子弟，伪造与演艺圈大佬的聊天记录，以能够邀请到知名歌星举办演唱会为名，诈骗他人180余万。最终，谎言被戳穿落网。
1: 今年4月，普陀石泉路派出所接到陈女士报案。陈女士说，3年前通过朋友结识了自称是高官之子、人脉深厚的男子顾某。顾某经常换豪车开，动辄秀出数百万的存款。去年2月，陈女士因为举办演唱会需要邀请知名歌星，于是想到了顾某。
6: 第一次跟他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不感兴趣。后来就是大家又聚头，他们都吃了顿饭，他忽然就是相同感兴趣，他就说1500万就可以能够让心情过来。
1: 顾某自称认识某演艺公司老总之子李某某，通过这层关系能搞定演唱会事宜，随后以办事费用、送名牌手表作为见面礼等理由，向陈女士索要了180多万元。数月后，演唱会没办成，顾某又以各种理由推脱，陈女士这才意识到上当受骗。5月27号，警方在外省市将顾某抓获。到案后，顾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7: 他说你每次见他都会开豪车来，这豪车哪里来的？
8: 我一直有租赁豪车的习惯。
7: 你还有就是给人家秀你账户的习惯吗？
8: 我有点钱瞎显摆。
7: 那你跟他说你认识这些人，你实际上你认识吧？大佬。
8: 实际上不认识。
7: 他拿给你的钱你花在哪里啊？
8: 就是吃喝玩乐。
1: 顾某交代，他用 P 图编造了演艺公司老总之子与知名歌手助理的聊天记录，一面拿着从陈女士那里骗来的钱在 KTV 饮酒消费，一面又给陈女士发消息，谎称自己正在跟明星助理、行业大佬吃饭洽谈。
9: 这个谢霆锋演唱会这个事情，我们的这个嫌疑人是根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任何这个渠道能获取的。我们后续在查证期间发现，就我们的嫌疑人他可能也通过同样去打造自己的人设啊，那么又虚构了其他别的项目，我们目前还在深挖破案。
1: 记者毛红仁报道。
0: 最近的电信诈骗又呈高发态势，不仅

0: 年纪大的人容易上当受骗，这年轻人也容易落入骗子的圈套。那几天前，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延吉新村派出所就接到了指令，说这个市民小李啊，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而且呢，要把40000多元现金直接送给骗子。接到指令之后，警察第一时间联系上了小李。
1: 你们约好了在哪里见面啊？
2: 闵行那边。
1: 你先到我们派出所里来，然后你先不要惊动对方，我再盘一下，我看看能不能把对方抓给你看，好吧？
3: 此时，小李已经拿到刚刚取出来的40000多元现金，正乘网约车从杨浦前往闵行，而且已经开到了中环共和新路立交处。辅警朱金虎立即要求网约车司机掉头，把小李重新送回杨浦区延吉新村派出所。
1: 感谢师傅。好，那我们这边走。
3: 在派出所里，民警核对了小李的现金，确认骗子还没有来得及得手。
1: 这里面是多少钱呢？
2: 两万加上去，这个是6年。
1: 6000，那就是46000。
3: 小李称，他是在某社交软件上以交友为目的添加骗子为好友的，然后被对方引诱进行刷单返现，多次提现操作失误后，骗子就要求小李通过寄送现金的方式来解锁。蒙在鼓里的小李信以为真。
1: 他就是拿操作有问题来忽悠你。
3: 幸亏杨浦公安分局反诈专班及时发现小李可能被骗，同时延吉新村派出所迅速反应，第一时间拦截阻止，这才保住了小李辛苦赚来的46000块钱。
1: 刷单返现基本上都是诈骗，如果刷单返现真的能挣钱，那他为什么不自己完成，反而要找陌生人来操作呢？这就是想骗你的钱，大家一定要警惕。
0: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4: 长三角示范区七大古镇首次以诗画江南、梦里水乡统一品牌抱团出道。同理，黎里等四镇将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七镇计划推出示范区古镇通票，并在中秋国庆期间联动推出传统文化活动。到2030年，这里将成为长三角游客首选及入境游最美第一站。湖州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该政策由平台按单缴费，小哥个人零负担，并创新推出小哥快赔绿色通道，实现刷卡就医及时结算。全市已有29.37万接单人员纳入保障，累计赔付超1400万元。目前试点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等三类行业22家企业。故宫博物院国宝级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时隔15年亮相浙博，人气持续爆棚。为满足公众观展心愿，浙博9月5日、9月12日、9月19日将开设深夜延时专场，开放时间延长至次日凌晨6点。夜观夜宴的创新举措吸引全国观众千里赴航，让顶级国宝与公众近距离相遇，激活了为一幅画赴一座城的文化消费新场景。杭州在全省率先推进托幼一体化改革，首批10所公办幼儿园已开设面向1到2岁托小班，新学期更多幼儿园跟进，全市计划开设托小班约150个，托小班施幼比不低于1:4，严格执行普惠收费标准，打通了低龄婴幼儿照护与学前教育的衔接壁垒，正推动普惠托育从有向优转变。新学期伊始，南通全市中小学已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正式纳入课程安排。按照省统一部署，小学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初中不少于12课时，高中不少于16课时。各校通过独立社课、学科融合等方式，引导学生科学认知和使用 AI。新学期开启，无锡惠山机警力量亮相西张中学，人形机器人汇警与四足机器犬汇真、巡逻无人车汇护协同互学，实现校园安全巡防与风险预警一体化。三款智能装备功能互通，以常态化应用于惠山区校园周边安防，以科技硬核守护师生平安。
0: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杨倩带来。杨倩，
5: 好的，子龙，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今天的解放日报呢，文章就说上海有大量的2000年前后建成的小区，那么房龄已经超过了25年，如何维护这些日益老化的小区设施成为了社区治理的新考题。小区设施运维依赖着维修基金，那么账上没钱又续不上钱，管养就陷入到了僵局当中。对此呢，有调研团队就建议啊，细化居委会代行业委会追缴职责的适用条件，当业委会瘫痪或者怠于履职的时候呢，就由这些街镇督促居委会经业主大会委托之后代行追缴，同时呢，以建造成本指数为依据，每3到5年评估调整维修基金归集，保持一个合理

的增长，那么钱的事情解决了，那事情最终还是要落到人身上。专家就认为啊，基层治理要避免长期依赖个别的能人，基层党组织应该把工作做在平时，在日常走访楼组议事当中呢，主动发现一些愿意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居民，逐步建立起社区治理骨干储备。那么我们刚刚说到小区治理的人才储备啊，解放日报的记者就了解到，上海呢将在全市推开业委会秘书规范化建设。在不久前，上海业委会秘书培训开班，首批有630名的学员呢将在培训结束当中并通过考试之后上岗。小区委会配备秘书，那主要是能够解决业委会履职当中专业知识不足和时间精力有限两个实际的困难。报道配发的记者手记就指出，业委会秘书制度呢，是上海完善住宅小区业主自治的一次探索。那么，既要发挥秘书的事务支撑作用，那更要守住业主自治的根本，还要通过制度与技术的双重创新，为基层减负，让小区治理走得更远更稳。换个话题啊，将于下月施行的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那为大件垃圾立下了全链条规矩。其中呢，关于收费明确，清运服务单位、物业企业呢，不得向居民收取大件垃圾清运费、处置费。居民仅在需要上门短驳的服务的情况之下，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上官新闻评论就说，新规终结了以往的责任不清、收费混乱的局面。但是呢，在落实当中，这项收费不仅要看得见，更要让市民觉得合情理、可接受。让废旧沙发、床垫、衣柜体面的退休，是城市治理的大文章。期待有更加完善的细则、更加严格的监督，让处置成本更合理，让服务体验更暖心，让城市运行更高效。找不到空桩，吃不上热饭。眼下呢，一些地方的骑手正在面临这样的日常困境。明明社区食堂和充电设施啊供给丰沛，但是急用时却需要靠经验碰运气。对此呢，上海市政协委员就提出，整合社区食堂与充电服务纳入到骑手 APP 平台的建言，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将社区食堂纳入到骑手端 APP 的社区服务模块，实现一键查询、一键导航。摩托报的评论就说，这是社区精细化治理的真正含义，把已有的事做透。那么还要看到线上查询功能实现之后，动态数据更新、设施设备的检修，还有供餐保障的工作，依然需要靠基层落地。一座城市的温度在于将各种各样的设施突破边界，真正流动到最需要的人手里，而这恰恰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更加具体的落笔之处。再来关注一下文汇报的消息。近日呢，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位于金山廊下的百余亩示范田里，收割机驰骋在金色稻浪之中，一株株饱满的稻穗收割归仓。这片沪上优质的特早熟节水抗旱稻八月经，刚刚挺过了酷暑时节的高温和台风暴雨的轮番考验。农业专家就表示，八月经呢不依赖于传统的水稻的水层生长，全生育期呢无需灌溉，依靠着天落水便可以保持稳产。上海耕地资源有限，市民对于粮食、蔬菜等农产品需求多样，节水抗旱稻找到了一条兼顾粮食安全、生态保育与经济产出的综合路径。新学期开始了，那么一则关于深圳校服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深圳校服蓝白配色，干净大方，面料舒适耐穿，售价亲民，采购渠道便捷自由，被网友称作是校服天花板。中国发展改革微信公号的文章就说，深圳实行了全市中小学校服统一，是一场持续了20余年循序渐进的制度革新。那么改革的核心是厘清权责边界，政府只负责制定款式和质量标准，开展常态化的抽检。那么依托这种行业协会筛选优质合规的企业去入驻市场，同时开放销售渠道，让校服售卖走进校园周边的商铺、社区门店，还有商超及各大的县
上平台。有网友就建议全国推广深圳校服的模式，但是呢，从现实出发啊，各地无需强求一试。

0: 一款或全省统一，可以借鉴深圳的治理思路，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产业基础还有经济水平，制定适配的校服标准、供给模式与监管制度，走出本土化的校服优化之路。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子龙。子龙，
1: 好的，杨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8月19号晚上10点多啊，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鲁汇派出所接到男子赵某报警，他声称自己在汇雄路汇岩路的路口被两名陌生人给放倒在地，那对方已经逃离现场了。在接报之后，民警也是迅速赶到现场，却发现这赵某满身的酒气，于是展开调查。
2: 我喝过酒了，我被他们然后从这边摔在地上。
3: 为还原真相，民警当即调取路口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时赵某骑电瓶车到路口时，是他自己因操作不稳摔倒在地的。随后一位热心的大哥发现后快步上前将他扶到路边坐下，并把他的电瓶车也推到路边，确认无大碍后才离开，全程从未有过任何推搡动作。此时赵某爱人闻讯也赶到现场劝说赵某，
4: 地上人家过来扶你的，
5: 那这个白色的 T 恤的，
4: 人家是来扶你的。
3: 然而面对事实，赵某非但没有认错，反而又换一套说辞，说这两个人是在问他要钱讹钱。借着酒劲，赵某还愈发激动，出言不逊，辱骂民警，阻碍民警正常执法。
5: 醉酒状态下做出的事情和你不醉酒都是一样的，法律上都是一样的，明白吗？不能说你醉酒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6: 民警一直在跟他做耐心做解释工作，包括他的爱人也在旁边，也在劝他，但是他呢一直一味的胡搅蛮缠，一直不听，反而还辱骂我们民警。
3: 随后民警依法将赵某带回派出所醒酒，并做进一步调查。
5: 已经告诉你真相了，你还跟我在这无理取闹，你涉嫌阻碍执行公务，就这两项我要带所进行处理，好吧？
3: 赵某醒酒后供述，他与朋友一起聚餐饮酒，随后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这才发生了后续酒后滋事的行为。目前赵某因实施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相关交通违法行为也被依法处以罚款。
1: 夏季呢是蝙蝠的繁殖活跃期，加上近年来城市绿化增多，蚊虫飞蛾等为蝙蝠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那一些居民小区的蝙蝠啊比往年就有所增加。日前上海宝商消防部门就接报了31起家中有蝙蝠的处置情形，为去年的近3倍。
7: 就是在这里到这里狂飞。
0: 8月29号晚上10点左右，乐浦消防救援站接到一位女士报警称家中飞进了一只蝙蝠，消防员到达后展开搜索，但一开始没有发现蝙蝠行踪。
8: 因为蝙蝠是比较怕光的，他当时卧室当中是灯是全部开着的，然后我们当时就联想到就是蝙蝠有可能会在一些阴暗黑暗的角落，然后我们就把衣柜搬开了。
0: 最终消防员在衣柜后方的墙角发现了蝙蝠，一名队员做好防护后用网兜捉住蝙蝠。
9: 套了，
10: 好
11: 好，
10: 来，
11: 好，来，尽量不要用手抓网，不要用手抓它，知道吧？
0: 这只蝙蝠随后被带至野外放生。消防部门介绍，今年抓蝙蝠类警情有所上升，主要集中在浦东、宝山、松江等区域。消防部门表示，蝙蝠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如果使用杀虫剂或徒手捕抓，他们会出于本能进行抵抗，可能会咬伤人。
8: 比如说蝙蝠在卧室里面，把卧室的门关上，然后把卧室的只留一个顶灯，然后把通往阳台的那扇窗户开开，就是只留一个出入口，它会因为害怕卧室当中的光而从而往外面飞。我们辖区主要是老小区比较多，我们大多数处理的都是在低楼层6楼以下。
0: 那么家中进了蝙蝠，市民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专家介绍，蝙蝠身上容易携带多种病原体，国内常见的蝙蝠可能携带狂犬病病毒，市民如果遇到蝙蝠飞进家里或生活场景，千万不要徒手去抓摸或驱赶，一旦产生直接接触就属于狂犬病病毒的3级暴露。
12: 如果像被狗被一些其他的动物咬伤，而且伤口是很深的话，那我们就属于3级暴露。但是对于蝙蝠，即使是没有看到血印，也没有或者说是没有跟它的爪子啊、牙齿啊碰到过，只是轻轻的碰了一下，我们的指南都把它列为3级。
0: 专家提醒，万一不小心接触到蝙蝠，甚至出现抓伤、刮伤或皮肤破损，一定要第一时间对伤口进行处理，并尽快前往犬伤门诊。

0: 进行狂犬病疫苗和免疫球蛋白的注射，千万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1: 和蝙蝠有过一个直接的接触的话，我们立即要到我们各个所在地的犬伤门诊。同时呢，如果明确皮肤有损伤，有这个接触的部位呢，要用我们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水去清洗。
0: 记者陈俊杰、许新元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期间解放军喊话驱离非方飞机。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打通，人员物资装备已进入核心区域，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一民房洪流中屹立不倒，住户奇迹生还。台风沙德尔复活后持续发威，今早6:30前后，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半岛沿海第三次登陆。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匠心铸镜，越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

0: 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6摄氏度。
0: 回到新闻当中，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期间解放军喊话驱离非防飞机。
2: 我是猎鹰，我已到达指定空域，受你指挥。
3: 下长好，今天和您一起下巡黄岩岛。
4: LV 飞机，你已接近中国黄岩岛领空，为避免误解误判，立即远离。
5: Philippine aircraft, you have intruded into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China, Huangyin Dao. Leave immediately. Leave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countermeasures.
2: 听你们讲的再多，都不如飞过来看一看。
3: 强乃子东海，更能体会飞行的意义。
2: 保持好状态，我们进驻海疆。
6: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3: 猎鹰，今日上旋任务完成，下次见。
2: 剑锋邓阳，你飞得很好，再接再厉。
1: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台湾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台办表示，衷心感谢台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这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
7: 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6: 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国台办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对此，国台办指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7: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只会给